0: 把人埋掉那种感觉，就干活的时候呢，就是温度比较高嘛，一层汗一层灰，一层汗一层灰，一层汗一层灰。当时啊，一低下头来以后，当时头上什么概念？就跟东北人老头头上戴毡帽一样，就一低头一拨拉，地下都有一层灰。就工作中呢，因为啥，咱们头上洗洁精了嘛，又穿的衣服，再加上里头灰尘比较大，
1: 全和泥了。
0: 就和泥了，就是洗洁精和灰尘混合，把毛孔堵了，就有汗排不出来，就再加上和工作服摩擦呢，当时身上起的前胸后背全是红疹子，就是奇痒难忍吧。当时是连续工作了7个多小时，才顺利的把这场工作结束。
2: 焊工是通过加热加压连接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的技术性工种，依图焊接，把控质量是本分，精准到位便是优秀。而张宇川的追求却并不止于此，他觉得小焊工也能有大作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时时刻刻都在学习钻研。2020年，石嘴山电厂锅炉过热器连箱隔板发生泄漏，急需抢修。然而，厂家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是整体更换连箱，工期1个星期左右。
0: 当时的情况比较紧急，这种方案呢不可取。第一呢，让我们更换连箱，更换连箱的费用呢就达到100多万。第二个，时间太长，可是我们的抢修呢重在时间。失去了时间呢，也就失去了抢修的意义。
2: 抢修工作耽误不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厂里把抢修攻关的任务交给了张玉川。然而到达现场之后，张玉川发现连箱隔板所处的位置相当不好，正常的焊接工具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焊接。怎么办？
0: 反复研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就制作了一个可伸缩的焊钳。就是这张焊钳的发明以后呢，就通过不到1个小时就把这项工作完美地解决掉。
3: 他比谁都喜欢钻研，比谁都付出的多。张工告诉我，活无大小，只有把任何一件工作认认真真的干好，才能提高自己的那个技术水平。
2: 从发明自制焊钳填补技术空白，到制作悬吊挂钩在电力行业广泛应用，从业38年，张宇川累计使用焊条超15万根，所承担的高压焊口合格率达99.9%以上，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题100多项，累计为企业和社会创造经济效益超1元。
1: 您是一个善于学习、动手能力还特别强的一个人，您在您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技术的创新，您给我们列举那么几项，就是实实在在为企业提高工作效率的。
0: 有一项吧，就是我发明了一个旋转挂钩。以前我们更换管排就是检修，不单单是我们厂，就是建立企业更换管排的时候，检修的时候呢，它有需要吊管排，吊管排需要我们一个钢丝绳穿钢丝绳，要挂倒链要去把这管排吊起来。每次穿钢丝绳呢特别的费劲，因为管排和管排中间距离特别小，你要想嘛，你要钢丝绳要称重，一般都10几吨20几吨，你要称重，要钢绳也比较粗，当时管排的间隙也比较小，每次穿钢丝绳的时候就是特别费劲，就是从管排中间穿过来，人要拉上来，就是有些钢丝绳比较产生毛刺，稍不注意，就你戴着手套都无法避免，就把你手上
1: 划伤了，
0: 都划伤，扎的都是口子。下来以后呢，仔细琢磨半天，就根据自己的现场实际情况呢，我说能不能做一种专用工具，就是琢磨了好久好久，跟着现场。我忽然想一个灵感，我说能不能咱们做一个船锚式的东西？它管排间距不有间距这么大吗？它穿钢丝间距比较小，我们可以用宽的间距，能做一个专用工具，把它伸上去旋转一下，不就可以挂刀链，可以承重下。最后做了一个专用工具，非常的实用，跟船锚型的。我们塞到管排里，只需要旋转90度，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挂刀链，正常操作。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是啥？就是我们工作完成以后呢，就往上一推，再回转90度，就可以顺利就拿下。就是这项工作，就是有效的解决了我们

0: 人力啊、物力啊，跟节约时间、财力。对。
1: 深耕焊接领域多年，张宇川深知，技艺的价值不在于独家拥有，而在于薪火相传。为此，他将

0: 哪了，哪一部分出毛病了，说我哪一个焊接哪部位说拍片不过了，有缺陷了，我争把这个问题争取来以后呢，就到实操现场，我们逐个去解决。
1: 38年，张玉川把自己焊在了岗位上，难题啃不下来就熬通宵，职责扛在肩上就绝不松劲儿。可这份坚守背后是他对家人的一次次亏欠。
2: 儿子，
3: 爸爸，
2: 哎，想见了没？
3: 想你了。
2: 哦，爸爸想你了。好，走。
3: 好，沙发上。
2: 好嘞。
4: 您刚刚提到孩子生病是怎么回事？
0: 孩子生病那是在一次大修现场，我们大修时长比较长嘛，一般在50天左右，搬完回去都90天。这有一次呢，就是正在干活呢，就接着爱人一个电话，孩子呢说发烧了，说你能不能回来？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当时觉得呢，我就说，实在不行呢，就是报了医院去看一下。当时我爱人呢非常生气，把电话挂了以后呢，我就去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等工作结束完以后呢，就是我回到家，一开门怎么家里没人？最后一打电话以后呢，才知道当时孩子发烧发什么程度，已经达到40多度，孩子是全身已经抽搐了。我来到市医院以后呢，孩子正在抢救室被抢救，等孩子呢稍微有点缓过来以后呢，就说睁开眼睛看着我以后啊，就喊着爸爸。当时啊，真的眼泪真的控制不住，我觉得这是最愧对孩子的地方，也是最愧对家庭的地方。
4: 那您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呢？
0: 我从87年一直到现在，一直从事这种工作，我觉得我自己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会一直干下去。因为啥？我觉得我作为新当选一名大工匠，又是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呢，我觉得我的责任和义务呢，就是以后呢，就是夯实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为以后呢处理更多的解决攻关更多的专业技术难题呢作为贡献。同时呢，还要做好传帮带工作，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吧，用手中的焊枪呢创造更多的奇迹。
5: 38年，焊枪为伴，我用坚守证明我能行。未来我将坚守初心，续写担当，点燃更多人的奋斗激情，做一名无愧于新时代的大国工匠。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在哪里？
0: 审判。
4: 你还有在哪里？就在哪里？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的团结天地。
11: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数不数难民不再受压迫。
12: 总有一天，中国。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腻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他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理，在横

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他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植树节，没时间种树怎么办？换算成碳效益，这样也算是植树了。少开空调，与绿色同行。工作累了，总是忍不住点杯咖啡，喝杯美式，今日没事，
1: 明天开始用自带杯。
0: 光线很充足，却总是忘记关灯。自然舒适，低碳办公。
2: 你这个屏幕也太亮了吧，简直比我的未来都要亮呀。
3: 调一下哥，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
0: 生活小经验，环保又护眼。辛苦一天了，总是忍不住坐电梯。今天开始走楼梯，健康生活，低碳环保。原来植树可以这么简单。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6: 环形

0: 万年县不愧是我们之前的地方，他们还记得你，挺让人羡慕的。你这他妈弗朗兹还挺能忍的，知道自己要什么，有难处就能忍。哼，也许是没到特别难吧。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你挺老的。
1: 我老吗？
0: 我就说我不能熬夜吧，就是李碧飞一夜一夜的不让我们休息。我说的是辛劳，心里边藏的事儿。<笑>有机会，我跟你说说我们家的事儿。反正，在长安城已经成了一大笑话了，多你不多。哎，张小静，你跟我讲讲熊火帮是怎么回事？
2: 注册经历上不都写了吗？看过了还问。
0: 上面写着。 你受县尉谭东升排挤，雇贪工去清剿熊火帮，遭拒捕之后一怒之下大开杀戒，谭东升还想上告你滥用职权，你连他都杀了，我觉得很古怪啊！一怒之下杀了30多口人，这多大怒啊！这不仅是什么上官泽万的问题吧，应该是有什么隐情。
2: 千万别传出去。姚某在官场知道很多秘辛，就偷偷写了一些传奇小说，在黑市上看应的不错的。你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想写进书里，这一笔小钱。
0: 等等，离平刚刚还有2方的距离呢，也不知道我要找的那个人，能问出什么。
2: 去见什么人啊？连你都没信心。一会儿让你坐着吧，你坐着吧。

0: 走了。
1: 送图的人在怀远方，被官府的人追上了，我只抢到了这张图。
0: 这是该你做的事情吗？
2: 我想帮你。
0: 愚蠢。
2: 你放心，怀远坊的住所都清理过了，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
0: 右少已经拿到钱了，如果是他不想玩了，出卖我们呢？
2: 那我就要了他的狗命。不过如果官府的人追查到了什么，怎么办？
0: 他永远没有我乖。延州的货就要到了，这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去准备吧。

香香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还为你哭了半日呢。上元节酒宴甚多，大家都想找个体面的女伴，关灯一游，所以早早来到平康坊邀约。光是未时已是如此热闹，到入夜时分，恐怕更胜时。

0: 香香也早已约出去了，只你来，叫那四品的官儿等着呢。
1: 这枚私生客哪个姑娘办的？
2: 红儿给我的恩客令带出来了。
3: 那东西对你真那么重要吗？
2: 给我。
3: 没看见。
2: 我不想官军通过那块牌子找到我。没带出来。
3: 我有时候骗自己，你没有那块恩客令。骗久了，就真的忘了。
2: 我需要的是鱼肠，不是一个寻常女子。只有你是鱼肠的时候，对我才有用。
3: 明白。
1: 这人近日要在城里杀人。
0: 哪次来不是这套说辞？
3: 你就没有自己的事吗？
1: 没有。
0: 这牌子长得都一样，我哪里知道？
3: 你还是得找阁老。

0: 你还是怕他？
1: 老规矩，钥匙借我。
2: 好歹今日结下，跟我多一句话都没有吗？你自是瞧不起我。
3: 钥匙。
2: 进的这里，张阎罗，就不要妄动了。三曲那头的宅子，黄色的大门看见了吗？
0: 那是黄阁，里头的人不好惹。
1: 林九郎的宅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堂堂右相，一朝之重臣，住在这平康房里，可不是为了日夜欣赏这殷红柳绿。这里有多少台的眼线消息，咱谁都不知道。说不准，这屋里就有。
1: 赵师傅，我赶时间。
4: 小乙。
2: 带两位宫女去后院。
1: 双栏让小乙休息，松了，老在那倚着，别摔着。

0: 代理司乘入门，是。
1: 李长元可是太子身边的人，他怎么会来拜会游相呢？
2: 徐公，说话小心点。

0: 圣人信道，常元信道，我家阿郎信的却是法家。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做事更公平。某李四方相府执事，昂拉让某在此等常元。
1: 幽上尊主此时要来，
0: 阿郎言正要向静安司问责，若李四成今日必不相见，阿郎公务繁剧，问责之事只能留待明日。若李四成主动拜访，阿郎只能从法查办静安司及李四成本人。李四成现在离开还来得及。那你就在此等着吧。
2: 二位小心些吧，这条路不好走。
3: 带路放心。
2: 其实不该来，阁老心情不好。
3: 前面繁花绚丽，
4: 后面乌烂不堪，这也是平冈坊。
3: 这里是长安，
5: 长安客令，应该去问季家。来找阿道这边。
3: 他们在泥地里，你在庙堂上，还不是因为你们生出来怀里揣的本钱不一样。还有阿扎，说不定谁更胜一筹。
5: 你对庙堂有不满？
3: 小爷走快点，
6: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小爷，小爷，哎爷，过来坐坐呀，爷。
3: 别担心，今天不吵你。

0: 你现在混这儿来了？我要见你们娘家。
1: 是。
2: 他也是你的安装。
0: 从现在开始说话小心点儿，你随便一句，不知是多少人的命。
3: 这里是另外一个长安，没有道义，没有律法，能在这生存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即便是官府的人，也无法深入此地。对大多数人来讲，这里就是修罗狱。
4: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紧张呢？一会儿要见的究竟是什么人？
3: 这儿的人都叫他阁老。
0: 神龙年间被卖入长安，
3: 初时在一个姓葛的师郎家为奴，后来被卖到青楼当仆役。他是个昆仑奴。
4: 昆仑奴有什么可怕的？
5: 长安的昆仑奴个个老实温顺，你让。你让他去死，他都不会反抗。
3: 红白无故的叫一个人去死，

0: 骄傲吗？
1: 不是每个人的命都一样。
0: 阁老跟其他昆仑奴不一样，他最会猜人心思，知道人想要什么，害怕什么。在青楼待了两年，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竟让他的主人对他出夫豁免，脱了奴籍，建了现在这座地下长安。平冈房里的所有姑娘都是他的眼睛，传承里的所有剑谱的人士。他都知道，
1: 不就是个卖情报的？
2: 他卖，我买，
1: 付钱就是了。有什么可怕的？
0: 他不要钱，专要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0: 别来无恙啊！死人在我这儿不受欢迎。张小静还没有死，前面的赌铺被我闹了，今日仓促没什么赔阁老的。
1: 赔阁老一个礼吧。
0: 很难得，武尊阎罗的赔礼很贵。
1: 那么你就直说，你想从我这儿要什么？我想查一个人的下落，这是一个塞外人的，叫鲁波。我想知道哪家铺子颁给他这个，他平时都亲近哪些姑娘？我想立刻找到这些姑娘，查龙门的去处。你开价。

0: 等他，半刻，给你要的消息。
1: 你还没开价啊？
0: 张都尉，你赶时间吗？
2: 都准备好了，
3: 可算是按时赶到了。
4: 石长老，
5: 这一路从延州紧赶慢赶，你看这些马累坏了，得找地方赶紧把货卸了，让他们歇歇。
3: 我看你是着急歇着了吧？
5: 那不行，等他们点了货啊，您好的歌单，咱们得找个澡堂子呀，好泡一泡，舒坦舒坦身子。然后我还得去西市给我那婆娘买点糊糊，人晚上再弄糊，上好的三乐江是吧？寻个高处，咱边喝边看灯会，这一天呀，美。
3: 发现没了，好，先把货卸了。
6: 苏记，
7: 是，
1: 请问，
6: 请吧。
3: 好了，大家进来吧。
7: 各位大郎，
6: 幸不如命，
7: 货一样不少，时辰也刚好，正好赶在上元节当天运抵。
1: 院子小，请弟兄们把马车停得紧些。
7: 放心，赶车是我们苏记车行吃饭的本事，
6: 错不了。
7: 这薄荷叶是江淮产的上等货，咱们尊驾怎么称呼？
8: 龙哥，
7: 姓龙啊？
8: 是。
1: 青城门时何曾遇到阻碍？
7: 我们苏记车行常年走货，和城民间关系特别好，能缩短通关时间，陈氏报货

0: 不到两支那通过，手续都在这儿，一点都不少。我曾查验过货物，除非你有爵位，否则这个可免不了。不过现在我们都盯着呢，他们只抽查两件，用长矛说一下就封了回去。这话又说回来，你运这东西，一不为禁，二不遇制，能出啥问题？
1: 缺的话都是灵魂，终于到了。
0: 什么魂？

0: 我拿到消息了，这块私恩客牌子属于一曲赵团儿。龙波第一次去那儿是半年前，他差不多每隔一巡去一次，都是找同一个女子童儿。
1: 六马还是六木？
2: 龙波心里有鬼，哪敢留宿迹象？
3: 这个童儿现在人在哪儿？
0: 他找到真爱了，昨天和一个读书人跑了。
1: 阁老手里哪有空杯之缺呢？

0: 大郎要木箱吗？
1: 你今天敷药了吗？
0: 我好不了了。
1: 你应该快点治好脸，我还要用你。从高级客人那儿给我刺探情报。
2: 你恨赵玲？
1: 你不恨吗？
2: 不恨。长安给予了我重要，
1: 但是你仍然觉得不满足。
3: 童儿在哪儿？

0: 听他说什么，也许对你有好处。
1: 莲花左上第二个花瓣有两道指甲痕，就是我的。
2: 你给过一个叫龙波的男人？
1: 你是客人，你是心里人。
2: 他带你出去去了什么地方？
1: 你介意？我该说吗？
0: 免费的消息就到这里了，轮到我跟张都尉谈谈生意了。
2: 你想要什么？
0: 你都快死了，还到我这里来查一个不入流的女子的恩客，这意思是这个家伙是个重要人物，你该用贵重的东西来换这个消息。

0: 名字。
1: 兄弟们，轻点吧，啊，手脚力啊。

0: 都忘了吗？
1: 忘了。
0: 都仔细的。
2: 县城。
0: 这做什么产业？
2: 一个时辰之后出发。
3: 好。
4: 今天时间太久，官军回来。
0: 官军来不了。你不了解长安。

0: 唐律疏议
1: 第312，欧所执者徒一年，地公碰了他们就算欧，须吃一年的牢饭。
2: 右相到底何时见我？
3: 右相让你等。
4: 我可以等，长安百姓不能等。
1: 右相让你等。
4: 要等多久？
1: 不知道，

0: 五十已过，未出将至。
1: 半个时辰了，狼卫查得如何？啊，李司令何在？查得如何？查得如何？啊！废物，查得如何？啊！废物，一群废物！放心吧，莫不是想加实质之罪？
2: 在推使坐镇指挥的。
1: 为何不跪？
3: 哎呀，过来坐坐，消消气。
0: 让开！让开！
4: 吴肉，
0: 干嘛呢？
4: 李司成谋兵。
0: 跪。
4: 司成令，静安司重地，为防机密外泄，外人莫入。
0: 不犯上，关卖了你。喂。

0: 告诉你们主人，还有半个时辰，没线索就交权。
1: 一个名字而已，你说出来省省你我的时间。
2: 什么名字？
3: 我在死牢里泡了半年，这儿早就没有为我办过事的人。
0: 无死无力，你的人都在记着你，要不然他们怎么还敢留在我这里悄悄传我的消息给万年县？
2: 葛老的意思是让张都尉出卖官府的暗桩？
4: 那葛老就可想多了。暗桩是什么职务啊？日夜交心。

0: 一旦释放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都保不住，若非万分信任上峰，怎会有人肯当暗桩？
1: 你在我这里埋了很多暗桩，我给你你想要的线索，只要你说出一个名字，很划算的交易。

萧某，不行，他是自愿的，不算。我要的是你说的名字。 你走了，他就白死了。现在就去杀了童儿，有人想从我这儿把他偷走。

0: 我猜对了，随便说一个没用的人，打发不了我。我要那个人，何家村。 从前我在平康坊养的最红的一个丫头，驯服过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有郭力士私宅的库房钥匙。他花了2年时间，用假货偷换出库房里的珍品金器，一件又一件都埋在一个地方。
1: 你在编故事？金器乃皇家独用。
0: 郭力士将军一生忠于圣人，从不僭越贪腐，何来金器？这1356件金器代表着大唐的最高工艺，世上最美的东西。如果得到了它们，我也会得到郭力士的污点。你能明白吗？我有多想要？ 半年前，这个男人觉得攒够了，可以和我的丫头远走高飞了。他们连夜逃向埋着宝贝的地方。然而，那个男人只提过何家村三个字，但长安附近根本没有这个村子，所以，我派了12个最好的手下悄悄跟着。 他们在路上都被一个人干掉了，包括我最好的女子和那个盗宝的男人。我等了整整2年，一场空。你知道那种失去最重要的希望的感受吗？知道。我要知道那个人是谁，免责。
2: 不是我的人，那我们谈完了，你们可以走了。何家村是我的案子，
0: 只要你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我会亲手宰了他。

0: 我那边我找你喝酒，听你讲故事。下辈子我给你做暗桩。你若出卖暗桩，就是违反唐律，沾刑。
1: 你别连累我。
0: 今天什么事情没有长安几十万人命重要？
1: 唐律不可分。
0: 再不帮我试试，如果没有任何线索，哪个王八蛋也救不了长安。
1: 小青，
0: 你提什么狗屁规矩？
2: 银子。
0: 小雨，
3: 哥，
0: 就是他。

0: 这是我在长安赚到的第一件金器。我没有儿子，
1: 我有父亲。我父亲战死在陇右岛石城镇。谢谢你们的照顾。
0: 狼崽子，
1: 想让你早点受伤，
0: 是吗？再回去做奴隶吗？

你不会懂的。没人照顾的人才不会老。

0: 你要的名字我给了。
1: 可惜啊，在我手里他至少可以疼3天再死。
0: 给你了。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旗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1: 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
4: 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

0: 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汗水田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恕不恕难民不再受压迫。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对高额彩礼说不。
1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13: 假装放栗子钱，专蒙这种不会算账的阿公阿婆，小钱滚出几十倍的利，最后呢，到人家家收房抢闺女，哎呀，就这还不是最可恨的，最可恨的是什么呀？啊，是他巨富。小野，就昨天晚上，哎，他用大车把我顶到墙上了，这我能丢咱们头的脸吗？啊！直接一弩射出去，哎，
14: 射四个。
13: 哎，你别说小乙啊，你调完的这个弩啊，它劲儿就是大啊。
15: 刚刚你还说两个呢，

0: 你别管两个还是四个，它反正大意差不多啊。哎，你说你这门手艺还真挺厉害啊，这武器经过你手这么一调就是不一样啊，厉害多了。哎，有空你教教我们啊。
1: 给你。先拆掉望山，然后再把钩心调紧两分就行了。
0: 没了？
1: 没了。哎，不过啊，也就给你们这些好手这么调，一般人没有望山瞄不准。
0: 咱们头以前是干嘛的啊？安西铁军的弩手，他教的，那还能瞄不准吗？是不是头儿
2: 啊？行了，赶紧回家。把你这脸、衣裳收拾收拾，别让你阿爷阿娘担心。还有啊，公司门口阿鲁爹他们家路灯台补气，拿点回去给你带上。你少喝，那东西燥热。
0: 头儿啊，你说这每个月的薪俸你都给了我们，你这喝西北风也能办吗？
2: 滚蛋，别舔个油脸在这儿晃悠。
0: 是不是有新案子，头儿？
2: 跟你没关系。
0: 哎，头儿，平康坊的地下城。
3: 头儿，头儿，头儿，
0: 是不是准备去碰阁老啊？
2: 阁老手上人命太多了，憋了这么多年，上头不让查，也不知道背景是什么，这回让我逮着了，丢了一批金器，跟阁老有关系。这失物人呢，肯定是个大人，谭同寿，一人查。
0: 不是，哎，这一次准备派谁卧底去？有人选还没有？我可以啊，
2: 我去。
0: 这怎么可能？你说你。你盯阁老几年了啊？你化成灰，他都能把你认出来。
2: 我有办法。
3: 不是，哎，我觉得还是我去吧。啊，我干过暗桩。
4: 你那也叫干过暗桩？
0: 就是你。
3: 哎，行，快给我，
4: 快把我放哪儿？
3: 哎，我跟你说，我把你放哪儿啊？呸！哼，就靠你那胡子多，剃这胡子和换了个脸似的。
4: 嘿，怎么着？咱就是这个种。嗯，娘们儿，你可是臭娘们儿。
0: 我觉得还是我最
5: 合适。少爷，干嘛？少爷，
3: 我想去。我是新人，他脸上，你看，我被你们查案不良人给杀了。我跟你们有仇，我去阁老他那当个龟奴，半个月保准混到他身边。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天生不会让人起疑心的人，他是天才，还这么年轻。如果让他长到你的年纪，我可能会很怕他，他会比你强。
1: 他没机会了。
0: 这样的好手，要忠心给你办事，你怎么办到的？教我。
1: 让他崇敬你，让他相信你。
0: 让他以为他能成为像你一样的好人。一个好人？你是好人吗？从来不是。只要能办成事儿，让我成为什么人都行。 现在能说了。

0: 哥老人的说话，我后悔把价钱开低了。你看见了吗？小乙的眼睛又大又圆，多单纯，多干净，这就是他骗过了我的原因。
1: 你还想要什么？
0: 我想要小乙的眼睛当做纪念，你帮忙取给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喜欢看人做选择，在长安没人觉得自己是坏人。如果让他做一次选择，是保住最宝贝的东西还是做个好人，你常常能看到有趣的结果。我已经看了好多年。
2: 从来没有惊喜，你也一样。
3: 别碰他！困了，你个老匹夫！轮到你做选择了，要口供还是眼睛？张小姐，他把命都给你了，就算你挖出他的眼睛，他也会感觉到荣耀。别跑！

0: 唯我独尊，狠毒如魔，如此方能震慑宵小，成就大事。而你，你今天处处受制于我，我很失望。张小静，就算你只能活一天，我也希望你痛痛快快的按你原来的样子活。说吧，你现在提什么要求我都能满足你，就算是送你离开长安也没有问题。
1: 让他开口，
0: 别后悔。

0: 阁老的话我也不是总听的，逼我也不一定有用。我看见了一个很累的人。
1: 我不是带你去过哪儿？
0: 我还看见一个看上去很凶其实很心软的人，他很想痛快地哭一场，可是好像好。
1: 我不是带你去过哪儿？
0: 我给你唱首歌吧，这首歌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唱给我听的，但我只能唱给你一个人听。
1: 赶紧阁老把人撤走。

0: 你们这些人，跟我们不同。
1: 进了城之后，就直接来我这里了吧？
2: 那当然，我们绝不能耽误客人时间。
1: 长安城里还有人知道你们在我这里吗？
2: 没有，在你这教械房，我们拿完尾款，就去洋河调差了。

0: 圣人有出，此大明宫起家，左右羽林需全员护送。孟武要见二位将军的真本事，莫要只摆花架子。
1: 这
2: 静安司乃是从里面，
1: 直至圣人若兴进宫，方由龙武军接手，
0: 将圣人护送至花萼相会楼。右校尉此时负责守住全城官府重地，防止官衙让狼位给端了，惹人笑话。
1: 这
0: 有政之时，圣人登楼，你们三位和兵力五千，皆斩由龙武军陈玄礼将军调配，千万安抚将官听令。今日事急，圣人安危为要，若谁在此时计较名分，不肯出力办事，不要欺我不会知道。
1: 不敢。
0: 常言来了，
2: 静安司乃是程羽弼，
3: 冒昧拜见右相。
0: 左羽林大将军郭英义，右羽林大将军安重章，右校尉甘守成将军，御史中丞黄真，新丰县县丞吉温。
4: 司长，
5: 李司臣办得好差事，是怕我们过节太闲了，非要给我们生点事做。
0: 行了，都下去吧，各自速速办理

0: 常远进林某何事啊？
1: 请私议。
0: 林某从来不与人私议，有失从法。
1: 若从法，
2: 请右相令龙武军、右骁卫参军及郭力士将军属下
1: 火速离开静安寺，他们正在干涉我司查办大案，该法办。
3: 陛下，

0: 是西市西府店店东王密。
1: 是华远方李正及方仲亡命。这长安无辜百姓亡命。
2: 御史只知今日静安司失职，现圣人与长安于危境，若法办应当，当弹劾静安司上下。
3: 不法之事皆由狼卫所为，静安司已全力办案，
4: 林公弹劾不着
3: 就有错落，
4: 也请林公先行公文，
3: 待邓结过后三思会审，方能定静安司是否是差。
2: 事机从权。
3: 御史黄忠诚右相谏曰，调动三位该由兵部尚书李世之持府，右相无此之权。
5: 左相雅意昨夜酩酊大醉，至今未能醒酒。右相听闻狼卫之事，立时请旨暂代。
3: 右相不喜欢出错，尤其是今日，对吧？圣人今日有大令将颁，右相等领大人，对吧？那么狼卫之事还是交予我管，对右相更好。事成事败右相都不算有错。
2: 有理。还有何事？
4: 何间该列席今夜宫宴。
1: 圣人在未出，令何间致仕啊。
3: 理大还是法大？
2: 法大。
3: 圣人心中理大还是法大？
2: 理为纲，文为华，法为本。
3: 长远只问圣人心中理大还是法大？
2: 理大。
3: 若要右相选，汝依理还是依法？
2: 理。
3: 圣人尊老，我朝三品以上职官之事仍可享用同职待遇，每逢朔望月出月圆之时仍可入朝觐见。
4: 右相若因何间致仕
3: 就不让他列席宫宴，不是要叫天下人责圣人不重元老？圣人若失民心，这个责任右相可担？
2: 不担。
1: 今日宫宴没有何间之名，
2: 并没有禁止他出入花萼楼啊，只要他身持金鱼袋照样可以觐见圣人。
6: 叨扰右相，
3: 告辞。
2: 静安司所用办案无后，是不是个死囚啊？
7: 冯静安司，
8: 时辰还未到。
9: 大人，时辰还未到。
8: 庞令，时辰是不是没到？
10: 未到，
9: 未到。
7: 也不是到了。
4: 右相也知事急从权的道理。
2: 放肆！射死右卿，社稷将危，无视法典才是危害我大唐。张小静意外横行，若有半分违律之处，你坐等弹劾。
3: 静安司以公文调张都尉出狱协助查案，

0: 在20时辰内，张都尉是你我同僚，咎由差之，也是尽心为靖安寺办案，罪责我担。
1: 你担？
0: 我担。
1: 你想清楚了，你今日的选择将影响到你一生的仕途，你还担不担？
2: 你是个心软的好人，不一定。聊了龙波的事吧。
1: 葛老提的条件你答应了，那我也有条件。你说，放了我和秦郎自由，此后再不追查我，不然我就把龙波的消息烂在肚子里。 任你们打死我，也绝技不说。不敢作贱。自小定亲的男人，说是带我来长安过好生活，入城第一天就把我卖给了阁浪。
2: 该活着，出去报仇。我骗你的。 哪有那么惨？不答应我的条件，似这样的假话，要多少有多少。
1: 你喜欢他？
2: 喜欢。
1: 他喜欢你吗？
2: 喜欢。
1: 只要让我们走，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
3: 对你来说很简单，一个，我只能放一个。我们发过誓，同生共死，绝不独行。能活一个也是命，现在让你选，你说放谁？
0: 放弃了，
3: 你就跟他回去。我决定了，不信你去问他。我再放下来。你们俩若是想法一样，立刻就有人能活命。说吧，放谁？好，就按你说的，放你。
0: 一会儿苦着太久，一会儿松一松活过去，将来还得写信。秦朗，老铁弟，同生共死。等会儿，我什么都没说。把脚也活动活动，回回血，一会儿得行路。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等会儿。看看，今天长安的阳光多好啊！嗯，一会儿呢。 到西市十字街，老马家来份水盆，他们家水盆养老做的，二年前还好。西域的太阳炖得很烂，热乎乎来两碗睡一觉，早上起来伤也不疼了，该忘了也忘了。抬头一看，哎呀，阳光比今天还亮。
1: 不带上我，他是不会走的。
3: 我也这么认为，可惜了。

0: 方才他究竟有没有说过让你放了他？
1: 没有，他什么也没说。
0: 是你在骗我。
2: 杰拉其实愿意与我同生共死。

心心念念，就是想和你一起，接受白头。

不要相信男人说了什么，要看他怎么做。

0: 记住，我是丁童儿，雍州人。
1: 17岁被自幼定亲的男人带进长安城，入城的第一天就被卖进平康坊青云阁。遇上你的那天是天宝2年的上元夜，你说我的眼睛格外亮，那是因为看见了你。

Children.

0: 谢谢你，从今以后不会了。龙波半年前开始来，他话很少，从不说自己是哪里人，在长安做什么营生。我最后一次见他也已经是2个月以前了。他带你去过哪儿？第一次见面，带我去了一个荒宅。有间屋子里藏着奇怪的东西，龙波怀疑我看见了，询问我到半夜，吓得我回来才发现自己遗漏了小姨。
1: 藏什么？
0: 我要住平康坊最好的院子，3个伶俐奴伺候日常。
1: 如你所愿，
2: 赶紧说，房间里藏了。

0: 叫文染，是有人让我来带他见你们的。
1: 谁？
0: 你们的囊家是不是叫右煞？他想威胁王忠嗣将军帮他打下一片土地。你们真不懂王忠嗣，如果你们敢动王云秀一根头发，以王忠嗣将军的脾气发兵踏平你们老家，屠杀你们的兄弟儿女也说不定。
2: 你是长安人？
0: 长安人，生在长安，长在长安。
2: 为什么你要帮我们？
0: 因为我和你们一样讨厌长安。不对，我只是讨厌，是恨。

0: 如果担心李立前程，方才你所见就烂在肚子里。
1: 你说怎么样了？
0: 空间位置记住了吗？
1: 修正坊十字街西南方向第三街，该子门外有一片死树。
0: 苏联望楼传信监视，龙波藏身地查出，狼狈线索已得。你刚才没听同事说吗？空宅里藏着三位犯事，足够五六十个人吃一两个月，时间人物都对，是狠吗？
1: 张小青，你到底想要什么？没有人可以为了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切自己手指头。
0: 那是因为你没看见，快点吧，别像个女人似的。
2: 女人怎么了？小乙呢？
0: 我赶时间。
2: 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1: 都知道什么了？
2: 不良帅张小青

0: 没事，我回来了，有我。
1: 有项特令。

0: 微博今日一议，江城接下球，值吗？
1: 值。请陈三军退。
0: 走吧，有人全押了。陆军，
2: 等等。
3: 右将说什么了？读来听听。
4: 赵
2: 司令，读，不然老赵可不走。
5: 静安司，待
1: 静安司待司成李毕，
5: 自请
1: 彻查狼卫。
5: 若失败，致长安骚乱，领失察罪；若用人不当，有违律之处，一同领罪，按损伤人命之数量刑，徒3至5载。若知圣人经，
1: 斩。
2: 你们司成小命快保不住了，还跟他干个屁呀？
6: 前程不要了。
1: 安心，帮我记一下。右骁卫赵参军不听
6: 右将令，
1: 搅闹静安司，可参。
2: 别吓唬我，老赵不吃这一套。
7: 文公，我送您回宫啊。

你们可以选，若觉得不想干的，可以回家。调回原职的公文，我给你们写好。若觉得还能干的，留下。

0: 万年县不良人丁大人拜别张帅。
1: 万年县不良人崔兴龙拜别张帅。
2: 张帅，你卖了萧逸。
3: 是。
2: 张帅从前教诲，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3: 是。
2: 你记住，此刻起，长安城内所有不良人，季安庄再也不认识你。有事不住，莫怪。万年县不良人康有国，拜别张帅。
4: 算了。
5: 少将，不良人调用不动了，你怎么办？
6: 速令望楼传信，令崔琦带队急奔修正王捕人。
5: 传不了，望楼传令难在记忆，但并不是什么秘密。龙伯藏身之处，
2: 用望楼传运出去，
5: 难免都会走漏消息。
2: 只能由我通知左近望楼午后，
5: 再用快马传口信给崔琦。
6: 需要多久？
5: 到了幽色，说不好。
6: 速去。
5: 那你呢？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

0: 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6: 我觉得好久没见，
5: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当资源被开采、制造、使用、丢弃，地球正在被掏空。
1: 到2030年的话，估计每年能够报废几百吉瓦的一个报废光伏。
2: 我能不能把这个废弃的资源重新变成原材料，变成资源，让整个经济呢循环起来？
0: 一群中国学者把实验室搬到车间，把论文写进生产线。
3: ABS 的
4: ABS 的，
3: 对，
4: 这个测度运动可以啊。
5: 巴特瑞的这个破碎可以做模组破碎，
6: 你不放进到还是放进来？
0: 他们相信，对于全球而言，循环经济不是选择题，是必答题。
2: 那你要把中国的模式推广在海外，潜在的这个价值要多很多。
4: 然后这个光热这个光绿，
0: 他们用中国实践向世界证明，
1: 和地球去做朋友，
2: 道义上是正确的，经济上是可行的。

0: 公子，什么意思？
1: 你该高兴才是。你10岁进长安，14岁被卖为奴，你现在自由了。从此以后是常人身份，可自由通婚。

我再跟你写。公子，公子做了选择，谭吉也做了选择，公子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谭吉也能。

0: 别弄了，日光书房都出四个时辰了。
1: 我自然要梳洗打扮一番。进公馆的是要见寿人的，
0: 能不能找到位置还不知道呢。
2: 回去寻主吧。
3: 来嘞。
4: 买单啊！
5: 司晨，万年县方才送来急报，张小静杀了万年县暗插在平康坊暗城数年的一名暗桩。
6: 他动的手？
5: 据在场其他暗桩密报，确实如此。讯报中言，平康坊暗城头目，人称阁老，横行长安城东十数年。借平康坊青楼女接触朝中官员的机会，收买机密，捏弄把柄，串联关系，私行人口买卖，户籍伪造，禁药贩运，军械盗卖等不法商事，已是朝廷在册第一要犯。只是身后保护伞多，无人敢搅。万年县费了数年心力，方才暗插几个暗桩进去，张小静杀了暗桩，已是违了大唐律。若是查出与阁老有何交易，便是十恶之逆罪。张小静知道自己死罪难免，若是让他出了城门，去向南明。司晨，吕奔军以列队待命，随时可将其捉捕。
7: 崔旅帅，张都尉是查到了线索，速带人驰援。
5: 司晨为何如此信他？
7: 崔旅帅会出卖自己的战友兄弟吗？
5: 军武出身者，此为首恶，遭万人唾弃。
8: 只有一个人能帮上忙，但是他从来不白给消息。
7: 姚卫律呢？有没有跟随张都尉？
5: 望楼传信，只见张小静一人。姚公自平康坊出门后，路上人多嘈杂，望楼失了他踪迹。
7: 速速增援张都尉，勿使他孤身犯险。
9: 有
10: 上元安康，送福灯。上元安康，送福灯。
11: 谁

0: 他下了马，看样子又在这房里耽搁一阵。咱全城的伙计都在往这赶，不出一刻便到。
1: 跟着他，看落脚点在哪。
0: 是。
1: 今天全长安的不良人都不管他了，你们只管放手去干。记住，张小静她不怕死，你们只要让她在死之前明白活着有多难受就行了。我在这等着听你们的好故事。
0: 有了。
2: 为了办案就能出卖兄弟，那咱们以后都别办案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死在自己人手里，别人还接咱的老爷立功呢。你说张
3: 少说话，
4: 多做事。
5: 上元安康，送夫灯，命钱不要，还给。
6: 有人窥探宅门。
5: 上元安康，送夫灯，命钱不要。
6: 就是饿死他，把尸体拖进来。
7: 不要，还得住手！住手！这自己人，你们敢杀他，又是要跟你们算总账。
6: 他是自己人。
7: 这是我夫君，叫张小静，他是来接我的。
8: 到底谁派你来的？
7: 你们右傻贵人知道。行了，事情也办完了，王爷秀留给你们，记得别伤他。我走了。
8: 待你夫君见了，否则现在就一箭射死他。

0: 关心我？废话，你阿爷就你这么一个闺女，朝廷让你办什么差呀？跟你没关系。是不是让你查的房子里的人？别查了。
1: 你都知道什么？
0: 我就是劝你别再给朝廷卖命了。过了今夜。 你就能堂堂正正的活了。如果你活不了，我就跟你一起死，正好跟我阿爷团聚呢。

0: 这样，你去万年巷屋子里给我拿点东西来。我那面旗子，你问我以前的兄弟他们扔在哪儿，你给我带来。
1: 带去哪儿啊？
0: 不是要活命吗？咱俩出城。这城里边望楼多，盯得我紧，咱俩不能一起。你拿完旗子以后，到旗下门外宁远茶楼等我。拿着这个，你要先去的话，把这灯插门外头；我要先去，也插一盏。懂了。
1: 其实灯多，闻着味儿就能分得清了。
0: 快点。
1: 那你一定得来啊，我等你。

0: 走啊，走吧！你
1: 狼狈。路上有多少人？
2: 是，都在此处。
3: 刚才那个姑娘为何在此？
4: 是她自己进来的，可骗了一个大唐将军的女儿。
1: 说实话，你为何骗了我来？
4: 是她骗别人进来的。

0: 大军长啊，你们被包围了！
1: 放下兵器，否则王忠嗣的女儿就得死。
0: 我数三下，如果你再不丢开，他就要见血了。一、二、三，
1: 等一下！
0: 还有你的刀。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你快说，否则你会有更多苦头吃。
1: 他们绑的那个女人在哪儿？我有话跟她。
0: 现在恕我再问话，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这叫铸钱肉，因为炫下来的肉如铜钱一般大小，

家乡早就告诉我这个道理了，你有用才救你，你没用那就是弃子。

快说，来快说，一收工。

0: 老哥，你轻点啊！不是你这手劲大的，都能捏死头牛了都。哎呦，你还不如我闺女呢，打小我就给她松筋骨，人家一声都没吭过。我说，朝廷是不管咱了，嗯，郭冠城离这儿不过100里，援军5个师就能到，3天了，一个人影没见着。
1: 朝廷怎么想，我不猜。咱200个兄弟，3天死伤过半，狼烟点了好几天了。盖家运一个人没见着。
2: 行了，趁敌军休息上舰，抓紧时间活动活动啊！
3: 把脚张弩拉一下200多斤的力量，把背伤了那就糟了。别动了。
4: 正月15，晚上我给你弄点肉吃。
3: 老文呐，你怎么走那么乐呵啊？
4: 这干粮都不够用，还到哪儿找肉去？
3: 早上我在堡南边发现了几个狼窝子，只是当时都是小狼崽子，不够咱吃的。等到了晚上，大狼回来了，我一并给他打回来，想烤想炖啊？
4: 好，一边烤一边炖。
5: 大哥，我的熬汤怎么样？哎，兄弟们，谁有盐啊？
6: 狼油留着，挑狼几片成薄片，在铁锅上煎一下，化点狼油，抹在糊饼上，再铺上肉片，撒一点盐末，嘿，一口下去，什么都忘了，
7: 死都值。
3: 就记得高兴了。你小子还挺会吃啊！
8: 你去堡南边干嘛了？
9: 就你想的多。
8: 是不是看看援军来没来啊？
9: 上峰的事儿我不猜，咱们的事儿就是咱们的事儿。
10: 只让咱们出来窥探军情。 对面突然来了大军，消息已经送回去了。郭焕城里盖家军明明有瀚海军12000，为啥不出击啊？
11: 这个堡子现在是唐军，你们只要记住，咱们的事儿就是守在。

0: 唐七，不能倒！
1: 来了，四哥！

0: 我们得出发了，开始吧！到底是谁派你来的？想不想完成任务，或者离开长安？给我一刻。
1: 动手！
2: 空山，
1: 马格尔，你中了长安人的诡计，你是傻子吗？
2: 你和女儿只想着他将来过好日子。
1: 马格尔，
2: 上明，
1: 不要碰我天上的星星，
2: 我们要继续。

0: 你说你能给我们什么？给我纸和笔，长安舆图，我画得出。有雨水，回来了。嗯。从平康坊到此处，邀功走了半个时辰，去哪儿了？
1: 金兆福。
2: 我就想不明白，张小静，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安庄，又自断一只赔罪。啊！自断一只？
1: 对。难道他只是为了给金子司查案？你又不能给他什么好处，他凭什么如此薄命？不合情理。
2: 他的蛛色经历我看了，
1: 杀34人那一段说的模糊，我去到金兆府找朋友聊了聊。
2: 张小静能一举击杀凶火帮34人，原是为了复仇。

0: 我帮结伙骗几个百姓到茶楼会谈，待人家一进门，就逐一家人刺死。死者其中一人，城西不良人常见张小金出入此人家中，似乎两下交好。
1: 此人名叫文无忌，你也查到了。此次查案，张小静如此薄命，是不是另有所图？
2: 张小静的注册经历，为何对其罪有语焉不详？
1: 这些年，我当卷宗案牍，大不如从前。
3: 都记得疏忽草率，语言不详，死成不是不知道。那徐主是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的？
1: 不是徐某知道，是大案多数知道。
3: 魏征，杨向幽，杨光剑。
1: 初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天宝2年8月23日晨，大约是卯时二刻，于曲江池边。
4: 彼时思成正在例行拜会河间。
3: 徐主是家住安野坊，没和一大早跨数房去曲江池？
1: 徐某当时说了，安业坊可陈独之处，彼时正大兴土木，索性就走远些。思成以为徐某是故意去到那里结识思成。
3: 柳塘一带，才子皆忙着干谒拜会权贵，生怕才华不得显扬。
1: 是徐主是这样有才华的人，却不肯高升，实在有悖常理。那徐某接近思成有何好处？思成彼时只是一个待诏汉，一无品阶，散仙一般的人，且徐斌在户部是从八品下，凭调入静安司，还是个从八品下。 做不了官，做官需要和人打交道，久了便会和思成一样，谁都不敢想。徐某知道思成为难，可是张都尉已经查到了狼卫确切的据点，只要崔礼帅带人赶到，一举将他们拿下。
5: 思成的事情就算做好了。每逢上元节，明年的才艺者便能化身登台，以旗下门为出点。沿途的各个路皆有礼部的官员审查，两车相斗，技艺相高者便可通过，继续驶向新进宫。落败者只能是打道回府，明年再来。最终获胜者皆是本年的登魁，可以登上花萼相会楼，朝见圣人。 更可与圣人一同燃灯。
6: 此等天道的荣耀。

我错

0: 姑娘，好久不见，走吧，带我们去跟张小静问个好。
1: 走，
2: 好。
3: 别粗手粗脚的，王将军的女儿可是我们的贵客。
4: 文冉让你来的，
5: 你也是被他诱进来的吗？
4: 换，
6: 不要长安全图，只要一出，只要我们攻击此处。
7: 长安就怕了，还要让我们全身而退。
6: 你们要哪儿的？你觉得哪儿合适？
7: 张小静，长安人，自幼顽劣，自称游侠儿，仗剑四方游走，
8: 旧历13年，
7: 成为大唐第一批募兵，先在信安王府中。
8: 后被调往安西都护府驻守播桓城。
6: 旧历23年，
7: 于封岁宝之役后，被调回长安，任长安万年县不良帅。
6: 旧历23年，封岁宝，
7: 就是右相刚领兵部尚书的那一年。
6: 当年安西都护府领军的是盖家运。
7: 封岁宝战役，盖家运就未增援，以至折损第33折冲锋、第8团200，已是一人，只活下来9人。张小静就是9人之一。事后，盖家运曾四处散布，说是兵部当时迟迟不准大军出动。
6: 有意思，有意思。如此算来，
4: 林某还算是他的仇人。
7: 阿郎无需多虑，张小静一人而已，他把阿郎怎么不了？何况永王得知他今日出了死牢，已密令熊火帮出面为难。永王为何出手啊？还不是暗夜坊拆迁的事儿。张小静杀了谭通寿之后，消失了2个时辰，才自行到长安县自首。 这2个时辰，他去了哪儿？按图上并未记载。据积分查之，他是趁永王打马球之际掳走了永王。四方，告诉甘守城，今夜送我去宫宴的右骁卫人数增派1倍。
9: 说。
7: 静安寺境界办案之友，其用对我和永王心怀不满者，而且还是个难以管控的死囚，太子心机，深不可测。

0: 宰了，这女人带走。 是冠军，看船主不是长安的人，是来杀你的，不是来帮你抓人的。你以为你是独狼吗？你只不过就是一条狗。
1: 大家彼此彼此。
0: 这个女人关起来！
2: 是，长安不一定过得了进京。小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3: 我要救我恩公活命。
2: 他活不了，他方才已经画了右相府的防御图给狼卫，他已经叛逃了。
3: 他如果不是一心给大唐办事，怎么会把自己陷到这儿来？
2: 他詹小静今天就算能活着出去，也敌不过通敌的逆罪。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三天进上海了，就不差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名，
6: 我们今天的革命

0: 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吗？
1: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还需要有人去完成。走。

0: 你这么多兄弟，该听你的，早点杀了那条野狗。
1: 哪只狗奴杀了崔六郎？
2: 快走！
3: 你先走，回家乡，你的女儿才刚七岁，靠她自己是活不成的。
1: 走！
3: 那条长安狗的舌头是我拔出来的。
1: 那你知道方才为什么没射死你？
2: 因为你跟你阿兄一样没用。
3: 我要把你剁成肉泥，喂着你阿兄，喂着你长安。

左肩三方的五不敢过来，连同护栏的什么东西？

0: 姑娘今日为大唐捐躯，特意赐婚为姑娘请嘉奖励。
1: 她是王忠嗣的女儿，你想在大唐建功立业，我弄死她，你这辈子无望。回来。
0: 放走我们，你的罪责还算轻一点。快去！

0: 你就完了。
1: 肉给我，快走，快上来，快上来。
2: 你在陈州还有多少同党？
3: 就算只剩我们两个人，今日长安也别想好过。

0: 冯帮主，
1: 张眼睛死了吗？
0: 快了，仍然给冯帮主带回来了，来了好多李文娟，
1: 上车。

0: 帅大姐，帅都尉围攻修正反控寨，一举全歼城中狼卫。全歼。
1: 还行啊，张都尉他可安全。
0: 崔旅帅周兰期间，张小静与城中帮派殴斗后，不知所踪。
2: 谁传出去的？
0: 他是崔旅帅。
1: 太监，速去速回。
2: 是的。

0: 是没有了狼狈的成分，跑来跑去的，咱们的时间还真是有点紧张了。
1: 装车，
2: 报完多少装多少，现在就装。
0: 他们的万全宅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查到呢？
3: 我不知道万全宅在哪里。
0: 我曾经带姑娘去那里过过夜，那姑娘的木牌是你留给冠军的吧？
3: 我有用，我是对你有用的。

0: 一共多少具狼位？
1: 没人知道此处究竟有多少人。我们说陈江了，若逃走的两个狼位，我也还上门，咱们就不管了吗？
0: 管，由我去捉。如果张小静能独自捉上狼位，我崔琦也信了。
1: 若被人
0: 是我来担。
1: 这是护持陆根军营生最好的方法。
2: 进去帮忙，找两个狼师。

0: 邓兔子，
1: 丫头，躲后面。
2: 你叫谁丫头？

0: 你喜欢就是叫你啊，疼，
1: 疼一下才能醒过来，
0: 真疼，哪儿都疼，你让我睡。
1: 张主任，请注意你的咽气情志。

0: 没想到你今天回来，备办的有点仓促，你先吃点面条充充饥。等我待会儿办完事回来呢，我给你烧羊。文冉刚选了一个上好的羔羊，那用香料正喂着呢。待会儿再让文冉给你擦擦刀，他现在擦的比我以前还仔细。
1: 我不在长安镇一个月，有人欺负你？
0: 没事，吃得饱，睡得香。着实先来两盆水盆羊肉。
1: 看你怎么没精神呢？
0: 你怎么了？今天欠着我这面片还这么多话？再让快吃吧。已经是不良帅了，手下有那么多的兄弟，
2: 别什么事儿都自己出头。
0: 那就拿六月那回，你盯个贼窝子，不等驰援到，你就一个人干了。你瞧，弄着这一身伤，文冉瞧见了，背着你哭了好几回。你说这么拼命图什么呢？
1: 这不像文队说的话。
2: 别跟我说是为了长安，自家人不说官话，
1: 我不能保你们平安的。能来长安不是咱兄弟们的梦，咱们给大家伙儿活在这梦里，我就得让这梦天天得是美梦。不过蹊跷的是啊，韩同寿莫名其妙的让我去延州查一个婢女出逃的案子，
3: 一问我就是一个多月。我估计啊，一会儿长安有什么猫腻的案子会让我插手，这家伙不低。算八这么慢啊？怎么了？
2: 长安现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3: 有人欺负你？
2: 没有，香铺开的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你好好吃。自从上回你说你爱吃筋道的面片，
0: 文冉就琢磨着和面放多少盐，面最筋的，拿我练手练了半个月。
2: 哎，女大夫有爷，替我照顾着她。
3: 照顾不了，我不是他阿爷。
2: 你个臭小子，行，我走了。
3: 干嘛去？
0: 谈买卖。

0: 怎么不说话了？
1: 如果我和我阿姨离开长安，你还会来找我吗？
0: 你阿爷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谁要撵你们出长安？
1: 阿爷不让我告诉你。
0: 快说，丫头。
1: 不是丫头了，十九了。
0: 那就别什么都听你阿爷的，自己长点心。
1: 我听你的就叫长心吗？
0: 是。
1: 那你是我什么人啊？
0: 我，你阿爷还有你，我们是亲人。他到底怎么了？快说！
1: 我阿爷去和熊火帮会谈了。自月初开始，熊火帮的人就突然要增收整条街商铺的月费，要提五倍之多。若是不交，就都得搬离此街。可是这里又不是西市，街坊都是小本生意，哪里担得起啊？可是熊火帮的人下作，捡着孤儿寡母还有老实人家，派弗浪子就住到人家家里去，下午客人，灶里便尿，还杀了人家金娥，往床头泼血，日夜搅闹不停。
0: 接着说。
1: 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建议，要在这片民房兴建什么十进一馆，为了迎接什么小波绿来时，为了低价收购地皮，熊火帮就顾此威逼商铺关张，整个街坊都得搬走。我阿爷就是得到了这条消息，今日要去见熊火帮的二当家秦爵面谈。
0: 怎么不早跟我说？
1: 这里是长安县，又不是你的万年县。况且熊火帮背后还有工部主事程耀。阿爷自会去问清楚根由，替大家说和就行了。

0: 还得麻烦你一件事儿，替我照顾好文人。
1: 文火帮那帮人在哪儿啊？
0: 丫头，以后你要是不开心的，就让小静和你到长安城头上。
1: 文台，
0: 看太也赔不了你。
1: 文台，文台，文台站直了，文台，站直了，文台。

0: 你是多久了？两分不到，衣冠成为刚到。
1: 衣服都换好了。
0: 君子内政其心，外修其容。你现在是监司都尉，形貌上均为不可败。
1: 其心，
0: 把
1: 庇护给我拿来。
0: 我是你奴婢吗？

0: 你也弃我师了？你有个本事知道吗？知道，最后人。你跟别人不一样。总觉得长安这百万人口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你一样的姑娘。怎么？敢请我给你做事？
1: 你弟没看顾好你，让你弟瞧了你自己。那今天办完事儿，我替你揍他。
0: 你敢？
1: 你都把我看了，我得对你负责任。

0: 狼狈被全灭，该高兴。还在等谭杰核查，并非最终消息。望楼方才全程传了大捷，别人看在眼里，就是最终消息。我刚才从太子处回来，太子有令给你。
1: 太子说，令李泌关闭静安寺，停止追查，即刻准备随我登花萼相会。今夜如愿之前，有要事商议。
0: 还不能过。狼狈是否还有余党，尚不清楚。你查不了了。
1: 为何？
0: 太子听闻捷报，已经亲书呈章，
2: 交由郭力士将军
0: 奏报圣人。
1: 消息尚未确凿，但有错谋，便是欺君啊！你不
0: 查就不是，继续查就是。若尚有狼狈企图，
1: 继续危害长安呢？
0: 狼狈大不灭。 太子急着结束此事，是顾念长安的未来。你要清楚，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决定大家散场归家吧，李弼。
1: 才能谈起。

0: 高72寸。
1: 不对，《陆城过所》记载，两手曹福岩高79寸。再查。

0: 还有女人尸首，
1: 上尉放心。
0: 这院里曾关着女人，哪儿呢？
1: 啊，小伙帮残余逃走之时，夹带有一名女子，因小伙帮并非追击对象，故未曾查明。
0: 小伙帮从前面走的。
1: 啊，
0: 后院谁查的？
1: 只是剩七尺五寸。
2: 说了七尺九寸，还有吗？
1: 疑是阑尾者接待迟了，帐院内还有些熊虎帮帮众失守，

0: 这个浪子多户籍不详，如若查验，须得加一时。
1: 卑贱狼首曹破岩失手，崔吕率便报大捷，是查还是瞒报？
2: 还轮不到你去摘我。
3: 我让报的。
2: 跑了几个？是我瞒报邀功，失职放走了人。我得知道放走几个呀？你只管推给我。
0: 我同你无甚交情，不领此情。
2: 我们不一样。
0: 今日之后，你得打探有用。逃了几个？
2: 两个狼卫。
0: 有曹鹏岩。
2: 有。
0: 还有一个女人。
2: 王忠思的女儿王英秀也被曹鹏岩带走了。
0: 你怎么知道那个女人是王英秀的？
2: 曹鹏岩说她是，还有未曾否认。
0: 那你的部下说，熊虎刚走的时候也掳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又是谁啊？
2: 无名者，今日管不得。只要是人命，就跟你有关系，不分三六九等。你说大唐的兵，
0: 是我贪心了，我想亲手为我阿兄报仇。
2: 王忠思的女儿被狼卫掳走了，若是他们想挟制将军，影响西域战事，那崔琦就是大唐罪人。
0: 那个女子容貌穿着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簪，
0: 有什么特别之处？
2: 她戴的簪是弩箭头改造的簪。
0: 因是西域作战惯用的箭头，所以我记得清楚。就是王英秀还有办法吗？
2: 有，
0: 那不能走漏消息。朝廷知道了，立时要挟王将军塞外带兵之权。
2: 是，来。
4: 这个我不要了。你竟然替崔琦遮掩，图什么？
2: 案子总得办吧，李毕也要用人，况且我也有私心。
4: 你倒是不会言。
2: 跟王认识吗？认识。
4: 想你也认识。有王子，有师母。
2: 是太子一手带大，与我家公子自由相交，往来密切，故此我认识。不用解释，没问。帮我给永王带个话，告诉他，放了我张小静的人，一个字儿也查不到。就这样。
4: 他懂。
2: 今日案例行开春赛，永王此时应该在进攻坊的马球场跟建安寺背道而驰。我要去同我们家公子复命，时间上来不及。来得及，你能办到，我知道。
4: 你的人叫文染吧？你闭个小狐狸啊！到底查不准些。
2: 文染是个20岁的年轻女子，家中开香铺，名为文记香铺，对吧？吃醋了？你心里是不是真喜欢我呀？
4: 狼首曹鹏岩还在逃，张东岩竟然想办自己的私事，
2: 怎么不说登徒子了？来啊！

0: 这个案子办的是正事儿，千万不要沾水啊！我刚才应该让医官再给你仔细清理一下，这样发给你一定正职手。找职手的要不得。跟李碧说，用我就信我，给远王的话务必带到，对大唐有用。
1: 你若是真的关心文冉，最好自己去通宫怎么言？文冉今日行踪可疑，他可能召一些私情。你要是能见到文冉，一定要告诉他，对他而言，今日最安全的地方是静安寺。走，驾。
2: 崔旅顺，
3: 江都尉有何吩咐，尽管说。
2: 去宣慧院给我接条细小来。
3: 宣慧院是内宫指使，让为侍从换药。 吊钉服药去，和吕门病人来往。我有数，怎么办？
4: 速报建安寺，韩青姑娘真知，
5: 石阶狼尾四十七人，狼首曹破岩仍然在逃。

0: 现场的消息传回来了。
1: 时间拉尾40几秒，狼手撒泼也，在逃。
2: 好了，大家都进把守。虽然就跑了一两个狼卫，但是就怕他们在城中还有其他动作。
1: 继续追查可燃之物。
3: 哎呀，
1: 最近长安城内尚未查明物种和去处的，一刻之内，查明给我。
3: 市长，这一刻之内这么多怎么查得完呀？
2: 是啊，
1: 徐平局长，还是先查狼卫比较快。
4: 张小军是生是死，都不是真心为官做的事儿。他到底是生是死？
5: 没事的，他还活着。
4: 想你们也没有这个本事，只剩下你们两个人了，什么也做不了。

0: 你们一样，小鬼招安，他又人手。
1: 又杀的主子，是又杀，非我们做事儿。
0: 有战士骄傲的吗？他从来不为别人做事。你们的又杀，在长安购置了三所宅院，买了平康房5个当红的女子，并实景赛北奴婢。只待此事一过，就会从隐藏之地现身，留在长安享受他想要的钱，都是我们给的，因为他答应召集你们来长安送死。
1: 我们不能信他，有战一心心建家园，做不出这等事儿，他不会骗我们的。
0: 他不是一直没和你们在一起吗？因为他在等明日四政。
1: 来说剩下的一半酬金。此事多亏兄弟，都是我们家相助，最后的勇士，都没了。
0: 敢不敢跟我去见真正的缺勒霍多？

0: 如果修正房的火不是血了火多，还有什么东西会比油料燃得更厉害？
1: 徐局长，徐局长，
0: 都在这儿。好，好。
1: 思成，这静安寺成立以来，有记录者每日运进长安城的东西有数百种，这能点燃、能烧着的东西。 也不少，这柴薪、蛰草、竹木、竹篙、布绢、司马等等都可烧着，实在是太多了。即便是只查出今日入关的可燃之物，才一刻时间，确实太严苛了。
0: 那是你查的不对，你若是狼卫，你会带这么笨重的东西来袭击长安吗？可徐斌还是认为。 先查出狼卫的踪迹更为妥当。你看啊，这静安司接的案子是查找狼卫，只要把这些狼卫悉数抓了，案子就破了。如果司城一定要查找缺了火多可燃之物，不如先上报，另行立案，再查。
1: 为什么？司城得为太子考虑。太子已向圣人奏过大计，虽然跑了几个狼卫，但大多数狼卫已被捕杀。太子人是有功，如果现在主动去查找缺了火多，只能是做多错多，反而会被人诟病静安寺做事不力。那样圣人会迁怒于太子。 太子也会责备于你。徐斌知道司城忠诚于太子，才说了这些。
2: 忠诚也分是非对错。
1: 可徐斌认为，所谓忠诚，就是不管那个人是对是错，都觉得他是对的。 这世上没有完人，你忠于一个人，就已经决定不去看他的短处。很多寻常人做不到这种绝对的忠诚，那是因为他的心胸不够大，目光不够长远。
0: 你过来。你想阻挠我查案？下官未谋，没有这个胆子，只是在官场上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想和司辰分享一下经验而已。如果以后不对，你就全当我没有说过。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3: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3: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0: 当资源被开采、制造、使用、丢弃，地球正在被掏空。
1: 到2030年的话，估计每年能够报废几百吉瓦的一个报废光伏。
2: 我能不能把这个废弃的资源重新变成原材料，变成资源，让整个经济呢循环起来？
0: 一群中国学者把实验室搬到车间，把论文写进生产线。
3: 是赛车系统直接用
4: ABS 的
5: ABS 的，
4: 对，
5: 这个色度均匀度可以啊。
6: 8V的这个破碎可以做模组破碎，
7: 你不放进到还是放进
0: 去？他们相信，对于全球而言，循环经济不是选择题，是必答题。
2: 那你要把中国的模式推广在海外，潜在的这个价值要多很多。
5: 然后这个光热这个光绿，
0: 他们用中国实践向世界证明，
1: 和地球去做朋友，
2: 道义上是正确的，经济上是可行的。

0: 来了。哎呀，哎，崔工，来得慢了，对不住。阿细呀，是宣徽院200条犬里骚最好的，能吃得空气中9层的气味，而且性子倔，追什么东西啊都不肯放过，就是有个毛病，在陌生人面前有点不听话。
1: 阿细啊，我是张小静。

0: 今天请你帮忙了。
1: 回头把他送到安上宫，到时候阿细自己会回到玄辉院。
0: 谢了，
2: 崔公不必客气。崔公平时那么照顾我们，能为您办事，我们乐意。
3: 到底要找什么？
4: 陶阔言。
3: 这陶阔言和这个花针到底有什么关系？
4: 好，干活了。

他引来全了祸端。

0: 越擦越香，越擦越香。你呗，这老道士也真舍得，用最好的香料，我混在一起，这圈怎么能嗅得出来啊？你闻呢？你倒是闻呢？你不是能分空中九层味了吗？给我！我听不懂你们说的话，我得提醒你看看太阳花落。
1: 有什么？
0: 干嘛？
1: 九长安。
0: 没带那么多。
1: 不要你破费，十块钱就行。
0: 过赞陇右，今日已经痛痛快快跟你打上几次了。
1: 那在长安怎么就怂了呢？
0: 偏今日心里对你有一万个不服，要总想听你。
1: 还行，你不是第一个。啊，你去买点肉去。

0: 最多一刻，咱们就是回内城复命，准备随驾登楼。
1: 郭将军，
2: 圣人言，礼毕忠心办事，一心护大唐子民平安。今日受了委屈，我已经知道了。
3: 臣礼毕，谢圣人恩。
1: 郭叔叔，
4: 你别担心了，圣人暂去静安寺就是暂去太子，也许太子及时上奏是对的。
5: 圣人的话

0: 听明白了吗？
1: 圣人用的白话，李泌听明白了。
2: 出去。

0: 听明白个屁。
1: 郭某传口谕传了几十年了，见过不少傻子，听完后挺高兴，第二天就被杀了头，抄了家。
0: 圣人的话有白话吗？啊，听好，你必忠心办事。忠心为谁办事？圣人还是太子？一心护大唐子民平安，你置圣人的安危于何地呀？
2: 圣人不是此意。
0: 那是你的听法，别人有别人的听法。再有，今日受了委屈，谁给你委屈了？是不是你李泌办事别人干涉不得？还有，我已经知道了。我问你，长安城的狼卫抓干净了？
2: 逃了两人。
0: 有些事不管你上不上奏，圣人都知道。
2: 郭叔叔的意思是，金阿司有人向来传消息。
0: 你自己去想吧。圣人仇视，自大明宫起驾，至兴庆宫花萼香回楼，行燃灯大典。这个时候，要是长安城里有什么乱子，误了圣人，以太上玄元巨灯辉耀天下，那圣人这话，就是指你跟太子勾连作乱。
1: 若是今后郭某再为你、为太子说半句好话，那就是结党。
2: 今日去了霍都庵，李泌还要查到底，为太子而查。只要把最后两个狼卫缉拿回来，确保今日长安无虞，太子就无虞。
0: 听闻你用了一个死囚，多的我也不说了，你自己掂量吧。还用不着你扶。祝李思成好运。

0: 太子，圣人似乎知道了，我所报静安寺大捷不尽不实。
1: 请太子速离此处，静安寺有人泄密。
2: 不是所有人都是你和何坚亲手遴选的吗？
1: 长元即刻回静安寺彻查。
0: 长元，今日你辛苦了，想你一心念书修道，云游四方。 从来不曾做过鸡贼不道之事，静安寺交给你，是难为你了。
1: 长元能做好，
0: 还有两名狼卫，捉到就好，勿要再多贪功。
1: 方才郭叔叔传信给我，说他劝谏圣人的计划。

0: 如若父亲果真让右相代政，我李煜生死事小，但我与左相、北监、皇甫为民花费数年心血，修订了新税法及藩镇军管之法，就再无机会推行。长安虽然看似繁盛，那只不过是摆在父亲面前的一瓶假花。长安城外。 我堂一半子民都深受着当前税制之苦，不得不托天逃济，游浪四方。这种隐姓埋名、妻离子散的日子，叫他们如何过呢？长夜辗转之际，他们心中又会如何评说我堂？会如何评说我父亲？
1: 长安将未能为太子助力，不怪你。方才是我贪功梦浪，你先管束好静安寺。今晚的宫宴终究是我的战场，我必将放手一搏。
2: 太子要如何做？
0: 我常在此密会他人的事情，绝不能外泄。
3: 涉及诸位朝廷栋梁的性命，你务必谨慎处理。
4: 上半场时间终了，永王先殿金福丸，寓意金龙登云，上请。母亲，听见了吗？金龙登云，龙的儿子有名字的只有千秋碑，儿子我排名第16，只好勉强糊弄一下，随便叫个金龙。
5: 就是登了云，也是上去望望就下来。
4: 谭琦，见过永王殿下。李弼叫你来的，可是太子有什么事？
5: 叫谭琦传信者，另有他人。
4: 我这马刚跑完一身汗，可不能等，你暂且候着吧。
5: 永王爱马腾马，谭琦自是不该打扰，但谭琦只递一句话。
4: 咱们还有下半场，一会儿给你洗洗臀脊上的汗，紧紧体体，咱们接着联手当金龙啊！谭琦啊，你等我伺候完这马，踏踏实实听你说话，先候着吧。
5: 放了我张小静的人。
4: 再说一遍。
5: 人民说清楚，
4: 放了我，张小静的人。他还跟你说了什么？
5: 仅此一句，别无其他。
4: 知道了，你回去吧。若见到他，就跟他说，有王从命。
6: 真就买了10个钱呢，你不知道孝敬我一份，王大西。
7: 要孝敬才能办事，我真把你当成狗了。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6: 张都尉，快一点吧。我比你急，急也没用。哎，歇会儿。为什么留在长安？

0: 想升迁。
1: 嗯，你倒不避讳。
0: 出来的时候，阿秀。阿兄带我昼夜不停游走长安三日，带我见了很多人，
1: 高官显贵，
0: 坐纸船的红袖阿伯，驯骆驼的阿罗约，吹笛子的薛月公，烙胡麻饼的回鹘老罗，还有练跳舞磨烂脚跟的李十二。

0: 从前在陇右作战，初始是为了立战功，久了看战友死伤无数，便不知以命取功意义何在。所谓保家卫国，只觉一场虚空。直到在长安见到他们，长安好吃好喝好生活，当然让人想留下，可让我真觉得活得有意思的，就是在长安城里再普通不过的这些人。大家没读过什么书，没有多少钱，也说不上有什么了不得的前途，可他们和我们都在静心做自己的事。所以只做旅帅不够保护他们，位子还得高一些。
1: 高到哪儿去啊？
0: 至少要进有效位。宇文君只保护太子一人，有效位能守长安。
1: 啊，长安啊，还有另一面，把持好自己，就得吞噬。
0: 你什么意思？
2: 这鞋够了，阿信，干活了。
0: 我们现在找的人不是王云秀吧？
1: 放心，只要谈及，把话带到了，王云秀就安全了。
0: 那我们现在在追什么人？
1: 我的家人。
0: 张小静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让我从宫里借弃权，就是替你找家人。
1: 他可能勾结了狼内。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办该办的事儿。
3: 还有多久？
4: 还有三辆车没装完，一刻钟。
3: 留下这三辆车，留下来陪官军做肉骨头，争取时间。
4: 留下那几个兄弟？
3: 不留咱们的兄弟。
5: 大家抓紧时间。
6: 张小静出狱了。
7: 我知道了，
6: 他勾结狼卫。方才在修正房里，因他伤了我熊火帮不少兄弟，请永王殿下为小人做主。
7: 静安寺放得出来的，静安寺李密和太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蒙太子恩，这会儿我出不了这个头。
8: 你们先出去。
6: 皆说诸王之中，唯永王文武学识，马技古艺，歌舞书法，画作俱佳，又有胆识谋略，重信守诺，仗义疏财，最像圣人年轻的时候，也最得圣人疼爱。

0: 有什么用啊？
1: 先进太子是血池而立，如若以贤能而立，那永王必如入马球场，得以先殿靖宛，金龙腾云。
2: 太子已立三年，
1: 不过三年，如若犯下大错，北废。
0: 混账！
1: 太子抚养我长大，恩同父母。
2: 殿下，靖安寺怂恿张小静，勾结郎卫。 居来审问，坐视主使，这可就是现成的大罪。况且，小的得了张小静的女人，要拘捕张小静，易如反掌。不过，小人身在工部，无审问之职。
0: 我真抓了张小静的人。
3: 弟兄们以命相搏才得来的人质，
0: 我曾经对着我母亲的神位起誓，不追究张小静的任何亲朋故友。不过，放任张阎王在外头，终究是个祸害。他若危害长安，咱们不能不管。请大理寺行一道文书，以推爵魏晋的名义索要囚犯，正常公办。
1: 就连御史台也挑不出毛病。大理寺找个可靠的人办这事，拘到了张小静，该怎么认真审理，就怎么认真审理。多谢永王提点。小人在大理寺内，正好与民平时有旧，去跟他说准成。此人名叫元宰，一门心思想攀高枝。若是知道能为永王办事，必定尽心尽力。
0: 是为朝廷办事。
4: 是，小人罪笨。小人，这就去办。接着九声长锁，接着又是泛起，左手无名指七挥，右手连挑，六弦、五弦、四弦打三弦。好了，是李太白的《乌夜啼》。
5: 又像近日真的长弹此曲。
6: 原平是上个月的凤吟小奴悉数给了林相府的阿平丫头，阿平常在林相府的乐堂伺候，说近来林相常练此谱。
4: 韦锦仙，风灌进来了。
7: 公子真逗，不舍得使钱买太烧来取暖，倒日日雇人挡风。
4: 你懂些什么呀？使唤物怎么能和使唤人比呢？
8: 使唤人要有趣的多。公子，熏好了没有？从今晨巳时就坐在这里熏香，今日是要见什么大人物吗？公子啊，睡着了。乌夜啼，李太白向圣人今夜所作。
4: 黄云城边乌玉溪归飞崖崖之上啼，其中之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雨。
8: 庭梭怅然一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
7: 这不是说见不到丈夫的怨妇吗？
8: 李太白流连平康坊青楼。
4: 终日与那些游侠儿饮酒作乐，仗剑玩耍，他懂什么怨妇，他见都没见过，写的还是自己，抱怨自己一身的本事，朝廷就是装作看不见。
1: 跟公子一样，
4: 对，跟我一样。可又像吾日中天炙手可热，他怎么也偏爱此曲呢？
7: 况且这此牌里边还有乌鸦啼叫，大难临头的意思。
8: 公子现在不过是八品的小官，还替人家三品的宰相操心，难怪夜来总是睡不好。
7: 等我在长安城买了自己的斋子，就睡得好了。我打听清楚了吗？长安还有哪一位五品以上大员的女儿未曾婚配的？
8: 就是有，公子现在不过从八品的小官都不入流，敢去提亲？被休了，回到家中的也行啊。
7: 厨房还有半块胡饼，小奴去热了，给公子吃了，好做梦。

0: 越来越没规矩了，要不是腿脚坐麻了，现在就收拾你。
1: 坐一天了，到底等什么呢？
2: 听说长安出了乱子，被几个小贼混了进来，但太子的人

0: 这方门怎么午后都没有？
1: 张明芳靠近城南安华门，没什么住户，多是些废弃的院子。
2: 武侯也怠惰，应该是过节去了。金海寺在这儿有望楼吗？
0: 没有。我是狼尾常在这儿，咱们得机灵点，出了事很难传消息出去。
2: 左近哪个方有望楼？
0: 向北两方，轩逸方有一座。
2: 你去轩逸方，叫李文俊速来。
0: 那如何找你？
2: 念来。
0: 援军未至，我在独闯深宅。你自己小心一点。
2: 放心，就两匹马。

0: 这本布克史是你给我的吧？小可不敢这么大，不敢这么大！我刚看到上古传说各家族古礼之处，我发现有人不想让我看见狼位哥鼎发的礼俗来源。
1: 死者何意？死了就回了，这可是西晋时的镇本世间独自一册，可惜后人。
2: 来人呐！司藤，拿下！收缴徐斌档案房钥匙。
3: 是。
2: 抓自己人传出去不好听吧？仔细让人弹劾太子一定能查。你千万记住了，你在静安寺的一举一动，在别人眼里都代表了太子。
3: 能相信你吗？从小你和太子读书，我陪着；你和太子练剑，我陪着；你和太子说笑谈天，我陪着。我要的没什么大志，我只想着未来你们能成帝成相，我好踏踏实实讨个封赏，在长安当个逍遥公，安乐一生。我没抢你的，也不会争你的，也不会坏你的好事。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1: 你办案不顺，你爱抓谁抓谁，别拿我撒气。哎，你过来，你别生气。我是怀疑静安寺里面有密奸，不只是刚才输液被撕一事。
3: 近日又向任何都先于我一步，也许是有人向他透露消息。徐冰吗？那个书呆子，做两下就招了。不一定，
1: 坚守自盗太过于明显，也许有别人。你还怀疑谁？
4: 徐斌，接到杀机给我看。你先尽快密查档案当中去，看除了徐斌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接近过武装天机？这个可以。啊！
3: 崔旨上已望入床线，张小姐，你借细选制作狼位，跟到了城南长明坊。
2: 张都尉果然还是能办事，长明坊。 昌明坊我去过，那儿有些鬼市，卖些违禁的小玩意儿，有些翻制造的军制小件比长安造的还要好。我有时去逛逛，但是昌明坊都是一些废宅古院，全方住户不过100户，连望楼都没有的。
1: 你若是狼。

0: 计划失败，人手尽失，你会怎么做？我怂一点的话，就顺着长安城大门跑了；我要是硬一点的话，就找个人多的地方大开杀戒，杀一个狗儿，杀两个白肉。那他们是人烟稀少的长平帮组成的，
1: 怎样的学员？
0: 这勒霍多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查到。你如果他们持有这勒霍多，即便只有两个人，也能被害偿。
2: 你的意思是，狼与白雀的霍多藏在长宁坊？
0: 传令，搜查从西南金光门、延平门、安化门三大门出入境。除燃料以外，查还有没有别的可燃之物？曾大宗出入城门，欲往长宁坊。
3: 人。

0: 装在我程丹一霸贾十七手里，今儿算你倒霉。有人不愿意见到这昌平房里有官爷，让我们兄弟几个做了。有道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莫过如此。待会儿要是见了阎王爷，我要怪我们几个兄弟。
1: 我就是阎王。
2: 老大醒了。
3: 干嘛呢你啊？
1: 谁让你来的？这人哪儿的？
3: 这我能说吗？我是城南一霸贾十七。
4: 昨儿一军虎呢？
1: 找他。哎，军制的难得。跟你夫人长一样，
5: 是个活人。
1: 人在哪儿啊？
4: 没看见。他我知道他去哪儿，就在这昌平帮里。
1: 带路。
3: 老大，
5: 去！
1: 走多远？
4: 哎，得走上半刻，在兄弟帮都难找。
1: 给你军服的人怎么告诉你他人在何处？哎呀，
3: 咱们得跟讨价还价了，要办您这样的金鱼，那价位必须得高。哎，那个他说了，那个军服只是定金，等办成以后啊，再去那个院里头拿剩下的。我兄弟跟了，就在前面那院里。
1: 院里还有别人吗？
4: 没看见。
6: 山正时分，驾车出发，去袭击你们的目标吧。
7: 我打头，观察情况。
6: 记着，你们驾的是官位车，有的房门设卡不让进，千万长点心。
8: 你该走了。
9: 上到我恩公怎么办？如果他查到这怎么办？

0: 我叫玛格尔，你就叫玛格尔。今天咱们一起要干件大事，你的天神知道了也会为你开心。
1: 他这是个拉车的，公路狗。玛格尔。咱们生下来跟别的马是一样的，是有人要拿咱们做生意，才分了什么高低贵贱。好多自以为是高贵的，也不过是卖的价钱高一点，到底命还是捏在别人手里。还有人明明做女人很好看，偏偏听别人的话改扮成男人，你说他的男人是不是不喜欢他？玛格听懂了，别打架，你怎么还不明白？今日所有的力气，都是为了留给那件大事儿。今天龙波必须得成功，只有他成功了，我恩公才能好好活着。龙波愿意牺牲自己的好心，凭什么只是为了救你？
2: 因为他答应我了，
1: 今日必须保得我恩公活命。
2: 龙波是为了自己心中的大义，不是为了救你。
1: 信你在我们俩留下，
2: 不能辜负他。
0: 哎，来，
1: 我不是你的奴隶，我们狼卫从来不是，手无寸铁的女人。
0: 你驾着这辆车出去。 杀死了可不分男女。
1: 我们是因为缺了活朵才肯帮助你们的。
0: 可他挡了缺了活朵的路。你要是不肯杀他，就教他一刀，滚回去喂一辈子狼。

我们要跳下去！快跳！快点跳下去！快跳！你可别逼我动手！快跳！

0: 军爷，怎么了？听到女人叫声了吗？
1: 听到了，经常听到，天天哭着喊着让我娶他们，疼他们。
0: 走吧。啊。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来自
6: 贺兰山，
2: 网友反映啊，
4: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

0: 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8: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9: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0: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1: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2: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3: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7: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山海相逢，青春作答，闽宁之间产业与梦想双向生长，勇立潮头的年轻人在协作中锤炼本领，在奔赴中实现价值，用奋斗书写着属于这一代人的青春答卷。刚过立春，福州的这场闽宁人才反哺计划专场招聘会吸引了这群宁夏西海固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应聘者中，一位名叫母德鱼的固原青年引起了考官的关注。
1: 因为现在我们所学到的一些知识跟技能，可以给我们的家乡的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
0: 母德鱼一家曾是村上的建档立卡户，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早早扛起了家庭的责任。
2: 高中也没考上，给娃也不太懂，不会教，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0: 命运的转机始于2018年，那一年，福建飞毛腿集团响应闽宁协作号召，在宁夏固原创办了第一所面向宁夏学生的中职院校。母德鱼有幸入学，成为该校学生。
3: 福建的学校来宁夏固原办学，实际上就是闽宁协作。在我学校里面就读，零学费入学，零生活费。
0: 2021年，母德鱼和百余名同学从宁夏西海固来到福州实训。
4: 各位把拉链拉起来哈，衣服着装要整齐来。
0: 现代化的工厂，精密的仪器，手把手的教学，这些加进

0: 并有限的西海固少年，自此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1: 以前是学课本上的一些知识，有工具了我要看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原理，那我一直就要钻研它，我要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会更好。
0: 在师傅的培养下，伍德鱼成为了一名凭手艺吃饭的工人。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真正的底气与盼头。
2: 当时我记得是发了2856块钱，那我给家里2000块钱。
3: 我儿子给我家做来了，我肯定有点心里有点高兴。
4: 手下不贴家用，我说那好特，只要你好好干。
5: 现在的产能目标在2.5万左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完成。
0: 如今，随着闽宁电子信息产业园的落成，曾经走出大山学习技术的伍德鱼，带着技术和经验回到家乡。闽宁协作在产业培育的同时，也实现了人才与技术的双向回流。
6: 希望将来能和师哥一样优秀，成为团队的榜样。
7: 我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我打算长期在这里干下去。
0: 伍德鱼的故事是学成而归，而潘红的十年是把家乡的滋味搬上千里之外的货架。
8: 潘总，有一个您的快递，您签收一下。
9: 哎，宁夏的那个闽宁镇那个贺兰山的葡萄酒。
0: 潘红，宁夏海原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发展，现在已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高管。最近这十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让更多人尝到这份独特的鲜味儿。
9: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热爱家乡，所以我也是逢人就说，就是非常喜欢去分享啊，说哎，我们宁夏的风光啊，它的风土，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文化呀、特色，给他们去种草。
0: 潘红把这份种草的热情直接带进了厦门的展厅直营店。
10: 是我们这款山海型闽宁干茶牛肉烧烤铁线的套餐，它主要就是有几款，有四款肉，然后里面还有搭配了我们的宁夏特色的马蹄鲜粉，还有这个辣糊，我是可以吃糊，就宁夏的特色蘸料。
11: 那蘸酱比较好吃是吧？
10: 因为没有味道，一定要蘸那个古龙的沙茶酱和宁夏的辣糊。气
11: 炸
10: 会是一个神奇的组合，
11: 哇，这很超值啊！对
9: 啊，我们在真正打造高端的这个优质农产品方面，西部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我们跟东部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一种握手，这种地区间的一种发展的一种差异，反而成为了我们一种动力。
0: 潘红所在的厦门轻工集团计划在闽宁镇筹建一家专业化的牛羊肉加工厂，同时推广订单农业。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他，最清楚老家的乡亲们需要什么。他频繁地往来于两地之间，希望将产业链的根牢牢扎在家乡的土地上。
9: 已经辅导给大家，就是希望说是一个田间课堂啊，从提供这个种子啊，到后面这个种植，就是做好这个标准化的管理嘛啊。觉得早期我们叫靠天吃饭，我就要靠命运，要靠政府救济。除了这些，好像自主的可能很少去想说我们能不能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在人的精神上，我觉得更加独立了，精神层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0: 清晨6点。潘红赶往厦门市同安区凤梨穗种植园区，今年他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9: 我们很期待，就是能够去把这边的这个凤梨穗农业能够与我们这个宁夏的八宝茶里面的这个企业去产业链去结合，然后做一个闽宁八宝茶出来。
4: 很好，这个思路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是很好，如果能把这个销路打出去，
9: 对，
4: 那就不怕销路了。
9: 对对。
0: 潘红看到的不仅是商品的流通，更是西部土地从风沙褪去到热土新生的蝶变。他希望借助一盏闽宁的八宝茶 IP， 让闽宁协作的故事被更多人记住。
9: 现在的东部跟西部应该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并肩作战、携手的一种状态。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这个山盟海誓一样，一直

0: 要这个长长久久。对，
1: 技术的流动，产业的协作，都需要有人在中间穿针引线。他叫李志强，今年一月从彭阳来到厦门集美区挂职发改局副局长。可他来了以后不爱坐办公室，总爱往外跑。
2: 你的知识层次呀，你的能力水平呀，是不是能达到这个高度？哎，大家会有一些去质疑，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嘴去说，关键还是得靠你怎么去做。
1: 来厦门之后，李志强很快化身家乡好物推荐官，天下集美公司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这家企业是集美区打造乡村振兴品牌的核心平台，也是彭阳特产进入厦门市场的重要推手。
3: 这个产品是一个爆品，
4: 是
3: 哦，但是呢，就是据我了解，目前咱们工厂的生产能力啊，可能赶不上这个市场需求。
4: 目前来讲呢，我们其实在四月份呢，已经开始呢加派人手上去。
3: 对呀，那么这个爆品呢，我们在改进、升级，包括它的包装。
1: 过去，彭阳的农特产品藏在深山人未识，天下集美公司派出专业团队常驻彭阳，将特色农产品统一纳入公用品牌，一批批彭阳好物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品牌货的转变，仅2025年销售额就超过了1500万元。
4: 闽宁协作，从协作的角度应该是叫做互利共赢的一个关系，绝对呢不是简单的这种帮扶。
1: 闽宁协作以来，宁夏先后选派23批381名干部赴福建锻炼，他们学到了马上就办的作风，带回了爱拼会赢的闯劲。
5: 作为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挂职干部啊，我们学习福建这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这种这个工作作风啊，这个同时呢，大力弘扬我们宁夏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这个进取精神，为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添砖加瓦。
1: 协作的浪潮中，每一个奋斗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以青春之名在山海之间写下各自的篇章。正是这无数个体命运的交织，才汇聚成这场跨越30年的深厚情谊，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

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处中国南部沿海，海洋赋予了它港口的使命，香港岛、九龙、新界组成了它的陆地，山地占据了这里一半以上的陆地面积。香港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我们的旅程将跟随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用一场最熟悉的仪式开启新的一天，在楼群里触摸这座世界之港的金融引擎，再用最香港的方式重新启程。满载的货轮已在海上航行数月，马上他们就要到达此行的目的地香港。前方就是这座城市举世闻名的地标维多利亚港，三面环山，这是一个拥有天然屏障的深水港。早在1000多年前，它就为频繁的海上贸易提供了安全的停泊处。虽然那时的人们只是在这里躲避风浪，但这座背靠内地、面朝大海的土地，注定不会平凡。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记载着香港被迫割让的屈辱，但是这个暂别的游子从未离开过祖国母亲的怀抱，也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10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变化发展，香港成长为连通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自由港和金融中心，一颗举世闻名的东方之珠。在香港岛楼群密集的海岸线上，这栋向海里延伸的建筑最为显眼，它的名字是香港会议展览中心。1997年7月1日00:00，就是在这片面向整个维港的玻璃幕墙背后，升起了回归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从那以后，在它旁边的金紫荆广场上，每天都会举行升旗仪式。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升旗的队伍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22年开始，队伍的口令由英语改成了中文，人们的动作姿态也从原来的英式变成了飒爽的中式步操。

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第25年，因此在7月1日这一天，我们在城市里遇到了很多次这个数字。海上巡游的渔船是25艘，出租车摆出的形状是25，大楼上的装饰也是25。年复一年，香港人总是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庆祝这座城市的新生。今天，富裕、发达、开放、高效，太多的光环早已盖过了香港作为港口的属性。人们介绍香港时，也总会提起它是与纽约、伦敦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作为金融中心，香港的核心引擎就在眼前的这座大楼里。北京时间9:30，股票、期货、外汇交易在这里同时开始。此时纽约刚刚入夜，伦敦尚在凌晨，全球的财富开始向这里汇聚。在接下来的5-6个小时里，所有投资者都会目不转睛地关注这里的每一个数字变动。借助港交所的玻璃幕墙就能看到，在他的身旁是一片名副其实的金融丛林。全球排名前100的银行中，有超过75家在香港开设了分支机构。中银大厦用力学中最稳固的3角形搭建钢架结构，不仅给客户带来了足够稳定的心理感受，也大幅节省了建筑材料。不论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凭借着内地给予的大力援助，香港都安然度过了危机。

丛林，也不总是一副严肃的模样。每晚八点，维港两岸的建筑准时亮起，用灯光秀上演一场属于夜

在这里有546座高度超过150米的摩天大楼，超过了纽约与迪拜之和。同样的楼群不仅成就了香港世界前列的金融地位，也赋予了它惊艳世界的绝美业绩。密集的楼群中不仅有闪烁变幻的灯牌，更有写字楼还在工作的光景。正是这些打工人们的付出，让香港的夜景从星星点点汇成人间银河。面对这样的景色，难免会触景生情，只需要一枚戒指，一句发自内心的表白，

着维多利亚港一路向西，码头的夜景是另一种风格。高峰时，平均每1.5秒就会有一个集装箱在这座码头完成装卸。极致的速度让香港在业内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捕食港。那些在其他港口延误了的货轮，总能在香港追回一些时间。捕食港的诀窍是码头仓库的多层设计。集装箱卡车可以行走在地面，也可以行走在屋顶。通过它们，货物可以直达货仓入口，大幅节省了装卸时间。香港既是亚太中心地区的枢纽港，也是内地进出口商品的重要转口港。等到货物完成周转，货轮们将从这里重新起航，奔赴远方。这趟旅程从一条众星云集的滨海小道开始，在庙街感受香港电影里热闹的烟火气，高楼间年轻的火龙有着古老的舞姿，跑马场里全力奔跑的脚步从未停下。钟爱电影的游客来到香港，一定不会错过星光大道。对他们来说，比道旁的维港美景更令人兴奋的是能与电影明星的手印合二为一。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西方的工业化电影生产模式与中国的故事和文化传统碰撞出了独特的火花，让香港电影的名号响彻全球。一大批走红的港星也成为了内地和许多周边国家家喻户晓的熟悉面孔。感受香港电影，有的人选择去电影院观看，有的人则更喜欢身临其境。这条不到400米长的小街聚集着大约700个摊位。庙街是很多香港电影的取景地，但对香港人来说，庙街则是他们辛苦一天之后最习以为常的深夜食堂。无论是白领还是打工仔，无论是年轻情侣还是老夫老妻，无论记忆的味道还是明天的希望，都在这简单的桌椅、3两小炒之间回味得刚刚好。

同样是香港电影中的传统内容，功夫也是香港人生活中非常珍视的传统文化。几百年前，尚武的客家人从福建、广东来到这里，扎下了根。后来，楼越修越高，人越住越密，有些武馆就开到了楼顶的天台上。虽然师傅是兼职的，徒弟们也可能刚下班或者刚写完作业，但只要打起拳来，每个人都能变成自己心中的侠客。

天台的方寸之地，也随时都能变成古往今来很多人都曾想象过的那个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武林。街头巷尾虽然狭小，却刚好装下历久的民俗，装下生活的烟火。中秋节假日是大坑火龙的工作时间，用五火龙祈福的民俗在明清时期的广东一带就已经被史料记载。与前辈们相比，这条年轻龙的目光显得更加锐利，它的眼睛是人们用手电筒制作而成。一百多年前的村落茅屋早已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但火龙的舞姿却从未改变。人们依然踩着同样的步伐，护佑着城市的平安。

条裙里同样不变的，还有这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马场。从1846年起，赛马一直是香港人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有人曾经担心香港未来的命运。如今，一国两制的实践在香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也从未停下高速发展的脚步。

这一趟旅程，我们将近距离飞越香港最密集的楼群，探索这座城市利用空间的秘密，最后与攀岩者一起登上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香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摩天大楼，有时用高耸入云来形容也没法说清具体指的是哪一栋楼。在云上比比高矮，总让人们觉得舒心惬意，但在云层之下，人们生活的密度可能超乎想象。

受限于山与海之间局促的土地，人们居住的地方不得不足够紧凑。在这里，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塞下10000多人的衣食住行。

香港人把这样的楼叫做牙签楼，空间有限，每一栋楼都要见缝插针。和这些建筑一起挤进去的，还有香港人节律而丰富的生活。菜市场、超市、餐厅就在楼下。

或许还算不上稀奇。住在这里，从银行到医院，从图书馆到电影院，日常所需的所有生活娱乐活动都可以在步行10分钟内的地方解决。

最大化利用空间的实验无处不在。一个巨大的天井，够深，也够透进阳光。每一处楼梯的凹陷，可以是晒场，是花园，也可以是运动场。虽然人住的密会有些局促，但有时也能多认识几个好邻居，多塞下一些美好的记忆。这片形似海边消波块的楼群所在地，过去曾是亚洲最大的船坞之一，也是这里很多居民世代工作谋生的地方。为了留住这特有的记忆，人们特意设计了这座船形的商场，这样每天出门购物也有了上船出海归航回家的好心情。高楼间的缝隙，香港人修起了这条管道一样的廊道，它的里面包裹着世界上最长的户外行人电梯，超过800米的长度，让135米的高差变得轻松。有了它的助力，人们走路上下山的速度比坐车还要快5分钟。路上的时间节省了，努力便可以加速，寸土寸金，可能还要加上寸秒寸金。白手起家，徒手攀登，香港人相信这既是攀岩，也是人生。城市背后的狮子山是所有攀岩爱好者心中的圣地，对攀岩者而言，最具挑战的或许并非陡峭石壁，而是身后极具压迫感的摩天楼群。他们随时都在提醒往来的攀岩者，这里是百米之上的险境。但只要不放弃，总能登顶。1972年，一部讲述香港草根阶层奋斗故事的电视剧《狮子山下》，让狮子山成为了香港精神的象征。当城市与海湾的全景在面前徐徐铺开，站在狮子山顶的人从不甘于自身的渺小，他们知道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只要奋力攀登，就会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方向会正在赶制客人预定的胡麻蒸饼，将发酵好的面团赶制成一张长形的大饼，涂抹上用清油。

丝绸之路把亚麻带回中国，主要种植于旧时匈奴一带，是胡人聚集的地区，因而得名胡麻。胡麻是新疆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北疆均有广泛的分布，是当地百姓主要的食用油来源。

农民们会把自己种植的胡麻带到油房榨成油。原生态的胡麻油醇厚柔滑，带有淡淡的苦味，风味独特，久久余香。方向会把撒满胡麻的面皮层层卷起，盘成饼状。在东三县，很多地方又把这种蒸饼叫做千层饼，可以包裹胡麻、香豆子、姜黄、红花等多种香料。胡麻里含有的香味物质会在高温下挥发，散发出诱人食欲的气味。下午4点，蒸馍出炉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我看可以，但是你要小心，注意安全。你放心，陈师长，我看小陆要是去的话，最好乔装一下。你不是有副墨镜吗？借个人家用用吧。什么？戴我的眼镜？哼。
2: 老板，从哪儿来啊？
3: 江北。哎呦，
2: 老板，我看你逛了好几家店了，怎么是对货不满意，还是对价格不满意啊？
3: 棉纱这货只要是上好的，肯定是好的。可这价格，你们家这一匹卖多少钱啊？
2: 别人家给你多少啊？
3: 别人挂3万，卖我25000。
2: 你们这价牌上的价值都是假的。哦，那您应该去国营店去买啊，那儿的挂卖价格是一致的。
3: 国营店有证明，我没有。
2: 哦，那您买来是自己用，还是回去先囤着？你问多了吧。老板，北市场精通不太妙，国营店一出手啊，就降价一半，逼我们这些店啊把价格降下来。但是我们说好了。 坚决不降价。行，哎哎，老板，别走啊！能屋里聊，屋里聊，屋里聊，屋里聊。
3: 我是坚决不降价嘛。哎，
2: 屋里聊。在坐这儿聊，坐这儿聊。哎，大家嘴上说着不降价，其实暗地里都在降价。我们也降价了，他们卖你25000。
3: 我2万，2万，江北的棉纱都涨到32000一匹了，你卖2万，三万二，你要多少？3000匹吧。
2: 5000匹，如果要全买走，不要的话，我一匹也不卖。
3: 你这是强买强卖啊，老板。
2: 我一看你就是个囤积货物的，3000匹是买，5000匹对你来说也不算多呀。2万，2万成交。不过，我要单抽一成。
3: 你跟我说了半天，这家店就不是你的。我只有这么点权利，要不要啊？随你。
2: 要，但我得垫汇啊。没问题，我这就给你结账户。
3: 哎，你这上怎么没有账户名称呢？
2: 这个账户啊，是银行老板的。
3: 钱打给银行老板，你这是地下钱庄。对呀。
2: 没有地下钱庄，上海物价也不能涨这么高啊！
3: 你们这是违法的，共产党明文规定不允许地下交易。
2: 全上海的钱庄都这么干，怎么把人拉出去都枪毙吗？
3: 你赶紧去趟合约。
2: 好嘞。
3: 这账号是吧？
2: 对，
3: 我马上电汇。
2: 钱到货到啊。

市长，刘贤整天在市场东奔西跑的，那些投机商不会跟他说实话，要去也只能是生面孔，还是我去吧。

0: 接市政府，银沙我已经买好了，5000匹，20000一匹。你把钱汇到申金银行，账户名称是0358-1037。
1: 陆修远锁定了一家申金银行，这家银行以前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一家地下钱庄。陆修远找到了与他们有高息贷款的一家投机商，现在他们正在前往银行，我申请立刻前往进行取证查证工作。
2: 莫慌，这些个敢违规操作大量资金的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太危险。

1: 向金融处和公安局去。可是物价被恶意抬高支出，这家银行就非常狡猾的逃脱了我们追踪。如果我们摸清楚他们的情况，贸然查封的话，恐怕会出纰漏，对经济站也会有不利的影响。我保证，只取证不冒进。
2: 那也得保障你们的安全。
0: 通知李世英，他们进到银行30分钟没有出来，马上行动。
2: 好。
3: 一定要小心啊！
4: 好，老板请。
3: 我的联系好了。
4: 好嘞。这次上海人民政府抛售的数量，对稳定物价是抱着巨大的决心吗？
5: 老板，
4: 这半年啊，他们有物资就往外抛一抛，没物资呢就在报纸上炒一炒，不用当回事的。
3: 再问你一句，有没有粮食或者购粮的渠道？
4: 我们老板有，不过呀，他是秘密行事。
3: 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4: 你这人怎么好奇心这么重？赶紧去银行。
3: 地下钱庄交易有没有什么黑话？
4: 有，我教你。老板，请。

0: 这个人怎么又出现了？是我。打击银元炒作的时候抓过他，查官僚资产的时候也抓过他，难不成再抓他一次？
1: 为什么都把他放了？
0: 犯的都是小事儿。
2: 看来就是这家银行。
3: 我去查查，见机行事。
4: 老板，稍微等一下，他很快就到。啊！你好，我是上海市政府财经委的，你们老板在吗？
5: 哎，老板，有人找。哟，
4: 司徒老板，这是你的银行。
5: 有什么事情吗？要查我的银行？我看这不光是家银行，也是一家知法犯法的地下钱庄吧。话可不能乱讲哦，请问有证据吗？有没有证据？去看看你账本的出入账不就行了吗？季干部，阿拉呢是一个奉公守法的银行家。 你们共产党不会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平白无故的冤枉一个好人吧？想查我的账，没问题。

0: 把这个搞一下，是。欢迎过来。账本，账本，账本，账本。给你。你心心念念的账本啊，就是怕你有命看，没命带走。
1: 如果你现在自首的话，还可以申请给你轻判。

出来。

0: 陈主任电报。
1: 哎，陈毅市长给咱们来好消息了，都来听一听。上海以棉纱首战，抛售之时，令公安局与金融处锁定37家违规地下钱庄，于经济战中再度挤压游资，遏制日差之祸乱经济秩序之行为。陈毅市长的工作全面周到细致，控制地下钱庄，抓住物价飞涨的源头，治标又治本啊。回电，致上海市政府及华东财委，此举甚妙，静候佳音。
2: 南北两市的情况如何？
3: 战况果不出我们所料啊！
4: 现在棉纱的价格已经逐渐趋于稳定了。自打我们上一批抛出了棉纱，
3: 市面上也跟风出现了抛售。现在啊，世贸总后续抛出的棉纱已经没有人再继续吃进了。
2: 好，乘胜追击，明天开始打压两家。
3: 好。
2: 我是陈毅。你说什么？什么人？
5: 让我们的人把银行围起来。
6: 是。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知法犯法，把枪放下，留你条活路。
1: 我小子这么漂亮的脸蛋，被我一枪轰掉，会是什么样子？
2: 把枪放下！

0: 李世英他们应该已经攻进银行了，不会有事的。
1: 他们胆敢伤了我们的人，
0: 老子枪毙了他！
2: 亮这帮家伙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3: 老板，警察冲进来了，
2: 把上面甲板关好，
3: 把账本烧掉。
0: 是。

0: 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都是共产党的
1: 你们两个跟我来。
2: 是。

我跟你说过，我们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这回你信了吧？

0: 须投放棉纱、棉布、大米。来报。
1: 来报纸。啊。
2: 昨天发生在地下钱庄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小鹿同志为了查证真相，身负重伤；纪南音同志也差一点淤血。同志们，保护群众的利益，从来都不是嘴上讲一下的。从前，我们的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我们的干部要身先士卒，勇涉险境，不彻底消灭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蛀虫，我们永远不可能创造更好的明天和未来。所以我要大家拿出12分的勇气和精神，继续作战。
3: 是。
1: 抓紧时间啊！
4: 哎，好嘞，
1: 能拿两袋就拿两袋，帮我放一下。
4: 哎，
1: 你怎么又扛一袋啊？两袋，两袋一几袋？
5: 刘副处长，
1: 哎，
5: 我们不用这么大张旗鼓吧？
1: 不大张旗鼓，咋能敲山震虎呢？我跟你说，这次不仅仅是为了威慑投机分子，更要给咱们的老百姓吃上一颗定心丸。同志们，陈毅师长跟季主任都说了，开市就一定要打出声势来。
6: 好，
7: 好，好，
6: 好，
1: 枪牌放出去。好，
8: 好嘞。
5: 这么便宜，
9: 大家伙过来看啊！今天面粉好便宜啊！啊，这么便宜，
10: 这么便宜啊！便宜
11: 啊！都别急啊，都有啊，慢慢来，排队啊！
12: 是，
11: 排队啊！
13: 别磨蹭，快点卖吧！
14: 快点，
15: 快点，
16: 什么队啊？大家一起抢吧！
17: 对。

0: 已经开始抢了。什么？是。
1: 报告，粮店出现抢购。
2: 又抢？
1: 不是投机商，是老百姓。我已经让刘副处长宣读政策了。
2: 其他的粮店呢？
1: 不问，不买，不抛售。
3: 地下钱庄已全部查封了，他们再不抛售，我们可要催还贷款了。
2: 那些个欠钱不还的资本家，不是不承认他们囤积居奇吗？催下他们。
3: 让财经组和金融处的同志们开始行动吧。
1: 是。
0: 市民朋友们，我们粮食公司代销粮店经营的宗旨，就是为了保证市民朋友们的饭盒子，所以，我在这里对大家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天要向市场销售1000万斤粮食。
4: 1000万斤，
5: 开玩笑吧？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粮食。
6: 我也没见过啊。
7: 哎，就是啊，你们店是不是有粮食不卖给我们啊？
8: 对呀、
7: 啊，
8: 是不是有粮食不卖给我们？
0: 市民朋友们，大家稍安勿躁，听我说一说好吗？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大上海，一天最多不也就需要300万斤粮食吗？为啥突然之间有1000万斤粮食出来了呢？为的就是让咱们的老百姓不着急，不害怕，今天买不起粮食，改天再来，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都有粮食。我希望大家坚信，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咱老百姓谋福利的，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挣一分钱的。大家仔细好好想想，我们现在有了粮食，有了物资，那是不是我们的工厂就可以正常开工了呢？那是不是我们的工厂正常开工了，我们大家伙就可以有钱赚了呢？那我们大家伙有钱赚了，就可以买得起粮食了呢？所以我可以向这里的大家伙保证，每一天我和我们的员工还有我们的粮店时时刻刻都可以为大家提供粮食。好，能买得起粮食的现在就可以买，买完了踏踏实实回去好好工作，买不起粮食的千万不要怕，因为你们的背后是上海人民政府，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为大家及时提供救济粮食。
9: 好，您这厂也有心啊。哎，您别着急，哎，
10: 一千啊，不要着急。
11: 喂，你快看，加了。
12: 对呀、啊，这个价钱。降好多哎！
11: 降了，降了，降了，降了！快快快！哎，哎
9: 呀，雨欣啊！哎，
11: 好好好好好，
9: 拿着，拿着，给他，给他。好好，哎哎，干部同志，
0: 哦，干部同志，旁边排队，粮食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9: 妈啥分子？文子妈，文子妈，我们，
0: 哎呀，二位老板，欢迎！
11: 这个降了，
0: 咋样？这回该相信我了吧？
9: 哎，这个感情，你们弄了那么多的大米白面，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你们了。不相信你们怎么办？相信哪有委屈呀？
11: 我问一下啊，这个降了价的粮食能卖多久啊？
0: 天天有。
11: 听到没有？天天有啊！哎呀，我这回啊，罗生哥。

0: 又可以恢复原来的价格了、
1: 哎、太好了，
0: 你们这些老朋友又可以来喝茶聊天吃饭了。来，我帮你们扛粮食。
1: 好好好，
0: 扛粮食。
1: 阿乐来帮忙，阿乐来帮忙。
2: 真不用，那您随便啊。
1: 哎，好好好，
2: 那我忙了啊。
1: 好好好好，
3: 来看这个
2: 啊，后面有水，你们渴就拿。
1: 哎，好好好，来来来，那得把把伞啊。谢谢啊，谢谢。
4: 曾副市长，我们是不是可以收尾了？
5: 可以收了。接师茂总，我是曾山，马上准备开始入市购粮购棉，最大限度的充实仓库。
6: 政府此次不用政治手段，还平稳了物价。这给我们上海工商界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7: 共产党果真不一般。过去我听有的同仁谈起全国一盘棋，还心存疑虑。每个解放区的发展程度都不同，有的解放区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上海呢？
6: 此次全国粮棉之战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其他地区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七月份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的精神得到了有效的贯彻，这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强大的凝聚力，促进各个地区互帮互助。
7: 总而言之，通过这场经济仗，我相信他们所说的交朋友是真心的，今后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开工生产。
6: 对，
8: 是呀。
9: 我听说啊，他们投放物资的同时查封了30多家地下钱庄啊，而且打击银元大搞粮棉之战的过程中，他们多少都动用了些军事手段。诸位，难道你们心里一点都不害怕吗？
6: 我倒觉得这件事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们看啊，那些踏踏实实诚信经营的企业其实都得到了帮助，银元之战后被封冻的工厂也提前复工了，被封冻的账户也解封了。我觉得政府采取一些政治手段对那些非法经营的企业予以惩罚，是在告诉我们大家要诚信经营。
7: 说得好，说得好。
10: 陈主任，电报。
0: 同志们，华东财委的报告来了啊！好消息，陈毅市长和华东财委出手果断，上海的棉纱价格不到一天呢，价格就下降了一半。粮食价格呢，也全线下降了，整体态势不错呀。接下来，他们会继续巩固这次价格大战的成果，大家继续努力。
11: 好，
12: 好，
13: 好的。
10: 陈主任，吴大旭的电报。
0: 这么快？

0: 同志们，停一停，好消息又来了，京津华中华北西北的报告也来了，整体战报更不错呀。华东财委预估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棉纱的价格极少会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了。全国五个区呢，他们的棉纱还有煤经过两天一夜，价格也大幅下降了。各地区呢，依据自身的能力，把投机商抛出的物资均实施了买进，充实国库。咱们新中国积贫积弱呀，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举全国之力，打赢了一场经济大仗啊！
1: 太好了！
0: 迄今为止，能够创造出这样奇迹的国家，必将能创造了不起的未来和新世界。好！

0: 父亲，您都好几天没好好休息了。白崇禧撤退，胡宗南撤退，云南西康临阵倒戈，你让我还能睡得着吗？ 西方人说共产党搞经济是零分，国民政府也不相信那帮泥腿子能把城市给管理好。可现在呢，人家在上海弄得是风生水起啊。
1: 中共能有效地遏制物价上涨，将会在上海树立莫大的威信。同样的事情，
0: 国民政府未曾有所作为，失之甚远。你是在责备我吗？
1: 不敢，只是心存遗憾，就是不敢。
2: 尽人事，听天命，立尽则无憾。事实上，
0: 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已经是濒临崩溃了。用军事手段来强制经济方面的事情，那也是螳臂挡车。你就是枪毙再多的不法商人，也挽救不了我们的颓势。打虎行动，中途放弃，或许是最好的结果。是的，
1: 五次短缺
0: 是中共最大的掣肘，行动力和政策没有五子作为基础，恐怕也是白忙一场。现在刘伯承、邓小平已经把包括重庆的西南握在了手中，共产党就等于是如虎添翼啊！人心是挽救危亡的
1: 根本基础。哦，对了，机场扩建如何？
0: 福建，还有一月就可以完工。过去 我们在南京、上海，夜晚灯光太明亮了。可今晚的雷鸣闪电，也有一种惊天地、泣鬼神之势啊！只是这样的景色，我们父子俩独享， 是不是有些孤单了？

0: 我带你去，或者谢谢，看一下，
1: 这个
0: 先尝试。

我今天要加班，怎么会神色匆匆地来到这个小旅馆呢？莫非有事瞒着我们？

虽然我们战略转移到台湾，台湾没有战事，但我希望你们能居安思危。我们现在还有80万精兵、70艘军舰、600多架飞机，如果不把制空权、制海权掌握在手中，台湾迟早是要丢的。 因此，从即日起，根据南京、上海、杭州发来的情报，对其实施大规模的轰炸。

0: 这花店的老板说，一到春天，这些玫瑰花就都会开，粉的、红的、黄的，什么颜色都有。
1: 李青如小姐，嫁给我好了。
2: 这样，你先起了，来，起了。我们就把加入共产党作为目标。

0: 怎么，你不想？
1: 想，我想。可你突然这么说，给我说紧张了。
0: 那行，换你说。
1: 那换我说，你不会紧张吗？
0: 所以，他每次都那么自然地拒绝我哥，这不正常。而且，那么晚了去旅馆，干什么呢？
1: 你嘀咕什么呢？
2: 李大夫吗？什么小旅馆？
0: 没什么，我先走了，你好好种花吧。
1: 哎，那结婚的事呢？

0: 这次也虽然没有实际经手这家钱庄和囤积居奇，但是也参与其中，罪责不轻。现在好在啊，我们的政策都是宽大为怀，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改造思想，积极投身到我们上海的建设当中，不要再做那些投机取巧的事情了。
1: 晓得了，晓得了。
2: 哥，没事吧？
1: 你们怎么了？
2: 林良，我通知他们来的。
1: 南言，你
2: 怎么还想瞒着我？ 这可是最后一次啊，否则我就真的取消婚约。
1: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
2: 听见了吧？回去面壁去吧。
3: 南音，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吧。
1: 不了，今天陆秘书出院。
2: 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你赶紧去吧，他还在医院等着你呢。
1: 哎，那我派个车去接好了呀。
2: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好了。
1: 在外，在外。
2: 走了。 姐，再见。
1: 。真的是个误会，我都说清楚了。
2: 我给你理发吧。
1: 啊？理发？好的呀，好的呀。

0: 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岩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谷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纹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9: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0: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11: 哇，好酷！
10: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2: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你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关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后

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宣部局长，辛苦了，那我先走了。好，再见。再见。
1: 真的是个误会，我都说清楚了。我给你理理发吧。啊，理发？好的呀，好的呀。
2: 青子啊，嗯，
1: 上一次你给我剪头发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2: 还真的记不住了。
1: 罗亏亏啊，你不要只关心医院的事情，你也要关心关心我好了。
2: 好，接受你的批评。
1: 这才怪嘛！好啦，嗯，看一下。哦，看看。哦哟，不要太精神啊，至少年轻20岁。
2: 满意吗？
1: 太满意了，以后不用去理发店了，你给我剪就好了呀。
2: 行，以后啊，都我给你剪啊。
1: 完美。
2: 你看你最近都有白头发了，
1: 青竹啊，岁月不饶人，我们要抓紧时间。
2: 以后我每天都回来陪你，
1: 俗话算数，

0: 停车！风风火火去哪里啊？
1: 你别管了。
0: 等你回来吃午饭啊。
2: 侯总，您这是去哪儿啊？
3: 啊，老蒋满上海的发传单。
4: 陈市长，
3: 我去看一看。季参谋，工作做得不错，再接再厉。
2: 我跟您一起去吧。
3: 走。
2: 你们先回去。嗯。
5: 快点！
4: 老大，
5: 啊，
4: 刚才路上遇到小

0: 先生了，
1: 在哪儿啊？
0: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
1: 走。

娘，娘，你醒醒啊，娘！

0: 你好，你好，走。各部门组织人手，除了检查各自管辖的行业、区域、市民工人受灾情况，以及抢修工业设施以外，要做好再次轰炸安全预防。 而且要警惕破坏分子趁机作乱。各工厂以起肩周为，堆砌后沙包，并在其顶上进行伪装。各仓库、易燃物资要严格管理，并做适当的分散，移至安全处所。防护江上的船只做可能之疏散。
1: 并禁止载有燃料的船只靠近其他的船只及码头仓库。114告示炮团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敌人分四个批次，十七架飞机成功的避开了我方的射程范。敌机分别去了市区杨树浦发电厂、南市华商电力公司、闸北英商电力公司等，另外还有吴凤镇，共计五个发电厂和多个居民区。
2: 大概有10枚炸弹击中了杨树浦的发电设备，三分之二的电力设备被损坏，电厂的电力负荷从10万千瓦的正常值降至到目前的0.0。10枚炸弹轰炸的都是电力商，敌方的意图显而易见。同时，向5处电厂发动攻击，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提前获得了这5处的坐标，要不然不可能如此的行动迅速。
3: 炸毁了发电厂，所有的工厂。
0: 这都开不了工啊！蒋介石这是要让上海电灯不亮，机器瘫痪，妄图把整个上海啊变成一座死城。他们是想毁掉上海。
1: 市长放心，我们一定查清楚是谁把这5座电厂的位置泄密给敌人的。
0: 赵烨两位局长，现在医院有大量的伤员急需用电，你们马上去趟杨树，把电力给我抢修出来。
4: 我们和市政工会。
5: 会立刻召集电力公司的配电负责人，集中一切技术力量抢修电厂。来，朋友，辅导
6: 病房多观察一会儿。
5: 谢谢。
6: 青竹，
5: 炳良，
6: 英子有没有来找过你啊？
7: 我一直在做手术。
5: 他来找我干嘛？
6: 没来啊？
5: 没有。
6: 你前脚走，他后脚就出门了。
5: 说好回来吃午饭的，到现在也不见人。你说他到处都在轰炸，我刚才来的路上，满街都是被炸的尸体。哎呀！
6: 医生，我先看看这个。哎呀，好。这冰凉，你先别着急，这轰炸来的太突然了，他会不会去福利会了？
5: 没有，我早过了。哎，放好，小心。
6: 那码头呢？ 码头你去了吗？我娘的伤怎么了？对啊，码头。没有倒。对对对，码头。哎，来，帮你包一下。哎，庆祖啊，你也注意安全啊。
8: 好，你帮我把这个药拿过去，拿过去，轻点啊。
6: 好。没事，小心，
8: 把纱布拿过来。
6: 来了。
8: 小心啊，
6: 快点。
8: 这过不去了吗？
9: 这里别能下，
8: 向右走，咱们从这边走，来，都往这边走，这边走。

0: 市长，您怎么来了？这太危险了！
1: 医院等着电厂发电救人呢，能不能马上给我发电？掩埋的部分发电机清理出来，应该可以用。
2: 可以吗？工友们，
0: 这次百姓受伤的太多了，医院等着供电救人，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跟我走！
3: 往那边去，
4: 哎，
3: 兄弟，这边是放那边，
4: 好，
3: 注意安全，往那边，慢点啊，注意，快快快，
4: 出去，
3: 这边，
4: 出去，
3: 哎，林老板，你怎么来了？
4: 你没看到英子？
3: 英子不是找李大夫去了吗？
4: 没去啊，
3: 那他去哪儿了？
4: 你不是天天跟着他吗？今天为什么不跟了？
3: 我这不是今天，
4: 这个，昨天这个轰炸，那么多炸弹，咋
3: 不可能？不可能，英子不可能有事儿，我现在就去找他。他不可能有事
5: 儿，兄弟们，不要了，快点，快点！
4: 这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银子，银子，
6: 不是，好炸！哎，来了来了，
4: 拿银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你怎么了？英子，英子，咱们上午送英子还好好，英子，英子，小总，救救英子！英子怎么了？英子，你别吓哥哥呀！小龙，快救人啊！
6: 玲玲，英子已经走了，玲玲。

0: 平凉，
1: 国民党轰炸所带来的后果，造成大面积破坏，并给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苦难。人们看见自己的朋友和亲戚被卑劣的空袭夺去了生命，人们不断地从虹口及苏州河一带涌出去，长长的三轮车队载着那些离开家园的人们，不知奔向何。

0: 谢谢你，林小姐。
1: 都说了不要叫我林小姐，要叫小先生。我们结婚吧。

0: 这次敌机共有17架，扔下了60-70枚重磅炸弹。据初步统计，市民死亡542人，伤836人，毁坏的厂房和民房2500多间，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另外，交通、水电等设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电力设施受损率高达80%，全市的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绝大多数的街区呢也没有了电力供应。
1: 真是应了那一句话了，年关难过。黄华那边怎么说？
2: 外侨事务处的同仁们对上海各处外侨的受灾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访问，也安抚了他们的恐慌情绪。文化部门对上海各大报社和电讯中心提出了要求，禁止他们向外界发表上海被轰炸以后设备损坏情况的信息。
1: 国民党的封锁，美国的禁运，对我们进行设备的修复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3: 大规模轰炸完成，蒋介石肯定急于知道破坏程度如何。我们判定会有大量的特务启用电讯设备。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
4: 一直潜伏的
3: 保密局电台台长李敏，他的专项是电台测向，我们已经开启全方位的测向监听。
1: 抓住以后严惩不贷。
3: 是。
1: 曾副市长，等一会儿我们去工厂看一下。

0: 秦老板在哪？在那坐了一夜也没说话。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呀，这机器还都没有运转热呢，这又赶上大轰炸，
0: 再加上粮食紧缺，吃都吃不饱，还怎么开工啊？
2: 昨天轰炸，今天南煤市场，粮油洋火物金价格就翻了两倍。
3: 两位市长，现在这个时候，你找我们来反映问题，那我们就只能给政府添麻烦了。 你们肯来呢，就是相信我们。我们就还是同患难的朋友。我知道，没有电，大家的机器就得凉着。关于电的事情，我们一早就在商量着，想办法解决。
4: 是啊，杨树浦电厂最新的工作计划呀，发电机和锅炉将分为三段使用。 一段呢是供给厂内用电，另外一段啊供给厂外重要用电，其余一段呢供给一些非重要用户，以确保

0: 不要全程停电。所以呢，各位企业家，按照公务局给出的通知，尽快的安排开工事宜。
1: 不要被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几架飞机吓破胆了，你们应该赶快回去跟工人商量恢复生产。有什么困难，党和政府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努力地帮助你们解决，还会开诚布公的和大家民主协商。人民的政府不亏待人哦。
2: 陈师长，恕我直言，你管不了飞机就是亏待。
1: 你讲得对，管不了飞机，我们就得一直被动地挨打。
2: 他们要电，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
3: 要什么也没有用了。
1: 你这个话讲的又不对了。上海解放之初，我们出钱出力帮助大家恢复生产，那么现在呢，还是一个样。你们要定下心来，意志坚定地搞生产，这一道难关政府跟你们一起过。
4: 我这句话就放心了。
0: 这次的大轰炸呀，事关整个上海，我和陈市长以及华东财委、金融处会做个商议，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另外呢，中财委的陈云主任啊，已经给中央军委写了信，说明了上海的情况。中央军委已经同意啊，全军官兵今年少穿一套衣，这就等于给我们上海一个缓和的周期啊。所以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希望各位能够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大家同舟共济啊。
5: 陈市长，只要能供上电，我们就一定能让机器运转起来。现在我们只有付诸于行动，才可以解决问题嘛。
6: 对，是。
5: 现在市政府要忙于救灾，我们就不再打扰二位市长了。工商联会组织各个工厂，我们做好自救和防御，请二位放心。
1: 谢谢了，谢谢大家。
7: 互相理解吧。
8: 我是保密局的报务员，为了便于潜伏，我妻子娘舅施家瑞帮我们开了赈济瓷器店。从九月底，我向台湾发送了军政、财经、文教等各项情报。上个月，王仁凤命令我将华东区内公私营重工业工厂的名称、地点、轰炸目标全说报往了台湾。
9: 你都标记了什么？
8: 江南造船厂、招商局机器台。
10: 这么说，轰炸电厂跟你无关？
8: 哎，对，
11: 你倒是推得一干二净。
10: 轰炸电厂跟你无关，那就是跟嘉宾有关。
8: 你们抓不到他的。
9: 为什么？
8: 猪羊成群，猛兽独行，那可是毛局长十分青睐的人。
10: 你别跟我说他有多了不起，任何敌特、任何损害老百姓安全和利益的破坏分子，在我这儿都一文不值。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嘉宾他在哪儿？
8: 你就算是枪毙了我，我也不知道。
10: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吗？
12: 走，不走！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英子是死于轰炸，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13: 可那天工友明明跟我说他去找李大夫了。
12: 青如姐也试过多少遍了，他那。

0: 却回医院后没见过英子。
1: 英子不会撒谎的。
0: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跟你说多少遍呀？
1: 你难道不奇怪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吗？
2: 关门！
3: 开门！
2: 开门！
3: 给我
2: 想清了！
3: 说清楚！

0: 亲，怎么回事？这次轰炸伤害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失去了最亲的人，最好的朋友。灾难、战争，让我们无法阻挡死亡的到来。你别太难过了。
1: 我不知道英子她去那个旅馆干什么，她无缘无故去那个旅馆干什么。
0: 你说什么？啊？
2: 姐，我问救援队的人了，他们说是在旅馆的废墟里找到英子的。我还问，假如他就是从那个旅馆门口路过，会不会被埋在废墟之内？救援队的人说不会，他是在房间里。
0: 你到底在说什么？
2: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3: 英子一直有心事儿，她好像是觉得那个李大夫有些奇怪，
2: 我还说了一个什么旅馆，之后她就走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那个旅馆，我就去问李大夫，李大夫就是不停地哭，什么也不告诉我。我又来找他，
3: 林老板就认定英子是死于意外，什么都听不进去，
2: 还嫌我烦把我赶出来了。
0: 你说的这些听起来也没什么关系，那为啥英子好端端的要去旅馆呢？
2: 我不知道。
0: 那这旅馆有没有幸存者？

0: 猪羊成群，猛兽独行。
1: 田局长，
2: 季参谋，坐。我问你，福利会的人和小旅馆有没有什么来往？
3: 我不知道。
2: 十七，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还是要谨慎。
4: 关于小旅馆，以后不要再提了。
3: 为什么不提啊？
4: 为你好。

0: 可以吗？
1: 好看的，这扣子搭的也好，颜色多好啊！幸好我表哥不在，不然又要求婚了。
0: 瞎说。
2: 田局长，这扣子你哪来的？
3: 你认得这扣子？
2: 是。
4: 我们在小旅馆发现了电台，联系时机说的情况综合判断，李大夫。

0: 很有可能就是嘉宾。
1: 这个李大夫医术高超，平时做事谨慎认真，也一直在向我们靠拢。如果他真是那个嘉宾，务必要严惩不贷。只是他隐藏得很深，善于伪装，又极其危险。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0: 是这样，是陆秋远的弟弟陆世奇最先发现了小旅馆的问题，现在我们可能还是要请他帮忙调出这个嘉宾。
2: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谢参谋，
3: 到。
1: 你要记住一点，李大夫是你未过门的表嫂，一切如常。
3: 好。
1: 还有，一定要保护好陆世奇，让他绝对的安全。
2: 好。
4: 市长。
5: 好。
6: 卢秘书长，外面借十七用用。
7: 啊。陈师长，
1: 爷啊，是苏司令那儿粮食调运的文件吧？来，坐那。
5: 啊。
1: 上海港口扫雷工作，这一个多月了，一颗雷都没扫掉。哎，长江口水雷的事情，一时是解决不了了。
8: 我正要跟你商量这件事呢。这批从东北还有四川广东调拨的军粮，我看还是分批分次通过火车和内河航运来完成吧。
1: 现在没什么快捷稳妥的方法，就这样吧。我们还是要研究出一个有效的排雷方案。
8: 我们目前采用的这个方法倒是可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扫雷索呀太细了啊。我听说有一种型号叫 MT-3带切割功能的扫雷索，是由特种钢缆构成，配备有锋利的刀具，一旦接触到这个毛雷索，就能够很快地将水雷与其控身装置切割开来，完成扫雷作业。这是目前呢，只有美国、苏联和德国有这种技术，可他们是不会轻易出售的呀。
1: 美德我们就不要指望了，苏联老大哥呢，过一阵子不是要来吗？可以问一下。
8: 这可是军需材料啊，属于机密材料。
1: 朋友之间哪来的秘密？这种特殊钢材我要定了。
9: 青祖啊，你终于肯搬回来住了。你回来了，钉子却不在了。
10: 冰凉，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9: 我记得有件大衣呀，怎么没看到啊？
10: 你问这么细干嘛？
9: 我是怕你再离开我呀。
10: 放心吧，不会的。

0: 田局长，你让我把李大夫单独约到码头，是准备要抓他吗？他是不是有问题？我敢肯定，英子的死一定和他有关。
1: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
2: 他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国民党特务。
1: 我有一个计划。
0: 林先生，明天是英子的头七，我也想去跟他聊聊天，我能不能
3: 好吧一起去吧。
4: 阿良，我也去吧。
3: 青祖，你这两天也累坏了，就不要去了，有什么话我替你讲。

0: 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李青如小姐，嫁给我好吗？
1: 李大夫，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下午3点，码头见。我有事和你说。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
7: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三天仅上来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可见天地。
10: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11: 总有一天，
9: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2: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书记啊，英子的事我想再找你聊一聊。
1: 林老板，我跟英子就是在这儿遇见的，他是我最重要的人，你今天先回去吧，我想自己在这儿待一会儿。
0: 有心了。英子啊，哥对不起你，平时只顾着忙生意，没时间照顾你。
1: 林老板，我有责任，要是那天我过去找他，兴许他就不会有事了。林老板，时间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您快回去吧。
2: 英子是个好姑娘，也是我的好妹妹，这次意外来得太突然了，我想他的在天之灵也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活下去。
3: 李大夫装得天衣无缝，做了亏心事还能这么坦荡，可以。
2: 世奇，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知道英子走了你很伤心，我可以理解，但你不能胡言乱语啊，十七。再说了，我
0: 姐，我知道英子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你心里一定有什么误会。其实有件事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英子为什么会去那个小旅馆？她是去找什么人吗？
3: 这个，林老板就要问他了，李大夫。那天英子去找的人就是他。
4: 快点！
5: 哎，老大
4: 啊，
5: 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6: 在哪儿啊？
5: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了。
0: 走。
2: 确实有护士说英子来找过我，可我医院忙得不可开交，我也没顾上他呀。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误会我，我还一直给英子说你是个好孩子，说你不容易。还有，英子生前我对英子多好，大家都是知道的呀。英子这突然走了，我每天有多伤心多难过，秉良也是知道的呀。
3: 是的，是的。伤心？难过？李大夫，你的洋装呢？
2: 秉良，你怎么过来了？
0: 我来接你下班啊。累不累今天？

0: 这个衣服扣子怎么掉了？
1: 没事，这两天去修一下。
0: 哎呦，不要修了，回头去新世界买件新的。思琪，这个扣子怎么会在你这里？
2: 问他。
0: 静坐，这你……
1: 我只是个医生，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救死扶伤。至于你说的，我根本就不清楚。
2: 不清楚是吧？好，那我就给你再说的清楚一点。你真的只是一个医生吗？还是医生只是你的另一个身份？说，你把英子怎么了？
0: 石俊，这话不能乱讲。
3: 我没有乱讲。
4: 不用等田局长动手，我现在就要杀了你，给英子报仇。
5: 思琪，思琪，你疯了，思琪。

0: 饿了吧？
1: 嗯。
0: 哎，先吃饭。
1: 这是什么？啊？
0: 除夕夜八宝饭。
1: 这是八宝饭啊？
0: 借食堂的火，材料就这么多。
1: 你自己做的？
0: 啊。
1: 你也尝尝。
0: 好像忘了撒糖了，下次一定注意。
1: 不过还是好吃。哦，对了，把这个送去给陈市长，孩子们第一次在上海过除夕，就当送给他们的礼物。
0: 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你想的真周到，我现在就送过去。
1: 嗯，
0: 一会儿你吃完了，我们去江边散散步。
1: 嗯，好吃。
0: 下次记着把糖得放。
2: 老乡口。
3: 哎呀，
4: 哎呀，新年好，恭喜发财！
3: 哎呀，陈市长，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
4: 有没有升迁啊？
3: 哎呦，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啊！您看您上次来的时候啊，正赶上我关张，连口水都没喝，这回更不巧了，好几天没做升迁了。
4: 是因为物价？
3: 是。
4: 今天是新年，我带来一个好消息给你拜年。
3: 啊！
4: 再过几天，粮食就到了。
3: 真的？
0: 市长的话还能有假？
3: 哎呀，那太好了呀！那我们又有盼头了。
4: 啊，你这儿有没有上海人过年吃的东西，或者是食材？
3: 俺来上海人啊，过年图吉利，要吃汤圆的。我还有点面、芝麻，还有点糖，我给你团两个汤圆，好不啦？
4: 四川的大年初一也要吃汤圆，
3: 哎
4: 啊，这个我有。

0: 你们靠一庄，我估你结果了哪能过年嘞？
1: 小囡新人是要走啊，阿子。是，干什么？干什么？
2: 哎呀，你看看人家，过年孩子衣服不能少，过年的炮竹也不能少，
1: 这可是明年的彩头吉利啊！哎呀，衣服可以买的，炮仗就算了。我现在一听到炮声啊，我这心里面我就突突突的害怕呀。
2: 让你那么紧张。
3: 是我的错。哎呦，
2: 司长来了！司长来了！
3: 司长来了！哎，司长来了！年夜饭吃了没？吃了。
4: 没吃好是吧？
3: 哎，还行。
4: 做好了，做好了。
3: 去年11月底，我们竭尽全力，稳定住了物价，补充了物资。我还想着。 承诺大家5个月吃上肉这件事情，快要实现了。结果呢？一场轰炸把我们的计划全部都打乱了，电力被毁，城市受创。现在你们这儿还没用上电，我食言了，对不起啊！哎呦，
4: 陈司长，侬这说那哪里的话呀？上海以前也有个轰炸的呀。 可是谁管过我们老百姓呢？人民政府不同，时时刻刻的挂念着我们，有这份心呀，我们就已经很知足的了。是，我听说杨树浦发电站那边工人、工程师在加班加点的抢修啊，侬晓得吧？我们这一小龙呢，翻修一口旧井，还需要2天时间嘞。对，
5: 修那么大的电站，还要盖新的锅炉，那时间更久了。
3: 司长，我们都理解，理解了。
4: 市长放心，只要我们自己能克服的，绝不给人民政府添麻烦。大家要相信，政府绝对不会放弃，
3: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决心和信念，我们会排除万难，让上海重展生机。
6: 哎，是。
4: 哎呦，来电了。
0: 进来，进来！爆竹声中辞旧岁，来年百事都顺遂。陈市长，徐叔，陈市长，新年好！新年好！哎呀，陈市长，上海解放以后，你对我们恒丰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关怀啊！我们这个地方穷，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过年了，这样，我给你做一套衣服吧。
3: 到了早上，老师傅随你老领啊！<笑>要不得，要不得，我们有纪律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是。
3: 将来呢，上海富足了，家家都有了盈余，每家人过年的时候都能买新衣服。那个时候，徐师傅，你可要辛苦喽！<笑>
0: 好。
3: 新年好，新年好，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 过了几天黑漆漆的屋子，灯突然亮起来了。反倒觉得有些不真实。您
7: 这是心理高兴，现在总该回家陪孩子吃个团圆饭，和他们一起过个新年了。
3: 杨树浦发电厂恢复了上海一半的用电，这个是超前超额完成任务的数字。我们去电厂看一下，还在一线工作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没有他们。
7: 就没有上海今天的喜庆。行，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吧，跟了我这么些年，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跟季参谋约好了去江边散散步。我就知道你们的关系突飞猛进哦。您不告诉过我，革命工作要讲究效率。
3: 开快些，从杨树浦回来就给你放假，耽误不了你的婚姻大计。

0: 这是除夕夜，
1: 谢谢。
0: 电力恢复了65%，很了不起啊！
2: 有了常任市长您的这碗汤圆啊，各位工友、各位徒弟，大家再加把劲儿，争取元宵节全市通电。好。

0: 上海这个除夕呀，将会是历史上最闷的一个除夕夜。你们是上海的功臣，我今天呢说了好多的感谢的话，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上海人民，他们在艰苦中勇敢地面对困难，了不起。 有500多万上海市民的帮助，我对上海的未来很有信心。
1: 好。

0: 好，过年好。
1: 十七，十七，十七。
2: 哎，姐。
1: 真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想什么呢？
2: 啊，没什么。本来和英子约好，跟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过年的。触景生情了呗。
1: 其实你心里想着他，就像他在你心里陪着你一起过年一样。
2: 姐，你说的对。姐，我有个事儿想跟我哥商量，但又怕给他添麻烦。
1: 什么事啊？
2: 全国还没解放，我想去参军。
1: 参军是好事儿啊，这怎么叫添麻烦呢？
2: 可我是在码头上混过的工人，不知道解放军的要求是什么。
1: 解放军的要求呢，就是
3: 爱国、爱党、爱军、爱人民。我支持你参军，
2: 哥。
1: 哎，你去哪儿了？我让你去送糖，糖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还知道回来呢。
3: 回到办公室看你不在，我猜你就来这儿了。
1: 以前我爸每年除夕都带我来这儿，因为就这儿人最多，最热闹。
3: 那没准我们三个以前在这儿碰见过。
1: 哦，原来就是你呀，啊？
2: 姐，你说我去参军之前能不能叫你嫂子呀？
3: 志奇，
2: 哎，
3: 只要季参谋同意，随时可以改口啊。
2: 啊，嫂子好。
1: 你们要再这样，我走了啊。
3: 金丹英同志，新年就要到了，新年快乐。
2: 嫂子，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新年了也没能给你做身新衣服，你这新中国新上海的新市长穿着旧衣服去走访拜年，恐怕也是第一遭。
1: 外甥，艰苦朴素还是要保持的啊！走了。
2: 爸，你干嘛去？
1: 爸爸要去拜年喽。
2: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1: 哎，不行不行。
2: 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要跟你一起去。
1: 你们在家陪个妈妈，爸爸去拜年也是工作哦。
2: 好，
0: 乖，跟爸爸再见。
1: 再见，
3: 爸爸再见。
1: 走。

0: 打掉的吧？
1: 哎，肯定打不来了呀！哎，
2: 什么东西能把他打掉呀？
1: 是啊，解放军有光射炮的呀！哦，哎呦，
0: 啊！你跟报社和外国记者说，国民党的飞机是我们的防空部队击落了。
3: 从今天早上开始啊，一些外国媒体啊就委托外侨事务处的同志们，想对您进行采访啊。
0: 这么大的胜利，记者招待会肯定是要开的。对了，外国记者不是想知道我们用什么武器打下的飞机吗？告诉他们是高射炮。他们就是有再厉害的武器，我们也照样能攻克。
3: 好好好，我就安排一下。
4: 哎，好消息，好消息！来来来来来，大哥，来大哥，来！
2: 什么好消息？
4: 好消息，好消息！
2: 好消息啊！
4: 来，快递，快递，快递，快递！老米啊，老米啊！哎，老米啊，快递！不要忙了，不要忙了，快递出来，快递，快递，出来，出来，出来！
5: 叫啥名字？
4: 快递，快递！好消息，好消息！
5: 好消息！
4: 姐，哎，我帮你了。哎，我
5: 好消息！
4: 戴眼镜，我戴眼镜，好消息，好消息啊！
5: 哎，老徐，
6: 不是。
4: 什么事儿啊？亏什么子啊？弄
5: 死什么了？哎呀，你知道我不识字的吧？
4: 我都不能听呀。
7: 本报讯，昨日我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击落敌一架 B-24 轰炸机后，当夜消息就传遍了局长嘿。
2: 好啊，
5: 好消息，
2: 好消息。
7: 在浦东警戒飞机残骸的警备部队接到红枫沙场工人们的要求，希望能够集体去参观。
2: 哎，能参观呀、啊？那我们一起去吧。
8: 哎，说不定有部队警戒的。
4: 哎，那停不了，停不了，停不了。
8: 哎，停停停停。
5: 哎，主要念一下。
4: 哎，喂喂，我不要太多呀，我不要太多。
5: 你主要念一下呀，能不能参加？
4: 好好好，
2: 听听。
7: 码头工会华东梅总分会的纠察队出动了一个分队，帮助警备部队维持秩序。从各方面过江来浦东参观的人，就像赶庙会一样。
2: 好
5: 啊！好啊！
4: 好啊！哎，不要钱，不要钱，我得报资本报好呀。
9: 我们海南全面撤军，大陆通往南洋已无阻隔了。徐州、上海连续击落我们三架飞机，现在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啊，是从战略资产变成了战略负担。惯于趋利避害的美国人，当然会对我们的投入大幅减少，最终会让我们的制空权处于劣势啊。
10: 制空权一旦丧失，制海权就会相继不保。我们占有舟山，封锁长江，抑制共军行动，必须兼具制空制海两项优势。现在优势全无，反攻大陆可能要从长计议。
9: 在我们的防御部署中，你看这舟山离我们是甚远，距敌

我们的战力补充不易，而他们会非常的迅速。如果他们对台湾和舟山同时发起进攻，我们没有两地坚固的把握。

0: 如果我们要打周深，
1: 敌人主要分布在这三个区域，呈三角之势，我们的主力二师和九师从这个方向过来，必定经过。
2: 参谋长，
3: 敌方的电台都处于静默状态，
1: 继续监听。
2: 是。
1: 二师和九师的主力，
4: 参谋长，电报。
5: 走。
6: 主席。
7: 二位面带喜色，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呀？
6: 主席啊，主席不妨猜一猜。南边。
7: 南边。舟山。哎，
8: 如你所料啊，上海歼灭了敌人飞机之后，今天早上舟山的国民党部队在大雾的掩护之下全线撤退，
7: 算不算是兵不血刃呢？啊，蒋介石急速撤退，他是担心我们会对定海实施行动，他的那些舰船可都停在那儿呢。
6: 相对于轰炸而言，他更担心的是他的这支军队被解放军所用啊。
8: 粟裕、唐亮、周俊明已经紧急命令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及各军长立即派兵占领并控制舟山、岱山、曲山、长途各岛，肃清其残匪，组织好接管工作，并迅速截歼敌人的后卫。
9: 好啊，
10: 静儿，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我们不战而退。
11: 是。
10: 你是担心我们舟山撤军会引起台湾人心不安，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舟山这支部队被共军消灭了，
11: 台湾何止是不安，
10: 那就是恐慌和绝望了。我不能为了舟山而不保台湾。

0: 君儿，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1: 今天请你们来，是有两个好消息告诉大家。第一个呢，中财委给上海私营纺织厂的订单增加到了60000匹。
2: 那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
1: 中央同意了6月份的税费减少1000亿。
3: 这可是陈市长给中央连发了6封电报，为你们大家争取来的呀。

0: 陈师长，这个政府支持你再开新局面。这笔贷款啊，以5年为期限，秦先生的产业能不能够再重新的做起来，而且做得更强呢？
1: 能，一定能。长江口已经通航，我的工厂虽然没了，可我的船务公司还在。
2: 我有信心把工厂办得更好。好啊！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对工商界的承诺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言必信，行必果。现在订单有了，顺也减了，接下来就该是我们好好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了。
0: 对。

我崇敬的陈乔年、陈延年同志被国民党残忍地杀害以后，丢到了黄浦江里头。这泱泱江水，声浪滔天，哪一个又能说这不是我们的英雄在为新中国唱赞歌？舟山解放了，上海的机场也修好了。解放的一年里， 我们打赢了经济战，取得了上海的制空权制海权。这一年，我们和许多人告别。李白同志、黄敬武先生，还有好多牺牲在黎明来到之前的英雄们，我们不舍，我们怀念。 但正是因为他们，我们的前进才更有力量。

0: 北京可没有鳝丝面，
1: 炸片馄饨，罗春阁的生煎和桂花糕。
2: 北京还没有你呢，
1: 挺高兴啊。
2: 陈毅市长接到中央通知到北京开会，秘书处的工作量肯定是很大的，你又不想因为夫妻关系让陈市长帮你调离工作，我能理解你，也支持。
1: 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2: 但是你要给我保证。
1: 保证？保证什么？
0: 我你还不了解吗？除了工作就是学习。
2: 保证杜绝一切社交活动。
0: 我保证杜绝一切社交活动。
1: 金南英同志，
0: 到了北京，一旦新工作展开，以你的性格势必会废寝忘食。在上海有我照顾你，北京你得照顾好自己。
2: 不放心我呀？那是不是也要我向你保证？
0: 这个不敢。
2: 我保证工作之余我会想你的。
0: 工作之余能想已经很不错了。
2: 我会特别想你的。
0: 我也是。
3: 陆秘书啊，我们听说陈市长要调走了，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过来送送陈市长，是不是啊？
0: 陈市长昨天就已经去北京了。
4: 他怎么提前就走了呀？
3: 是啊，
0: 市长怕麻烦大家，走之前让我代为转告，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工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的上海。
4: 陆大哥，你不走吧？
0: 我还没有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我要和你们一起努力奋斗。
5: 陆同志啊，你看，我本来想让陈市长穿上上海制造的新裤，做的新衣服，到北京参加新的工作。你看，这可怎么办啊？
0: 徐师傅，今天我破个例，替市长收下。
5: 谢谢谢谢。
0: 您放心。
5: 哎，好。
0: 不过这个你必须收下。
5: 这个不能。
0: 徐师傅，徐师傅，必须收下。
5: 谢谢，
6: 谢谢。
0: 大家的心意我替市长收下了，谢谢你们。
4: 那侬一定要告诉陈市长，我们等着他回来，我们大家都想他。
5: 对，
3: 给陈市长转句话，我们大家很想他。
4: 我们想他。
7: 辛苦陈市长了，
8: 辛苦陈市长了。
0: 我一定把大家的话转告给他，谢谢。

1: 主席，陈毅，来，曾山，你好啊！主席好，潘汉，哦，主席好，荣毅人，荣先生，哦，荣先生，你好啊！
2: 主席好，
1: 朱老总，刘先生，
3: 主席好，
1: 吴先生，
4: 主席好，
1: 郭先生说吧，
5: 好，来吧，
1: 来，走，来。
6: 同志们、朋友们，上海解放5年多，在城市管理和经济运行方面的实践中摸索前行，从全国援助物资转化到全面恢复生产经营，从一个消费型城市转化为生产型城市，为新中国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 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啊！我相信，新上海一定会再度在亚洲大放异彩啊！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断头今日意。 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金旗10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10年，此投趋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时前，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
7: 人民万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以全部的热情和生命，像哺育上海的黄浦江一样，成为引领新中国、新上海不断取得长足进步的人民之魂。这所有一切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
6: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
5: 了，
7: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燃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要抓的人是江苏省委的联络员，叫王志，此人掌握着上海地下党大量情报，就藏匿在半松园路39号。
1: 还说什么了？
0: 那个共党没扛住，死了。
1: 他可能知道共党江苏省委的地址。
0: 确实下手有点重。
1: 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此人的信息，出发。
0: 是。

0: 谁呀？
1: 我阿木。
0: 出什么事了？
2: 紧急情况，
0: 呼吸联络站被敌人破获，我们的联络员在突击审讯当中叛变，敌人随时会出现，你必须马上转移。
2: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了，没时间了，赶快销毁文件，快点。

0: 天亮之前必须把你送出城。
1: 去哪儿？
0: 第一站先到信阳。
1: 信阳？
0: 放心吧，我们的同志会在那里接应你，一切都安排好了。真的没时间了，赶快收拾一下。

又跑了，一起刺了，这肯定是设计好的疼。

0: 等一下，
1: 报告，
0: 你有什么事吗？
1: 报告长官，我来更换最新的报纸。
0: 换。
1: 是。

0: 为什么更换摆放位置啊？
1: 报告长官，虽然良友申报的发行量比较大，但是我发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看金陵时报和南京明报的人反而比较多，所以我把这两份报纸放在最上面一栏，方便大家借阅。
0: 一会儿整理完了给我拿一份报纸来。
1: 是。

0: 长官，给您报纸。
1: 刚刚你不是说看《金陵时报》和《南京民报》的人更多吗？干嘛拿申报给我？
0: 报告长官，我猜测您是从上海过来的。
1: 谢谢，没事去忙吧。
2: 是，白老师。嗯，
3: 站长，各科考核第一名的资料都在这儿呢。
1: 谢谢。
4: 第一名。

0: 行不行？考核都太简单了。
1: 这些考核都是一名特工最基本的素养啊。
0: 你刚刚说了吗？基本素养。所以他们离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差太远了。我这次来的目的，你有没有跟其他人泄露？
1: 绝对保密。
0: 刚才那小伙子在这里边吗？
1: 哦，你说小林呢？他叫林南生，师范学院刚毕业就来到特训班。他表示啊，要从军报国，他没有纪律经历，情报学成绩好于军事成绩。
0: 情报学成绩好于军事成绩。

0: 这是
1: 去哪儿啊？
2: 孝陵卫。
1: 孝陵卫离这20多里呢、啊。

0: 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就要突击考核？
1: 不知道啊，车里那人谁啊？这么大来头，
0: 看着来头可不小啊！
2: 别议论了，这是考核。

0: 怎么样？你还能坚持吗？
1: 我能坚持，这是考核你没过好，你快跑，走。

0: 我警告你啊，你下次不能再回头等我了。
1: 警察，警察，
2: 警察，
1: 停车！

0: 现在考核正式开始。刚刚在来的路上，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1: 报告，
0: 看见一辆吉姆西牌军用卡车，车牌号是2038。
1: 还有吗？报告。 车旁边一共15名士兵，其中一名士兵左手负伤，缠着绷带。
0: 还有吗？

他们的领章是粉红色的，应该是15名宪兵。

0: 你看到什么？
1: 报告，确实有15名士兵，但不全是宪兵，其中有一名士兵的领章是红色的，是一名步兵。你说的没错，那一名确实是步兵。刚刚你们是在跑步，受到观察距离和观察时间的限制，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
0: 还有，你怎么会知道我从上海来？南京特务处内部使用车辆的品牌是别克，但是您车不是，所以我猜测您是从上海来的。

0: 开车。
1: 哎，
2: 报告。
3: 进。
2: 学员林南生奉命向陈站长报到。
3: 愿意跟我去上海吗？
2: 学生愿追随长官，誓为党国效忠。只是，为什么是我？
3: 对自己没有信心？
2: 不是，只是我综合成绩的排名不是最好的。左秋明就是今天第一个到达的，他是综合排名第一的。
3: 对于排名这种事呢，我不是很看重。你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这些才是我最看重的。我问你个问题啊，从师范毕业之后为什么会投考特训班？
2: 我在师范读书，深感教育虽然从长远上来看足以改变一代人的思想，也是救国的途径，但是眼下外敌入侵，只有弃笔从戎才是最直接报效祖国的方式。我也希望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路。
3: 你们这些学员在进入特训班之前应该都宣过誓，知道宣誓的意义吗？
2: 知道，一旦加入必须终身效忠。
4: 一旦宣誓，终其一生不能以任何理由脱离组织，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2: 明白。
3: 还有一点，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除非他背叛了党国，背叛了领袖。而我们对于叛徒和中途脱离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致命的一枪。
2: 报告长官，学生记住了。
5: 我没听清楚。
2: 报告长官，我记住了。
6: 我代表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欢迎你。

0: 报告长官，学员林南生准备完毕。
1: 嗨，嗨，
0: 对不起，长官，请稍等我一下。
2: 李一鸣，听说你被调到上海了，恭喜啊！
0: 其实你比我更优秀。
2: 哎，你比我更合适。怎么了你？
0: 我是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2: 今天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逢。

0: 们一定会再见的。哎，时间匆忙啊，把这送给你。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的。
1: 肉，
0: 经理，
1: 走吧，我目送你。
2: 对不起，长官，让您久等了。
3: 上车。
4: 是。
0: 九王。
4: 是。

0: 辛苦了，三位。
1: 跟着前面那个人，一路上我都觉得有古怪。
0: 是。快！前面左转，左转。

生意怎么样？还过得去。给他挑两套西装。好的，这边请。再见。

0: 样式喜欢吗？
1: 喜欢。我父亲有一套差不多的西装，是灰色的，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一直舍不得穿。
0: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穿得太出挑，但也不可以太寒酸。在上海这种地方，没有一套像样的行李，很多地方你连大门都进不去。
1: 明白。
2: 慢走。
0: 特训班的荣誉和成绩，那都是过去的事情。这里才是真正的战场，好好干。你父亲的在天之灵会为你感到欣慰。
1: 是。

0: 确认什么呢？
1: 确认。
0: 好，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带回来。
2: 是。
0: 还有，押送过程一定要保密，人到上海直接和我交接，不许告诉任何人。
2: 好，我马上去联系。
0: 走吧。
1: 是。
0: 三哥，
3: 站长，
0: 站长，
4: 站长好。
3: 站长，您回来了。

0: 在这儿，你只听命于我。除了我，你不必向任何人交代你所负责的事情，任何人也都无权询问你。一旦他向你提问，就证明这个人想知道他无权知道的事情。
1: 是。
0: 进。
1: 站长，这是他的证件，这是您要的1911。
0: 好了，去忙吧。
1: 是。

0: 顾长老，哎，哎呀，看你这车脏的，又跑长途了？啊，说脏外情。啊，老黄，你抽什么烟？啊，
1: 我就抽咱们内部的那四一。啊，
0: 您来一根。
2: 来来来来，
0: 朋友给了我两听骆驼，这个美国烟太冲，我抽不了，给你了。
3: 哎呦，这可是刚……
4: 我来，我来。谢谢顾主任。哎，
0: 不客气。嗯，那你忙。哎，
3: 34年的时候，我们站出过重大的泄密，我一直怀疑共党呢在我们内部安插了内线，但是一直找不到任何线索。前几天，在抓捕江苏省委联络员王志时。 他虽然是脱逃了，但我也找到了一些线索。在咱们站里边，可以接触到核心情报，就是各科室、各部门的主管、行动队的队长、直接参与抓捕的组长，还有这些人，他们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参与审问、了解犯人的口供。至于这些，就是站里面的电话接线员和司机，他们也有接触到情报的可能和机会。
5: 总之呢，我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尽量的减少可以接触到情报的人员范围。尤其是这次抓捕王志的行动，我是第一时间带着人到他的住所的，可是消息还是泄露了。时间短，范围小，泄密的方式应该十分受限。有没有可能是通过站里的电话？
3: 你说的对。 当晚呢，确实是有一个电话是从我们的会议室打出去的，但是对方是一个意大利的洋行，里面全都是洋人，晚上呢从来都不上班，应该是搭线接了分清，什么都查不到。
5: 看来这个泄密的人十分狡猾，这种情况排查难度高，背后的关系更是盘根错节，稍有不慎，很容易功亏一篑。只能暗中调查。
3: 现在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了。
5: 明白。

0: 去。
1: 回来了，站长。嗯，
2: 刚到。
1: 请签个字。
3: 好的。
1: 走之前就该签了。
2: 长官好。啊。
0: 好了。
1: 好嘞。小伙子刚分来的？
0: 我亲自挑的，今天起正式在咱们站工作。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咱们上海区档案室的顾慎言顾主任。
4: 顾主任，
1: 小伙子看着不错，
4: 是，
1: 到我们档案室吧，我们那儿正缺人呢。
4: 他来啊，有大用处。
1: 有大用处啊？
4: 是。
1: 哦，什么用处？
4: 咱们站最近不安生不太平。
1: 怎么了？
4: 好几次抓捕共党的行动都失败了。嗯，我觉得咱们站有共党的奸细，所以调他来。
1: 这话您别跟我说，听着麻烦就多了。
4: 你想什么呢？
1: 你要查，第一个查我，早查早安生。
0: 那不行，这是我黄埔的同学，还给何部长当过侍卫长，不能查。
1: 你现在是上峰，那得一视同仁。
0: 你也能当长官啊？当时有功劳你不抢着，偏钻到档案室去，你愿意？
1: 人可有志，人可有志。那我先走了。
0: 好好好，哎，等一下，给你他的档案，那就归档。
1: 哦，小伙子归哪个科室？
0: 不用分配，具体哪个科室，归我直接领导。
1: 是。
5: 顾主任好。
1: 你好。
6: 顾主任好。
1: 嗯，你好。
0: 觉得顾主任有什么问题吗？
4: 刚才您给我看的照片里并没有顾主任。
0: 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刚刚这也算是认识顾主任了。我应该怀疑他吗？
4: 不能算是认识，只能算是见过，见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0: 他是我的战友，如果我相信他忠诚，
4: 如果绝对忠诚，就不怕被怀疑。
0: 他只是一个档案室的主任，接触的大多也都是过时的情报。
4: 那他也可以通过别的。对不起，站长，我是不是说多了？
0: 没有。说得很好，你记住了，永远没有100%可以信任。

0: 你好，我要订一本《世说新语》，有扫页删房版的。
1: 您说的那本书已经被一位先生取走了。如果您不着急，我可以再帮您订一本。

0: 带你长长见识。 那边是审讯室，审讯室这几间临时关押室，我们要对付的都是共产党。见过共产党吗？
1: 没有。

0: 里边都是。 是不是觉得他们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不着急，交道打多了，自然能看出门道。当然了，他们中间也有高手，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即使整天在你面前晃，你也未必分辨得出来。
1: 站长，编号0037，全都站进去。
2: 是，
1: 犯人坚称是路过，但我们认定他是地下党的交通员。
2: 招了没？
1: 还没有，已经审两天了。
2: 上车，
0: 进去看看。
2: 上车。

0: 早晚都得过这一关。睁开眼，林南生，这是命令。生平第一次见这样的场面吧？敢死在我第一次。这些特工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这些，习惯就好了。
1: 站长，他还是个孩子。
0: 首先，他是个敌人。
1: 万一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呢？
0: 也许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所以我们才费这么大的力气审讯他。
2: 我记住了，和战场上的敌人不一样，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敌人更复杂，怎么可能是老人、女人、孩子，甚至是你的朋友、亲人？下一次你再进来的时候，

敏感是好事，有利于发现真相。至于心肠软，见多了，在血泊里泡久了，自然就变硬了。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

0: 血吧。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4: 呀。这个
6: 白天路标是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

0: 确定让这么停的，
1: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名字错了，
4: 不少网友反映
3: 了，
4: 这个白天路边直接
5: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

0: 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三月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2: 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3: 总有一天
4: 抓起
5: 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6: 截至2026年6月，
7: 崭新征程，挥洒的篇章，
8: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
9: 处，讲好宁夏故事。
7: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

0: 对不起，站长。
1: 知道刚刚为什么不让老黄跟着吗？
0: 为了保密。
1: 这就是你的住所，尽快了解周边的情况。
2: 是。
1: 还有什么需要？
2: 报告站长，已经很好了。
1: 刚才在审讯室想什么呢？
2: 我在担心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调查的不够仔细而误伤。
1: 说下去。
2: 也许我们严刑拷打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1: 可他们选错了路线和方式。林南生，你是在同情共党吗？
2: 没有。
1: 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我见过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你看似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你不畏惧死亡，不害怕孤独，有足够的报国热情，但是你顾虑的太多了。
3: 如果你害怕做错，害怕自己的分析有漏洞，害怕你的长官下达的指令是错的，害怕你伤及无辜的人，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滚回南京去。你记住了，林南生，你是一名党国培养的特工，你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分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要有多余的感情。为了任务顺利的完成，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你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的，千万别让我失望。

0: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恪尽职守，绝不退缩。
1: 明天8点，站立等我。是。
2: 要的是说心语，我给你拿来了。太好了，不枉我跑这一趟。王志已经安全离开上海，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已经到信阳了。
1: 对王志的抓捕行动，陈伯钧采取了最高级别的保密措施，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抓到人。这件事应该说彻底把他激怒。
2: 他没有怀疑到你身上吧？他现在不像金正恩。来，喝茶。现在万事要小心。陈伯钧和我们斗了这么多年，应该说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对我们的江苏省委是有大计划的，先扫外围，然后直奔核心。上半年连续破获了我们2个联络点。 把我们搞得很被动，多亏了你的消息，我们才成功的阻止了破坏的蔓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组织已经有了应对的方案，你就放心吧。
3: 陈伯钧亲自去了一趟南京，他在特训班找了一个助手，这个人名字叫林南生，此人直接归陈伯钧领导，不归任何部门，连他的住处。
1: 都是陈伯钧亲自安排的，这个人应该是专门为了情报外泄找来的。他不至于把原来的人马都搁置一旁，全都请新人吗？那倒不至于。即便他有这样的心，他也没有这个力量。不过从目前来看，战力的活动的确是减少了不少，这跟我们前一段时间都抢在他们前面，成功的瓦解了他们一系列行动有关。
2: 陈伯钧掌握的几个重要的线索都断了，这就迫使他要改变策略，计划新的阴谋。整个大楼看着静悄悄的，人人自危。
1: 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形势，如果出现了新的情况，你将很难及时获得情报。陈伯钧的确是狡猾，
2: 他用这种方法把自己躲在了暗处。
0: 现在一切都是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我回去清理一下联络系统。首先在组织内部，绝对保证你的安全。南京方面已经同意把王志移交咱们上海去了。
4: 王副站长辛苦了，背后一定是下了不少功夫吗？
5: 是，难度啊非常大。哎，这个南京稽查部门啊，仗着自己在天子脚下，想跨地域立功，他们最后能够同意交人，多亏了戴处长从中斡旋，找了卫戍司令部的谷司令长官。是，也只有戴处长才有这个能力。
4: 毕竟是抓到了共党这个级别的人物，啊！不过我反复跟戴处长强调，这条线我们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你交给其他部门，即便是移交给上海稽查处，恐怕都不利于今后的串并案处理。只有王志在我们手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0: 王副站长真是费心了，虽然是费了些周折啊，但总不负站长的期望。<笑>
4: 南京方面呢，委派曹科长负责这次的押送任务，明天一早出发，上午就能抵达上海。
5: 告诉他们，多派些人在上海待几天。另外就是到上海之前呢，一定要先与我们联系。
4: 留他们的人，站长的意思是，要把王志单独关起来。
5: 好，我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这个我自会安排，你就不用操心了，你主要负责和南京方面的沟通就好了。
4: 啊，行。

0: 我们这次的抗日爱国宣传稿件，主要是为了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看我的。
1: 仔细阅读大家写的稿件，并且尽快从中选出最合适的内容。
2: 不好了，不好了！警察来临检了，大家快走！
0: 那你快走，把这交给我，把稿件留下。
2: 注意点，要小心。
0: 快走。

别追了，东西也没丢，谢谢啊。

0: 刚接到电话，南京的曹科长已经押着王志到达了嘉定。
1: 站长，顾主任。
2: 哎，小李，我正找你呢。你看你这一栏填的也太简单了。
1: 我看看。顾主任，是这样的，我当时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
2: 那你得抓紧时间，重新填一下。
1: 好，知道了，我马上落实。
2: 好。
3: 半小时之内我一定赶到，你们原地待命，注意警戒。检查配枪。
4: 是。报告站长，配枪正常，有两支备弹，
0: 我去取枪。
3: 王副站长，你留守。

0: 站长，站长，站长，不用了，花，我让林南生去总务科领了两支冲锋枪，一会儿带他一起过去。
1: 是。
0: 另外，嘱咐总务科的同事，有人打听这两支冲锋枪的去处，一定做好记录。
1: 明白。

我既不会放了你，也不会杀了你。要不，咱们就耗着，慢慢来，直到你说出我想听的。 这个东西粘在哪儿，哪儿就会滋滋的响，然后就是一股烧焦的味道。伤口面积会很大，不过你不用担心，你年轻，伤口会愈合得很快。

0: 伤口开始结痂的时候，我们就帮你接下来。反复几次呢，就会感染、流脓、溃烂。我猜想，到时候……
1: 忙着呢。
0: 神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怎么下来了？
1: 我在楼上找你半天了。 刚到的，美国。楼上说：“哎，不休息一会儿吧？”啊，王站长都走了。哎，
2: 谢顾主任。
0: 我发现你总能搞到这些洋玩意儿啊。
1: 洋玩意儿，它就是地道嘛。我认识几家洋行，那儿的洋烟、洋酒都不错。
0: 上我屋吧，你那屋人多，喝不踏实。
2: 哪儿喝不着喝呀？哟，
0: 老黄跟小林是有任务，
2: 我们出趟外勤。
0: 王副站长，顾主任，哎，以后站里提东西得在总务处先留个档，要不然到我那里就麻烦了。
2: 什么意思呀？陈站长的司机不懂规矩，
1: 我是给小林提个醒。
2: 多谢顾主任，那我们先走了。
0: 慢慢。
3: 还看什么呢？走吧，走。曹科长，咱们就这么把人交给上海区了？这明明是您的功劳啊！
4: 这些事还轮不到你一轮，好好干好你的活就行了。

0: 上海区陈某群。
1: 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曹阳飞。
0: 姓何了。跟在车上。
1: 是。

0: 抓住的。我出公差返回南京的火车上，发现他行迹可疑，带回来审问。据他供述，共党安排他去信阳，在途经南京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想回家看看。
1: 他家是南京的，
0: 是。
1: 该交代什么？
0: 全在这儿了。
2: 谢谢了，代我向戴老板问好。
0: 那我就不耽搁了，奉戴老板命，我只身返回南京。这些兄弟都是南京稽查处的骨干，留下来配合陈站长工作。望陈站长不负众望，再立新功。
1: 告辞了。

0: 辛苦兄弟们了，把上海市白换上。哎，这可是
1: single malt， 你们不能这么喝，糟蹋东西。慢点，解解乏吧。这站里边啊，上上下下烦心的事太多。 你还别说，就跟你在一块儿，能躲躲清净。你刚才你冲着老黄，这不大好吧？你毕竟是个副站长啊，我跟老黄能有什么呀？说到底，我们都是跑断腿的命，但是这腿断的值不值，不好说。<笑>
2: 又遇着什么不痛快的事了？
1: 我现在啊。 还不如个刚来的孩子。嘿，
2: 你这话说的。哎，
1: 老陈毕竟是站长，他有整个全局的安排，你任何事儿不能太较劲啊。有的时候啊，想想你，我这心里还挺知足。<笑>你说在黄埔的时候，你们俩是同届，
2: 那是。
1: 后来又一起参加过北伐，这情分啊。
2: 他就能眼睁睁看着你在那档案室就混个闲职，置之不理。这么比，你看他平常对我算够意思了。哎，我这个人你知道，我没有什么追求，是吧？在档案室混个闲职干干挺好。
1: 你得了吧啊！你是这个能力强，出身好，不好强争功，还无心仕途，这是老陈最喜欢的了。
2: 我随遇而安，是吧？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闹心，我是费了多大的力气啊，才把他要的人从南京弄回来。他可倒好，人一到，彻底把我支开了。那看着老黄都提着冲锋枪出去了，我是特意求的戴处长。嘿，你说这老陈他还专门让南京那边派人来看着。 那这么多人连吃带住的，你说那得花多少钱呀？
2: 这你操心了，又花的不是你的钱。
1: 这我多余操这心啊！我这确实这花的不是我的钱，我也不能问。

0: 准备怎么样？
1: 一切都准备好了，来的时候也很小心。
0: 别难受了，
1: 在路上等着呢。
0: 让他们留两个人在门口，别让车都停在前面。
1: 是。

0: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你们在对面的房间守着，两个人一班。
2: 是是。
1: 犯人的房间，我亲自监管。
2: 是是。
3: 已经通知楼下经理了，从现在开始，四楼这一片不再安排房客。
1: 从现在开始，除了我跟林南生，没有我的批准，要确保任何时间任何人不能再靠近那个房间，包括你们在内，明白吗？
2: 明白。
1: 兄弟们都是从南京来的，只要任务完成的好，我陈某人不会亏待他的。你现在马上回到站里去，我不想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一切工作照常，叮嘱孙秘书，如果有人问起我，说我出外勤。
2: 是。

0: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我花这么多钱在你们那买的书，你说是孤本，结果不是。
1: 先生，您别着急，您是怎么知道不是的呢？
0: 我的一个朋友在南京买到了一本，并且已经运到了上海。既然我不听你解释，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查清楚，我们绝对不会不负责任的。
0: 我等你消息。
2: 哎，干嘛呢？你们俩，
3: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在大戏院里遇到了警察临时检查，同学们都没事儿，宣传稿也完好无损。
1: 很好，一定要保护好同学们的安危。
0: 嗯，我明白的。
2: 老季，电话。哎。

0: 哎，你好，哎，小韩，
1: 哎，等半天了，快接吧。哦，好的，谢谢啊。哎，喂，哎，你好，哎，哪位啊？ 哦，不是说下午吗？啊，那行，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的。小韩啊，
2: 哎，
1: 我要去趟书店，清代的绣像本晚了就没有了。
2: 哦，
1: 下午呢，我可能就不回来了。
2: 啊，
1: 要是有人问起，帮我应付一声。
2: 啊，放心吧。
1: 哎，拜托了。哎，谢谢啊。哎，
2: 没事儿。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 说的都是下限。
0: 我的伤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我了，可能死了，这些我在南京的时候都已经说了，记录上肯定都有。
1: 那我们就先重新梳理一下事情的经过，也许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离开上海那天是一个凌晨，所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一个人睡得最香最甜的时候。这时候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来人告诉你说收到消息，特务处的人马上要来抓你，你必须尽快撤离。
0: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
1: 我们冲进你房间的时候，被窝是热的，从我们上海区到半松园路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路程，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能从我手上溜了，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通知了你，而这个人就应该是你的上线。
0: 没有人通知我。这次逃走是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车开回来。
1: 我们刚到的时候，你的门前有湿漉漉的脚印，是谁的？
0: 那是我的。我在窗户里看到你们的车开过来，我就悄悄地下去了一趟，发现你们把前面都给围起来了，没办法，我又退回去了。
1: 凌晨四点多你不睡觉，站在窗前盯着外边啊？
0: 那个时候我感觉很不好，都是干这一行的，你的敏感度比我还严重吧。
1: 敏感度，很好的理由。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自己都砧板鱼肉了还要保护

自己的同党。出于对你的尊重，我可以给你时间去考虑，但你给我记住了，时间不会很多。你好好想想。还有一点，你的敏感度应该告诉了你，我和南京的那群笨蛋不一样。

头一个，只说了下线和联络站就想蒙混过去，他不说出大鱼是怕共党出奸，抓出他的上线就能挖出内奸，或许他的上线就是内奸本人。劝劝他，让他聪明点，要快，一旦共党发现他被抓了，就会把所有和他有关联的人全部经文火车撤离，我们时间不多。

0: 小黄，哎，趁着站长不在，你又偷偷出去买吃的了？
1: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要是偷偷的，那我就吃完了再回来了。
0: 这个老婆

0: 顾主任，您这是怎么了？哦，老黄，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一起来，人就觉得不怎么舒服。完了，刚才王副站长啊，要把我叫过去。没事，无大碍，我回去吃点药，睡一觉就好。哎，啊，不是，顾主任，还是我开车送您回去。
1: 那不合适。
0: 你要送我站长来了，找不着你，就麻烦了。
2: 现在站长，你是把我不会找我的哦，放心吧。那就有劳你了。
3: 您太客气了。
2: 喝口水吧。外面那些警戒的人，是南京派过来的，上海区。
4: 只有我和陈站长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你的意思是，我在上海很安全？
2: 通知你离开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你已经回到了上海。 而距离你到信阳的预定时间也没剩多少了。如果在预定时间之内，你未抵达信阳，让接你的人对你的行踪产生了怀疑，你的价值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是你最有价值的时候。你们不能让我说我不知道的东西。
3: 没有人通知我。明确的说，你在南京那边被抓到，也许有偶然性，对此你会有所判断。但你一定要想清楚了，这是上海，是你常年潜伏的地方。南京方面对很多事不了解，可我们不一样。隐藏重要信息，就是假自信。

关键是你想要隐瞒的是瞒不住的，我们会一点一点地把它给挖出来，这是时间的问题，而谁能缩短这个时间，谁的价值就是最大的。如果是我们自己挖出来的，你觉得我们还会和你在这儿谈吗？

0: 楚主任，到了，我扶您下去吧。
1: 不用不用，我觉得已经好多了。这一路上被你这个生煎呐，这熏的有点口水都流了。哪家铺子买的？啊，
0: 那家叫梅家生煎，
2: 离咱们站不远。哦
1: 哦，好。那你这样吧，你就开着我这车回去。
0: 嗯，不用，我自个儿回去就行。
1: 都耽误你吃饭了，那不好意思。我就回了。
0: 那行。

0: 我刚刚确认了一下，你的下线被抓了，联络站也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围绕着你转，你不说不代表我的人在外边没有动作。如果让我自己挖出了泄密源，你觉得我还会像现在这样坐在这儿跟你谈吗？
1: 我真不知道。
0: 我不想跟你耗着了，这样和风细雨的确实没有办法触动你。按程序你现在应该坐在老虎凳上，我连这一步都给你省了。你不说是怕共党锄奸，你就不怕我吗？我告诉你，你不说出泄密源，我现在就开枪。这就是一个你试图逃离的现场，你被我当场击毙，当然后面还有你的家人。

你躲闪了？我以为你会闭着眼睛等死呢，就像你那些坚强的同志们一样。

0: 不需要钱，我要和我的家人离开这里，我要到国外。
1: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你不用顾虑太多，我们会把你想要的全替你安排好，让共党再也找不到你。
0: 你保证？
1: 我们现在回到主题，通知你转移的人是不是我们站里的那届？
0: 通知我的不是隐藏在你们站里的那个人，是我的上线通知我的。
1: 看来你知道我们站里的那个内奸，相貌、姓名。
0: 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只知道他的代号。

0: 的代号叫邮差。你的判断没错，能和我对接的就是邮差这个级别的人，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个联系人，这个联系人就是我的上线。我的上线是邮差在上海的唯一联系人。
1: 你上线的名字？
0: 他叫阿姆，他的掩护身份是一家书店的老板。

0: 接我一下电话，总武警备司令部吗？给我接侦察大队，
1: 另外一个兄弟
2: 在外面守着呢。

0: 以后在外面不要出这个烟，那边容易被别人发现。
1: 好，外面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一切正常。
0: 刚刚经过的那辆车有什么特征？
2: 福佑路新源书店。
0: 我这就过去。
1: 开车的人带着墨镜，车牌我号，是三五零。你放心吧，我们会盯紧的。
0: 不知道，
2: 怎么了？
0: 我问一下外面的情况。
2: 现在这跟工党抢时间，
0: 车在后面，你们盯着一面。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4: 不少网友反映了。
3: 这位听
4: 网友
3: 说，
4: 停
3: 车线
4: 不要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敌，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7: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8: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9: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0: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1: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12: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3: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6: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起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钱，
1: 整票
2: 啊！不，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鲛人。
3: 很久以前，我的爷爷曾经在海里见到过传说中的鲛人。
4: 呀，鲛人是什么？
3: 他们是住在海洋深处的神秘生物。传说鲛人有一条美丽的鱼尾巴，闪闪发光。当他们摆动尾巴的时候，会像海豚一样快速地在海水中穿梭。
4: 那不就是美人鱼吗？
3: 鲛人和美人鱼确实很像，都有着漂亮的长发和美妙的歌喉。
4: 那还等什么？咦呦，鲛人我来了！
5: 等等我，呱唧。
4: 哟，果然又是我最快。谢灵通，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找到鲛人。
5: 好呀。呱唧，你听到了吗？
4: 这一定是鲛人的歌声。谢灵通，快来，不然他就游走了。那就是鲛人吗？很像美人鱼呀，鲛人。
2: 怎么都走了？
6: 是大虎上来了，快跑快跑！
4: 传说中的鲛人长得有点特别呢。
5: 太神奇了，原来传说中的鲛人就是儒艮啊。
4: 儒艮？嗯。
7: 儒艮俗称海牛，需要定期浮出水面呼吸，头上又常常披着海草，所以就被人误认是美人鱼。
6: 快游，快游！
4: 哎，你好啊，鲛人伙计。
6: 有虎鲨！
4: 虎鲨？你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6: 追不上我。
7: 儒艮的视力不是很好，我想他应该是把你误认成虎鲨了。
4: 哎，我不是虎鲨。
6: 这。
4: 不是关键优势，
6: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4: 他的视力果然很差，那他这样要怎么捕鱼啊？
7: 儒艮不吃鱼，他们喜欢吃的是海草。
8: 不过这里的海草并不多，他怎么会待在这里呢？
4: 谢灵通，你快看，他身上有些地方红红的。
7: 他好像是生病了，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呱唧，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和呱唧发现了一只生病的儒艮，
4: 是鲛人。
9: 我的小乖乖呀，他的皮肤问题需要马上处理，
7: 而且这里周围的环境也不太符合他的生活习惯，儒艮更喜欢有大片海草的地方。
3: 谢灵通说的没错，很多海洋生物都需要依靠海草生活，如果海草足够丰富，它们就能更安心地待在这里。
2: 那么我们得想办法为它准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知道该请谁来帮忙了。
10: 你们好，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
2: 阿依古丽，我们遇到了一只需要帮助的儒艮，想为它打造一片海草丰富的生活区。
10: 好的，种植海草可是我的拿手绝活，我立马过来和你们会合。
2: 非常好，迪生，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照顾这只儒艮。
11: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谢灵通，我们来了。
5: 阿依古丽，队长，皮医生。
11: 受伤的儒艮呢？
5: 跟我来，呱唧正和他在一起呢。
7: 儒艮呢？怎么不见了？
4: 咦，我的老天爷，儒艮呢？儒艮呢？
7: 你没有跟着他吗，呱唧？
4: 抱歉，伙计们。
10: 这片海域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儒艮呢？
11: 他还受了伤，急需我的治疗。
7: 别担心，伙伴们，儒艮的游动速度缓慢，我想他应该没有离开很远。
2: 垂头沙顶的声纳系统定位到了几处信号，大家分头去找找，我留在原地协助阿依古丽种植海草。
4: 是，队长。
5: 我是谢灵通。
8: 原来不是如根啊，怎么是石头？如根到底去哪儿了？
4: 又抓住你了！不好意思，认错了，伙计。
11: 这难道就是如根？
0: 送上门来的食物。
11: 我的小乖乖啊！
2: 终于种完了。奇怪，海草不见了。
10: 队长，发生了什么事？
2: 我刚种下去的海草一转眼就不见了。
10: 我想应该是被海水冲走了。我一般会采用根状茎绑食法来种植海草，这样种植的海草就非常牢固。
2: 哦，这办法真棒，有了海草林，相信这片海域将会更适合海洋生物生活。
8: 我怎么感觉海草好像少了一点儿？
6: 好吃好吃。
9: 哎呦，虎鲨，叫速叫速，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2: 谢灵通说的对，你果然游得很慢，但吃海草却很快。医生呱唧，谢灵通请回答。
1: 队长请讲。
2: 我找到那只受伤的如根了，它就在海草林。
4: 好的队长，我马上就到。它看起来很害怕，队长你吓唬它了？
2: 他好像把我看成了虎鲨。
4: 哦，那这里已经有两只虎鲨了。
11: 别害怕，我们不是虎鲨，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可以帮你治疗。
9: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2: 谢灵通，有没有可以安抚如根、为其包扎的好办法？
5: 我和呱唧在来的时候看到他在唱歌，或许可以尝试用歌声来安抚他。
2: 这个我很擅长。
11: 队长。
12: 如根，你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医生是最好的医生，他会帮你治疗身体。
0: 美食，
4: 完了完了，如根一定更害怕了。
12: 啦啦啦，如根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11: 我的小乖乖呀，队长成功了。完好如初。
6: 我身上一点也不痒了。你一定就是歌里唱的皮医生吧？谢谢你。
11: 不客气。
6: 我叫耿耿，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
11: 耿耿，为了让你更好的恢复，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
6: 那我要去哪儿呢？
10: 我知道一片很适合你的海域，我们可以送你过去。
6: 那里会有好吃的水草吗？
10: 那当然，那里还有。
13: 这么好啊，我的猎物们！
2: 快走，是虎鲨。往这边游，耿耿。
6: 我来了。
0: 送上门的美食，太好了。
11: 我的小乖乖呀，如根这回是把虎鲨认成巴克队长了。
2: 小心，
0: 那是我的美食。
2: 刚刚坐稳了，要加速了。
6: 哇，我还是第一次游得这么快。
10: 虎鲨追上来了。
4: 别担心伙伴们，你们带耿耿先走，我来引开他。哎，大家伙，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0: 好香啊，好吃好吃啊，
6: 鱼饼干鱼饼干。
10: 干得漂亮呱唧。
2: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11: 好的队长。
4: 小小虎鲨快跟上。
13: 跑这么快。好吧，我也吃饱了，现在我该去好好睡一觉了。
6: 好吃好吃。
4: 怎么样耿耿，喜欢你的新家吗？
6: 这
8: 这里的海草很美味，我很喜欢，谢谢你们。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开始海底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斑海豹。
3: 洋流追踪仪运行正常，风暴追踪器运行正常，海浪追踪器运行正常，雷达运行正常，水下麦克风运行正常。报告队长，中控检修完毕。
2: 这是海豹集合按钮，是用来呼叫我的侦探朋友哈里的。没有紧急情况，最好不要按。
3: 发生什么事了？
2: 有东西在攻击章鱼堡，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到发射台集合。
4: 我们被海怪攻击了吗？
5: 海怪在哪里？
3: 我来查查监控。
4: 瞧伙计们，有好多触手，不管你们，都抓住！
3: 海怪从监控里消失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次袭击章鱼堡。
6: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
2: 哦，对了，我记得小茄子是按到了海豹集合按钮才引来了海怪，或许我们可以再按一次。
4: 让我来。
7: 藏在企鹅蛋里的坏家伙，你给我出来！出来！
4: 呀，这不是巴克队长的好朋友哈里吗？
8: 你认错了，呱唧。哈里是港海豹，而他是西太平洋斑海豹，也叫辽东湾斑海豹。港海豹的斑点像泼墨，而斑海豹的斑点像雪花，颜色也会比港海豹更深一点。
3: 这只斑海豹为什么要袭击章鱼堡呢？
8: 我也不知道。
5: 队长，他把自己撞伤了，我们需要阻止他。
2: 兔兔兔，你驾驶孔雀鱼艇

0: 协助皮医生治疗。呱唧，你和我一起吸引他的注意力。达西西，开启章鱼堡舱门。
1: 好的，队长。
2: 敢撞我的虎鲨艇，队长，我能撞回去吗？
0: 冷静点，呱唧，我想着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3: 你伤得有些严重，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4: 把我的家人还给我。
2: 冷静点，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抓走你的家人。
4: 海底小纵队，我听我的远房亲戚哈利说过，你是那个巴扎队长。
0: 是巴克队长。
4: 对对，巴克队长，我叫哈多，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家人。
2: 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事吗？
4: 我们遭遇了虎鲸群的袭击，都受了很严重的伤。
3: 我的小乖乖啊，
4: 那群狡猾的虎鲸总是团队行动，从水下突袭我们。为了引开虎鲸群，我和家人走散了。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铁疙瘩里传来了海豹的求救声，以为是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5: 啊，很抱歉，我们误触了海豹阿宁，让你误会了。
4: 希望他们没事。
0: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你找回家人的。不过你还记得你们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4: 在附近的浮冰区，现在是我们斑海豹的繁殖期，我们会聚集在那儿产下幼崽。
0: 浮冰区，呼叫达西西。
1: 收到，队长。
0: 请帮我搜索一下附近有斑海豹聚集的浮冰区。
1: 根据洋流和冰层分布，最近的区域是在辽东湾北部。
6: 那里是斑海豹在中国海域唯一的繁殖地，冬季的浮冰会为海豹幼崽提供庇护。
0: 原来如此，我们立刻出发。
2: 目标辽东湾北部。到达终点。哈多，我们是最快的。走，哈多，我们去找你的家人。
4: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
7: 我发现了什么？
8: 你是会跳的传说海星。
2: 我才不是海星，我是勇士呱唧。呀吼，糯米团子说话了。
4: 这是辽东湾斑海豹幼崽，我们小时候都披着白色绒毛，16天后才会慢慢换成有斑点的毛。
8: 不，我们是凶猛的虎鲸。看我们的团队作战。
2: 快点去找你妻子吧！
8: 海星，我们赶走海星
2: 了。我是呱唧。
3: 哇，这么多斑海豹，
0: 我们分头找吧。
9: 好的，队长。
2: 哈多，要不你试试呼唤你的家人，看看会不会有回应。
4: 对啊，我们海豹的听力可是很灵敏的。他们在那边，我听到求救声了。
2: 等等我，伙计，我什么都没听见呢。
10: 小海豹，快来叔叔的嘴里做客呀。
4: 宝贝，爸爸来救你们了。
11: 呼呼，有新的猎物送上门来了。
1: 你来了。
2: 哈多，你快带着家人前往海岸边，我来引开虎鲸。大块头们，你们游得比海龟还慢，难道虎鲸的威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吗？
12: 这只虎鲨成功激怒我了。
13: 虎鲨大餐也不错。等等，追虎鲨多费劲。我还是吃现成的肥嘟嘟海豹吧。
4: 宝宝，快跳过来。
1: 宝宝，别害怕。

0: 这，
1: 兄弟，我找到冰层最薄处了，我们用老办法，先震碎再围猎。
2: 没问题，海豹大餐我来了。
3: 小娟，
4: 宝宝绒毛很容易吸水，我们不能让它掉到水里。
1: 吸饱水的幼崽那才更美味。
5: 估计领到了这里，阿多他们应该安全了吧。咦，怎么只来了一头虎鲸？呼叫巴特队长，呼叫皮医生。
1: 那是我的大餐，
6: 很抱歉，你不能吃它们。
7: 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 哼，鱼饼干有什么好吃的？真香，真好吃，我还要。
2: 嘿，没出息的家伙，饼干哪有海豹香啊？
4: 我的宝宝。
5: 呱唧勇士记住你了，小家伙，
3: 干得漂亮，呱唧。
2: 哪还有粮食？
8: 我的虎鲸朋友们教过我一首深海之歌，笑死我了。

0: 等等，这个声音是族群的声音。
1: 一滴回归，恩爱。
2: 太好了，队长引开虎鲸了。
3: 果然只有虎鲸最能欣赏队长的歌。
4: 班长，不，巴克队长，我和我的家人很感谢你们的帮助。
5: 不用客气。
6: 我是巴扎，
7: 不，巴克队长，
8: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辽东湾斑海豹。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

0: 而来，不同的方言，说着同一个姓名，千里相聚，只为一句誓言。我们同心，我们相连。
1: 洁白的哈达献给手足伙伴，一山一水都是祖国怀抱，一歌一舞都是团圆笑颜。我们同根，我们同梦。
2: 我从八桂山水而来，漓江的温柔融进共同家园，不同服饰，同样赤诚笑脸。我们同歌，我们共舞。
3: 我从辽阔草原而来，长调悠扬，诉说同心同向，骏马踏歌，奔向共同明天。我们同在，我们同爱。

0: 从黄河岸边而来，一沙一石见证岁月情深，
1: 民族团结，花开岁岁年年，
2: 我们同行，我们相拥。
3: 我从天山脚下而来，丝路的祝福洒满雪域高原，中华文化在交融中璀璨，我们同守，我们同望。
4: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5: 都有山河壮丽的家乡，
6: 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7: 共同沐浴党的温暖阳光。
8: 我们相聚雪域高原，
9: 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10: 各民族让时更远。

0: 我们心手相牵，
1: 伙伴的手给我力量与温暖，
2: 在追梦路上我们勇毅向前，
3: 同心的力无坚不摧，无畏艰难，
4: 在成长路上我们播种希望，
5: 在团结路上我们信心相连，
6: 今天我们相聚拉萨，以少年之朝气祝老中华民族共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这座地处梅里雪山脚下，散布在玉曲河峡谷中的宁静村庄叫甲郎村，是茶马古道从云南德钦县进入西藏昌都的第一站。甲郎在藏语里意为大道，几个世纪以来，甲郎村一直是滇藏间的主要通商集散地。今年73岁的四郎旺堆，祖祖辈辈以马帮驮运为生。2017年，甲郎村通了公路，这个曾经的马帮驿站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因为交通的改变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西藏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交通发展突飞猛进，以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截至2024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3圈还要多。内连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外接尼泊尔公路大通道。这与1930年出版的《西藏史末纪要》记述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有天壤之别，是彪炳史册的日新月异。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呀，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交通的关爱已经变成现实。

2021年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雪域高原，实现对全国所有省区市全覆盖，拉萨、日喀则、山南、纳曲、林芝实现了干线铁路贯通。目前西藏已建成投用8座机场，构建了1干7支的机场布局，开通航线178条，通航城市75个，实现了与全国主要城市及部分国际城市的便捷连通。依托乡村公路连接起来的综合立体交通

通往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人们，把自己的山羊绒产品卖到了拉萨和成都等地。伴随着铁路、公路等交通天路不断建成，一条条电力天路也在悄然建起，连接起西藏的美丽山川，为西藏自治区注入发展新动力。2008年起至今，国家电网先后在世界屋脊上建成四条电力天路。2010年十月，青藏联网工程开工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西藏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电奠定了基础。川藏联网工程让西藏东部和四川甘孜南部缺电成为历史。藏中联网实现青藏联网与川藏联网互联。2020年12月4日，阿里联网工程投运，自此西藏形成了主电网覆盖全区74个县区的统一电网，彻底改变阿里电网孤网运行严重缺电的局面。

0: 基础设施的发展，让西藏特色优势产业效益明显。随着公路通达、电力保障而快速成长的产业基地、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正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勃勃。白朗县智能温室大棚，科技感十足。通过设施种植智慧管理装备系统，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滴灌。棚内的空气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土壤湿度、温度等，也都可以实现精准控制。
1: 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到就是鸣声回放，就是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同类的这个鸟啊，它会不会通过鸣叫然后来做一个回应。
0: 今年41岁的杨乐是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作为西藏科研工作的代表，杨乐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持续监测雅鲁藏布江、色林错、纳木错等重要湿地繁殖与越冬的水鸟。
1: 西藏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繁殖和越冬的黑颈鹤，它会逐渐扩散到别的山区，它不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区域。
0: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家园绿化。2012年，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代表性工程——南山公园，让人们感到了绿荫舒畅。2021年。西藏首个规模化山体造林生态修复工程——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截至2025年7月，这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00多万亩，先后有约950万人次参与，周边群众因此增收30亿元。拉萨的绿色不断铺展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文化得到进一步激发。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林芝市波密县、山南市琼结县、昌都市江达县等11个市县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西藏生态环境与发展研究团队最新完成的西藏自治区生态状况变化评估显示，西藏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森林覆盖率12.31%，森林蓄积

量22.8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7%，66%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西藏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打包、装箱、发货。拉萨市城关区的创业孵化基地8848创业园内，罗拉正在忙碌着。罗拉的家乡在那曲市比如县，是冬虫夏草的主产区之一。毕业后，罗拉回西藏创业。在创业的赛道上，罗拉不失时机地引入电商直播，吸纳村里的牧民成为供货商，让家乡绿色产品的销路更加通畅。2024年的第三天，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拉开大幕。在为期24天的赛程内，来自西藏近60个县区的162名主播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西藏农村电商实现网上零售额42.4亿元，同比增长32.73%。罗拉和西藏自治区年轻一代的创业之路，更是创新之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是西藏新质生产力的晴雨表。作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从青稞白酒、日喀则活羊、羊毛羊绒制品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新三样，西藏跨境贸易越来越高度契合南亚市场的需求，创历史新高。现在，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从拉萨综合保税区运到樟木口岸，每趟车通关仅需要30分钟。蓝天白云在这座高原城市寻常多见，但若说这些云朵里有几朵上百亿的云，人们会困惑和不解，这些云朵是数字云。到2025年，在拉萨高新区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多达2700多家，规模较大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增至57家，呈现出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彰显着古老高原拥抱时代的胸怀，更诠释着西藏自治区在60年的积淀中迸发出的发展动能。从空中俯瞰这辽阔壮美的大地，物阜民丰，万千气象，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正在起航。这是一片土地60年来对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和谐吉祥的渴望。这是一个和共和国的星辰大海一起璀璨的世纪梦想。远航是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词，如同高原的每一个日出都昭示着新的开始。大美西藏，欣欣向荣。

翻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我觉得我的根还是在这里，文学的根还是在这里。献姑这一片热土，它确实是在成就我们献姑作家，成就我们的文学。
1: 我这个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比较早，就是前些年，当时我是18岁，从这个西吉的一个中学毕业，毕业之后我考到固原民族师范，开始在这个文学社的刊物叫《春花》在《春花》上发表作品，就是这样慢慢的走出来的，到现在的话是坚持了有26年。我的很多作品的题材其实都是写，我们西海固写这片土地上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生活其实是，生生不息的。所以我觉得，每当我这个进入到火热的生活当中去，观察更辽阔的、更广阔的生活的时候，更多的人群的时候，写作就找到了骨头原水的感觉。回下班的时候，然后有人就告诉我结果出来了。其实那一刻的话还有点懵啊，真的有点懵，就是挺开心的。然后回家又给孩子做了饭，然后下午的就去接受采访，想着我说哎呀，这个有奖金我就可以把房贷给还光了，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挺开心的。它是2014年的一个作品，2018年获奖之后，我其实就开始思考。我说献姑的生活这些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作为这个亲历者、见证者啊，我们是身在其中。我不能总是写江水酸菜，总是写80年代。我说我想写90年代，写现在，写当下。所以我是开始构思这个《亲爱的人物》。所以这个亲爱的人物我们能看到，其实就是写我们西海固当下，从过去到现在，甚至我们有展望未来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紧密不结合当下，关注当下，我们要有勇气去试探更多的可能性。回过头去看他的创作构思和准备的过程，可能有大概将近10年时间。他其实就是更早的时候在零零散散的在打捞西海固的生活，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隐隐约约的就想着有一天把西海固的生活用更大的、更完整的一个板块来呈现，然后慢慢的其实就是在心里一点一点的养出了这么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后面就跑去采访，在这个基础上就完成了这个作品。它是一个80万字的一个体量，我觉得是真是挺不容易的，就是仅仅完成之后的修改也是好几个月啊，也是累得人仰马翻的。其实写作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过程，就在大的框架、大的方向，你其实是大概是知道的，你把那个境界和开拓或者挖掘到哪个程度你不知道，这里头其实有惊喜、有喜悦，也很艰难。

0: 尤其你写着写着的话，你会不经意发现你还是在那个层面上，在原来的水平上徘徊或者打转，你又那么的渴望着去突破，又一时间呢又看不到明显的效果的时候，会焦灼，就甚至就是会质疑自己的能力啊，我究竟有没有写作的这种才华，我适不适合当个作家，甚至就是看到大家都很快乐的各种娱乐的时候，各种玩的时候，而你总在苦哈哈的爬格子，这时候甚至有时候真的会想说，哎，要不我就不写了吧，去干其他的。你比如说我就喜欢包饺子，你甚至会想，哎，我要不要去卖饺子吧，啊，可能会比写作更容易一些，但是最终还是会回到写作上，因为终究是特别喜欢写作，特别喜欢文学。那这个是西海固本土作家的一个砖架，所以这一片等于我们能看出来它陈列的都是西海固本土作家，其中像有我们郭文斌和石青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我们本土的就是刚出来的作家的一些作品。西海固这片土地的它有这个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西海固作家其实大多数人他们出生于农村，有着乡土生活经验，也为他们后来从事西海固文学，从事这个乡土文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还有就是我觉得也是西海固作家群体内部的大家互相团结，互相抱团取暖也有关系，发现文学新人，培养这个新生力量，也都不遗余力地培养他，给他这个平台让他往前走。正是有了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才共同推动了西海固文学的发展和西海固作家群的今天的良好的态势。我也是想走，但是后来觉得我的根还是在这里，文学的根还是在这里，真是对这片土地的理解越来越深厚，那种热爱也确实就是越来越发自内心。西海固这片热土它确实是在成就我们西海固作家，成就我们的文学，所以我觉得与这片土地啊在一块儿，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选择。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欧亚中高纬维持纬向环流，西风带多短波活动，没有强冷空气大举南下，高空我区处于前几前偏西气流控制，副热带高压主体偏东，西南暖湿气流暂时偏弱，水汽输送条件一般，因此全区以多云为主，无系统性降水，低层为偏南气流，带来一定增温效应，日间气温回升明显，夜间地面辐射冷却强，所以昼夜温差显著，预计13号到14号全区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继续小幅抬升，最高气温可达27到28度，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河西一带有短波槽东移，配合低层水汽输送，全区将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南部山区降水相对比较明显，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十场秋雨要穿棉，秋雨过后凉意加重，不要只看白天最高气温，早晚出门备好外套，遵循洋葱式穿衣法，防范感冒。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13到27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1到28度。吴中多云，12到26度。固原多云，11到21度。中卫多云，12到26度。宁东多云，12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排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情意相伴，便是团圆。情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宁夏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
1: 宁夏坚持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系统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建设品质稳步提升，百姓获得感持续增强。
0: 吴中市科技赋能，将昔日盐碱地变成致富田，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效益倍增的水产致富路。
1: 20多批福建支教团队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丰富的教学方法带到固原市西吉县，以温情与坚守续写闽宁协作教育佳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9号至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宁夏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扎实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
2: 李干杰来到中卫市、吴中市、银川市，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乡村与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情况，深入葡萄种植基地、电商帮扶车间，了解东西部协作助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和各民族携手创业团结致富情况，考察北方民族大学，了解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情况，走访宗教活动场所，了解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情况。调研期间，李干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听取意见建议。李干杰表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治举措，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法治保障。要加大法律学习宣传贯彻力度，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重大活动，深入做好普法工作，按照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原则推进相关工作，确保法律精神落实到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着力抓好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切实把制度优势、法律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李干杰表示，宗教工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做好的重大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制渗透、打击犯罪，发挥大统战工作格局优势，压实工作责任，夯实基层基础，深入细致做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工作，依法依规解决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提升宗教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和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1: 城市品质关乎百姓的生活品质。今年以来，宁夏聚焦城市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系统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建设品质稳步提升，百姓的获得感持续增强。
3: 我现在是在新进区张五巷周边雨水管道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现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沟槽开挖、钢板桩支护等作业正在同步的开展。这一项目通过新建雨水管道、雨水泵站等设施，全面推进雨污分流，将有效缓解区域的积水压力。
4: 本次项目工程属于民生工程，目的是进行雨污分流和缓解张五巷周边积水压力。我们将于11月上旬施工完毕。
2: 今年，银川市被列入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示范城市，依托12亿元补助资金，城市内涝、设施老旧等民生痛点将被逐一精准破解。在西夏区营北苑小区，正在推进的小区海绵城市及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将彻底解决这一区域积水难题。
5: 就管网改造，整体的给路面也整洁了，这下水道下雨的时候也不会再说淤堵泛水呀之类的，环境整体上都有了大的改变。
6: 此次改造也将同步更新小区老旧管网，翻新小区道路，既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居住品质，也优化小区生态环境。
2: 同样，在中卫市中宁县，一大批城市更新项目让一个个老旧小区换新升级。今年以来，中宁县天然二区、河滨家园、红宝南苑等小区同步开展楼梯改造及配

0: 配套设施完善，群众反映强烈的外墙瓷砖脱落、屋顶漏水、楼体无保温等实际问题有了彻底解决的办法。一大批民生项目的实施，在改善群众居住环境的同时，邻里矛盾也迎刃而解。
1: 通过对老旧小区的改造，改善了五楼居民房顶漏水的问题，大大减少了居民和居民之间的矛盾，居民和商户之间的矛盾。
0: 一系列实打实的项目投入与民生改造，成为宁夏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我区全年计划实施2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4.8万户居民，推进47个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完成管网更新1079公里，改造城中村及危旧房2500套，盘活1.5亿元基建补短板资金，升级城乡市政配套设施，推动公用设施向乡村延伸。
2: 吴忠市立足资源禀赋，在盐碱地里养出海鲜，在温棚里实现智能养鱼，逐步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效益倍增的水产致富路。
0: 在盐池县惠安堡镇老盐池村，一排排整齐的养殖大棚格外醒目。这里曾经是寸草难生的盐碱地，如今已成为软黄金螺旋藻的生长乐园。
3: 我们都知道螺旋藻是一种微生物，那咱们怎么能判断我们这个螺旋藻的养殖情况呢？
4: 我们这个螺旋藻它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就是这个大棚的光合作用，我们这个靠着这个棚温把我们这个水温就是搅拌均匀，能够起到很好的生长效率，对吧？就藻类漂泊的作用度特别大，就说明我们的藻嫩茎特别大。
0: 盐池县有1.2万亩盐碱地，过去长期闲置撂荒。近年来，盐池县联合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大学搭建科创平台，创新螺旋藻加三文鱼循环种养模式。目前，惠安堡镇已建成螺旋藻养殖大棚1000座，三文鱼养殖池40座，年产螺旋藻2000吨，藻蓝蛋白200吨。通过科技赋能，昔日盐碱地变成了致富田。
4: 现在呢，我们采取的就是冷冻，藻泥直接进入冷库，再进入化冻破壁，直接提取藻蓝。
0: 在红四堡区大河乡平岭子村，高密度循环水智能养殖模式不仅让鲈鱼成活率和品质大幅提升，水循环排出的废水还成了植物有机肥。
5: 我们以养鱼为水浇灌紫花苜蓿，苜蓿饲草投喂草鱼，形成闭环生态种养体系，水资源循环利用，不施化肥，农残归零。
0: 为了补齐鲈鱼养殖链条，吴忠市成功攻克反季节繁育技术，年育苗能力达1亿尾，彻底解决了苗种对外依赖的难题。截至2025年，吴忠市渔业养殖面积达3.04万亩，水产品总产量1.59万吨，同比增长3.2%。鲤鱼、鲫鱼等大宗淡水鱼销往西藏、甘肃等地，南美白对虾、河蟹畅销区内外，螺旋藻、丰年虫等高附加值产品走出国门，销往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6: 30年来，一批批福建支教队伍来到宁夏，为我区教育事业注入新动能。在固原市西集县，20多批福建支教团队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丰富的教学方法带到这里，以温情与坚守续写闽宁协作教育佳话。
7: 抛球时候干嘛？直上直下的抛，往下落的同时，这干嘛？它落到我们的身体前侧，顺势呢，用我们什么？全面啊，进行这个打到什么？我们的排球中部。
8: 我现在最高颠球是283个，以后想颠到350个以上。
9: 对于这些学生而言，很少有这样专业规范的排球课堂。2025年，福建省福清市的支教教师王佳杰来到学校后发现，体育课形式单一，缺乏专业系统的教学内容。为了培育学生的体育素养，他牵头成立排球社团，培养学生的拼搏精神和学习兴趣。
10: 里面有个学生叫马龙，他也是排球社团一员。那我在教学过程中呢，可能这个有时候对他比较严格，我用心的教他之后他非常的喜欢跟我在一起，那也非常喜欢的跟我打排球。
11: 王老师来了以后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让我们整个课堂都活了起来。
9: 一堂生动的排球课为乡村孩子点亮

0: 亮体育梦想，也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1: 这个仪器的名字叫做基于 ESP32 的自制力学实验电子秤，它的原理呢就是通过是给它施加一个压力，然后让其改变示数，用手机在家里做实验。
0: 西吉中学这款兼具创意与实用性的科创作品获得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把学生的科创梦想变为现实，离不开福州一中支教教师张群林。2023年，他主动请缨来到西吉中学支教，在学校牵头组建38个特色社团，丰富了校园育人体系。
2: 我们的学生呢，他们做题很多，但是动手太少。有些学生考得很高，进入大学以后呢，也被人叫做小镇做题家。张老师来了以后呢，让我们做科创，我们建立自己的科创社团，让学生呢从一个小镇做题家变成科创家。
0: 据统计，福建省已累计向西吉县派遣27批218人次支教教师，他们带来的精品课程、特色社团与科创实验室，不断丰富当地教育资源，让优质教育持续照亮孩子们的求学之路。
3: 过去3年，在教育协作的深厚土壤中，建立了超越山海的深厚情谊。在帮扶团队的推动引领下，学校实现了名师工作室零的突破，西吉中学的整体水平和教育质量得到了持续的提升。
0: 近期，多家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发展，围绕贺兰山考古新发现、教育组团帮扶、绿色算力产业等，多角度展现宁夏在文化保护、民生服务和工业等领域的生动实践。
4: 9月10号，新华社推出报道，贺兰山新发现500多幅岩画，记者带你实地探访。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自2020年启动新一轮复查以来，贺兰山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多分布在红基扇区域，丰富了贺兰山岩画的研究素材。报道以记者探访的形式，展现贺兰山岩画以动物题材为主的生动图案。9月10号，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推出，跨越山海，托举未来，讲述福建派出教师团队入驻西海固薄弱学校，通过教研共建、跟岗培训、双师课堂等方式进行传帮带，提升本地师资能力，助力山区学子圆梦的生动故事。新闻直播间推出报道，打造家门口的幸福生活，宁夏吴中邻里百家宴，特色威士忌，拉近社区邻里情。报道吴中立通区通过举办社区邻居节，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故事。9月8号，光明日报刊发文章，宁夏算电协同助力数据企业降本增率，报道宁夏推进算电协同统筹配置风光新能源，吸引算力项目落地等做法，展现宁夏助力数据企业降本增效的具体实践。
5: 眼下，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项目建设一片繁忙，多个重点基楼项目全力提速，持续扩容算力规模，夯实算力发展底座。
6: 连日来，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单位倒排工期，统筹人力设备、土建、方舱吊装、机电安装等多个工序同步推进，项目跑出建设加速度。算力基建的提速带来数字应用的落地提速。宁夏医保影像云云胶片项目今年5月在这里落地，经过2个月的项目建设，当前核心平台已经建成交付。
7: 已经部署了42台通算服务器和4台智算服务器，能够实现算力统一调度、业务自动部署。
6: 该项目未来将成为全区统一的医学影像数据共享枢纽，核心服务参保群众、医疗机构、医保监管和区域医疗协同4大场景。
8: 这个服务器开始运行之后，会对老百姓的看病带来哪些便利？
7: 解决了排队取片、带着胶片奔波就医的这种繁琐的这个情况。能够实现呢，手机上就能自动查取分享影片。
6: 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项目 B 区2期 B13 机房楼于4月1号开工，仅用时45天便完成主体土建工程，创全国钢结构单体数据机楼面积最大、主体封顶用时最短记录。
9: 机电工程执行数据中心5.0架构新标准，采用预制化方舱架构，减少方舱现场拼接工序，高效推进建设。机电施工90天完成，目前机楼内外施工已全部。

0: 竣工，即将投产运行。
1: 目前中国移动宁夏公司正持续加快中位数据中心建设进度，不断扩容算力规模，持续做优算力服务，未来还将以算力底座为支撑，落地更多数字化民生项目与产业应用，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落地见效贡献宁夏力量。
2: 9月11号，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组织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31名旅行商、旅游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走进宁夏，开展深度考察活动。考察团将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实地了解宁夏独具特色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3: I think that China has developed over the last.
4: 我认为，在过去大约10到15年间，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旅游业同样蓬勃发展。所以，带游客来到这里会是一件很兴奋和愉快的事。我期待领略丰富多彩的文化，尤其是自然风光。我热爱沙漠，那一定会特别精彩。
2: 活动期间，自治区文旅厅将举办宁夏文旅资源专场推荐。围绕线路开发、产品设计、客源输送等合作事项开展对接。9月11号，2026年玉米机械化生产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05市举行，一站式呈现玉米耕种管收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模式，展现先进农机装备省时省工、降本减损的显著优势。
5: 收获是满满，挺大的，包括这个七星玉米播种机，有助于提高玉米的单产量提升，因为它播的株距更精准，而且都是单粒，还节省了成本，不浪费种子。
6: 我们就想通过这个平台能搭建一个产销企业与种植户的一个零距离沟通，目的也是促进这些先进装备能快速从展示场能走到田间地头。
2: 近年来，宁夏大力推广绿色高效农机新技术、新装备，持续提升粮食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目前，全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4.96%，引黄灌区玉米收获机械化率达到92.34%，全区玉米机收损失率稳定在2.1%以内。9月11号，由自治区医保局、宁夏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医惠保捐赠仪式在银川举行，现场为2025年度获赔群众发放理赔金，并向困难群众代表捐赠2026年度宁夏医惠保保费，向捐赠企业授牌。
7: 我妈是今年87岁了，然后就是不小心摔骨折了，相关的工作人员联系到我们，给予这份保障吧。我们也挺意外、挺惊喜的，因为的确是能解决我们这些人的，就是实际的困难。
2: 作为宁夏首款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宁夏医惠保有效缓解部分罕见病、重特大疾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负担。
8: 优化服务举措，不断扩大保障覆盖范围，提升惠民精准度，真正把宁夏医惠保打造成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民生保障工程。
2: 2025年，全区参保19.6万人，群众医疗综合报销比例提升7.31%。今年参保人数已近23.3万人，保费规模突破3199万元，增长26%。
9: 近年来，固原市原州区探索构建培训筑基、品牌赋能、市场拓路的非遗产业化发展模式，将多绣、钩织等传统指尖技艺转化为富民增收的指尖经济，走出了一条非遗保护传承与妇女就业增收互促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
10: 我手上拿的这款就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醒狮电脑包，包包融合了多绣等多项传统技艺，是现代年轻人中非常受欢迎的单品。
9: 这些织女都是原州区开城镇寇庄村50岁左右的村民，他们正在赶制的多绣背包来自宁夏思涵多绣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企业提供订单培训技术，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学到一门手艺，实现增收。
11: 做这个5个、4个、5个，这个六七十块钱，然后料，电能干，钱能走。
2: 作为当地非遗产业化龙头企业，宁夏丝涵多绣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持续深耕多绣产品开发与创新，目前已研发出15大系列。

0: 列2000余种产品，年产值已达3000多万元，产品远销浙江、广东、东南亚等国内外地区。企业长期用工136人，日常吸纳近1000名来自周边社区、村镇的妇女灵活务工。
1: 兖州区多个社区和乡镇呢，已经建立了常态化合作机制，长期呢为免费为辖区居民呢提供订单式的手工专业培训。截至目前呢，我们今年已经开设了56期手工培训班，3000多名妇女参与培训，其中呢，我们2000余户家庭呢凭借多绣呢稳定增收。
0: 近年来，兖州区聚焦手工编织、钩织、刺绣等传统非遗技艺，着力打造兖州织女劳务品牌，推动非遗技艺从零散民间传承向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已建成10个手工坊、20个非遗家文旅工作室，日产值超过10万元，培育2家龙头企业，年产值达3000万元以上。
2: 我们构建企业加手工坊加农户联动模式，培育成熟产业工人1210人，带动4000余名妇女居家就业。我们将继续以兖州织女劳务品牌为抓手，加大手工编织、刺绣等技能培训力度，促进更多妇女等重点群体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9月12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开考，我区共设置5个考区、7个考点、176个考场，共有7000余名考生分批次入场应考。根据国家统一安排，2026年法考客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将于9月19号由司法部公布。9月10号，由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主办的“塞上16红”非遗画筑牢全区老年大学优秀节目展演在银川举行。展演集中展示宁夏花儿、秦腔、春官送福、黄洋前边等非遗魅力，生动呈现全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时代风貌。9月12号，2026年银川市民族团结进步杯足球赛在72连湖全民健身中心龙氏足球场开赛，银川市各部门各行业14支球队参赛，比赛采用9人制赛制，利用周末时间进行，比赛将持续至10月中旬。连日来，红四堡区红蓉蓉宣讲团“思想聚力，声入万家”系列宣讲活动走进乡村一线，通过接地气、精准化的宣讲形式，将新思想、好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惠及民生。9月11号，彭阳县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暨全国科普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文艺展演、科普体验和民族团结、惠民政策、网络安全等知识讲解，增进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隆德县2026年第一批保障性住房配租工作有序推进。9月10号，通过公开抽签分配的方式，55户符合条件的家庭顺利领到安居钥匙。针对农村困难家庭子女进城就读无住房问题，隆德县统筹整合资源，优化房源结构，用实际举措回应群众期待。
0: 9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连日来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宁夏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生动图景。

0: 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2: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3: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4: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5: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6: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7: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8: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9: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0: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6: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1: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2: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6: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3: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的天地。
15: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16: 总有一天
14: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7: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利。

0: 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0: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4: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6: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 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

0: 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3: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地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4: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6: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7: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8: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7: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9: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0: 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培育消费新业态。

0: 作为全国消费三星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1: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0,000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2: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3: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4: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2: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3: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5: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

0: 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六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6.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

0: 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1: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情意相伴，便是团圆。情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了，
1: 就白天路标直接满
0: 停。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6: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5: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7: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8: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9: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5: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1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好了，可以下了。朋友们，跟着我的脚步，咱们去参观西夏陵。曾经啊，咱们站在银川市的兴庆区，当时往贺兰山这边远远眺望的时候，这边的陵熠熠生辉，因为当时的九座陵是绿瓦红墙，271座陪葬墓是灰瓦白墙，贺兰山就是它的靠山。我是一个文博精讲老师，学的是历史系的旅游管理专业，最后毕业呢，想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于是呢，选择了作为一名导游。后面都兴起了文博热，我们也就开始来到宁夏博物馆以及西夏陵的博物馆，对宁夏的本土文化进行了深挖，从曾经的普普通的导游，现在变成了精准化服务的一个工作者，针对一些对历史或西夏历史更深刻有了解的这种渴望的人群，去传播更深层次的文化。来，咱们站在脚印上面，一定要把这条线和后面的土丘的右

半边重合起来，这就是当年恢复塔的原貌的一个复原塔。大家仔细观察，塔的塔顶塔尖这儿是不是不像咱们中原的塔尖儿？这个就是藏式的象轮。那我们对神秘的西夏还是怀有一定的感情的，因为我的家乡在永宁县玉泉营，曾经离西夏陵的双陵非常近，每年暑假寒假都会路过双陵，所以呢从小种下了一颗这种探秘的一些种子，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想给游客解密，所以这就是我从事啊这个讲解工作的一个初衷吧。各位朋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叫做嘉陵频伽，咱们中国的佛教徒称它为妙音鸟。据说这个妙音鸟在蛋壳里面，它就能发出来八种美妙的乐音，所以呢在佛传法讲法的时候，它就相当于一个佛法小助手。全世界的佛教当中都有嘉陵频伽的出现，但是咱们西夏陵出土的嘉陵频伽，你看它是一个方方的结构，所以上面是套柱子头的，是古代的榫卯结构啊，所以呢从此一说既是装饰品又是建筑构件，这就是咱们西夏陵的嘉陵频伽的世界唯一性。西夏陵这边展现的是苍凉的雄浑，所以呢有很多网络打卡人啊来到咱们这儿，觉得这边非常出片。第二个，从它的文化内涵上来说，西夏是可以进入中国二十四正史的，毕竟它存在了190年。但是呢大家在了解辽史、金史、宋史的时候，突然发现想看西夏史的时候竟然没有西夏史，所以呢这一点可能是吸引大家来了解这个没有正史的西夏史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我自然要精心的去从边边角角串联起来传播给客人，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文化讲者的一个历史使命或者是社会责任。

做导游的时候都是比较浅显的、比较大众化的一些知识。突然有一次啊，我就接待了一个同行，他是来自于上海的一个英语中级导游，结果呢，第一天就把另外一个导游换掉了。第二天他对我的讲解还是很满意的，于是提了一个问题，说是吴老师，您知道西夏历史上的大小梁太后吗？可以给我讲讲吗？这正好是我的知识盲区，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在淡季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给自己充电。有很多没有定论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深入研究，去跟那些教授探讨一些说法比较多的一些知识点。我觉得我虽然是大海的一滴水，但是也是促进了河流往前走。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我觉得对咱们身边的人及同行业的都有一些促进作用。大家好，我是宁夏文博讲师吴鹏，欢迎大家来到西夏林博物馆。在我身后的西夏林博物馆，不仅仅可以看到西夏的珍贵文物，也可以满足大家对西夏神秘的好奇心。我们也有官方平台，也有自媒体平台，我们都会做一些对家乡的传播。作为2025年全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申请成功的案例，这也加持了咱们西夏陵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从这几年的从业经历来看，咱们西夏陵的基础建设是越来越完善，而且越来越科学合理。它的布展方式全部是多媒体展览，从3.5小时为基础，一直到5-6个小时，有可能您在西夏陵都不会觉得枯燥。西夏陵申遗成功是咱们中国乃至世界的多民族融合交流交往的一个见证之地，我们就很自豪，觉得我也沾到了光，借助这个先机提前的踏上了这个旅游发展的一个快车道。预计啊，咱们西夏陵今后的游客也会越来越多，我希望我的微薄力量能对宁夏的文旅事业能做到一点点贡献，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文化提升，让他们来宁夏不虚此行，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情意相伴，便是团圆；情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爸爸和我们回板桥住下吗？
1: 爸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做好了就会回板仓住下。
0: 爸爸是共产的，妈妈也是共产的，我几岁才能做共产的？你们都是几岁做的？
1: 爸爸是27岁，妈妈是20岁，你们还太小，要努力学习，心里要永远装着穷苦人，仇恨那些压迫穷苦人的坏人。
2: 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有军事力量，
3: 我的记录上有给他们的，报告上写得也很清楚。
2: 要有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我们要树立土地革命的第一面军旗。
4: 赞同，
5: 赞同，
6: 赞同。
7: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定要有共产党自己赤色的旗帜。
3: 旗子上一定要有标志，是啥子嘞？
2: 工农革命军要有镰刀、斧头，
3: 有力量。镰刀、斧头，
8: 镰刀、斧头。
3: 这面旗子也要我一份，
9: 我们都要一份，要多做。
10: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11: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9: 也算我一份，
10: 算我一份，
12: 我的一份，
13: 算我一份，
14: 我的一份，
10: 还有我的。
15: 算我一份，
16: 算我一份，
17: 算我一份，
18: 算我一份。
3: 让这面旗帜点燃土地革命，让更多的革命武装都拿起镰刀、斧头。
19: 本来想分别的时候给你，不但旗子要算我一份，枪也要有我的份。

0: 我们的起义行动，
1: 你今天就代表他们开会，没看到他们群情激昂，他们在立刻干。

0: 好像五年前这里闹罢工的势头。
1: 我要开会的人不多，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两百人。再说你在安源煤矿的威望可比永德高多了。泽民这些天又把合作社恢复起来了，又能买到低价的油盐酱醋糙米。这里的工人已经多久没有见过油水了，连盐都不敢吃。
2: 每个人手里有一两百人，那就是可以组织近两千人的队伍。不用枪的有多少？
0: 开过山洞的都会用枪。
2: 要多备一些炸药。一，要炸毁他们的铁路，切断他们的援军。其二，要多制作一些土炸弹。
3: 泽民还没有带信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会过来。蒋介石、汪精卫这么屠杀共产党人和我们无辜的工人群众，我们怎么能没有准备？
1: 工人们讲，那些工人代表每天深夜带着他们的手下往山里运炸药。这里的工人听说南昌暴动了，都盼呀盼，盼着你尽快过来，又怕你被林团狗子抓到进不来。这几天林团狗子越来越多。
2: 泽民给我搞的证件，林团的。兄弟们都过来一下。严总代表着我们农民兄弟，斧头代表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放在旗帜的正中间，就是工农革命军。我们要高举着这面旗帜，拿起武器去杀反动派，打倒那些剥削压迫我们的土豪劣绅和一切统治我们的人。大家赞同吗？还要加上一个标志。上的标志象征着胜利，我们工农联合起来必将胜利。
4: 张总，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尽快设计出来，再去征求一下几个农会组织的意见。东三组去找泽民多准备红布，
2: 马上交给乡上的妇女会制作旗子。
5: 是，红布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要多少有多少。
6: 泽民，
7: 平江、浏阳、重阳、李林的几个组织都看了，不仅是赞同，他们讲这个旗子哪个老百姓看了都喜欢，有力量，用穷苦人的旗帜去砸烂国民党腐朽的烂旗。

0: 这样更有力量。开了刃的斧头，遇到坚硬的东西，容易卷刃。
1: 大哥，
0: 吕妹子，这么快就来领任务了？
1: 妇女会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二哥已经把红布送过去了，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
0: 正当中，
1: 走吧。
0: 等一下，插竹竿子的白布边上要留宽一些。
1: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2: 你们先坐起来。

0: 明天一早我就把写好了字送过去。
1: 好。什么番号？
0: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1: 我们有一个师的起义军，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中国工农革命军万岁。
2: 曲妹子，你吓唬嫂子讲了，这个手镯记载着陈芬家的血泪史，你要留下它，再传给你们将来的儿女，永远不要忘记反动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穷苦百姓的。
1: 好，我留下。
3: 自卫队，通城重阳的农民自卫队，李陵农民起义队伍党代表，农运的政府队长，他们都集中去浏阳的文家室开会，彭公达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4: 是，上面的批示下来了。
3: 我的报告，秋白他们的报告都批了，还给我们限定了攻打长沙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军事力量，农民兄弟们已经很努力了。开了会，我还要设法进城，去找李明浩师长。
4: 你去太冒险了，还是我去。
5: 湘赣边秋收起义军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并担任中共前地委书记。旗帜：镰刀斧头。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产国际下达给中央的指示，强调尽快发起土地革命，秋收起义爆发
6: 十天后
5: 夺取长沙城。
6: 是。
3: 怎么样？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好消息。
6: 大好的消息。
7: 快讲。
6: 我要大声地讲。
7: 好，大声讲。
6: 我们的起义队伍有了军事武装力量，罗敦兵团长正带领他的警卫团从修水赶往这里参加秋收起义。卢德明英勇善战，叶挺师长称他是北伐的先锋。
7: 多少人？哪里得到的消息？李明浩讲的，
6: 秋柏告诉他的消息。卢团长他们本打算利用张发奎调动部队的机会去参加南昌起义，结果他们走到奉新县，知道南昌起义队伍已经南下，卢德明就联系了原湖南省委夏曦，夏曦命令他们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队伍。向景瑜知道了此事，就把他拦下了，立即向中央请示。因为景瑜知道秋柏他们一直在为秋收起义寻找军事武装力量，现在是3000人的警卫团，原来是2000人，路上又收编了一些。
3: 德明来了，我要去接他，去接他，还带来了3000多人的队伍。
8: 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组建3个团，总指挥由卢德明同志担任，各团团长、副团长在德明总指挥到来之后同我们前敌委员会共同商量确定。
9: 下面请大家把近几日在各个县乡排查的情况说一下，最早收割的乡是哪几个，哪些地主收租最狠，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许克祥的军队哪个县最多，每个乡的贫农、佃农、中农、富农分别是多少，土地革命从我们这里打响。
10: 我先讲，我们平江县望头乡罗家村是个大村子，有几百户人家出现了奇迹，那里的农民

0: 知道我们搞秋收暴动，他们自己就组织了暴动，把大地主罗景田给打跑了，他的护兵队也都逃了，还缴下了他们25支枪。
1: 让他们尽快学会用枪，我们还会拨给他们子弹。
0: 是。
2: 德明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武器弹药。
3: 爸妈、大嫂、蓝英、有叔，你们好。我跟大哥来九江，叶挺师长没有批准我上战场，他特别严厉，根本不容我多说一句话。
4: 林有家，
5: 到，
4: 去伙房报到。
6: 什么？让有家去烧饭？爸，这可要讲讲，我们有家论哪方面都有资格上战场当铁军。
7: 不要急，我先听。
3: 8月1日凌晨2点，3声枪响，起义军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南昌城。我看见大哥、二哥也在队伍里。
8: 起义的任务是保障起义军都提的，不要背叛纪律。
6: 这也太受气了，不如在家当赤卫队长。
3: 大哥、二哥跟我讲，叶师长没有把我轰回家，就算我走运，一定要忍住了，在伙房也要好好干。我心平静了，就有了很多好朋友。跟我最要好的叫毛泽潭，他一有空就来伙房帮忙。有一天他带我去靶场练习，看我看枪看得入迷，他就把他的枪借给了我。后来他帮我给首长们送饭，他就推荐了我。
9: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
10: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6: 他去朱军长的教育团了？教育团是做什么的？也要上战场打仗吧？
11: 蓝英，爸妈让你往下听，有家能捎回这封信多不容易啊。
3: 那天我才知道，毛泽潭是毛泽东的三弟，就是大哥在广州他的讲习所上过课的毛泽东。
7: 我和他也见过面，去年6月组织上派我去广东买药，在渡口码头上正好是他上船，我也上船。谢谢。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我是个裁缝，长街城里开了个铺子，来广州进一些货。
1: 您是裁缝铺子？嗯。你叫林玉才，我叫毛泽东，代我向张鼎丞、邓子恢问好。哎，
7: 他还跟我讲，再出门带个伙计才更像生意人。当初我是想带了，跟你妈说带个人费钱，给组织省一些嘛。
6: 有叔，您先。哎，
12: 同志们，我们下一站是广昌，然后是宁都石城，再往下走就是任田瑞进，越往后会越艰难。钱大军、黄少红的15个团正在向这里逼近，我们是为大部队开路的队伍。我只讲一句，是共产党员的，记住你们的入党誓言，还不是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自愿出来革命，

0: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卢德明向秋收起义前敌委书记报道。
1: 警卫团这个头衔已经永远作废了，你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0: 秋收西的总指挥，卢总指挥，知道你要来，我们就提前任命了，怎么样？没意见吧？
1: 坚决执行命令。
0: 3年前，我们广东枪剑以加入党组织，廖仲恺先生遇害，你在黄埔的讲台上悼念仲恺先生，引起了学员们对反动军阀的强烈愤慨。你在台上捶胸顿足，台下的学员。
1: 义愤填膺。
0: 仲山先生讲，你能文能武，全校的学员都要以你卢德铭为楷模。
1: 我们应该来得再快一些。
0: 已经很快了。卢团长啊，贪心，带来的辎重太多。
1: 不来介绍，于洒度，于师长，我们黄埔军校二期的校友，也是周恩来同志创办的雪花剧社的执行委员。
2: 这位是我们秋收起义的毛委员。
3: 你好，毛委员。
4: 于师长。
3: 何坤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之前做过咱们的党代表。
4: 我现在叫何长工，人民的长工。
2: 不去打仗，去做长工了。
3: 为人民打仗就是长工。
1: 你这个毛病。
3: 好了好了，你们一见面就拌嘴。
4: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
5: 青衣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毛先生，
6: 毛先生，
5: 毛先生，
6: 毛先生，
5: 毛先生。何天颖向毛委员报道。
7: 天颖。
8: 张子敬向毛委员报道。
5: 子清，
7: 毛委员，吴忠豪向毛委员报道。
5: 好的，
7: 俞本民向毛委员报道。
9: 本民，嘿，我还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5: 是啊，罗荣桓向毛委员报道。
7: 罗荣桓，我小子在湖南衡山的，你组织了同城重阳的农民运动，还发动了鄂南暴动啊！
9: 你们辛苦了，
7: 去年我们大家广东还在一起，今天又在一起了。

0: 龚达，明翰，
1: 毛宇，
0: 我来介绍一下，彭龚达，我们湖南省委书记。彭书记好，
2: 你们总算到了。
0: 夏明翰，我们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目前负责平江浏阳的暴动工作，是我和舒恒的挚友。
1: 我是润之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6年前润之舒恒介绍我加入的党组织，是他培养的我。
3: 校长好，从指挥好，再来的路上，保委员就介绍你了。你的那首诗非常震撼，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将贼头，何以谢天下？我争取早日成为你们的挚友。
1: 起义的时间定了吗？
4: 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9日。
1: 好。
5: 现在二团的人员结构已经确定了，团长、副团长各队的负责人定了吗？还没有最后确定。要等你。你的队伍是做一团还是做三团？
1: 一团吧，因为从修水到平江这条路相对比较难攻。
5: 我也是这样认为，不过你们还要分出去一部分武器兵力去支援其他两个团。
6: 让周文章留在一团当团长，黄埔二期作战经验丰富。 让苏先俊带上一个团去支援三团当团长，黄埔四期跟沙、跟打。二团把警卫团的副团长范树德派过去，也是黄埔四期，一个团不够，再加一个营，靠缩标、大刀是打不到长沙的。
7: 还没有任命你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不要看不起农民。看到这镰刀斧头了吗？
5: 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发动土地革命，这是中央八七会议的决定。什么黄埔几期几期？蒋介石还是黄埔的校长呢？他第一个叛变革命。何坤，何长工，我也是平江农民出身，共产党员。我会看不起农民吗？我担心的是，他们手里的缩标、大刀能不能应对。

0: 得了敌人的枪炮？
1: 难道梭镖、大刀、镰刀、斧头不是武器吗？没有枪炮就不革命了，继续让穷人饿死、冻死，是坐以待毙，还是用我们手里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
2: 张公说的对，不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政权永远不会到我们手上。
0: 这个道理用不着他来教我。
2: 还有，你的职务还没有任命，多讲话就是违反纪律。
3: 于师长，可是黄埔军校赫赫有名的优秀生，名气好像超过了一期的蒋先云。先云是个穷苦孩子，跟我和明翰也是挚友。
0: 蒋先云的牺牲我很难过，他和陈庚、贺中涵称为黄埔三杰，我自愧不如。
4: 北伐军中的宣言和文告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影响了一大批革命党人。
3: 还记得恩来同志在他追悼会上的悼词，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可以勇敢忠诚地为革命牺牲，而且使一般的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于师长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同样战功显著，随同叶挺师长的独立团讨伐吴佩孚，在攻打汀四桥、贺胜桥的两大战役中，你顽强奋战，有志有谋。叶挺师长爱才好事，很快就提拔你当警卫团第一营的营长、团长、师长。所以今天前委委员、攻打、明翰、卢总指挥都在这里。我提议，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请余洒度同志出任。
2: 我们举手表决吧。这个我是赞同的，
3: 通过。于师长，我们和卢总指挥一起研究一下这几个团武器兵力的分配，还有你刚才讲的二团团长的事情，安抚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王新亚同志主动请缨要做团长。
0: 安抚自卫军一定是二团人数最多的。
3: 是，
0: 那就让王新亚当团长吧，团长都是我们警卫团的也不合适，工农都要有。
5: 先生，锦江说不好，你是早走一些好呢，还是不要走？

0: 下野啦。
1: 是风玉祥、汤生智逼我下野的。我讲话的时候，白崇禧、李宗仁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视，何应钦
2: 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0: 你都讲了什么？
1: 一年以来，北伐不成，徐州一败，图使党国纷争乍起，南昌同志失察，又令共产党死灰复燃。如今意义所如，急于一身，中正自愧剪裁，无补时间，
2: 故决心归隐，以谢天下。
1: 今日特地当众请辞，我鞠躬，就是。

0: 总司令太辛苦了，总要休息。
1: 李宗仁、阎锡山纷纷表示赞同，跟我讲，居功尽瘁，要好好休息。你群胸无点墨的蠢材，党国迟早要败在他们的手上。有酒有肉，好兄弟，岂能何处见一人？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我还心有余悸，担心他们口蜜腹剑，只是让你去讲讲罢了，不会让你此时就下野。好啊，你讲的对，胸无点墨，惯窥之戒嘛。心中有数就好，现在清醒多了，尽快启程离开。
2: 我现在哪有心情出门？剿共刚刚开始，钱大俊、黄少红即刻要追上他们了。我总得把这群消灭了，我才走吧。
1: 你已经不是总司令了，谁做总司令，都要去剿共。有汪精卫、唐生智在，不用你操心。您目前的事情很多，回西口。 找毛福梅，办好离婚手续，携美玲小姐去日本拜见你未来的岳母大人，背诵你这本圣经，先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随后去拜访几位要员，单子都给你写好了，如何联络他们，都写在上面了。 尽快把美玲小姐迎娶回来。娶回来她，你便有了孔家。孔家在美英的实力不可小视。不要说你回来当司令，你就是回来做总统，哪个能拦得住？回来后，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让他们仰望你。
2: 请求你回来。是，
1: 导师。好的，明日我们启程回西口。
2: 好，我马上命他们去准备。
1: 你玩也玩过了，政治联姻要时刻谨慎，不要昏了头脑。导师。
2: 我曾给戴季陶的信中讲过，能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锦江一人。<笑>
1: 戴季陶早跟我讲过了，希望你不负众望吧。我再次叮嘱你，对中山先生的态度不要过分，他是国父。
2: 是，导师。
3: 敲锣打鼓，热闹起来！鼓舞一下起军的革命士气。
4: 是。
3: 打倒反动分子的姨太太，不准赌博，去烟馆，抓反动分子的姨太太，不准去老百姓家里拿东西要吃的，煮水做饭都到外头去，不准到老百姓家里的水池子里去洗澡。要洗，就到桥东头的水沟子里去洗去。

听说这里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自己住草棚子，在路边搭铺睡觉，任何人不能进去住，我们住草棚子，我们住路边上。

0: 老子他妈打仗出生入死，进房子里睡觉，违反哪家纪律了？共产党真把我们当牲口使了。
1: 快闭嘴吧，你这副营长是拿命换回来的，不想干了。
0: 要不是为多拿几块大洋养老娘，早跟他们跑了。妈的，
1: 听说钱大军的部队就在前面，你投靠他，应援少不了。

0: 朱军长。嗯，
1: 朱军长，
2: 恩来。嗯，坐吧。
1: 走了一圈，大家休息的还算安定。嗯，
3: 南昌暴动纪念，
0: 朱德，
2: 自用，还差这两个字。
0: 恩来讲，他就是用这把枪发的起义信号。
2: 就是，你是没看到，恩来举起这把枪，那神奇的样子。那一刻，我朱德这辈子忘不掉了。
1: 这几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的起义队伍不走南下这条路，就留在南昌城，向周边不断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待队伍再壮大些，把严明的纪律整顿好，传达到每个团营连排，让每个战士心里都清楚我们起义军的性质，再南下是不是好些？
2: 不要去想了，已经走出来了，南下打广东也没有错，还可以在潮汕拿到共产国际的支援，现在武器弹药消耗量很大，是需要补充的。纪律总要一天天整顿，各个团营连排都有党代表，他们73团就整顿得很好。
1: 目前确实需要一些像陈毅、周一群这样的党的领导。嗯，
2: 我看你给贺龙军长那本《共产党宣言》都快翻烂了。嗯，
1: 我们很快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我准备把贺龙同志加入组织的问题正式提出来。私下，我已经征求过各位委员的意见。放心，很快会把党员登记表发到他手上。
2: 他还讲，要跟我一个待遇，你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1: 无论谁来做他的介绍人，贺军长加入组织，一定我来主持。朱军长，我很庆幸当初你去柏林找我，否则我们去哪里找你啊？南昌起义，你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一路上你带领警卫团冲在最前面，为大部队鼓舞士气。贺军长、叶挺军长还有伯承，都让我代他们谢谢你。
2: 不要这么讲，我是共产党员，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你们回吧，早点休息。
4: 我们往哪里回啊？我们两个都分到你这里睡。
2: 早讲啊，来来，一起睡喽。

0: 这个鞋子到了广东还是要还给我的哦。
1: 到了广东给你买一双最好的布鞋。
0: 不要，我就要这双，穿破了洗好了也要还回来。最好不要穿破。

0: 那边会很艰难的，军事力量薄弱，起义一旦爆发，唐生智一定会调军队过去。
1: 我们需要调一部分军队过去支援吗？
0: 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打广东，不能分散兵力，我们的队伍也已经有200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了，也没有力量去支援了。钱大军、黄绍红已经在前面等着我们了，未来的每一仗都会是场硬仗。

0: 不要总不睡觉，身体会搞垮的。
1: 中央确立了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批准了毛泽东同志
0: 秋收起义的行动，
1: 最终要夺取长沙。

父母大人，兄嫂，侄儿，你们好。我所在的警卫团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我们现在要完成的是一件亘古未有的事情。我暂不能寄家书于你们，也不要寄信给我。我不是不想你们，常常会在梦里看见你们。父亲在学堂教书，被越阎王的儿子们戏弄，母亲昼夜为家人刺绣，兄嫂在田间劳作，还有侄儿骑在我身上玩耍，偶尔还会在梦里呼喊：“全一，少男。”有时会把自己喊醒。还有瑞琴，如果他真要等我，则我对他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足，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给你安排个任务，去找毛泽东同志。
3: 这样的军事你是不应该回来的。
4: 刀架在井根子上，我要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
5: 明天就是我们发起暴动的时间。
6: 邱国轩的队伍被我收编过来了。
7: 这小子品行败坏，我不同意收编邱国轩。
8: 我们现在急需力量，总要给人家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
9: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0: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0: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0: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
11: 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得命！
1: 毛委员，
2: 中央的指示过来了。9月9日发动暴动，14日夺取长沙，我们的宣传口号，他们也表示赞同。14日夺取长沙，尽早打是对的呀。嗯，在写家书啊，抱歉了。明天一早召开紧急会议，昌工已经去通知他们了。继续写吧。
1: 写好了，写好了，不要走嘛。
2: 我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
1: 听说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寄信回去。成亲了吗？从小父母包办，说了一桩娃娃亲，是个旧式女子，但是勤劳善良。父亲写信来说，她一直在家里等着我回去成亲。虽然心有不满，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要服从的。自古忠孝难两全。
2: 所以他们提的任何要求，我都全部服从。我19岁离开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3: 百善孝为先，这一点你做得比我好。我16岁从韶山中走出来，还给父亲留了一封很绝情的信，意思是，如果我不成功，宁愿死在外面。我的母亲也是一位旧式女子，她勤劳善良。
2: 乐于助人，所有美好的品德在他身上都找得到。我是在他慈爱中长大，却没有尽到应有的孝道。他生病了也不跟我讲，总是讲他好，他好。还是泽民写信告诉了我，我接他到长沙治病。 2天就要回去，说父亲挣钱很辛苦，不要浪费。临走的那一天，泽民、泽潭，我们跟着母亲到了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可没想到那一次竟然是永别。 那天夜里，我跑了100里的山路回到家，母亲已经走了。不到一年，父亲也去世了。我的父亲是位严父，他自己节衣缩食，对我没有不支持。我拿他给我的钱报考各个地方。
1: 他骂了我，最后还是让泽民把钱给我送过来。泽民为我也吃了不少苦头，每每想起这些，就无地自错。实在抱歉，因为我的这封家书，引得你如此悲伤。
2: 没有，讲讲心里舒服些。 等他下了长沙城，一定会有整顿的时间。

0: 整顿我再就可以，你去回四川看望父母，也看看瑞琴姑娘，不要让她等你等的心里不安定。好，我听你的。经中共中央批准，起义时间9月9日、14日夺取长沙城。 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本敏，参谋长钟文章。下辖3个团，经前委会研究决定，任命第1团团长由钟文章兼任。 第2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蔡以晨、张明生；第3团团长苏先俊，党代表潘新元；副团长彭兰征。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个团？邱国轩的队伍被我收编过来了，他还给我写了封很诚恳的信。
1: 愿意加入我们起义队伍，这小子打仗还是可以的。作为前委委员，我不同意收编邱国轩。这小子背叛了他的军长王天培，品行败坏，跑到修水欺辱百姓，他和他的人都不配加入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
2: 赞同何委员建议。
3: 赞同。
4: 赞同。
5: 赞同。
6: 赞同。
7: 同意。
8: 我们现在急需力量，他已经悔过自新，要重新做人了。你们哪个没有犯过错误？中国工农革命军也是挽救人的队伍，总要给人家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
9: 既然是军队，能打仗是第一位的，我赞同于师长收编邱国轩，不用再加一个团。到我们3团，我负责改造他。
7: 这件事情不是这个会上要讲的，具体情况等落实清楚了再决定。擅自收编军队就是错误，工农革命军没有给你这样的权利。
9: 我是在这之前收编，
7: 我怎么不知道？你去找队伍了，不在。
9: 我回来你为什么不讲？
7: 你回去就马上下命令出发了，队伍你走在前面，我负责在后面压辎重，
9: 也没办法讲。
10: 你别生气，我错了，我甘愿接受处分。下面我来念一下此次行动的宣传口号：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政权，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
9: 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暴动胜利万岁！
11: 暴动胜利万岁！
9: 春芽子，
12: 陈书香，
13: 下面看，
9: 河山统一，
13: 河山统一。
9: 你这是在写检查吗？你这是在摆功绩啊！我太了解你了，我们一起考军校，一起出生入死，一起加入党组织。

我只是代理。

0: 永远做你的副手。
1: 没人要你这样的副手。邱国轩的事情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
0: 想了。咱们现在不能让他走，如果走了他气急败坏到处做坏事不说，也许还会破坏我们的行动。让苏仙郡的三团看住他，毕竟他们只有200多号人，第一免得他们再去为非作歹，第二这可是一群好战分子，只要枪一响他们一定跟着往上冲。你不也常讲对士兵的改造和教育也是我们警卫团的头等大事吗？
1: 你能确保苏仙郡会盯住他不出问题？
0: 请总指挥放心，我确保。
1: 把检查拿回去重新写。
0: 哎，
1: 还有你不要老是在会上一副盛气凌人的面孔。毛泽东同志在我心中是最了不起的革命者，我在广州农讲所听过他讲课，他影响了无数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人家博览群书，问什么人家都回答得上来，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正是因为听了他的课，我才明白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要从实践中检验自己手里的真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们从广昌出发，朱德军长率领我们前卫部队刚进任田就遭遇到了前大军的队伍。

午10点，一直跟敌人拼杀到下午3点。贺龙军长的20局到了。

0: 已经十几里的宝塔高地，跟埋伏在这里的敌人再次交战。这一次敌人的兵力远胜任天，前塔军10个团，黄绍红7个团，火力凶猛，两面夹击。毛泽东同志的理论高度和实践经验，10000个卢德铭都比不上。不要以为毛泽东同志什么都不说，你就是正确的。现在是大局当前，
1: 放心。 萨杜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2: 我们和叶挺军长兵分两路，进入瑞金。他们走的是宁都路线，我们真的就一路啊杀到了会昌。
1: 因为前面有指示，不破会昌之地，难解我军后顾之忧。
3: 为什么又回到瑞金了呢？
1: 请朱军长讲，一是队伍里出现了逃跑的叛徒，一旦投靠了前大军，黄绍红会泄露行动计划；二。 有300多人受伤，陈赓的腿筋被打断了，徐特立先生因病重，高手40度骨退，所以准备不在向寻乌方向前进，转到福建的长汀、上杭休整，再入广东。
4: 这个决策是对的，长汀、上杭的群众基础牢固，听指挥来消息讲，红色医院已经建起来了。嗯。 这支队伍是要喘口气了。陈赓同志也是一员猛将，参加北伐誓师，遗憾，徐特立先生没什么大碍吧？
1: 我没看到他。

0: 希望他尽快康复。这样的爵士你是不应该回来的，一定是你自己要求的。
1: 你知道我的，朱军长不讲，我哪里晓得你要搞秋收暴动啊。
2: 陈世香
3: 到。
2: 朱军长，
4: 给你安排个任务，天黑前带着你的牌快速赶回湖南，去找毛泽东同志。听闻来讲，你十几岁就跟着他，我看你战场上智勇兼得，就继续跟着他去夺取湖南反动派的枪杆子。
1: 程牙子，一个送餐的小挑夫，是你带着我加入了新民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两年前你培养我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又送我参加北伐作战，今天又在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队伍上上战场杀敌人。
0: 这是我在参加南昌暴动之前立下的誓言书。
1: 我要为中国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0: 好，陈牙子，
1: 哎，
0: 你现在的字写得越来越有样子了。我们走，长工他们正在山里制作炸药，我们过去看看。
1: 炸药？炸铁轨？
0: 对。
5: 这个药力不够，要再加大。
6: 我们矿上就是按这个比例来调的。
5: 开矿是炸煤，炸石头，铁路的地基比他们硬。听我的，再加。还有，你这个土炸弹不够劲，炸出来的面积、深度都不符合作战标准。
7: 你来调。

0: 按这个比例来调，是调不出多少土炸弹的。这些材料，工友们辛辛苦苦扛了两个多月才扛出来这些。
1: 再去扛，要多扛。
0: 这可是反动资本家的矿，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死去的工友还少啊？
2: 王团长，
3: 我们这个炸弹是不是可以做得小一些？既解决了数量，带着也方便，扔得也会更远。
4: 德明这个主意好，我赞同。
3: 毛远，哎，
2: 毛委员，哎，
4: 哎，德明，
1: 毛委员，哎，
4: 出来之前去了你的房间找你。这是今天会上各个团就此次行动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我综合了一下，特别是在打土豪劣绅、分土地财产的问题上意见很大。我定了一个原则，你看一下，如果可行，马上召开前委会，尽快报给上级组织。我们的时间紧迫，只要暴动一开始，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落实。秋收季已经到了。
3: 你写得很详细了，马上召开前地委会会议吧。
2: 我去通知。
4: 还有，我跟陈书江来这里之前，到这里的炸铁路的位置去看了一下，画了一个图。春芽子在这里做过一段时间铁路工人，对这里的铁轨相对熟悉，这几个点安放炸药，既可以起到炸毁铁路、切断交通的作用，又可以省掉三分之二的炸药。
5: 当年张静瑶为了阻止吴佩孚进乡，炸断我这条铁路，抢修的时候他们找不到工人，就找了很多的童工，其中就有我。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力气啊，饭又吃不饱，所以在下面这些地方堆放了很多的碎石烂沙。
6: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就按这几个点炸。
3: 我建议把咱们这些炸弹分成三种不同的大小，抓紧去试一下，方便告诉我们革命军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距离放什么威力的炸药。我们带来的武器不少，但分配下来还是不够，土炸弹也要精打细算。
1: 毛委员，我的检查正在写，很快交给你。
3: 检查要下放到各团。
4: 不要，我也不要检查，检查只是个形式，我相信于师长一定可以率领好这三个团，团结一心，共同对敌。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牺牲个人，
8: 牺牲。

0: 牲个人，
1: 努力革命，
0: 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
0: 阶级斗争，
1: 服从组织，
0: 服从组织，
1: 严守秘密，
0: 严守秘密，
1: 永不叛党，
0: 永不叛党。全世人，
2: 郭沫若，
0: 贺龙。

0: 祝贺各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代表组织，欢迎你们。希望你们牢记今天在党旗下的宣誓，心中永远装着劳苦大众，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请组织放心，我贺龙从革命那天起，就横下了一条心。 不管怎么危险，也不管怎么困难，刀架在颈根子上，我也要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永远走在革命的路上，跟共产党走到底。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 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看了你的入党登记表才知道。
0: 你的大姐贺英，二姐贺五妹，妹妹贺满姑，堂弟贺锦斋，都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7年前，父亲贺世道老人家被当地的反动派残害。5年前，大姐的丈夫也牺牲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还有一个弟弟贺恩长。 牺牲时年仅15岁，
1: 我弟弟非常英勇，宁死不屈，最后被反动派用绳索捆起来，放在蒸笼里，活活蒸死了。

0: 老板，岳老板，里面请。岳老板，有几日没见您了，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上等的岩茶，您慢慢品尝。您太太的旗袍马上给您送进去。兰英，哎，到岳老板去喝茶。好，
1: 岳老板，您这边请。好。
0: 周先生来，一定是有大事情。这么多人都到了，事情小不了。是不是我们这里要暴动了？
2: 妈，
0: 这是警察局赵局长姨太太做旗袍的料子，尺寸你知道，绣的花样上面画好了。赵局长吩咐不能绣走样了。赵局长，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跑他那里去做什么？
3: 他们妇女会也来接任务了。妈，我刚要进去，就被爸拦住了。你要是也像你姐那样当上妇女干部，你就进去了。这里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各地方反动势力都没有离开吧？
4: 昨天夜里一接到消息，就开始盘查那些土豪劣绅。
5: 都没有打算离开的迹象。
6: 房务局、警察局、商务会的那些十恶不赦的贪官也没有走，还在到处兴风作恶，抢占民女。前天，一个13岁的莲妹子，让房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抢去做六姨太，他爸去找闺女，一枪给打死了。南昌起义，他们老实了几天，后来他们又猖狂起来了，到处调查各地的共产党和参加起义队伍的家属。
5: 伤员的药品准备的怎么样？
3: 按照指挥的指示，前天夜里我们就把总广东进的药品送到副连长院长那里了。
4: 如果不够，我们再搞一些。商员的350个床铺，副院长也都安排好了。负责抢救的乡亲们正在接受培训。
7: 这一次总要枪毙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吧？
3: 像邱秀光这样的反动分子，有多少枪毙多少。
8: 罗明书记指示我们，带周恩来书记到了之后，就请前委住进水东街的缉毒教堂。4.12以后，牧师都逃回国了，那里既安静又安全，又在汀州旁边，陈川过来开会很方便。
3: 好，就听罗明书记的安排。
9: 放心，手续良想的事情，我们都在秘密进行。
3: 子辉，林昌，难怪恩来书记、博成参谋长讲。
5: 闽西的群众基础，你到那里就会知道。想不到你能把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详细，
3: 我马上回去报告。
8: 起义队伍哪天进长汀？
3: 我们妇女会的同志已经开始为齐军做鞋子了。
8: 嫂子，刚才朱特派员讲了，明天傍晚就会打进来。
3: 也许等不到傍晚。
10: 革命者胜利！

是啊，副院长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等我这里忙好了，我去山里看望你。等代表，我还是要做的。嗯，一定要做下去。

0: 我们在广东等你，断了腿，我也要去找你们。我的双手和另一条腿还在，一样杀敌人。放心吧，你的腿是不会抖的。
1: 回到家了，你爱人呢？回来接你吗？
0: 已经过去了。后面喊口号的，穿着花衣服，
1: 个子高的是我嫂子，
0: 旁边就是他。
2: 欢迎革命者胜利！革命者胜利！革命者胜利！革命者！
1: 我的峡谷嫂子也是革命者。我哥说她是最勇敢的小妹子。

团战士。 摘掉你们帽子上的国民党帽徽，从此刻起，我们就是中国工农革命军。

0: 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军队。过去，我们响应中山先生的号召，讨伐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可就在中山先生病逝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肆意屠杀无辜群众，革命党人，血流飘杵。我们的家，已经是腥风血雨。 今天，我们站在这面旗帜下，感到光荣。跟这里的工人兄弟、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浴血奋战，粉碎腐朽的国民政府，把枪口对准那些叛变革命、欺压百姓的一切反动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土地革命的先锋战士。丢掉旧军队的不良作风，抛开个人利益。
1: 军的纪律，听明白了吗？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依然疯狂。我们只有紧握手中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夺过了一支，就少了一个敌人；夺过了十支，就少了十个敌人。如果我们夺过了几十、几百、一千。 一万、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政权，就一定掌握在我们公有、农有的手上。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今天，我们的秋收暴动，举起了中国革命。 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面旗帜，未来还会有广东暴动、福建暴动，各个乡、各个县，所有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都要起来反抗，去夺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资本买办、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一块小石子。
2: 是砸不烂一个大水缸的，但是把无数块小石子捏在一起，去砸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它砸得稀巴烂。明天就是我们发起暴动的时间。昨天夜里，我写了4句话。 送给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
0: 大道长沙去，活捉许可祥。大道长沙去，活捉许可祥。二团王新亮，到。今夜凌晨，按指定地点，准时炸毁粤汉朱平铁路。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右翼的一团凌晨4时平江暴动，卢德明与撒度留在一团；左翼的二团与右翼晚一小时暴动，由安源、龚平、向志、李陵、参谋长何尚功留在二团。
4: 另外。
0: 中路的三团从铜鼓出发，攻下白沙镇后，尽快与二团会合，攻取浏阳。出发时间凌晨6时，毛委员留在三团。苏先军，
5: 到。
0: 要绝对服从毛委员的指挥。
5: 是。
0: 邱国轩呢？
6: 毛高总指挥，我在。
0: 牢牢实施的在革命军队改造，争取立功赎罪。
5: 请毛委员、卢总指挥、余师长放心，邱国轩定位工农革命效劳。

0: 饭，饿死的人不止三分之一。
1: 秋收开始了，要赶紧组织农民下地收粮。先收粮，再分田。贫农佃农要分肥田，中农分普通田，按人口分配。家中有老人、孩子、孕妇，不能下地劳动的病人，也要分。农忙时间，你们农会要组织人力过去帮忙。把这些地契拿去烧掉。这些不合理的契税，是要饿死人的。还去哪里的？
0: 送到附近几个农户家。等商养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回去。
2: 革命军，放心，他们倒下了，我们上，我们手上的大刀也管用。
3: 我们这里有不少壮劳力，都要去参加工农革命军，跟你们走。
1: 现在农忙，先要抢粮食，待安顿好了再来也不迟。
2: 是。
4: 大哥，
1: 怎么样了？
4: 看。这是从邱国轩队伍的子弹箱里面发现的。
1: 邱国轩呢？
4: 他这边都是我们的人，还有武忠豪在，跑不了。
1: 今晚就要把农会恢复起来，召集到这里开会，我要讲话。
4: 好，好。那队伍出发时间呢？
1: 现在营地支火做饭，开了会，我们立即出发。
4: 是。
0: 放心吧，马委员，我们马上安排下去。
5: 春芽子，
4: 孙明哥，
5: 大哥心里讲，你回来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4: 我是不会离开的。
5: 大哥，
1: 泽民，这么快？
5: 你不是讲你打到哪里，合作社就办到哪里吗？
1: 德明那边有消息吗？
5: 派人打听了，他们都按照原计划到达了指定地点。德明率领的一团最先拿下了平江。
1: 德明文武兼备，一定错不了。长工那里呢？
5: 长工你更要放心了，打土豪分田地保证比一团落实的好。
1: 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泽民，我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很多的农民兄弟都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队伍很快会一天天壮大。 泽民，

0: 哥的心里一直很内疚，为了供我读书，你只读了四年书就被迫辍学，十二岁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
1: 十二岁不到，
0: 听妈讲，父亲让你跟他学算账，你不学他就拿竹板子打你的屁股，我挨过他打，真疼啊。
1: 不打，我也做不了在韶山冲上五厂的大管家。我跟父亲学会了精打细算，一到粮食下来，父亲就带着我去周边粮价高的县城去给乡亲们换布料、盐、油、肥皂，所有家里用的全都能换回去。结果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江西余都，刚一进县城就遇上了粮价大跌，两大车粮食拉也拉不回去，又遇上了梅雨天，只能把粮食卖了。即使这样，父亲还是把乡亲们所需要的物品给买了回去。路上父亲讲，回去就不要说了，做人呀要讲究诚信。那次家里赔了好多钱，包括给你寄去的费用，都是好几家子凑的。要说最早的合作社，应该是父亲创办的。哥，你离家早，不太了解父亲，
2: 只记得打你屁股了。
0: 有很多地方哥做的不如你，虽然你是弟弟，总是你在支持我。
1: 你把我从韶山冲带出来，让我参加革命，补习文化，加入党组织，否则我就是井底之蛙呀。我认为我从十二岁不到走到今天，是你和父亲成就了我，让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哥，我心中的自豪感你感觉不到。
0: 你真是这样想的？
1: 嗯，革命越是需要我，你们越是命令我做事情，我的自豪感就越强烈。
0: 好，等一下要在这里召开恢复农会的会议，你要把办合作社的事情就地落实好，然后去平江、吕林。
1: 不要讲了，哥，你们打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一条。以后不许再说任何心里内疚的话了，想都不允许想。
0: 服从。
1: 也不知道泽潭他们从闽西出发了没有，去广东的路难走啊。
0: 春鸭子讲，泽潭自从整编到了叶挺军长的队伍，每天都很兴奋，他们应该还在闽西啊。本来他们在那里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1: 哥，你应该已经想好出路了吧？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暴动，驻守长沙的敌军势必会得到消息，也许很快就会围攻过来呀。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个小镇怎么会有这么多敌军？
2: 我们侦查到的敌情不是这样的。
3: 扔！
4: 我们从金平打到长寿街，腹背受敌，
5: 接下来的仗会越打越艰难。
6: 唐承志派了近20000的军队入驻长沙城，又在周围布置了哨卡。
7: 长沙进不去了，
8: 我们下一步要如何走？
9: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

0: 酥，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3: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2: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4: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5: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6: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2: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7: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8: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9: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0: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1: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2: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3: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7: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中国受难民不再受压迫，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宁夏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
1: 宁夏坚持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系统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建设品质稳步提升，百姓获得感持续增强。
0: 吴中市科技赋能，将昔日盐碱地变成致富田，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效益倍增的水产致富路。
1: 20多批福建支教团队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丰富的教学方法带到固原市西吉县，以温情与坚守续写闽宁协作教育佳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9号至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宁夏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扎实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
2: 李干杰来到中卫市、吴中市、银川市，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乡村，与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情况，深入葡萄种植基地、电商帮扶车间，了解东西部协作助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和各民族携手创业团结致富情况，考察北方民族大学，了解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情况，走访宗教活动场所，了解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情况。调研期间，李干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听取意见建议。李干杰表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治举措，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法治保障。要加大法律学习宣传贯彻力度，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重大

0: 活动深入做好普法工作，按照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原则推进相关工作，确保法律精神落实到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着力抓好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切实把制度优势、法律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李干杰表示，宗教工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做好的重大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制渗透、打击犯罪，发挥大统战工作格局优势，压实工作责任，夯实基层基础，深入细致做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工作，依法依规解决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提升宗教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和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1: 城市品质关乎百姓的生活品质。今年以来，宁夏聚焦城市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系统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建设品质稳步提升，百姓的获得感持续增强。
2: 我现在是在新晋区张五巷周边雨水管道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现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沟槽开挖、钢板桩支护等作业正在同步的开展。这一项目通过新建雨水管道、雨水泵站等设施，全面推进雨污分流，将有效缓解区域的积水压力。
3: 本次项目工程属于民生工程，目的是进行雨污分流和缓解张五巷周边积水压力，我们将于11月上旬施工完毕。
0: 今年，银川市被列入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示范城市，依托12亿元补助资金，城市内涝、设施老旧等民生痛点将被逐一精准破解。在西夏区营北苑小区，正在推进的小区海绵城市及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将彻底解决这一区域积水难题。
4: 这个管网改造整体的给路面也整洁了，这下水道下雨的时候也不会再说淤堵泛水啊之类的，环境整体上都有了大的改变。
5: 此次改造也将同步更新小区老旧管网，翻新小区道路，既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居住品质，也优化小区生态环境。
0: 同样，在中卫市中宁县，一大批城市更新项目让一个个老旧小区换新升级。今年以来，中宁县天然二区、河滨家园、红宝南苑等小区同步开展楼梯改造及配套设施完善，群众反映强烈的外墙瓷砖脱落、屋顶漏水、楼体无保温等实际问题有了彻底解决的办法。一大批民生项目的实施，在改善群众居住环境的同时，邻里矛盾也迎刃而解。
6: 通过对老旧小区的改造，改善了5楼居民房顶漏水的问题，大大减少了居民和居民之间的矛盾，居民和商户之间的矛盾。
0: 一系列实打实的项目投入与民生改造，成为宁夏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我区全年计划实施2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4.8万户居民，推进47个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完成管网更新1079公里，改造城中村及危旧房2500套，盘活1.5亿元基建补短板资金，升级城乡市政配套设施，推动公用设施向乡村延伸。
7: 吴中市立足资源禀赋，在盐碱地里养出海鲜，在温棚里实现智能养鱼，逐步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效益倍增的水产致富路。
0: 在盐池县惠安堡镇老盐池村，一排排整齐的养殖大棚格外醒目。这里曾经是寸草难生的盐碱地，如今已成为软黄金螺旋藻的生长乐园。
8: 我们都知道螺旋藻是一种微生物，那咱们怎么能判断我们这个螺旋藻的养殖情况呢？
9: 我们这个螺旋藻它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就是这个大棚的光合作用，我们这个靠着这个棚温把我们这个水温就是搅拌均匀，能够起到很好的生长效率，是吧？就藻类漂泊的浓度特别大，就说明我们的藻嫩根特别大。
0: 盐池县有1.2万亩盐碱地。

0: 过去长期闲置晾荒，近年来盐池县联合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大学搭建科创平台，创新螺旋藻加三文鱼循环种养模式。目前惠安堡镇已建成螺旋藻养殖大棚1000座，三文鱼养殖池40座，年产螺旋藻2000吨，藻蓝蛋白200吨。通过科技赋能，昔日盐碱地变成了致富田。
1: 现在呢，我们采取的就是冷冻，藻泥直接进入冷库，再进入化冻破壁，直接提取藻蓝。
0: 在红四堡区大河乡平岭子村，高密度循环水智能养殖模式不仅让鲈鱼成活率和品质大幅提升，水循环排出的废水还成了植物有机肥。
2: 我们以养鱼为水浇灌紫花苜蓿，苜蓿饲草投喂草鱼，形成闭环生态种养体系，水资源循环利用，不施化肥，农残归零。
0: 为了补齐鲈鱼养殖链条，吴中市成功攻克反季节繁育技术，年育苗能力达1亿尾，彻底解决了苗种对外依赖的难题。截至2025年，吴中市渔业养殖面积达3.04万亩，水产品总产量1.59万吨，同比增长3.2%。鲤鱼、鲫鱼等大宗淡水鱼销往西藏、甘肃等地，南美白对虾、河蟹畅销区内外，螺旋藻、丰年虫等高附加值产品走出国门，销往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3: 30年来，一批批福建支教队伍来到宁夏，为我区教育事业注入新动能。在固原市西吉县，20多批福建支教团队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丰富的教学方法带到这里，以温情与坚守续写闽宁协作教育佳话。
4: 抛球的时候干嘛？直上直下的抛，往下落的同时，它干嘛？它落到我们的身体前侧，顺势呢用我们的什么？全面啊进行这个打到什么？我们的排球中部。
5: 我现在最高颠球是283个，以后想颠到350个以上。
0: 对于这些学生而言，很少有这样专业规范的排球课堂。2025年，福建省福清市的支教教师王佳杰来到学校后发现，体育课形式单一，缺乏专业系统的教学内容。为了培育学生的体育素养，他牵头成立排球社团，培养学生的拼搏精神和学习兴趣。
6: 里面有个学生叫马龙，他也是排球社团一员。那我在教学过程中呢，可能这个有时候对他比较严格，我用心的教他之后他非常的喜欢跟我在一起，那也非常喜欢的跟我打排球。
7: 王老师来了以后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让我们整个课堂都活了起来。
0: 一堂生动的排球课为乡村孩子点亮体育梦想，也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8: 这个仪器的名字叫做基于 ESP32 的自制力学实验电子秤，它的原理呢就是通过是给它施加一个压力，然后让其改变示数，用手机在家里做实验。
0: 西吉中学这款兼具创意与实用性的科创作品获得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3等奖。把学生的科创梦想变为现实，离不开福州一中支教教师张群林。2023年，他主动请缨来到西吉中学支教，在学校牵头组建38个特色社团，丰富了校园育人体系。
9: 我们的学生呢，他们做题很多，但是动手太少。有些学生考得很高，进入大学以后呢，也被人叫做小镇做题家。张老师来了以后呢，让我们做科创，我们建立自己的科创社团，让学生呢从一个小镇做题家变成科创家。
0: 据统计，福建省已累计向西吉县派遣27批218人次支教教师，他们带来的精品课程、特色社团与科创实验室，不断丰富当地教育资源，让优质教育持续照亮孩子们的求学之路。
10: 过去3年，在教育协作的深厚土壤中，建立了超越山海的深厚情谊。在帮扶团队的推动引领下，学校实现了名师工作室零的突破，西吉中学的整体水平和教育质量得到了持续的提升。
0: 近期，多家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发展，围绕贺兰山考古新发现、教育组团帮扶、绿色算力产业等多角度展现宁夏在文化保护、民生服务和工业等领域的生动实践。 9月10号，新华社推出报道，贺兰山新发现500多幅岩画，记者带你

0: 实地探访。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自2020年启动新一轮复查以来，贺兰山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多分布在红基扇区域，丰富了贺兰山岩画的研究素材。报道以记者探访的形式，展现贺兰山岩画以动物题材为主的生动图案。9月10号，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推出《跨越山海，托举未来》，讲述福建派出教师团队入驻西海固薄弱学校，通过教研共建、跟岗培训、双师课堂等方式进行传帮带，提升本地师资能力，助力山区学子圆梦的生动故事。新闻直播间推出报道，打造家门口的幸福生活，宁夏吴中邻里百家宴特色威士忌，拉近社区邻里情。报道吴中立通区通过举办社区邻居节，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故事。9月8号，光明日报刊发文章，宁夏算电协同助力数据企业降本增率，报道宁夏推进算电协同统筹配置风光新能源，吸引算力项目落地等做法，展现宁夏助力数据企业降本增效的具体实践。
1: 眼下，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项目建设一片繁忙，多个重点基楼项目全力提速，持续扩容算力规模，夯实算力发展底座。
2: 连日来，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单位倒排工期，统筹人力设备、土建、方舱吊装、机电安装等多个工序同步推进，项目跑出建设加速度。算力基建的提速带来数字应用的落地提速。宁夏医保影像云云胶片项目今年5月在这里落地，经过2个月的项目建设，当前核心平台已经建成交付。
3: 已经部署了42台通算服务器和4台智算服务器，能够实现算力统一调度、业务自动部署。
2: 该项目未来将成为全区统一的医学影像数据共享枢纽，核心服务参保群众、医疗机构、医保监管和区域医疗协同4大场景。
4: 这个服务器开始运行之后，会对老百姓的看病带来哪些便利？
3: 解决了排队取片、带着胶片奔波就医的这种繁琐的这个情况。能够实现的手机上就能自动查取分享影片。
2: 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项目 B 区2期 B13 机房楼于4月1号开工，仅用时45天便完成主体土建工程，创全国钢结构单体数据机楼面积最大、主体封顶用时最短记录。
5: 机电工程执行数据中心5.0架构新标准，采用预制化方舱架构，减少方舱现场拼接工序，高效推进建设。机电施工90天完成，目前机楼内外施工已全部竣工，即将投产运行。
2: 目前，中国移动宁夏公司正持续加快中卫数据中心建设进度，不断扩容算力规模，持续做优算力服务。未来还将以算力底座为支撑，落地更多数字化民生项目与产业应用，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落地见效贡献宁夏力量。
0: 9月11号，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组织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31名旅行商、旅游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走进宁夏，开展深度考察活动。考察团将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实地了解宁夏独具特色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6: I think that China has developed over the last.
7: 我认为，在过去大约10到15年间，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旅游业同样蓬勃发展。所以，带游客来到这里会是一件很兴奋和愉快的事。我期待领略丰富多彩的文化，尤其是自然风光。我热爱沙漠，那一定会特别精彩。
0: 活动期间，自治区文旅厅将举办宁夏文旅资源专场推介会，围绕线路开发、产品设计、客源输送等合作事项开展对接。9月11号，2026年玉米机械化生产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05市举行，一站式呈现玉米耕种管收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模式，展现先进农机装备省时省工、降本减损的显著优势。
8: 收获是蛮挺大的，包括这个7期玉米播种机有助于提高玉米的单产量提升，因为它播的株距更精准，而且都是单粒，还节省了成本，不浪费种子。
9: 我们就想通过这个平台能搭建一个产销企业与种植户的一个零距离沟通，目的也是促进这些先进装备能快速从展示场能走到田间地头。
0: 近年来，宁夏大力推广绿色高效农机新技术新装备，持续提升粮食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目前，全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4.96%，隐黄灌区玉米收获机械化率达到92.34%，全区玉米机收损失率稳定在2.1%以内。9月11号，由自治区医保局、宁夏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医惠保捐赠仪式在银川举行，现场为2025年度获赔群众发放理赔金，并向困难群众代表捐赠2026年度宁夏医惠保保费，向捐赠企业授牌。
10: 我妈是今年87岁了，然后就是不小心摔骨折了，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联系到我们，给予这份保障吧。我们也挺意外挺惊喜的，因为的确是能解决我们这些人的就是实际的困难。
0: 作为宁夏首款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宁夏医惠保有效缓解部分罕见病、重特大疾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负担，
11: 优化服务举措，不断扩大保障覆盖范围，提升惠民精准度，真正把宁夏医惠保打造成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民生保障工程。
0: 2025年，全区参保19.6万人，群众医疗综合报销比例提升7.31%。今年参保人数已近23.3万人，保费规模突破3199万元，增长26%。
12: 近年来，固原市原州区探索构建培训筑基、品牌赋能、市场拓路的非遗产业化发展模式，将多绣、钩织等传统指尖技艺转化为富民增收的指尖经济，走出了一条非遗保护传承与妇女就业增收互促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
13: 我手上拿的这款就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醒狮电脑包，包包融合了多绣等多项传统技艺，是现代年轻人中非常受欢迎的单品。
12: 这些织女都是原州区开城镇寇庄村50岁左右的村民，他们正在赶制的多绣背包来自宁夏思涵多绣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企业提供订单培训技术，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学到一门手艺，实现增收。
14: 做这个5个、4个、5个，挣这个6-7十块钱，然后了，爹能干，钱能挣。
12: 作为当地非遗产业化龙头企业，宁夏思涵多绣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持续深耕多绣产品开发与创新，目前已研发出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年产值已达3000多万元，产品远销浙江、广东、东南亚等国内外地区。企业长期用工136人，日常吸纳近1000名来自周边社区村镇的妇女灵活务工。
15: 原州区多个社区和乡镇呢，已经建立了常态化合作机制，长期呢为免费为辖区居民呢提供订单式的手工专业培训。截至目前呢，我们今年已经开设了56期手工培训班，3000多名妇女参与培训，其中呢，我们2000余户家庭呢凭借多绣呢稳定增收。
12: 近年来，原州区聚焦手工编织、钩织、刺绣等传统非遗技艺，着力打造原州织女劳务品牌，推动非遗技艺从零散民间传承向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已建成10个手工坊、20个非遗家文旅工作室，日产值超过10万元，培育2家龙头企业，年产值达3000万元以上。
16: 我们构建企业加手工坊加农户联动模式，培育成熟产业工人1210人，带动4000余名妇女居家就业。我们将继续以原州织女劳务品牌为抓手，加大手工编织、刺绣等技能培训力度，促进更多妇女等重点群体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9月12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开考，我区共设置5个考区、7个考点、176个考场，共有7000余名考生分批次入场应考。根据国家统一安排，2026年法考客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将于9月19号由司法部公布。9月10号，由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主办的“塞上16红”非遗画筑牢全区老年大学优秀节目展演在银川举行。展演集中展示宁夏花儿、秦腔、春官送福、黄洋前边等非遗魅力，生动呈现全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时代风貌。9月12号，2026年银川市民族团结进步杯足球赛在72连湖全民健身中心龙氏足球场开赛，银川市各部门各行业14支球队参赛，比赛采用9人制赛制，利用周末时间进行，比赛将持续至10月中旬。连日来，红四堡区红融融宣讲团“思想聚力，声入万家”系列宣讲活动走进乡村一线，通过接地气、精准化的宣讲形式，将新思想、好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惠及民生。9月11号，彭阳县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暨全国科普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文艺展演、科普体验和民族团结、惠民政策、网络安全等知识讲解，增进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隆德县2026年第一批保障性住房配租工作有序推进。9月10号，通过公开抽签分配的方式，55户符合条件的家庭顺利领到安居钥匙。针对农村困难家庭子女进城就读无住房问题，隆德县统筹整合资源，优化房源结构，用实际举措回应群众期待。
12: 9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连日来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宁夏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生动图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欧亚中高纬维持纬向环流，西风带多短波活动，没有强冷空气大举南下，高空我区处于前几前偏西气流控制，副热带高压主体偏东，西南暖湿气流暂时偏弱，水汽输送条件一般，因此全区以多云为主，无系统性降水，低层为偏南气流，带来一定增温效应，日间气温回升明显，夜间地面辐射冷却强，所以昼夜温差显著，预计13号到14号全区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继续小幅抬升，最高气温可达27到28度，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河西一带有短波槽东移，配合低层水汽输送，全区将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南部山区降水相对比较明显。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秋雨过后凉意加重，不要只看白天最高气温，早晚出门备好外套，遵循洋葱式穿衣法，防范感冒。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13到27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1到28度。吴中多云，12到26度。固原多云，11到21度。中卫多云，12到26度。宁东多云，12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特别推出的大型节目《山海有你》，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欢迎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欢迎各位。在《山海有你》的舞台上，每一期我们都会请到一位特殊的嘉宾，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我们也开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今天原本要登台的这位嘉宾是由他的女儿来为我们讲述他的故事，但他的女儿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所以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大家好，我是张汝佳，今天我要推荐的人是我的父亲张保国。我爸是个排爆警察，小时候我对这个职业的理解全靠黑猫警长。有一集黑猫警长拆炸弹，帅得不行，我就觉得我爸干的就是这个。爸，你也是警长吗？算是吧。那你也会拆炸弹吗？会。哇塞，我爸当时就是我的第二个偶像，当然第一个是黑猫警长。别看当时我是小女孩，但是我也想当英雄，想当警察。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戴着父亲的警用大檐帽，穿着小小的警服，站在沙发上用手比划着手枪的样子，想象自己也是一名警察，抓小偷打坏蛋。可是有一段时间父亲很久没回家了，我以为父亲又出差了，他经常出差。直到母亲带我到医院，见到了一个被烧焦的脸，我吓得躲到了母亲身后。没人告诉我父亲是怎么受的伤。父亲受伤之后，先是在济南治疗，后来又去往北京做的植皮手术。做完手术之后，手指还是不能弯曲。那个时候，父亲手上的皮非常非常的硬。我曾经试着掰弯父亲的手指，可是他的手指纹丝不动。我问父亲疼不疼呀，他也只是笑笑说不疼。即使是到了现在，一到冬天，父亲的手上依旧会又疼又痒，裂开细小的口子，但是他从来不说。后来父亲重返岗位，每天回家经常跟我讲他的工作，新发表的论文，改进的排爆设备，升级的防护服，还有更清晰的 X 光机。他把这些新技术一一介绍给我，让我知道了我的父亲有知识有技能，能面对目前已知的所有危险了。所以我后来放下了一些对父亲的担心，而我也总是听得入迷，仿佛已经穿上了那身排爆服。2023年我从公安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基层民警。5年之后我准备考到排爆队伍。说实话，虽然父亲总是报喜不报忧，但是排爆肯定有危险。既然我决定要加入，父亲的经历应该是我最好的教科书，我该如何面对危险呢？
0: 这是作为警察的女儿张汝佳写给父亲，也是写给我们舞台的一封信。我相信大家从这封信当中了解到了他的父亲是一名人民警察，是一名排爆警察。那他的工作当中究竟会面临着怎样的危险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本期节目的主讲嘉宾，也是影视剧当中的原型，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原副支队长，让我们欢迎张保国警官。您好。你好，张大哥，欢迎你来，有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张警官他的右手？这就是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那次受伤留下的，到今天为止他的手还是不能够完全伸直。先跟大伙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2: 其实呢，这是我在我的排爆生涯里面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2005年的3月2号，我带领着我的队员呢，在我们西郊的腊山的一个废弃的采石场，这一次呢要销毁57发的炮弹炸弹。 还有大约15公斤的火炸药和7个发烟弹、燃烧弹，一发锈蚀的非常严重的发烟弹，因为锈蚀严重而泄露了。那里面的发烟剂和燃烧剂呢，遇到空气会自燃，它就喷着浓烟冒着火，就有可能会引燃引爆那15公斤的火炸药。这个危急的关头呢，我就来不及想更多，我就喊了一声，我说不好，快跑。然后呢，我就让我身边的4个记者和我身后的4个战友迅速撤离，而我转过身冲着那个发烟弹冲了过去，然后一脚把它踢飞了。也就在这个瞬间呢，发烟弹把火炸药引燃了，轰的一声，一个巨大的火球一下子就把我烧在了里面，而我裸露的脸部和手部呢成了受伤最严重的地方。
0: 这是一双因为排爆而受伤的手，那么这双手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和时间留给张警官，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掌声有请。
2: 各位朋友好，我呢是一个刚刚退休了10个月的老排爆警察。在我在排爆一线战斗的这25年里面，我处置了130多个类似于剪线的现场，排除了140多个爆炸装置或者可疑物，鉴定销毁处置了18000多颗炮弹、炸弹、地雷、手榴弹，还销毁了30多万枚废旧的雷管、50多万米的导火索、1万多米的导爆索和不计其数的非法的烟花爆竹。有时候呢，记者反复地问我，就是你面对着这么多爆炸危险品，干了这么多年，你紧张过吗？你害不害怕？说实话，当我完成排爆任务的时候啊，解除了危险之后，我反而会非常的后怕。当我在面对炸弹的时候，面对危险的时候，我反而不怕。大家又问了，说这么危险的工作你是怎么干上的呢？实际上呢，我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父亲给我的。我父亲是一个老兵，参加了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基地的建设任务。当他完成了这项任务，我们的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没多久，我出生了，父亲就把他那种当兵保家卫国的情怀想在儿子身上得到传承，我的名字保国就是这样来的。正是因为受到父亲的这种影响，我就怀着这种从军保家卫国的志向报考了军校，一直到99年的9月，我转业到济南市公安局。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排除爆炸装置的情形，那是1999年9月10日的晚上大约7点半，我接到了出警的命令。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这是我入警成为排爆警察的第10天，我的警服还没有发下来。当天晚上啊，我们市区的治安民警在清查流动人口的时候，在一个小区的出租屋里发现了一个潜逃到济南的犯罪分子，他曾经声称要炸死抓他的警察，这就意味着他身上要么是有炸弹，要么是有手榴弹。所以说呢，这又成了我去搜爆和排爆的任务。当时我就骑着自己的小摩托车一路飞奔而去，在那个黑洞洞的小屋里面，我拿着手电筒在里面仔细的搜查，最后我在床底下、行李里面，包括他的背包里面、枕头底下，我找到了9个土炸弹。为了增加杀伤的威力啊，这个坏蛋呢还在瓶子外面用胶带缠了100多颗钢珠子，一旦发生爆炸，这100多颗钢珠子甚至就像100多颗子弹一样四处横飞，爆炸威力非常的大。因为我刚刚入警，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排除它，我怎么去运输它，我怎么去拆卸它，我怎么去销毁它。当时我急得脑门上出汗，就在我焦急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墙角有2个备着生活用水的水桶，我突然一个脑筋急转弯，我把它用水泡了它，最起码上面那种需要点燃的导火索、鞭炮细子会因为潮湿不能点燃，而那个拉的绳会进到水桶的底部，而那个摩擦起爆的装置也会因为潮湿而失效，那么眼下我是安全的。所以当时啊，我记得我就用颤巍巍的双手把1个1个的炸弹从床底下、枕头底下、行李里面拿出来泡进了水桶。当时呢是晚上，我把这个水桶呢提到院子里面，派人看好了，不能丢失，第二天的白天才能到山里面去销毁。到销毁的时候又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当时我本来想把那个啤酒瓶子的炸弹远远地扔出去，把它摔碎了，看看里面炸药的结构，看看里面的化学成分，做下研究。没想到投出去之后落地就炸，我幸亏躲在一个大石头后面，但是给我带来的后怕是什么呢？如果当时我用颤巍巍的双手在移动这9个土炸弹的时候拿不稳，掉在我自己的脚底下，我可能就粉身碎骨了。后怕归后怕，给我最大的提醒，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了我将来还会面临更多次的这种危险，我必须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能来保自己的命，也才能保护好更多人的命。所以从那之后呢，我就不断地去研究、去学习、去探索，甚至我周末呢要跑到电子市场去观看那些零件哪一些会被坏人用作炸弹。有些爆炸案件的爆炸装置呢，我会拿过来反复的去组装、去拆卸、去研究。2005年3月2日上午呢，是我离死神最近的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在我们济南市的西郊腊山的一个废弃的采石场，我带领着我的队员去销毁57发的炮弹、炸弹、7个发烟弹和大约15公斤的火炸药。就在这个时候呢，一发锈蚀的非常严重的发烟弹因为锈蚀严重而泄露了，这一次呢把我烧成了重伤。开始的住院治疗的那2个月里面，烧伤带来的疼痛啊

让你彻夜难眠，用了很多的镇痛的药物，然后我度过了7天的危险的感染期，然后就与这种伤痛做顽强的斗争。那时候有时候会疼得你头撞墙，疼得你说胡话，蹲在地上说我掉坑里了，我掉坑里了。再到后来呢，因为长期服用镇痛药物呢，造成了你的记忆力大幅度的衰退，下午不记上午的事儿，这段日子是非常难熬的。忍受了伤痛之后呢，慢慢的我发现我的瘢痕组织增生，造成了我的手的手指直立的不能弯曲，而弯曲的两个小手指呢已经蜷曲了，再也伸不直了。我甚至没法拿笔，没法拿筷子，连洗脸都拿不起毛巾。这个时候我很焦急，我不能年纪轻轻的就让家人照顾我一辈子，我更不能接受这种回不到排保工作岗位的这种现实。所以我就急切的去问医生，我说怎么才能恢复我双手的功能呢？医生说除非植皮，那要承受很大的痛苦，要在你身体的两侧呀，从大腿根一直到后背，要分别取下2块5公分宽半米长的皮，修补之后呢，要把你手上的瘢痕组织全部切掉，然后呢，你的右侧的皮肉补到你的左手，你的右侧的身体的取的皮呢，要补到左手，每个月做一只，每只手上要缝150多针，要做4-5个小时的手术，很痛苦。我说长痛不如短痛，我要做，所以又是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里面，又是疼痛难忍，因为我身上每边去掉了5公分的皮，被缝在了一起，甚至大气儿都喘不了一口，这种疼痛。然后就是手上削掉了皮肉，被皮紧紧地压着包着，这种疼痛。我的两个蜷曲的小手指呢，就是把里侧的皮肉切开之后硬硬地扳直，然后医生呢用电钻打上眼，把钢钉打入，1个月之后拔掉钢钉。但是我的一个小手指呢被基本直了，但是我这个手指就再也没有能直得起来。我以为植完皮就应该好了吧，其实后面还有更大的痛苦。植皮之后呢，关节不灵活，皮肉是紧的，手指还是不能弯曲，需要康复和矫正治疗，蜡疗，要把我们就像蜡烛点的那种蜡呀，在电锅里面要融化了，接近60度的温度，要把这做过手术后的伤的手要浸入到里面，受不了了就拔出来，反复的插进去，直到手上结了像拳击手套那么大的一个蜡层，保温一段时间，医生给你拔掉，然后再趁着松软一点一点把你僵硬的手指扳弯，每次几毫米，每次几毫米。医生说直到我什么时候把你的手指尖扳得能够着你的指心了，就算成功了。在接下来的这40天的时间里面，我每天上午也接受这样的治疗，我在那里面疼得我受不了啊，我忍不住的要喊出来，我疼，忍不住的头也拱在墙上，我忍不住的眼角在噙着泪，我的大声的喊着，有时候我挣脱不开了，有时候我疼得受不了了，医生就把我的胳膊绑在那床上。这40天里面我忍过来了，最后呢，在我最忍不下的时候，我就劝自己，我要想想牺牲了的同行，想想那炸瞎了眼的同事，想想那炸掉了手的战友，我就靠这个来支撑着自己。2005年那次排爆啊，让我受伤。

但是经过漫长的康复之后呢，我继续回到了排爆一线。在这25年的排爆生涯里面，

0: 啊，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我对得起头顶的警徽，我也对得起父亲给我的名字保国。
1: 谢谢保国大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警官好吗？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听了保国警官的故事，我相信大家的内心都会有不同的波澜，我们也都非常的感动。而且就在今天，就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也有一位特殊的神秘的嘉宾，他也想成为光荣的排爆队员，但是他想经过您的检验，看看他到底合格不合格。我们一起掌声把他请到舞台上好不好？掌声欢迎。我们已经在舞台上设计了一个模拟的爆炸装置啊。好，来，请您先站在这儿，别着急啊。
0: 欢迎您。
1: 好，请先站在这里。我们在舞台上，大家会看到啊，其实穿着着排爆服，但是我们排爆队员的双手是裸露在外的。那我们在舞台上已经提前设计了一个模拟的爆炸装置，来看看您能不能把它排除掉，
0: 能不能把它移动走就好吗？
2: 好，
1: 这就这么低的要求啊？啊，只要移动了就行。
0: 对，
1: 但是你要注意啊，它会爆炸。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拉好警戒线，
0: 平稳的，看你能走几米。
1: 好。端起来看你能走几米啊。
0: 响了，炸弹响了。
1: 来，您可以把头盔摘下来吗？哎呀，好，我们为大家介绍。
0: 谢谢你啊，谢谢你。
1: 我身边的是我们今天的跨界嘉宾，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院长，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彭凯平教授。
3: 大家好，大家好啊。
1: 先来跟我们说说，戴着头盔穿着排爆服走上来什么感受？
3: 步履沉重啊，非常非常的沉重，同时这个心里也非常的紧张。嗯，你毕竟是第一次，特别是说面前的是个爆炸物的时候，或多或少虽然是在舞台上知道可能是一种模拟，但是心里还是很紧张的。
1: 好，那我们再次欢迎彭教授。彭教授，您站在大学的讲台上很熟悉，但是刚才是您第一次穿排爆服吧？
3: 是是是是。
1: 这身衣服有多重啊？
0: 39.2公斤，就是差一点点80斤。
1: 80斤，嗯，
3: 是，嗯，
1: 而且大家要知道，真正在排爆现场，包括在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严寒当中，嗯，有的时候可能几十度高温的训练场上，
3: 是，
0: 对对，这是衣服的净重是这些，有时候还要配上器材，胸前还有排爆的钳子、排爆的剪刀，
3: 对，
0: 还有一些其他的仪器带在身上，可能就远不是这个重量了。
3: 我觉得还有一个心理沉重，就是人在是有压力、有紧张、有恐惧的时候，简单的一件衣服那都觉得很沉重。
0: 对，
3: 所以说这个心情的沉重，我个人觉得加深了我自己的这个感受的沉重。
0: 对啊。
1: 您这么大的教授也遇到过危险时刻吗？
3: 可能甚至遇到过生死存亡的时刻，就是很多年前我去学这个普泳的时候，因为这个技术不过关，专业训练不够，时间不够，而且还有这个孩子们在催我，因为他们练得快，学得好，他们就下去了。你看儿子都下去了，爸爸就得跳下去，结果没练好，结果发现这个技术动作变形，这个蹼啊，它蹼泳的那个就越往下沉，它不往上沉，怎么踩都踩不上去。那当时就是非常的恐惧，觉得今天就要
0: 非常惊恐啊，
3: 死在这个水底下了。但是我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无论再恐惧，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也在纳闷，就是我在那个紧急关头在寻找任何可以这个救命的东西，就发现那边掉了一个绳子，据说是救命绳，我当时没听住，我就抓住那个绳子，哎，上面的铃铛响了，哎，人就把我拉上去了。结果上去之后我就晕倒了，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不省人事。结果苏醒之后啊，觉得这个天是如此的蓝，海是如此的绿，身边的亲人是如此的热爱。
0: 怎么去养成你临危不惧，到了危险的时候能够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能够专注于这项工作，那就和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密切关系了。第一个就是靠知识上的这种理论上打下的技术自信，叫专业自信。等你都有了这方面的具备这些知识了，你可能就不是盲目的害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些专业培训给你带来的这种技能的提升，
1: 心里有底气。
0: 就是说呢，通过很多次的这种体能的训练，使你的身体这种抗压能力也带来了。那么很多制造了很多危险的那种情景让你去处置，你慢慢的你的这个心理的承受力也加强了。其实啊，我们做这种专业的训练是设定了很多的科目的，要你穿上排爆服，端上平衡箱，然后走独木桥，然后身边还要设置爆炸物，在不停的在这个轰轰的这种爆炸声中让你克服各种这个环境的影响。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训练的镜头来。

0: 所以镜头当中我们训练的时候端的就是那平衡枪、
1: 啊、对，
0: 就是刚才彭老师端的那个，
1: 对，这个他用那个手榴弹箱子做的啊，实际上那个上面也装了四个水银开关啊，就是灵敏度可调的，
2: 是，
1: 然后箱子里面可以不停的加重物，一开始可能就是空箱子，在后头加1公斤，后头加到5公斤啊，就是越来越沉的，
2: 越沉了，
1: 然后难度在不断的加大，嗯，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训练才能出成绩啊，嗯，这种训练是后面就是要保命的，
2: 对，
0: 嗯，刚才张警官讲到自己受伤之后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恢复的过程，
2: 是，
0: 但其实我很好奇，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人，然后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这种事情其实对人的心理会造成很大的一种创伤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3: 对，就是人类有这样的一种风险啊，挫折啊，受伤啊，是经常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心理学家呢也专门研究一下创伤心理学，就是说如何从伤害中间走出来。有两种应对的方式，一种方式就是这种英雄的方式，就是他忍住了痛苦之后找到自己的新的责任、新的任务、新的方向，逐渐的超越走出来，我们把它叫做英雄成长的经历啊。很多人类的英雄基本上都是受过磨难、受过伤害，最后呢走出来，但也有些人呢需要外在的帮助才能慢慢走出来，那就是普通人。
0: 张警官，您当年再次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之后，您有没有感受到从事这份职业你内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1: 刚才我听了教授的话呢，我可能还要稍微隐身一点真正的是我觉得我克服伤痛的那三次住院、三次治疗、对我意志的磨练、是非常重要的、我没有去顾及到更多的想这想那，那时候你疼痛你怎么战胜这个伤痛，怎么去克服当前的很多的困难，当你从这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你的那种成功啊，或者你发现我的手恢复基本灵活了，从那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原来的很多的那种想的更多的东西就给冲淡了。
0: 所以张警官内心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接受这个事情，
3: 对对，是是是，
0: 而且他接受这个事情之后就产生了更加积极的一种心理状态，
3: 是是是，
0: 就是怎么样能够从一些这样刺激的事情当中，无论是情感的、身体的，怎么样从这些事情当中然后能够走出来呢？你有什么绝招吗？
3: 这个韧性的培养我觉得需要有磨难、有挫折、有失败，或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己给自己找一些挑战，克服自己的社恐，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比如学外语，比如说跑长跑，这种挑战就是韧性的一种锻炼方式，这个是第一步。第二个，我觉得刚才张警官说的特别好，就是智慧，就是我们以前老以为觉得智慧是一个抽象的虚无缥缈的概念，但是经过磨难的人他有一种人生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我是有命大福大，我是有上天的保佑，再难的事情都比不过和鬼神死神打个照面，你看这样的一种气概一般人做不到的，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样的一种自我效能感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生韧性培养的方法。因为我们在颂扬张警官的事迹，那张警官本人呢也让自己产生一种伟大的一种精神力量，
0: 对啊，
3: 这个力量，
0: 所以无论是张警官他们还是我们说最美逆行身影的消防员，就是我们有这样一支英雄的队伍，我们有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2: 对，
0: 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就会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2: 是，
0: 对。今年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专门设计了很多机器人的节目，包括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看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家政机器人，有那个机器狗，还有踢足球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排爆机器人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去发展啊？
1: 未来一台排爆机器人它的功能足够强大的时候，它可以携带多种的仪器到前面去，把 X 光机这个功能赋给它，把炸药探测仪的功能赋予了它，然后智能判图的功能再赋予了它，那么它接近的时候，靠前的时候，它可以把它预判的结果推荐给我们，我们看到对就让机器人执行它预判的这个东西，不对我们帮它修正，那确确实实有可能会实现无人排爆。
2: 对，
1: 这是我看到的，就是这种人工智能会给我们排爆带来的 非常美好的前景。嗯
0: 嗯，我们也一起来展望这样的美好的前景。
3: 对对对，
0: 刚才女儿在信里边说，她不但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而且她也特别希望能够从事您的这个职业。嗯，您有什么话想对女儿说吗？
1: 其实女儿呢，当时想干这个的时候，我是两层顾虑都有的。哎，作为父亲来讲，这个要说让女儿去从事一个危险的岗位，她首先想到了，哎，这是一个危险的岗位。
0: 对，
1: 是这个东西一般人不爱选的，表现得更突出的是我爱人。嗯，我爱人当时都惊吓得睁大了眼睛，那种我能感觉到那种做妈妈的那种肯定是不同意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也想到了，我觉得她在我身上不是说一定会从事这个岗位，而是学到了一种精神，我能给予他一种正向的激励，他就能把他的工作能做好。我就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实现你的理想最好，如果实现不了呢，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任何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只要把人民放在前头啊，只要想着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好，他一定也干不错。
0: 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特别想让您跟我们大家说说您最想说的那句话，或者对您的警察人生，或者对您的这一代的排爆队员，您有什么想说的？
1: 我立功受奖无数次，特别是成为像大家常说的那种活着的一级英模不多，我两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我成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成为最美奋斗者，就是很多很多都让我激动不已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我都觉得我所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当时总书记握着我的手说的那句话，就是排爆工作很危险了，这么简短的一句话，这几个字啊，当时我是热血沸腾，因为在这200多个人里面，我是一个唯一一个和总书记有交流的人，我是站合影的时候站在总书记身边离他最近的那个人，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耀，也是对我这一辈子工作的莫大的鞭策和鼓励。所以说退休了，我想把说一句又简单的又踏实的话，就是虽然我退休了，我还牵挂着我的战友，我的同行，我愿意把我所积累的这些知识和经验呢传递给我的徒弟们，我的同行们，我的勇气也还在，如果哪里有了危险还需要我，我依然还会冲上去。
0: 让我把掌声和敬意送给张警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张保国警官，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什么是无所畏惧，当然我想我们也知道了什么是选择和担当。在张警官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在生死边缘，在危险时刻依然坚守的理性和温度。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也谢谢彭老师，谢谢张警官的到来，谢谢各位，让我们下期《山海有你》再见。谢谢，谢谢张警官，谢谢，谢谢，谢谢彭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15、15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的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的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 在天童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童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瞳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0: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0: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月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3: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2: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3: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月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2: 从广东新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0: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1: 近年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都稳居全国首位。
0: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4: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10年， 卓越计划，将1/3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20，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34，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5: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10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2-3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0: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6: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7: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6: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8: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6: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8: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4: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5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

0: 填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到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3: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4: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5: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6: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7: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6: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8: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1: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9: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10: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光电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3: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3: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2: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学计算和科学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11: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始于一次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12: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

0: 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2: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3: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校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4: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5: 北京呢将围绕零到一、一到十，还有十到一百，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零到一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一到十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十到一百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地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6: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4: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7: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5: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6: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8: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用。

0: 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惠及全球，惠及人民，惠及我们的民生。
1: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爆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就是923工队的顾长山师傅。顾长山师傅啊，是咱们边河林业局的老党员、老劳模。现在我们欢迎顾师傅为我们介绍923工队的历史。
1: 其实啊，我也没啥说的。咱们923工队啊，成立有60多年了。在我们923工队的历史上啊，哎呀，那创了好多记录啊。出过优秀的架子工啊，游击手、集采工。我们曾经在一个采伐季采伐了10000立方米啊，咱们边河的采伐最高纪录。
0: 张博，先听顾师傅说完再提问。
1: 啊，没事儿，你让孩子说吧。
2: 爷爷，你是砍树的吗？
1: 对呀，爷爷就是砍树的。
2: 砍树的不就是光头强吗？不环保。
3: 张博，别乱说。
0: 顾师傅，哎，那10000立方米是多少棵树呢？
1: 啊，10000立方米啊，就打这棵树来说吧，需要3700棵。
2: 他就是光头强，他是坏人，老师，咱们报警把他们抓起来。
3: 张博，
4: 光头
5: 坏人。哎呀，同学们。我不是坏人，我是工人，伐木工人。我们伐木啊，是为了国家建设。
2: 骗人！
6: 同志们，历史发展是分阶段的。当初伐树啊，就是为了国家建设。哎，现在我们保护森林也是为了国家建设。每一代人呢，都有一代人的使命。
1: 哎。老师说的对呀，咱们进行国家建设还是需要木材啊。那些城里头建高楼不需要木材啊。
7: 老师，他真的不是光头强吗？
0: 当然了。
1: 哎，老师啊，那个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节目哈，假装呢，然后我们伐一个树呢，让孩子们看看整个的伐树过程。
0: 好
1: 啊，好吧，
0: 好。

0: 那我们先走了啊。啊，今天给您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
1: 不麻烦，不麻烦。那个，多组织孩子们到这旮来啊。
0: 啊，好的好的，有机会我们一定来。
2: 以后这事儿啊，别找我，丢人现眼。
3: 啥事儿啊？找你？别的，三缺一，
4: 我把牌去。
1: 这下回的正式场合，穿好点。别让孩子说你这叫那个这光头强似的。
4: 哥，咱平时上山不都穿这一身吗？俺妈这天穿给我热死了都。
1: 快下来，收拾收拾回去。
4: 收拾东西。
1: 来呀。
5: 哎，家备齐了。
1: 师傅，你还记得你种了多少棵树吗？
5: 哎呀，没记错的话，34760棵。
1: 记得还挺清楚。
5: 欠人家的债，一辈子也忘不了哦。哎，不，你伤眉耷拉眼的，咋不高兴啊？
1: 当年咱伐树啊，伐出了劳模，伐出了光荣。现在倒好，我们成动画片里的坏人了，让孩子们笑话。
5: 不是，当年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啊，那个小火车不是一星期一趟，那是每天都跑一趟啊。那从全国各地来要木头的，那在边河住着等着，那都排不上号啊。这个造铁路的要木头，造大桥的要木头，造房子的也要木头，没有咱林场的木头，国家能发展这么快吗？
1: 是啊，那现在不是那时代了，咱们都成了没用的人了。
5: 谁说的？要说没用啊，那也是你没用，我可有用。
1: 对，师傅你说的对。
5: 哎，
1: 哎，师傅，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5: 说吧。
1: 你这跟我们搬到边河就住吧，现在这林场也没啥人了，一个人搁这儿，我和存花这不放心呢。
5: 哎呀，有啥不放心的？就跟我这一个人不挺好吗？再说了，那去了边河，我回来种树了不方便啊。
1: 行，哎，师傅，存花说凤琴那丫头到咱们这边河来出公差了，等孩子们忙完了咱们找时间聚聚。
5: 好，我呀有几年没看到老丫头了。嗯，哎，她不是在省林业厅工作吗？啊，这个搞外调都往上走啊，她咋还往下出溜呢？调啥呀？
1: 哎呀，他妈问他，他也没说，神神秘秘的。啊，
6: 最近市场啊，假冒伪劣的，压低价格的，在咱们这协会里，就在座的大家，都有这种现象。再这样进行下去，咱们的协会肯定要走下坡路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讲一讲吧。
7: 会长啊，我提议啊，以后是。

0: 还赚什么钱啊？我觉得呀，肯定是有人以次充好，是不叔？啊，你啊，
1: 子祥
0: 啊，
1: 这啥事儿啊？是愿意买愿意卖的事儿啊？有人愿意买好的，有人愿意买贱的。
0: 你卖的是好的还是贱的？
1: 我就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呗。
0: 你蒙谁呢？你这么做呀，不仅是打了你自己的脸，也是打了我们整个边河的脸。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做生意啊？
2: 惯臭毛病吧？怎么着？你们这是合起伙来给我挖坑呢？
3: 我愿意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管不着。
0: 行啊，你愿意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先把我们大家伙的钱还给我们，赔钱。
3: 赔个屁，算老几呀？啊，你比边河市市长管太多了，管好自己得了。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是拿自己当白菜儿了。
4: 你他妈说什么呢？
2: 啥意思啊？
4: 哎呀，放手啊！
2: 你
4: 啊，你再说一遍！
2: 你干啥去？
4: 哎，小心事
2: 啊！
4: 哥，我就打你了！
5: 憋一下啊！
4: 你再说我怕。
5: 兄弟，兄弟，
4: 去坐牢去！没什么王法。
2: 老弟，老弟，
6: 说说说，
2: 邢杰，你是有文化的人啊？怎么着，仗着人多整我是吧？
3: 你们管不着我，你们谁耽误发财，谁耽误做生意，我去告你们去。
7: 吵吵把火的不管用，咱们想想怎么解决问题。
3: 我有啥可解决的呀？我咋的了？
8: 王庆山，你给的是劣质货，你还不承认吗？你还赖账？人家都投诉到协会来了。
3: 会长，你这么说，老子才不干了！我早就退出你们这破协会了，年年还得给你们交钱，真他没意思跟你们。
9: 李总一会儿出来大点声喊，静声的听着没有？
10: 哎，李总。
11: 李总光临，国泰安民。李总来到，无上荣耀。
10: 上上上。
9: 老仔，幸福仔啊，温泉同埋烧烤都准备好了，我得上车。
12: 顺利，使唔使搭你一程？
13: 不用了，我爱人来接我，到时候咱们边河见。
12: 好，边河见。
9: 先温泉同埋先吃饭，
12: 吃饭先。
14: 接你，又不让我进去接你，整得神神秘秘的，啥惊喜啊？
13: 我给你带了个投资商，做旅游地产的，我把你想法给人家说了，人家特别感兴趣。
14: 人呢？
13: 在机场见，不合适吧？都给你约好了，我明天让你在边河正式见面。
14: 想的还挺周到的。
13: 这停哪儿了？
14: 前面呢。我还想着这个惊喜呀、啊，得是你回来就不走了呢。看来不是啊。
13: 也行啊，看你表现。
1: 秦局长，朋友从贵州回来，带的蜂蜜。
0: 那啥意思啊？
1: 我
0: 整事儿呢。
1: 没正事儿，
0: 你提溜这东西进来有没有人看见？
1: 没有，我是噎着来的，就俩蜂蜜，
0: 蜂蜜也是送礼。
15: 这八信规定都多长时间了？你给我整这事儿？
0: 行行行行，
1: 快点，快点，
0: 快点！
1: 局长，你看这，别那么大火去，你坐去吧，坐去消消火，消消火，其他伤身。你看，坐，坐，坐。哎，你说说，你给我介绍那个李老板，你说我哪能不懂事儿，不能一点不表示吧？看。
15: 你把这东西给我拿去。
1: 你看这这，哎，行，拿过来。
0: 你呀，青山，就一个任务，
15: 把那个李总给我拴住，扫清一切障碍，在我退休之前，你把这个旅游小镇给我整。

0: 你装什么神任务？这办公室在耍猴呢？
1: 他耍啥猴？没人表个态。
0: 赵磊，说今天啊，省里有一个筹备组组长要来啊，你赶紧把你东西拎着，赶紧去滚蛋吧，行了。
2: 你个大局长，怕组长干啥呀？
0: 省里的组长。
3: 咱旅游项目搞起来，那咱一步冲天了。你一步冲天多好！
0: 我58了，我往哪冲？
3: 那该冲你就冲。啊！行了，这事就这么定。哎，
0: 好，
3: 哎，好，哎，
0: 来，请进。
3: 秦局长您好，我是北川省林业厅国家公园管委会筹备组的挂职副组长，我叫梁凤琴。
0: 凤琴啊。
4: 长山他们家认不认识啊？这你进去吧，就是邱山叔。
0: 叔叔好。那局长，那你们忙着，我这就先回来。
3: 行行，你先走吧，我回来啊。你们请，你们请。
4: 凤琴，快速，快速，快速，送给你倒水。
0: 哎呀，你就说这个省里啊，来一个筹备组组长，你说我怎么猜我也猜不到是你啊，凤琴啊，我认识你的时候啊，你就这么高，你就现在的大姑娘了。来。
3: 谢谢秦局长，
0: 你说你小时候那样啊，我这历历在目。你爸咋样？挺好的啊。我也好久没见着了，这回下来也是想看看他们。那这下来这又调研啥呀？
3: 我这次是带着任务下来的，省里想争取咱们三道沟这一片做国家公园试点。
0: 国家公园？啊。
3: 你也知道。
0: 18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3: 现在中央把国家公园的试点选在咱们北川省，而咱们市又是其中生态最好的地方，省里就想争取把咱们三道沟也划进去。
0: 啊，挺好。那这事儿就怎么定了？还没有正式明确，
3: 国家公园红线的划定比较复杂。 需要根据野生动物、植物、地质等等各方面需求来共同协商，所以我这次是带着专家一起下来的。这两天我们就上山去看看，如果三道沟能够满足国家公园的需求，被划进去，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
0: 那太好了，那天大的好事儿啊！你说这国家公园，那带动旅游啊？
3: 生态旅游是可以的，但是破坏性的旅游开发就不可以了。
0: 那谁敢破坏？是这么好的环境，谁敢破坏？我在这儿呢。
5: 是，秦局长。哎，还有一件事儿，需要麻烦局里配合。为了争取被划进去，咱们三道沟最好要做到率先停罚。率先停罚？
3: 对。
5: 凤琴呐，这事儿不好办呐。你说我呀。 也是三道沟出来的人，这些人呢，我比谁都了解。好几百口子人，就靠法术活着呢。你说这停罚，这些人啥心情啊？你就说你爸，能同意吗？
3: 他会同意的。其实咱们国家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采伐也是大势所趋，与其这样，不如抢占先机。大森林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5: 嗯，这么的，凤姐，你看我这想法行不行啊？后天局里啊，就有一个采伐指标大会，你跟我一块儿参加，你就以你筹备人的身份，啊，来宣布率先停罚和争取国家公园试点项目这个事儿。你说你是省厅下来的，那力度多大呀？对吧？好。
6: 16，16啊！凤群，
7: 啊，你看上谁了呀？没看上谁啊。
6: 这么丑半天了，你不耍水吗？我给你买蛋糕。
7: 哎，咋呢？
6: 啊，哪有吃饭之前吃这个的？
7: 那还没有吃饭之前写作业的呢，
6: 那不然啥时候写呀？
7: 你瞅你妈多不讲理啊！从小就这么苛刻我，让你老姨本来能长那么高，现在就长这么高。

0: 拉倒吧，就你小时候抢零食，我跟你说，你要随你老姨了啊，吃饭之前乱吃这些东西，你根本就长不高个，就得好好吃饭。
1: 那你那么能耐，妈供你也没给你考上大学，
0: 那咋的了？所以我现在才这么对我姑娘，我考不上，我姑娘能考上。
1: 那，远儿上学那事儿你整咋样了？
0: 哎呀，你劝着别提了，人家是大官，人能管咱家这点小事儿吗？哎，反正我也想了啊，我想买个学区房。合计着吧，早晚他得用，等他长大了考上了大学了，那房子我还能转手卖了，万一我还能挣一笔呢，你说是不是？哎，就按照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什么内部折扣啊，你回去给我申请一下子，然后再给我挑一个好点的楼层，回去我就给他买。
1: 高楼层没问题啊，折扣吧。
2: 啥意思啊？
0: 我的钱你也想挣啊？你要不要脸了？
1: 我敢挣你钱吗？那不，哎呀，你不前脚给我打完电话吗？后脚就有一个老流氓趁着这看房的机会，呱一下就摸我手了，我啪一个大嘴巴子，完了我就下岗。
3: 小姨厉害吧？
0: 长大要跟你小姨似的，你看我揍不揍你？
1: 我跟你说吧，姐，人现在有点能耐都不该省城打工了，人都上外地去了。你说你，你走到也是要走，
0: 你别在这块扎着干啥呀？吃人饭呢，你埋不埋汰呀？
1: 你看看这啥，海景学区房，
0: 啥意思呀？你上海南卖房啊？
1: 不，妈妈一天天海南海南海南的，完了我们单位那块正好有海南那边房，我就给顺来一个。你瞅着，
0: 海南上学能行吗？那地方不都是养老的吗？
1: 人家宣传单上面写着呢，这海景学区房，你看看，品质化社区，这还有小海边花园啥的，多好啊。
4: 那马小云呢，是要跟咱家一起在海南买套房，是把孩子们都带过去。你说这住对门就够烦的了，还非要往一块窜，
5: 咋的？让马二姨刺激是吧？
4: 哎呦，你是没看他吆五喝六的那样吗？穿的跟个花老豹子似的，你有啥？有啥可嘚瑟？不就是去这趟海南吗？真是。
6: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4: 你再砍几年树光荣退休，咱也去海南享享福。
5: 去砍树？你以为我是光头强呢？这干活不光是砍树。
4: 咋又扯到光头强上去了？哎呀，你把你那脚好好洗洗，那脚后跟
5: 洗干净了。
4: 洗干净了。
5: 嗯，穷讲究啥呀？来，给我让开。干啥呀？
4: 脚丫子，先穿。
5: 干啥呀这？哎呀，你还真买了呀？我跟你说这是骗人的，你赶紧给我退了去。
4: 这是你别。偏方治大病，万一好使？
5: 治啥呀？人家这是鞋垫儿，这是放在这个鞋里的。你这大晚上你给我套到脚上，那算啥呀？
4: 那说明书上写着呢，那只脚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5: 我不要。
4: 哎呀，你别动！我跟你说啥呢？
5: 这晚上戴着不舒服。

0: 服啊。
1: 你习惯习惯就好了，治病呢，
2: 啥舒服不舒服的，对上你的这个脚上的穴位，好了，睡吧。
3: 带上这算啥呀？这整出些没用。
4: 都拖过了嘛，这不用拖，这也看不着啊。
5: 回回蹲地，都不蹲底下，干啥呀？咋会吃啊你？
4: 他们说得娶个好媳妇呢。你看你一回来，家里头多干净啊，
5: 多幸福呢。
6: 要想过天天有媳妇的日子，那就赶紧接触逆装吧。
4: 放心吧，生态旅游是我愿意干的事儿。只要他们诚心想要开发这片土地，拿出一个有诚意的方案，不搞破坏，那我肯定是愿意谈成这次合作的呀。
1: 陈兴杰先生，谈生意就一定要在边河谈是吧？
7: 三亚小区楼下那花园就不能谈？哎，实在不行我在隔壁给你买一个行不行？能谈吗？
8: 你咋那么有钱呢？那谈不了，得带他们去林场，得实地考察的。哎呦，
4: 我们现在开发的是三道沟，不是五指山。拖干净了。
9: 没睡觉了吧？
4: 我家里不用戴口罩。
7: 最近不能吃灰。
4: 我不是灰。

0: 你是不是让你？
1: 人家是星姐的老丈人，又不是你的，咋的？这么大的官还能帮你啊？
0: 别
1: 这么说，你这事确实挺难办的。人这么大领导了，也不能给你走后门。
0: 行，啥也帮不上，别问了。我啥事明天再说吧，孩子睡了。

0: 穿的一点都不正式，你这裤子是不东北不能照你们南方那么穿。
1: 我准备打
0: 上面行，你这底下这裤子也不够长，什么玩意儿？你这在。

0: 李总，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说过的陈庆杰陈总。哦，
1: 狗眼啊！
0: 这位是我的合伙人，一航，一总，
2: 欢迎欢迎，
0: 刘自强，刘总，哎，李总，你好，你好，里边请。 哎，我听小晴说，您家里的亲戚也是东北的啊，那我们这还算半个老乡。

0: 李总之前听他姑家二姨说过，陈总在整个北村省那是有名头的呀。
1: 是啊是啊。哎，
2: 这狮子啊，比今年的强多了，去年的全是铜的，
3: 是吧？啊，全是空啊。
2: 哎呀妈，我才看着你干啥整那个死书啊？那房不还没买呢吗？就变海边人了。
4: 啊，愿意听你说话呢。我就在哪儿买房，我就上火星上买房子去。我不也是地地道道东北人呢？
2: 是，
4: 去海南买房子，我也就是为了去旅游嘛。哎，你说那个要多少人才能团过价来着？动员20户，不算咱俩的话，还差18个。
2: 我咋的？感情就你两家啊？
4: 你可别说话了，那人买房那么大事，人不得商量商量啊？那钱伸手就来了，
3: 可不嘛。
4: 哎，扒太多。
5: 大爷，你们还真有闲心啊！
6: 咋的？
4: 对。
5: 哎呦，够呛了，酸菜你都快吃不上了。
4: 这话说的，
5: 陈新杰要把你们公司给卖了。
4: 你瞎乐乐啥呀？那俺们公司内部的事儿，你咋知道？
7: 我嫂子亲眼看着那帮收购的人已经进你们公司了。
4: 啥收购啊？那收山货的每天都上俺们公司，啥也不能瞎吧。
7: 这没文化多可怕啊！这收购啊，就是把你们公司给买了，跟你们这帮人没关系了。不信你们去看看，看你们还能进公司吗？
4: 哎，我还真就不信了。那我就不信星杰还能把俺们都给卖了哇。
7: 那收购的人就在公司呢。啊，我要是你们，那就跟他们当面锣对面鼓去碰一碰，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4: 王建山，你有没有点正经话？
5: 怎么没正经话？
4: 没事，你就赶紧走着，该干啥干啥去。
7: 整白菜正经？那你们整，我告诉你，反正我告诉你们了，这事儿听不听是你们的，拜拜。哎，不管了。
2: 没事，吓人
4: 呢。啊，这咋整啊？
2: 要没这事儿，他能说吗？
4: 可不是咋的。哎，我说你们这位老娘们干啥呢？咋的？这半车白菜不谢了？
2: 别谢，谢谢。
8: 感谢您耐心的听完大森林的背景。跟您讲这么多也是让您知道我们合作的意愿是基于公司的特殊性。我们不是一个只看经济效益的公司，我们要以当地的环境、生态还有效益为一体，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我们合作的刚性的基础。
1: 李总还有什么土地相关的问题想要问的吗？
9: 给我给我。土地我们都采购点了，这个李总对咱们大东北的白山黑水啊好中医啊，就想做生态旅游这一块。
8: 我们大森林经泉下覆盖的这些土地也是有非常多可以开发的资源，开发生态旅游的同时探索碳汇交易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如果李总跟我们的想法是一致，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9: 这个请陈总放心，李总经常跟我说啊，愿意跟咱们东北老铁唠嗑啊。
10: 小李讲的没有错啦，他的意思也就是我的意思啊。
1: 我刚来这里创业的时候啊，这里的老乡那是相当热情啊，挨家挨户的都要拉我去吃饭。我们大森林的员工都跟这里的老乡一样，那是相当的善良淳朴，热情好客的。
4: 就你要收购我们公司啊？
9: 不是，你干什么玩意儿？
4: 你说我干啥？
9: 没戏，就是问一问，问一问。
4: 哎呀，李总啊，你看这事儿整的草率了哈，耽误你们谈正事了吧？不好意思啊。
11: 没事，大姐，我就稀罕东北老乡这股虎超超的劲。这期投机要是谈成了，哎，那咱们还是一家人喽。
4: 啊，就那意思，这事儿要成了的话，就直接分钱了呗。
11: 那是必须的。李总做事一向坦诚，一水的照章办事，从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戏。
4: 你看你这孩子，跟你们李总说话呢，没等说呢，你这叭叭叭叭叭没完没了的，你得看出眉眼高低，分清大小王啊。
11: 对对对，大姐你说的咋那么对呢？
10: 这位女士，小李的意思呢，也就是我的意思了。
4: 啊，那我就放心了，能分多少钱呢？
10: 陈总，
12: 李总，
10: 今天的 conversation 非常的愉悦啊。
9: 陈总，今天聊得贼拉高兴，
12: 贼拉高兴。下次就等您具体的方案了，到时候我们进一步的协商。
10: 好，贼拉好，
8: 贼拉好，送送您啊。
6: 哎，四强。啊，
12: 咋了？
6: 你跟二姨说说呗，能翻多少钱呢？
12: 二姨啊，不管公司发生啥变动，都不会亏待了你和大家伙的，放心吧啊。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6: 不是，哎。
2: 是啊，烟的没动静，
4: 还能行？
2: 还没信儿啊？嗯。那怎么行？是啊。
4: 哎，马云。
2: 哎，阿姨。
4: 马云。咋样了？
2: 对呀。
4: 吵啥呀？
2: 对呀。
4: 咋样了吗？
2: 咱海南的房子
13: 有着落了。
4: 春天呢？啊，这回呀，咱们可要扬帆远航了。
6: 哎呦，天哪！你说这么简单的数学题怎么又错了呢？你老卡一个点上错，你挺厉害。坐起来，我怎么要跟那大虾米似的在那坐着？手腕子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见过有小姑娘写字这么写的吗？跟个鸡爪子似的，那字能写好看了吗？看我干啥？还写你的字？
5: 我回来了。
6: 你这手腕子，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2: 爸，我妈又打我。
6: 哎，还学会告状了呢，让你气死。
5: 那写挺好的。
6: 好啥呀？
5: 孩子明年才上学，长大就好
6: 了。什么叫长大就好了？那到时候去海南能撵得上人家吗？人家啥教学质量啊？
5: 去海南干啥呀？
6: 生活呀。我还带你旅游去呀。那星杰公司不是要收购了吗？你到时候退股能挣不少钱呢。那我合计着咱就搬海南去呗，你把你的护林员的工作也辞了，在那儿挣钱，那消费水平多高呀，那干点啥不挣钱呀？让你写字儿呢。
5: 那星杰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咱就别跟着裹乱了。
6: 啥叫裹乱呢？我按规章退，我拿我该拿的钱。哎，是不是涉及到你们家的事儿？我干啥都不对啊！
5: 我不是那意思。
6: 那啥意思？
5: 你好好好写作业啊，别让你妈生气。我那个日志还没写完呢。
6: 那个破日志有什么用啊？

0: 闺女啊，是这样式的啊，你爹我吧这两天这个眼神不太好，这抓个四饼当五饼给打出去，我这一气之下就跑医院去了，那医生说又验光啊，又配那个眼镜框子挺贵，就500-600块钱的，你看你是不是帮我这个筹集这个500块钱。
1: 不是，你咋一打电话就跟我借钱呢？我没有钱了。
0: 哎呀菊啊，你咋不心疼你爹了呢？你爹这不是周转吗？
2: 我没有钱啊，我工作刚丢，你也别找我大姐借钱，你有能耐你找我妈要去吧。
0: 周转吗？我就
3: 哎，
0: 我没说完呢，你干什么？
3: 菊啊，你千万别听你爸的啊，别给他拿钱，听没听？
4: 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吧。
3: 你天天你不
0: 我跟老姑娘要钱，跟你要钱，
3: 你打麻将，你说
0: 我叫周转，
3: 哪有正事儿啊？你给我站那儿，
0: 跟你妈孙子没法交流，你说这
3: 往哪跑？
0: 没法，
3: 你站着。
0: 哎呀，你还不动手啊？
3: 动手咋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给我打110了啊！
3: 你打呀，
0: 你给我
3: 打110了，我就举报你。
0: 哎呀呀呀呀呀呀！给我松了。
5: 哎呀，你俩这是干啥？
0: 你看呀，都动手了，大家有。
5: 满楼就听你们俩这个干仗的，
0: 哎呀，
5: 电视剧都没你俩演热。干啥呀？动手为啥呀？起来！
3: 嫂子，你过来。啊，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啊！你说这梁富宽，那天天包着那个车，交着那个车份子钱，一趟车也不出，啊，整天除了喝酒就打麻将，没钱交车份子了，跟孩子要钱，这哪有他这样事的？
0: 哎呀，嫂子，你可别听他瞎扯了。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活不好干呐，我不能整天开个空车在大街上溜，对不对？那油不是钱吗？这家回家就给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呀！我跟你讲，我这个家我都不愿意回了。我
3: 女人，你这个，哎呀，嫂子，你可别听他说啥玩意儿就挣不着钱呢啊！那人家前面那个一单元那个老李，人家不也开出租车吗？哪个月不往家拿4-5千块钱呢？啊，可你这个月月倒搭你。
0: 那老李他妈40多。我能跟他比吗？我干得过了他吗？
5: 是啊，岁数不饶人了。
3: 嫂子，你可别听他瞎叭叭了。那你家长山大哥那都好60了，那哪年到秋头人家不上山呢？就你，让你开个车咋的了？啊，踩不动油门啊，还是踩不动刹车呀？你没长腿啊你啊？
0: 我上天得了我。我告诉你，就你这么天天气我，过不了几年我连炕我都上不去了。我告诉你，我早晚得给你气死，我得死那时候你，我告诉你。
3: 你今儿死，我明儿就给你埋了。哎呀，
0: 我埋就没边儿，喝西北风。
3: 他指你呢，你这俩人就没边儿，
6: 真是。哎，嗯，喜德旺
5: 啊，
6: 我去开会去了啊，
5: 开会去了。
6: 别忘了，你那火上还坐着东西呢啊。
0: 我拉你去呗。
6: 是你拉我，拉倒吧。你这车开的比爬山虎还慢。
5: 你让他送你，你这衣服刚用好的，别再出褶了这。
3: 你看人长山大哥多立正。真是人比人得死，你瞅你一天窝了吧囊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3: 对啥呀？快点去呀！人上林业局呢，这不现成活吗？
5: 你看这门有天都黑了，
0: 把手机还我。
3: 给你手机，要你那个破玩意儿。
0: 你真好耳朵啊！
3: 空打的。
5: 哎呀，行了，你有吧？
0: 你等着，你等着。
5: 你说你骂人，你就骂的没边儿。我要是梁富宽，我也不愿意待
3: 着。不活着更好。死外面才好呢，
5: 说啥呢？死不死？
7: 哎，跟你说点好事儿。刚才喜他爸不是说去局里开会吗？凤琴打过来电话，说今天这会议是他主持。你看你这二丫头，多给你长脸。
3: 凤琴呢？
7: 啊，
3: 主持开大会啊？
7: 嗯呐。
3: 妈呀，那就说是。他回咱们这个林业局当领导了，
7: 不是咱国家的什么什么什么筹备组的组长？
3: 组长？
7: 嗯，
3: 那才是多大点的官啊！

0: 你说这孩子，你说放省城，你说不好好待着，又回咱这干啥呀？还当个组长，那咋想的呢？你说
1: 他，哎呀，那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咱别管他，
0: 还别管。嗯，那这么大个事儿，他给你打电话了，他咋没说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一声呢？
2: 这都多少年了，你还乐乐这点事儿？你当回啥回？那先到你这儿，才到我那儿去，我不是也没说啥吗？
0: 还说我呢？你不也乐这件事儿了吗？

0: 反正凤琴找他大爹那是有公事。哎，咱俩也说点公事呗。
1: 咱俩有啥公事？
0: 咋没有呢？就是要收购咱们公司那个李老板，那不是小强给整来的吗？那小强肯定能知道到时候咱分多少钱呢，打听打听呗。
2: 啥收购收购的，不知道不知道。
0: 哎，你这事哪能不知道呢？
2: 我哪会知道这事儿啊？
0: 那公司要是整出去了，那到时候咱在海南不还能当对门吗？
2: 谁要跟你当对门？
0: 你看，上海南养老这大好事就在眼巴前儿，咋不着急呢？真死脑筋。
3: 郭叔，你也来了。
4: 你好。
3: 郭叔啊，好久不见啊！您这还是老当益壮了，今年有五十多了吧？
4: 哎呀，老邱啊，你这老了不少啊！啊，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啊？
3: 我这哪能跟你比？你家是有长寿基因呢。宋师傅在你们家都70岁了，还年年上山种树呢。
4: 啥长寿基因呢？现在生活好了，心气儿高了。
3: 哎，这季度采娃那个分配了有信儿吗？
4: 没听说啊。
5: 郭师傅，
3: 可拉倒吧。郭师傅，咱那个你姑娘和那个秦局长来前儿我都看到了，听说他是省厅里派下来的，又是什么筹备委员会，这回你家上面有人了，咱那个923咋不能说两句话呀？
4: 啥上面有人呢？是人家姑娘，哎，到这嘎来出差，出公差啊，那都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跟我也没啥关系。对
6: 对，这次啊，咱们一定把那小会议给说了。
7: 来吧，把门关一下，我开会了。在我旁边这位啊，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多数应该都认识，是我们三道沟的孩子梁凤琴同志。这个凤琴呢，学业有成。回到了我们省林业厅，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凤琴同志回家。那我就不多说了，下面呢就请我们三道沟的女儿凤琴同志为我们大家指导工作。
8: 谢谢秦局长。我想更正一下，我只是省林业厅的一名普通科员，这次回到边河林业局只是协助领导工作，同时也谢谢秦局长的信任，把这次会议的内容交给我来宣布。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国家规划在咱们北川省建立一座国家公园，这种级别的国家公园试点全国只有10个，所以经省林业厅讨论决定，
3: 老郭
8: 正式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申请把咱们三道沟划进国家公园的试点当中。这几天我们对边河林业局下辖的可采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划出了可采区域，因为可采区域减少，咱们局今年采伐数量只有10万立方。大家请看大屏幕，我给大家画出具体可采区域，可采区域集中在黑瞎子沟和九道沟，三道沟林场列入禁采区，今年就没有采伐指标了。西沟子这一带有一部分区域列入了禁采区，所以采伐指标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未来我们国家公园的试点会建立在这个区域，面积非常之大，所以在这个区域里我们要注意生态保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二道岗、龙凤山采伐指标也会受到影响。
3: 长山哥，咋整了？你姑娘第一刀咋砍你头上了？
4: 年轻人，年轻人想会儿，你先回去吧。啊！哎，
9: 局长啊，这个指标定的太低了。
10: 我知道，
9: 底下也不好管。
10: 先配合工作，好吧？
9: 先回去。局长再见。
11: 你看我们这指标是不是给我们往
10: 长远看是好事儿？好吧，先配合领导工作。啊，
9: 好，
10: 先回去。
9: 好。
4: 秦局长，那咱林场那点事儿，你看咋整啊？
10: 长山大哥。我也是三道沟出来的，我要真有办法我能不管吗？可这命令是你闺女从省里带来的，咱一市林业局你说有啥招？
4: 这不是还没申请吗？今年就不让采了。
10: 你呀，这有什么想法什么问题啊？
12: 你看你看

0: 这不是断了我们的财路吗？
1: 问问你姑娘，我有事我先走了。
2: 这决定让我们咋活呀？
3: 你也是林场出来的，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
0: 就是啊，人家上面这草大肉没有，变成公园了，我们怎么活？怎么生活？
2: 我们批点黑瞎子狗怎么都行。
4: 哎呀，闺女啊，你这不能天天老吃方便面啊，得吃点正经的东西啊。
5: 知道了，你溜达累了就找地儿坐哈。
4: 你别管我，我这没啥事儿，你忙你的。
5: 你那面前桌子上山丁子汁儿，你渴了就喝啊。
4: 嗯，这玩意儿太甜了，喝不了啊。
6: 谢谢司长。
5: 把门带上啊。
6: 好。
4: 哎呀，姑娘啊，这采伐指标真的没有我们923的了吗？你说啥申请试点，不是还没申请吗？
5: 大弟啊，只要申请试点的程序启动，还得专家过来评估鉴定，流程非常繁琐，这些过程中肯定是不能再采伐的了。
4: 那能不能晚点申请啊？你大爹呀，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哎呀，就想趁着最后一年呢，再干一回。好久没进林子了。
5: 这是省里的决定，对咱也是个好事儿。
4: 姑娘，那你给我说说，这公园非建不可呀？非建咱三道沟子啊，咱这没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
5: 大爹，今天在会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国家公园的选址是经过全国最权威的专家论证过的，不是谁一拍脑门子就能决定了的事儿。而且您也说了，这么多年都没进林子，为啥非要争这最后一年？工人过去哪有60岁还坚守在第一线呢？你已经创造奇迹了。你这心脏做过大手术，还有风湿病，我大妈身体也不好，赵喜眼瞅着也就回来了，这一大家人等着你回去过好日子呢。
4: 那你就是说打爹没用了呗，回家混吃等死呗？
5: 我哪能是这个意思呀？那我爷爷70岁不还在山上种树呢吗？
4: 凤琴，你长大了，做了官了，学会压人了，没事儿，不给你添麻烦了啊。那我先走了。
5: 大爹
4: 啊，
5: 这话
4: 啊，不影响你工作了啊，你忙吧，没事没事，我走了啊。

0: 赵成，
1: 你干啥呢？又画画呢？啊，你这还有心思画画呢？听说了吗？咱们这一片儿都划为停罚区了。
2: 啊？
3: 今天林业局开会，你们家凤琴宣布的，说是要申请什么国家公园试点，咱们三道沟全部都列到禁划区了。
1: 这事可把你爸闪够呛。
4: 到时候把咱们乡里乡亲的生意都归拢归拢，做成咱们的景点，什么养蜂的养鹿的那都得花钱参观，蜂制品鹿制品都要大力开发，还叫大森林牌，再把923那排小破平房整个浪改造一下，做整体改造一下，做成特色民宿，让游客来怀旧怀旧，睡睡东北的大火炕。
5: 这对于我们林业子弟来说有情怀，我就是担心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这不能成为卖点。林总，

0: 哦，您觉得呢？
1: 咱们做民宿肯定是要重新装修改造的喽。外表看着是不起眼的小破平房，哎，但里边的装修绝对是好高卡起的喽。至于火炕，只是一个体验。
0: 这李秘书说的这个我听明白了。李总，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
2: 小李刚才讲的这个整个浪啊，就是我的意见了。
1: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李总传达给我的。
3: 欧文，你觉不觉得刚才李秘书说的那些还是缺乏亮点？您觉得边河旅游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4: 山林，林海水源。
1: 是的，李总一直在重申，看中的就是大森林攻击这片青山绿水。就做您说的那个二氧化碳交易那个东西。
0: 您提的这个方案我需要再消化消化。您也知道我们公司的股东啊，他众多，大家的意见都不是太统一，我还得跟他们再协商一下。
1: 有什么好商量的？这个计划书不就是按照陈总您的意思写的吗？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哥，有事找你，出来一下。咋的了？
5: 今天林月去开会了，以后可能彻底停采停伐了。咱们的红松林，以后可能也没法继续承包了。
0: 为啥呀？
5: 说是三道沟要争取做国家公园试点，停伐的事儿，是凤琴亲自在会上说的，咱爸也在。
0: 这下坏了。
6: 李思英，
3: 出什么事了？
0: 林场开会了。三道沟要争取国家公园试点，停伐停采。
3: 你们公司有影响吗？
0: 刚有这么个信儿，没到那步呢。
2: 为人好心广昧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那一人发碳啊！
1: 不行，
2: 以后你群谋个嘛。
3: 今天李总这个方案确实过于简单了，我也挺意外的。但我之前跟他聊过，觉得特别有诚意，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聊聊，说不定还有什么新想法。
0: 行，等我会儿啊。不好意思啊，公司有点事儿，咱接着唠。

0: 自己开门。没拿钥匙，妈。妈。啊。妈。啊。哪阵门把你们仨给吹来了？
1: 我爸没回来呢。
0: 你爸不是开会去了吗？哎，正好你们仨来了，看这是赵小回来，我给他准备这些东西够用吗？看看。
1: 妈。
0: 啊。
1: 我爸来电话了吗？
0: 啊。你爸咋了？

0: 哎，大爷，您那时候买完了？
1: 啥？买过了？谁呀、啊？谁给我买的？
0: 你姑娘。
1: 人呢？走了。
0: 哦，大爷，您慢点。

0: 这玩意儿三这么先进的一个工队，咋能说没就没呢？
1: 国家公园是大事业，真要可咱这建，那其他所有事儿都得让道。
2: 国家公园到底是个啥呀？
1: 就是把林子封起来，让它休养生息。那跟咱旁边这北川公园有啥区别？那区别可大了，它是由政府管控，由地方具体管理的自然区域，那跟你平时遛弯那公园那肯定是不一样。
3: 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百年之酒。这叫啥玩意儿？我听不懂。慢点，慢点。滚出去！啊！喝多了这？哎呀，你怎么还？唐琴呐，你跟你爸开会，这咋还喝成酒了？你们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哎，你这。
4: 你多大岁数了？你还喝成这样？你真是的，你这个……
1: 没了，没了，没有啊！啥没了？没了的，别弄起来！来，看我来，
4: 喝点蜂蜜水吧，润润嗓。
1: 哎，你别捣乱了，别捣乱了啊！爸不能受刺激了。
4: 给踩起来，
5: 四哥，
1: 你别叫我哥，
4: 哎呦，
1: 我受不起。
4: 我知道。
6: 现在你们收到的水是，让国家公园真的是个好事。
7: 再来，再来，再来一点。
8: 一二，好了，好了，
1: 听不懂。
9: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咱这公园不整了，行不行？
10: 不行。
9: 你是不是忘了？没有人养你的时候，是谁家把你拉扯大的？我们赚钱供你在干干净净的教室里学习，你现在转过头来砸我们饭碗。
10: 你咋跟我姑娘说话呢？
4: 哎，
10: 现在知道是你姑娘了。
4: 你咋是
10: 干嘛去了？
4: 你这个小王八犊子，啥时候当初我干啥去了？啊，我那咋说话呢你？忘了小时候在我家混饭吃了。
10: 没事没事，你回去吧，不添乱了。走，咋回事啊，琴呢？
1: 我不回
10: 了。
1: 阿姨，我跟他说几句吧。
10: 琴呢？

0: 我爸在林场工作了40年，那林子里大事小事，全都长在他身上了。我知道你要跟我说啥，你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了吗？让树归树，人归人，现在你也不支持我了。你说到这儿，那我就好好跟你唠一唠。争取国家公园试点这个事儿，支持。
1: 但923砍伐区得留下来，做个历史痕迹博物馆。
0: 你要干啥？你要在划分区里边盖大楼啊？要不要我再给你整个停车场？
1: 我是想把这些历史痕迹都保留下来，得把从原始森林一直到次生林再造林这一系列的生态演变过程全都给完整的保留下来。说白了，就是历史痕迹见证区。那不行。
0: 你留一块光秃秃的地在那，这不是给咱汴河脸上抹黑呢吗？
1: 还真是，不是害我了吗？那咱得让子孙后代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啥吧？咱爷、咱爹在这个地方为国家付出了什么？
0: 做国家公园，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你把树全种满了。

0: 历史痕迹上哪儿看去啊？
1: 我咋觉得你变得这么狭隘了呢？到时候环境监测卫星飞过来一看，国家公园中间秃了一块，这叫怎么一回事啊？这是不是就是我这个干部工作没做到位啊？
2: 组织派我下来，就一个死角都不能留。
0: 你这孩子咋就死心眼儿呢？
1: 那你还自相矛盾呢？
2: 你不是要整碳中和，现在又要整历史痕迹见证区，你给我交个实点，你回来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这收集了6年多的数据，你可好把砍伐区的树全种满了，那我那数据不全白费了吗？
1: 国家公园的建设不就包含了碳中和的实现了吗？
0: 那些能触摸到的数据呢？白瞎了？
1: 我们的团队能给出更精确的数据啊。
0: 哎呦，哎，不跟你扯这些了，你快上去给爸赔个不是，这大事儿。
2: 他都睡了，我咋道歉啊？
3: 你进去，我买醒酒药去。

0: 哎呦呵，
1: 你还能醒过来啊？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吗？去哪儿梦游去了？
2: 多大岁数了，还喝酒？你跟谁喝的？啊，你喝成啥样了？
1: 谁给你送回来的？你都记得吗？
2: 你当孩子面，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
1: 老脸往哪儿搁呀？你咋了呀你？给，
0: 这鞋垫你给我晚上穿上了？
2: 不是我还能是谁呀、啊？
1: 赶快洗洗漱口，然后那个吃早饭了。你出点蜂蜜水吧，解解酒。你摘了它干啥呀？你昨儿喝了那么多，你得好好治治啊！
0: 拉倒吧，就你这鞋垫差点没把我给摔着，你再给我摔出个脑溢血可咋整？
2: 你别瞎乐乐，你自己没练明白。
0: 这玩意儿穿了半天，啥感觉都没有。除了脚疼以外，硌得慌。
1: 那脚疼不是感觉呀？不是，你那脚底板那么厚，那这红外线呐、磁石啊啥的，那你得给人点时间，对吧？
2: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得保健了。你不能啥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
1: 到时候你有个好歹，谁伺候你啊？我可不管你啊！我告诉你，你看你还能指着那几个孩儿管你？谁管你？没人管你。还不快点洗洗漱？你干嘛呢？还跟那坐着？
3: 这家饭店原来就做东北菜的，你看现在装修的挺好哈、啊，东北菜做的相当正宗了，是不是？
4: 对，来过。
3: 哦，就在这儿。
5: 这边请。
4: 秦先生。
5: 你好，里面请。
4: 哎呀，李总到了。
6: 李总，
4: 这是我们秦局长。
6: 秦局长，你好，辛苦辛苦。
7: 久仰久仰。
6: 走吧，
4: 走，
6: 坐吧。
4: 行，
6: 走。
7: 李总，你这远道而来了，我都表示表示。
8: 王总，哪有一上来就跟领导喝的呀？咱们叙叙旧，咱俩先喝一个，
4: 好，
8: 活跃一下气氛喽。
4: 好的。
6: 好，李总，这次来上没上山上看看？
8: 我们李总一直都非常想念东北这个大山，我也经常有跟他提，可是这个陈总一直在跟我们对项目的事，目前还没有时间去。
7: 哎呀，这个陈兴。

0: 杰呀，一看呢，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也弄不明白他怎么回事儿。我看啥也干不成。
1: 李总，陈兴杰陈总这个人呢，我特别了解，大学生嘛，啊，理想主义，有些时候啊，把这个事儿啊想的那就过于美好。你呢也别介意啊，理解啊。
2: 好，
3: 李总，这是东北的特色锅包肉，酸甜爽口。

0: 怎么？我喝一壶，
1: 我干了。
0: 你身体不好。
1: 李总，不是就喜欢东北吗？这咋到东北来还整的这水土不服了？
2: 不好意思啊，一点点小毛病。不过我看今天秦局长喝的也是饮料啊。
1: 我们有规定啊，工作聚餐不让喝酒。
2: 有没搞错啊？广明呢次嚟系私人朋友聚会噶嘛？
3: 点解工作餐嘅？
0: 系啊系啊，
2: 私人聚餐啊！我们来东北就是为了振兴东北，跟大家合作，所以你要放心。
1: 李总，你那个开发方案我看了，那的确是为了我们边河的开发着想，是吧？是个好事儿。
2: 嗯。
1: 所以呢，今天呢，我给你交个底，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了。但有一点啊，就是你那个林子钻井的那个承包权啊，就在陈兴杰陈总手上，还有我们这位王庆山王总手上。所以说他们两家你必须选一家照顾，你要不然我批给你了，他们两家你绕不过去啊。
2: 明白明白。陈总那边呢，是因为薛礼的关系，我多多少少去关照一下，意思意思嘛。至于最终跟哪一家公司合作，我们在边河当然要听领导的。找个时间，王总带我们去你的林子里转一转，我们考察一下嘛。如果你承包的那块山林的确能够满足我们集团公司的开发需求，那么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1: 好，
2: 怎么样，金局长？
1: 嗯嗯，我全力支持。那来吧，
4: 来来来来，
1: 上上上，
4: 哎，来，喝得愉快，喝得愉快。
0: 嗯，来，整壶整壶，
2: 哎，
0: 这玩意儿得劲儿。出了门我是你亲爹，没出门我是你干爹。
4: 我是个干爹，以后你就是我爹。
0: 老弟，你
4: 爹不用伺候，我送你。
1: 李总，我是痛风，我就送到这儿。
2: 多多保重身体啊，下去和我从香港带来的好酒，
1: 咱们在家喝
4: 啊。
1: 李
4: 总，慢走。爹，慢走，爹，我送你。爹。
1: 我觉得这事儿啊能成，
4: 好啊。
1: 现在就凤琴那边有点麻烦，你想个招儿，你搅和搅和他们。这黄毛丫头算盘打挺响，还指望着这国家公园项目升官呢。你就说这项目，你老百姓能捞到啥好处啊？我开发旅游那是能看见现钱的。
4: 就是他那个不成，我跟你说，您这次啊真是替老百姓办事儿，哪个老百姓不喜欢真金白银的？拿现金那才是真的，是不是？
5: 那等咱旅游业干起来了，他那国家公园的事儿自然就红了。
1: 你是不是没事儿？
5: 没事儿，
1: 你把衣服给我取来。
4: 行，

0: 老师，您觉得这儿条件怎么样？
1: 从整体上看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能证实动物迁徙的路线，还缺乏动植物相关的信息，很多工作还需要完善。
0: 那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配合您呢？
1: 哎呀，在这儿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你看啊，先把咱们前期搜集到的信息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这样啊才好确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咱们一步一步来，别着急。
0: 这边。
1: 哎，好。
0: 谢老师
1: 啊，
0: 咱们今天转了三道沟林场，您看看，觉得这一片是不是挺适合做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
1: 这个入口社区啊，有一大特色，就是能够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但现在三道沟好像没什么生活。

0: 人口的，可能做不了入口社区啊。
1: 虽然现在没什么生活人口，但是一旦发展成了入口社区，原先住在这儿的居民啊，都会非常乐意回来再就业，带动附近的经济发展。您看这片，这片啊，原先就是我们923工队的家属区，我的大哥现在就是守护这片林子的护林员，我的爷爷现在还住在这儿呢，就是这一片的活化石。现在我们再往前走走啊，就是我爷爷家了。咱们去家里坐一会儿，咱们喝喝茶，等小王小李他们回来了，咱们再出发。我爷爷呀，特别爱跟人讲山林里的故事。
0: 是吗？
1: 哎，庆山叔，你们咋搁这儿呢？
2: 哎，这就是那个省里来的领导啊，我们有事儿向他反映反映。
3: 领导啊。
4: 这是你的专家，不是领导。
3: 哎，
4: 没事，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说呗。
3: 领导，你看，这三道沟林场都是我们承包的，我们跟厂里签了30年的合同，现在还不到5年呢。你说，那我们这个合同啊，还有这个林场，这到底怎么办呢？
0: 不是，我不是领导，我是那个。
1: 这个关于承包林的赔付的事情，今天在会上我不是跟您聊过了吗？哎
3: 呀，说那些没用，领导。我们种的红松啊，去年才刚栽上，一想成材啊，那得需要30年呢。种的那可是顶级的红松啊，就你们这点赔付，能顶我们30年之后的价值吗？
5: 我种那个是啥啊？林下灵芝，那你千年以后那就是千年灵芝啊！
6: 还有呢，我这合同是20几年的，
0: 是
6: 吧？
0: 你们这些问题找相关部门反映，我是来考察的。
3: 我们跟领导反映问题了，你可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7: 我就看着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人小女孩，
8: 谁欺负谁？
6: 我来讲理来了，
8: 问题呢？
1: 我没事，哥，你看我一点事儿没有，你冷静啊。
7: 你说，
1: 各位叔叔们，我也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我也是咱三道沟的孩子。你们说你们有承包林，我哥也有承包林。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包括你们的心情，我懂，我都能理解。如果国家公园建成了，未来会有新的岗位、新的工作，包括你们说的所有的损失，我承诺一定会有赔偿的。
3: 这下
9: 拉倒吧，
5: 你别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啊！你们说这些东西，我们没看见、没听见，咱们能信吗？
7: 对呀、啊，
5: 不
7: 能信。
10: 有问题找林业局。
3: 不行，
10: 别欺负我妹妹。
1: 哥，
10: 不行，回家。
5: 走，你上哪去？你这谁呀？专家，
10: 解决。
3: 庄成，你把人放了，这事儿没解决咋办？
7: 呼的了，
6: 快点！
10: 快走！走！
11: 陈总啊，
12: 嗯，
11: 我听说李总要跟王庆山那边合作了吧？
12: 可能是吧。咋的了？
11: 咋的了？那我们呢？
12: 那就不合作了呗。
11: 不是，我搞不明白了吧？那之前他可是很看好我们公司的嘞。
12: 但我不看好他们。
11: 这个节骨眼上啊，有公司愿意跟我们合作，那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
12: 你知道他们收购之后想干啥吗？
11: 搞旅游啊！
12: 来来，你过来，看看这计划书。这里边的方案，全都是按照我最初给他们提的方案写的，一点不同的意见和想法都没有。
11: 所以呢？
12: 所以这代表他们另有所图。那就这么写方案，不就是想把我们手里的承包权给骗到手吗？当初咱为啥要在这儿开公司？如果单纯就是为了挣钱，这何必在这儿待着呢？
11: 我知道碳中和吧，碳中和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看见什么了？数据啊，虚无缥缈的数据。
12: 下个月，碳中和林的项目就要在北京正式的启动了，这不是离咱们的目标就更近了一步吗？你要相信我，碳中和会重塑整个世界。它是科技发展的未来产业。
11: 好了，啊，那你就说嘛。

0: 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1: 我更倾向于支持申请国家公园试点，以后咱们可以承接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旅游管理，也可以和碳中和更好的对接。
0: 打勾了喂，那国家公园八字一撇还不知道在哪里了。好，我们就当它能申请下来。那你打算在这里面投多少年？8年？啊，4年？还是20年？难道说你要让我们啊一辈子在这个项目里面才算完吗？
1: 咋还激闹上了呢？你坐坐坐，喝点你给我带的茶。
0: 你有没有跟你这些个股东们说过你的想法呢？这些山沟沟里面的人，让他在追加投入和拿到现金里面，你觉得他们会怎么选呢？他会心甘情愿跟着你干？
1: 是是是，这个方案我会跟他们一一的解释。
0: 陈总，陈老师，你还以为你在大学里面吗？你还以为你只谈理想就可以让所有人闭上嘴不吃饭？那是你的理想，不是他们的。他们要的是什么呀？是钱，心杰。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确实不该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我认同，我认同。
0: 陈老师啊，你真是搬起石头哎砸你自己的脚。这些股东基本上都同意收购了，你看一下。
2: 君啊，你是没看到啊，这人家走的时候啊，那脸啊都快搭到鞋面上去了，老狼狈了，造的。哎，
3: 行了，景山，这事儿要整明白了，我也能光荣退休了。
4: 我在咱们林场啊待10多年了，说实话有感情。这临退休我就当给大家伙儿我再干件事儿。
2: 是是是，这些年可真是没少给我们干事儿。你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好好配合。你看这事儿扒拉的怎么样？扒拉倍儿服的，这账全给清理完了。
3: 你带他们踩点的时候啊，你就把你平时那个舞舞轩轩那劲儿你拿出来，就你那张牙舞爪那劲儿，
4: 好啊。介绍咱们林场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也是最有感情的，是吧？你就好好夸夸咱们这个林场。
2: 好，
4: 这能拿出那劲儿吧？
2: 那放心吧，这是行政手术啊，这事儿我保证夸到天上不让掉地下，掉地下咱得接着还得，是不是？这你放心。但是咱去哪儿啊？
4: 你温泉你没看过啊？
3: 没有。
4: 你这么的，你今天晚上你啥也别干，你就想象一下啊，你就泡温泉，然后你前面的景色就是雾气昭昭，像仙境，像水帘洞，孙悟空水帘洞似的。你看这还搓上泥了。你呀、啊，你今天晚上你不行，你回家喝点啊，你就想象你什么呢？明天你就是猴，你家啥样？水帘洞不就你家吗？你是猴啊，你想象吗？
5: 水帘洞，还要像猴？
4: 你也不让我当孙悟空啊？
6: 哎，来了！哟，二姨来了，
7: 咋真在家呢？没打扰你吧？
6: 啊，没有没有，进屋。
7: 妈，这家收拾的真干净啊！
6: 二姨先进屋坐会儿。
7: 我是不是得脱鞋呀？没事，知道你们年轻人都爱干净，干净点好。
6: 啊，那二姨先坐，你再坐一会儿，星姐一会儿就回来了。
7: 啊，我不找星姐，我那啥。我来看看你呀，我这不给你带来我从海南背回来的椰子。
6: 二姨，我来就行。
7: 不用不用不用，这玩意儿太硬，你整不动。
6: 哎呀，你
7: 尝尝，可好喝了。
6: 啊，
7: 好喝，我在海南喝老多个了。嗯。好喝吗？咋的了？小仙，你是不是怀了？
6: 没有，二姨，椰子坏了。
7: 啊？那不能啊，椰子刚活着没几天呢。哦，
6: 哎呦，二姨。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优，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他就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他说：“小优，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去说那些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0: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危。1986年6月24日，病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告。他是邓稼先。

0: 四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戴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是由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他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失利，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东胜岛。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的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作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以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以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1: 他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不要像我，不要学文。”
0: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4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任政府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1: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个原子弹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的。
0: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式蜕变》。

0: 言土语的音乐，刀这个字音专属青的同位素，刀也称重青。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题，在导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一年零十一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九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士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语、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钱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钱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1: 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习华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对你们的，可能妻子也不要告诉。
2: 邓稼先也对这一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是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3: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0: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

0: 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之后，二级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级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1: 因为我们光毕业的吧，就他邓先生，他听了他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2: 我报道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3: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叫他吹出大手来给我捂手，拍拍我肩膀，好好的干。
0: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现在呢，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前三强从苏联带回来，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课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时任二级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比喻，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级部，二级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1: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都有理论设计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钋239，我们当时没有钋239，我们只能用铀235。那么钋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要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0: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了一种横截面，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误，宣告失败。

0: 用铀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1: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测称材料，给那个钢里边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边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物质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计什么办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0: 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1: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一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后来查原因啊，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发现哦，我们就是把那个把一个原子弹放了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边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0: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七八个参数，必须有七八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子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子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1: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算一个计算尺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方还好点，要不要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数成了987吧？哦，你先上面哗哗有九次，有九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再有八次，再一挪挪七次，从上面数就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方，做除法，对不起，没这么简单了。
0: 为了更快地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1: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都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戳戳戳戳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0: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2: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上嘛，就一般以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0: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他有这个实力。
1: 有什么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给我晚上一般都到10点11点以后他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晨来商量，比那好像看脸色把那也不能大好气色，那不是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好几张纸，公司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3: 再加上几张去他的子弹，子弹成千上万的数据打印出来，再加上拿的子弹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也在的他也在的， 有些重要东西都记载在那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的本子上记上。
0: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五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九次持续近一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九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九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三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U-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综合性论证实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1964年10月。

0: 原子弹试验进入预定程序。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的铁塔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中越来的电话，马上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元璋，我就问他，喂，我中央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是核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2: 那大家当然高兴得很啊！邓稼先是朱光亚，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是简直喝得大醉。
0: 在核试验基地的庆功会上，去向张爱萍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已醉不踉跄。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又称热核弹，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当量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3: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0: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3个技术途径，分头去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3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机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实验。
3: 几分钟，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能中子就能测到，这一测出来就能看出来，它跟原子弹显然不一样，它的特征很明显。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在我们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2: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

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了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0: 这是以前我跟邓元来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酒局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元璋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元璋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1: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他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就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2: 他喜欢拍人肩膀，带同事带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3: 都是山路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省内的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3天时间。下面是一条河，这边就是个山，这个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2: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10000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大山之间，大山深处那些试验场、研究室、车间厂房里，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化学炸药加工、核材料加工、核装置总装配、冷试验、热试验、原子弹氢弹装备，操作者将雷管插入装置时，人们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3: 邓稼先到那哈啊，有很多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就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那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2: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也设置完毕，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4: 改制的时候，全

比较小，他为什么胆子小？我的理解啊，你譬如我给你李仁不叫你射击，你说这个女子来爆炸，她的威力只有2万吨，这个你五

0: 有小问题。
1: 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的偶然事故，核弹坠落着地。防化兵搜寻到了未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七部副部长赵景湖对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0: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得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1: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点，邓稼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尽管身着防化服，事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邓稼先遭受到了严重伤害。1980年，一次核试验前临时派出部长，核爆成功后，心绷得太紧太久的邓稼先，竟突然休克。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他都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0: 他一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哄堂大笑嘛。
1: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的诗句。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核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2: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疼针。”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1: 术后第四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3: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了。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心疼。

0: 你叫我吗？你喊一声吗？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起来看一看。
1: 人家现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2: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许如熙说：“有两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起草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0: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二次手术以后，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垫着那个垫子，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再换一换呢，再换一个的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2: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十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三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此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一面。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3: 今天你授予我中国劳动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做不起实验，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绩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2: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授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0: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其实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一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
2: 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他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似自言自语：“死而无憾。”最后一句则是

7月25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4天后，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来佩戴。

0: 这张在病房里拍摄的照片是邓稼先最后的时光。
1: 说邓稼先这手比划什么东西呢？是吧，我知道啊，这邓稼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有个眼神，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就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像拉小提琴说这音乐家他眼睛好像空的。
0: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嫣红，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誉。

每株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你回来了，怎么样？找到燕双鹰没？
1: 找到了。
0: 活的还是死的？
1: 活的。
2: 别紧张，我是来找你聊天的。
1: 大哥，不是他干的。
0: 我知道了。
2: 如果我不是以前就知道你是老刀把子，我会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
0: 哦，谁？
2: 我的师父步英。
0: 我们长得很像吗？
2: 除了这个。
0: 这是拜马大炮所赐。几年前他设下陷阱陷害我，一场大火将我的左半边脸烧得只剩下一副白骨。哎呀，燕大侠，久仰久仰啊。
2: 好，久仰。
0: 你的名字早已是如雷贯耳啊，到今天我们才见面实在是太晚了。
2: 只要你想见我，燕某随时会来。
0: 哦，只要不是来杀我，我随时欢迎你啊。请坐。

0: 知道了杀手的身份。
1: 是的。
0: 只有一点我觉得有些奇怪。
1: 是什么？
0: 在黑戈壁除了你，谁还会有这样的身手啊？
1: 他并不属于黑戈壁。
0: 哦，
1: 也许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0: 啊，有这种事儿？
1: 嗯。
0: 这句话从燕双鹰的嘴里说出来，确实令我感到有些惊奇呀。
1: 他是个非常可怕的人。
0: 你能应付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试一试。
0: 有把握吗？
1: 我只能告诉你，尽力而为。
0: 嗯，好吧。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哦，你说看看我能不能做到。
1: 很简单，如果抓到他，他就是我的。
0: 嗯，好吧，反正我要他也只是杀死他。就这样成交。怎么样，用我为你安排一下吗？
1: 不用了，今天晚上我要准备准备。

0: 你好像很喜欢他。
1: 是的，他不错。
0: 那时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你知道吗？
0: 当然，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变得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
1: 你能对付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多次逃脱了我的追杀，但他始终不知道我是谁，甚至不知道我还存在。
1: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我想目前燕双鹰还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因此我们也没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对付他。
0: 等你感觉到了威胁，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1: 我想他没有那么可怕吧。
0: 不管你怎么想，但有一点必须明白，燕双鹰必须要死，而且这一次绝不能再失手。我准备了一支高倍数的狙击步枪，可以远射1公里以外。
2: 有了它，
0: 我会配合你去杀了燕双鹰。

0: 你来干什么？
1: 来看看你。没有杀死我，你一定很沮丧吧？

0: 句话应该我来问你。
1: 哦，为什么？
0: 你不是处心积虑的想要杀死我吗？现在你终于出现了。
1: 你的枪法很好，那一枪只差一点点就打中心脏。
0: 不错，我是要杀死你。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我恨你。
1: 哼，这可是有点奇怪了，平白无故的你怎么会恨我？顾英肯定从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你各种杀人的本领吧。
0: 你说什么？
1: 不管从哪一方面说，你都比你的姐姐厉害。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哼，我说的是李慧，这你应该明白了吧。
0: 是的，你杀了他。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1: 因为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
0: 哼，你根本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1: 你不是也想杀死我吗？
0: 不错，我想，我也不需要解释什么。
1: 当然不用，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从我在临河集外救你，到两家开战，再到三家会议诱我上钩，都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对吗？但是你只算错了一点。
0: 是什么？
1: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谁。
0: 哦，为什么？
1: 你的长相，世上没有那么相似的陌路人。
0: 既然你早就知道这是个圈套，为什么还要来送死？
1: 我的哥哥和兄弟都死在刘大麻子手里，我追了他整整5年，他知道我会怎样对付他，因此在这5年里他从没有离开过山寨一步。你知道，如果他在山寨，我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0: 于是你使了个苦肉计，用假死骗过所有人，晚上回到平阳客栈，杀掉了刘大麻子和他的部下，然后再来杀我。
1: 我并不想杀你。
0: 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别再假惺惺了，我就在这儿，杀死我吧。
1: 如果你想让我死，那就开始。

0: 不了手，我没有。
1: 你会明白一切的。
0: 我不想杀你，我不想让你死，我爱你。真的不是你要杀我？
1: 当然不是了。
0: 我害怕他像鬼一样跟着我。
1: 放心吧，现在我来了。
0: 你会待在这儿一直陪着我吗？你不能待在这儿，老刀把子正在四处追杀你。
1: 你放心，我会回来的。

0: 认识这个吗？那是你会的。啊！到底是谁？你说呢？不管你是谁，但绝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玲。你认识的小玲是什么？她只不过是个贱货。
1: 杀死他！贱货不该死吗？你是不赢，对吗？<笑>就算是吧，你会和小玲都是你收养的女儿，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笑>小玲是我的女儿，哼，她只不过是我的褥子。 你说什么？从她13岁起，我天天都要她陪我过夜。她是个小美人，不是吗？你也是这样对李慧的。李慧，她没有小玲那么骚。我只要小玲，她是我的女人，
0: 是个畜生。
1: 没有好下场，
0: 本来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为什么要杀小玲？

0: 走，可他还在为你和李慧报仇。
1: 他爱上了别的男人。
0: 谁？
1: 你。他爱上了你这个贱货。我要杀了你再杀他，
0: 谁也杀不了。
1: 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花了，不是吗？
2: 你已经死了。
0: 死人能杀人吗？记得在老伙计墓碑前，你杀死了李慧，我杀了你。你的左胸中了三枪，是我把你埋掉的，师父。

0: 胡说，我没有死，我没有死，认命吧，你已经死了，不是捕鹰，你是小玲，小玲，我是小玲，我是小玲，对，你是小玲，受了捕鹰的摧残，从来没有对人倾诉过，十多年来，你一直把痛苦埋在心里。认为没有人能救你，你只能依靠步鹰。对你来说，只有步鹰才是最强的人，所以在你的潜意识里学习他，效仿他，很多年很多年，形成另外一个你。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小玲，不是步鹰，永远不是。步鹰已经死了，快醒过来，快醒过来，小玲。
1: 我是小玲，
0: 对，你是小玲，捕鹰是你的仇人，别让他再躲在你的身体里，快醒过来！
1: 我到底是谁？我是谁？
0: 你是小玲。

0: 精心过你，是吗？醒来吧，我求你。我没能保护好李慧，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不希望你也。
1: 你真的没有杀死李慧吗？

0: 怎么了？
1: 没什么，你只是做了个噩梦。
0: 他又要杀我是吗？他到底是谁？
1: 要我说真话吗？是你。
0: 什么？
1: 那个杀手就是你。
0: 是我。

0: 什么会这样？
1: 在你的潜意识里，你把自己当成了捕蝇。
0: 不，这不可能，我恨他。
1: 但你又不能摆脱他，他在你身上做了那些事，变成了你最深的也是最痛苦的回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是刚才那个杀手告诉我的。他认为自己是捕蝇，他要杀死小玲，因为小玲爱上了别的人。
0: 因为我爱上了别的人。是的，我爱上了别的人。

0: 从来都不知道你做过那些事。
1: 那个小林是什么样子的？
0: 非常可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杀手。
1: 从13岁开始，吴英每天都到我的房间，他告诉我只有他才能保护我。开始我非常害怕，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李慧也这样。后来我渐渐长大了，明白了他在做什么，他还是每天都来，用很长时间。我非常痛苦，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死过几次，可都被他救活了。他对我说，我是他的女人，永远都不会改变。从那时起，我知道自己完了，我永远也无法摆脱他的控制。直到有一天，我得到了他被你杀死的消息。

0: 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高兴，只是觉得心里一下子空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你完全被他控制了，思想、意识，一切一切。
1: 于是你产生了另外一个自我。另外一个自我？是的，就是刚才那个杀手。 现在的你是你的主人格，而那个杀手就是你自己塑造出来的替身人格。你的替身人格鄙视你，认为你懦弱无能，而且背叛了不英，因此一定要杀死你。
0: 怎么会这样？
1: 你遭到的欺辱和虐待，对任何人都难以启齿。多少年来， 你一直将痛苦深深地压抑在心里，得不到宣泄，在你的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下贱、胆怯。你鄙视自己，不停地自我折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替身人格。而这个人格的模板，正是你心里既惧怕又依靠的不英，因为他是个强悍的男人，所以我看到的那个杀手，
0: 从声调到动作，竟然与不英一模一样。也许真像你说的那样，不英死后，我开始做噩梦，而且我经常发现自己身上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伤口。开始我非常害怕，但慢慢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1: 你是处在梦游的状态中，那个你练就了一身好本领，那是潜能，在你清醒的时候是发挥不出来的。我真的很厉害吗？非常厉害，在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连我都对付不了。
0: 真不知道我杀了多少人。
1: 这不能怪你，你是无法控制那个杀手的。 你是怎么发现的？平阳客栈那天夜里，我们交过手，只是你不记得。那天，你不是受伤了吗？哼，你知道，那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你煞费苦心，联络了三家山寨，计划进行的完美无缺，没有一丝漏洞。除了这个苦肉计，
0: 我也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1: 我赶到平阳客栈的时候，你正在大开杀戒，我很吃惊。黑隔壁出了如此厉害的杀手，而我却不知道。但是，我从没有想到过那个人就是你。那么，你是怎么想到的？你的手。
0: 我的手，
1: 是的。回到草棚后，我一直在想，这个杀手究竟是谁？我想到了老刀把子，想到了杜琪。可最后，我想到了你，因为我看到了你握刀的手，那是女人的手。哦，我把你打断了，你接着说吧。
0: 日本人投降后，我进了中央军，正赶上收编土匪的机会。我发誓要杀死你，替李慧报仇。我四处打探你的消息，得知你和刘大麻子是死仇，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个计划。计划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终于我见到了你。那一刹那， 我突然感到很迷茫，我在想，难道真是他杀死了我姐姐？从那儿开始，我的信心动摇了，我不知道该不该杀你。后来，我们同住在一间房中，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

0: 我甚至想过要放弃计划。在那段时间，我从没有恐惧，也从没有做过噩梦。渐渐的，我发现我爱上了你，但计划却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我的恐惧又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终于，我向你开了枪，我看到你的头垂下来了，我以为你掉进了悬崖。
1: 其实我就躲在附近的岩洞中，我看到了你跟着雪姬奔跑。
0: 你可能无法体会我当时的心情，我感受到了失去，这是自丧失理会之后从没有过的感觉。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我又想到了死，但我却没有了勇气。从那天起，我又开始不停地做着噩梦，太可怕了。
1: 小玲，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李慧是被步英杀死的。如果说我有错的话，那就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0: 李慧也爱你是吗？这是李慧的，我也有一条一样的。

0: 一定要杀死燕双鹰。
1: 我想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0: 怎么，你怕他？
1: 大哥，燕双鹰是个真正的英雄，我佩服他。
0: 但你一定要杀死他。
1: 大哥，您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吗？
0: 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你要做的只是执行。

0: 你到底要和我说什么？我想和你说一说燕双鹰。怎么？他太危险了，如果有一天和我们作起对来，是没有人能够抑制的，所以。 你想除掉他？是的。哼，好像不太可能。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哦。只要是人，总会有疏忽的时候。他离开群仙酒店的时候。 心情似乎不太好。你看到他离开？哼哼，是的，我还看到了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两个人的事情，那是我们之间的事，好像与你无关。哼，那个杀手呢？难道也与我无关？
1: 你都知道了。
0: 哼，其实那个杀手是谁并不重要，我也不想知道。燕双鹰就不同了，他是后患。

0: 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他死。这一次我可下了本钱了。
1: 哼，我倒想听听。
0: 当然，昨天夜里我派出了四路人马，埋伏在临河集外的四条沙路上，我的人将沙地挖成大坑藏在里面，上面用芦席盖好，撒上沙土，不管燕双鹰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等他。怎么，你开始担心了？你不是一直希望他死吗？
1: 现在我变了。
0: 哎，女人呐，真是善变。
1: 哼，你是杀不了他的。
0: 哼，现在我不想说的太多，但这一次我有把握。
2: 哼，
3: 老爷，老妖，老妖，
2: 大哥，他死了。
3: 嗯，
0: 你看到他尸体了吗？

0: 大雷啊，大雷啊！
1: 哎，哎，爹，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谁呀？干嘛坐在我家门口？
1: 啊？你说什么？
0: 我问你是谁？
1: 我要知道就好了。
0: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难道你是个傻子？
2: 那当然，别瞎说。老柯，你贵姓啊？
1: 大叔，我真的不知道。
0: 那你坐在这儿干什么？是不是肚子饿了，想讨口饭吃？
1: 要是家里有多余的饭，就给一口吧。
0: 讨饭就是讨饭，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等着。
1: 是您的女儿吧？
2: 啊，老柯，那你到这儿是办什么事儿吧？是投亲吗？
1: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亲可投啊？
2: 那你这是……
1: 哎，到处走走，也许能想起点什么。
2: 哦，这样吧。也别蹲在门口了，到家坐会儿。
1: 啊，好。
2: 哎，来，
1: 哎，
2: 走。
0: 爹，
2: 大脸啊，把饭端到堂屋吧。
0: 啊，好。
2: 哎，来，
1: 哎。
2: 请。坐啊。
1: 哎，好。
0: 你吃吧。

0: 叔大姐，谢谢你们了，我走了啊。
1: 哎，老客，先别忙着走，再坐会儿。
0: 啊，不给您添麻烦了。
1: 嗨，都是穷棒子，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来来来，进来进来。
0: 那好。
1: 来来来。坐。

0: 你还挺懂事的，吃完饭还知道把碗洗了。
1: 老哥，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也不知道，我想大概27、28岁吧。
1: 怎么，从前的事儿一点都记不起来了？您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2: 我醒来的时候是在马背上，浑身是伤。我为什么受伤，怎么受的伤，还有以前的一切，我都记不起来了。
1: 那是遇到土匪了？
2: 也许吧。
1: 俺们这白鹿山上也有土匪，为首的叫马大炮。这帮天杀的没少祸害穷人。
2: 怎么没见到大婶啊？
1: 早没了，现在就剩下我和闺女过日子了。
2: 大叔，家里边缺人手吗？我也走累了，能不能在您这儿住下，讨点生活？
1: 家也是穷人，恐怕雇不起人呢。
2: 哦，我不要钱，只要管饭就行，啥活都能干。
1: 看你这身板倒是个好劳力，可是老客白使你，俺这心里可不落忍啊。哎，对了，俺们村东头有个大户人家，姓胡，我们都是他们家的佃户，你到那儿去兴许能比我这儿好点。
2: 我不愿意给地主当长工，我看您是厚道人，要不您就收下我吧。啊，
0: 爹，看他怪可怜的，就让他住下吧，反正咱们家现在也缺人手啊。
1: 好吧，既然你不嫌弃这个破家，那就留下。这虽然是粗茶淡饭，可用不着受地主的气。
2: 谢谢大叔收留，我这谢过了。
1: 都是穷棒子，别说收留不收留的，有饭一起吃吧。
0: 留下是留下，但得依我一件事儿。
2: 姑娘，你说吧。
0: 把你那一脸脏胡子给刮了。
1: 这孩子。
2: 叔，您给我随便起个名字吧，以后喊着也方便。
1: 说起这个还真是的，我们这村子叫胡家窝吧，东头的胡家是我们的东家，我们都管他叫胡二阎王。他的女婿是白鹿山的土匪马大炮，他仗着他的势力可没少欺负我们。哎，不提了，谁叫咱命贱呢？这个村里还有个保安队，领头的是胡二阎王的儿子，成天没事干，尽找乡亲们的事儿。你要是没个名字，他们问起来还真麻烦。这样吧，大连他姥姥家姓李，你就叫李大喜吧。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外甥。
2: 哎，好。
0: 爹，爹，我刚管吴大叔借的剃刀。
1: 大莲，我们商量好了，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大喜，是我外甥，以后你就叫他大喜哥吧。啊，
0: 好，大喜哥，走吧。

大喜哥，没想到你长这么好看。

0: 有什么好吃的？
1: 今天犒劳你们，给你们摊了个鸡蛋。
0: 那可真是过年了。
1: 哎，急什么？还有东西呢。那，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2: 时候给爹也做一双。
1: 爹，你真是的。我到河边去，吃完了家伙放在那儿，我回来收。
2: 这丫头。

0: 干什么呀？我再晚一点叫，脖子就被你扭断了。
1: 这我也不知道，这怎么会这样？
0: 你真的不知道？
1: 我知道，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
0: 你那两下子可真厉害，大喜哥，你从前到底是做什么的？
1: 我要是知道，就不用坐在这儿想了。
0: 本想吓你一跳，没想到差点被你把脖子扭断了。
1: 大莲，对不起啊。
0: 好啦，我才不会怪你呢。大喜哥，从前的事儿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1: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不知道名字，不知道过去，没有人认识我。我只是躺在马背上，浑身上下有20多个弹孔。
0: 20多个弹孔？

0: 我就那样躺了十多天，没有吃的，只有水，
1: 太可怕了。
0: 在那些日子里，我想了很多，我是谁，我是怎么受伤的，可脑子里只有一些残缺不全的记忆，没办法把它们连贯起来。那时候我才明白，我丧失了记忆。
1: 那后来呢？
0: 又过了些日子，我的身体可以活动了。我到洞外捕鱼打猎，很奇怪，我做这些事情都非常容易。那些天里，我一直在回忆，却没有丝毫进展。我想，也许我该出去走走，可能会有人认识我，或者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想起过去的事情。

0: 于是我离开了山洞，漫无目的的到处流浪。可是没人认识我，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1: 然后你来到了这儿。
0: 我真希望是做了一场噩梦。
1: 大喜哥，别着急，你会知道自己是谁的。
0: 但愿吧。

0: 小西啊，还真是把庄稼活得好手啊，就是有点怪怪的。一个人想不起自己的过去，你说他能不怪吗？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他有时候好像很厉害，也很可怕。
1: 他确实是个奇怪的人。大喜啊，歇会儿再干吧，啊！
2: 哎。

0: 进来。
1: 队长。
0: 怎么样？
1: 弟兄们已经回来了。
0: 有线索吗？
1: 这个月弟兄们几乎把林和吉附近翻了个遍，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也没有任何线索。

0: 你们说这到底是不是件好事？
1: 我觉得不
2: 好事。
3: 大哥，
1: 我觉得是
3: 少说两句，
1: 不是好事啊。
0: 小六子，站到前面来，让众家弟兄们听清楚。
3: 大哥，我觉得这不是件好事。
0: 好，说说看。
3: 咱们占山为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干什么全凭大哥一句话。要是被中央军收编了，上面不知道有多少给爷爷管着，以后可就没那么自在了。
1: 对呀，还得多少人管着。是啊，
0: 有道理。三郎，你说说看。
4: 大哥，我觉着吧，这是件好事。
1: 对，
4: 我也觉得是好事。你看，咱们被这个中央军收编以后，
1: 好啊，是不是？
4: 那咱们就不再是土匪了。
1: 对呀，
4: 而且啊，咱们还能得到大批的实惠
1: 呀。对对，老爷
0: 也有道理。哎，
5: 爹，
0: 去请你七叔来。
5: 是爹。嗯，

0: 凌晨四点，当人们还在睡梦中，蓝山头的渔港已是一片繁忙。从海州湾捕鱼归来的渔船，满载丰收的喜悦停泊靠岸。
1: 这是外省四头人，对面啥子煤火店，你们看这个落叶，对面一米多。
0: 海州湾位于黄海西南部，是中国的八大渔场之一。每年九月开海以后，蓝山头的十多个渔港码头不分昼夜忙个不停。2021年，蓝山头海洋渔业捕捞产量达到6.2万吨，产值超过了5.8亿元。一船船渔货上岸装车，很快就能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里。太阳渐渐升起，洒下粼粼波光，也照耀着海边生机勃勃的渔村和小镇。蓝山头地处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南临海州湾，海岸线长约5.5公里，拥有国家一级渔港蓝山渔港和三个省级海洋牧场。这些年，蓝山头凭借海洋优势，除传统的渔业捕捞外，海水养殖面积也达到了19万亩。2021年，蓝山头水产品总产量超过16万吨，产值约为10亿元。耕耘在浪涛里的人们，也收获着一年更比一年强的好日子。
2: 秋天的风带着海的味道吹过蓝山头，和码头上的忙碌喧嚣相比，这里的渔村就显得格外的安静了。走在倾斜向海的石板路上，两侧是错落有致、依山而建的民居，墙壁上还装点着独具着渔家风情的渔民画。蓝山头人在海上搏击风浪，在山坡上建造房屋，这里是他们世代守望的家园，也是他们不断闯荡海洋时出发的起点。
0: 秋日的阳光让蓝山头的红瓦顶显得格外鲜艳，一条条石板路串起海边人家风里来浪里去的岁岁年年。蓝山头下辖的17个村庄大多分布在向阳面海的山坡上，迎着朝阳，也伴着潮汐，小渔村的日子宁静又惬意。村民张大爷的家就紧挨着蓝山渔港，家里三代都是渔民，他对家门口的这片大海有着很深的感情。
3: 这也是以前的老房子啊。
4: 我爸爸这一辈了都是捕鱼的，
5: 所以你们都是见惯大风浪的人。
4: 哎，对对对，我大儿子上班，二儿子捕鱼，小儿子贩鱼。但是我的儿媳妇呢，大儿媳妇捕网，小儿媳呢也是弄鱼，
5: 所以靠海吃海，一家人
4: 哎都干活，
5: 都有收入，
4: 哎都有收入，
6: 太好了。
0: 靠海吃海是蓝山头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人们在风浪里讨生活，也在风浪里彼此相靠，同船相依。明朝初年，倭患猖獗，朝廷在这里设置了海防卫所安东卫。由于地处山东、江苏两省海域交界，扼守南北要冲，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城池，设置了墩台，一有敌情就点燃烽火示警。明嘉靖34年，倭寇在嘉仓口登陆，他们手持利刃上岸抢劫。烽烟一起，百姓纷纷赶赴战场，和安东卫官兵并肩作战，两度围解，大获全胜。2年后，倭寇再次侵犯，又被军民合力击退。说起这段历史，蓝山头人都引以为豪。
2: 我能感受到当地人实际上有一种血性在，
7: 对，
2: 尤其是作为渔民在海边生活长大的人们，
7: 同船共命嘛，

0: 过去说就是同船共命，
1: 嗯，
0: 就是那么个意思。我今年上了这条船了，我出海了，这面朝水，一面朝天，我们的命生命是绑在一起的，
1: 相互信任和
0: 相互托付，相互依靠，这个东西都是。
2: 历史上，安东卫作为海防卫所存在了300多年，许多军人解甲后留下定居，与这片大海相依相伴。光阴流转，当年军民共与倭寇的战场已成为今天热闹喧腾的港口和鱼市，军人的血脉已融入黄海的浪潮，同船共命、有情有义的传统也在这方水土延续。开海之后，蓝山头人的作息跟潮水保持高度一致。一大早，渔民们就开始整理渔网，给渔船加冰。潮水上涨时，就是出海的最佳时机。
3: 1685，
4: 哎，
3: 等不上，等不上，
4: 等不上，
3: 这是航行灯。给这个离这个船近了，或者和这个船相会了，它就会自动报警，我们进行避让。
2: 过去人们常用行船走马三分命来形容海上谋生的艰辛，而如今渔船上的作业已经变得更加安全舒适，船上配备了越来越多的高科技，通信、护航、探鱼设备一应俱全，还有渔政船只随时为渔民保驾护航。在渔政船上工作的柴龙民，家里祖祖辈辈都是海上的渔民。大学毕业后，柴龙民就回到了家乡。从小听父亲讲述爷爷的故事，让他明白自己的人生应该在广阔的大海之上。
1: 哪一个是爷爷呀？
5: 这一个是
1: 哦，中间的这一位。
5: 对对对对。
2: 20世纪50年代，柴龙民的爷爷柴立清作为渔业代表，与铁人王进喜一同出席了全国群英会。一年365天，他平均出海250天，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船长。
6: 你这个长粮被人拿跌了，他出船继续提也不睡着，把长粮拿了。
7: 他发船，他不说是啥的接触，这拿大拿了。
1: 那个时候只有帆船，
7: 那就有帆船，没有直船。
2: 那个时候，人们还是以传统的方式捕鱼为生，整个蓝山头只有几十条破旧的木帆船，木帆船只能近海作业，冬天更难以出海。1955年，柴立清带着渔民自力更生，造起了机帆船。可是渔民一没有经验，二也缺乏物资，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造一艘机帆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小的渔村里，从渔民到木匠、铁匠，家家都贡献出自己吃饭的手艺，人人都在简陋的造船工棚里忙到深夜。历时8个月，1956年，柴立清所在的仅有40多户人家的蓝山海洋渔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次造出了自己的机帆船。
1: 所以那个时候有干劲儿，把眼前的工具发展起来，生产资料发展起来，
7: 这样就上去了。
1: 人的格局也打开了，视野也打开了。
6: 近海作业又变成远洋作业，
1: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有一种劲头，
7: 对对，
1: 要上深海去讨生活，
7: 对对对，
1: 是吧？
7: 是。
2: 有了第一艘，就有第二艘、第三艘，船越造越多，也越走越远。2022年，蓝山头已经拥有了大大小小的渔船共907艘，其中56艘具备远洋捕捞的能力。一条条乘风破浪的渔船，带着蓝山头人走向富裕的心愿，航行在大海中。
8: 同志们，出去搞了啊！
2: 跟随渔民出海的还有历史悠久的蓝山耗子。耗子既是统一劳作的号令，也是为大家加油鼓劲的呐喊。蓝山头海边

0: 杨洪友和南山耗子表演队的老伙计们正在排练。
1: 你好，你好，你好，我刚才在旁边听哈，很有节奏感，而且很有画面感。
2: 刚才打这个号，那就高，再叫个撑船号。嗯，这个船在水了哈，从给填水了，把船撑到向外撑。
1: 就是要有人带着耗子和没人带耗子，那差得多嘛。
2: 这个啊，那倒是，你别这么啊，那就给我打个一摇一摇，就这样。你要不带耗子，再不还要。
1: 对，
2: 哎，对，
1: 一下子就有了干劲儿了，
2: 哎，对对，
1: 大家心就齐了，
2: 哎，对，嗯。
3: 一来后，一来一来后，
1: 一声声震撼人心的蓝山号子，仿佛把我们带回了曾经众人齐心迎风闯海的劳动场景。尽管现在的人们已经可以借助更为先进的机械和船舶从事生产，但蓝山号子却作为了一种渔业文化形式和珍贵的历史记忆被保留了下来。生生号子流传至今，那份海上人家勇于与风浪搏击的豪迈气概，始终鼓舞着一代代蓝山头人。
0: 改革开放后，渔业市场放开，蓝山头人抓住机遇，有人从事远洋捕捞，也有人开始闯荡各地贩卖海货。他们背着晒制的虾皮鱼干，沿着绿皮火车的路线往西去到甘肃、青海和新疆，往北到达天津、北京，往南直下上海和福建。随着源源不断的海产品运往各地，蓝山头人的日子好了起来。20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海洋资源，国家开始实施严格的伏季休渔制度，传统捕捞向海洋养殖升级转型。宋百盛从父亲手里接过的这个养殖场，就是蓝山头当年最早建设的一批海洋牧场。
1: 我们远远的走过来，就闻到这种咸咸的大海的味道哈。这个正在做什么呀？看起来热火朝天的。
2: 三碧七那个苗种，现在我们这个季节正好是，把它放到海里，装在笼子里，放到海里饲养。
0: 2022年，宋百盛在自家的3000亩水域里养了10000笼三倍体牡蛎。这种三倍体牡蛎和一般牡蛎相比，不仅个头大了许多，肉质也更加肥厚。
4: 来放，对。
2: 普通的牡蛎吧，也就长个二三两。这样的牡蛎嘛，三倍起最多能长到7-8两呢，一个就像一个鞋那么大。去年像他们养7万笼的，那上千万的收入。
1: 哇，那您现在的预估，这个可见的收益是多少？
2: 我可见的估计300万差不多吧。
5: 是纯利润吗？
0: 300多万元的纯利润，在蓝山头并不是件稀罕事。蓝山头19万亩的海域里，养殖着牡蛎、海虹、扇贝等20多种水产品。其中海虹的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年产量20万吨，产值4亿多元，是中国最大的海虹养殖基地。从出海打鱼到海上造田，渔民的步子越走越宽广。宋百盛的父亲宋祥善已年过古稀，几年前他就把养殖场交给儿子打理，自己过上了悠闲的退休生活。每年秋天，他都会在码头挑选最新鲜的海鱼去看望一位老朋友。
4: 怎么样？
0: 张汝基比宋祥善小几岁，一直从事渔具生产销售。20多年前，两人只是生意合作伙伴，却因为一笔欠债成了好朋友。
6: 他这电路股啊，好些人都不是。
0: 1996年，宋祥善从事起扇贝养殖，第一年就挣了40多万元。不曾想，第二年，一场台风在日照登陆。很多老渔民都不曾见过的特大风暴持续了2天2夜。
1: 那个时候等台风过去，您到海边看到是什么样子？
7: 看到一片浪迹，哎呀，那心情那就不用说了。

0: 姓石就是那个想法就有了，你都几百万投的时候你扛不油了，炸子就撑一条棍儿了，有点炸子把桌的就唱一块儿撑个悲伤了。
1: 那场台风让宋强善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也因此欠下260万元的巨额债务。然而就在宋强善陷入困境时，最先伸出援手的多数是他的债主。张路基当时是给宋强善供福子和笼子的商户，那时宋强善已经欠下他10几万元货款。得知宋强善的遭遇，他却从银行贷款10万元无偿借给宋强善。
2: 谁有困难了，就需要用钱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有几情况下拉他一把。谁没跟咱出嘛？你到自己有的自己有那份时候呢，人家也来拉你呀。嗯，走过去那一关呢，眼里一步步的，这不就好了啊？嗯，人不容易呀，人家个人不容易。嗯。
1: 村里同样养殖扇贝的赵洪德，也在那场台风中遭受不小的损失。在宋强善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拿出20000块钱送到宋强善家里。
3: 他有亏了我帮他，他我有亏了他帮我，在我们这个地方，这都很正常，算不了大多么大的事啊。
1: 在蓝山头人心里，这一座座村庄，一方方海田，是大家同甘共苦、性命相连的舟和船。当生活遭遇大风大浪，彼此无价的情谊就是人们挡风遮雨的一片天。在大家的帮助下，老宋的海上养殖场重新建了起来。靠着一点点的积累，宋强善用了16年时间，终于还清了债务。
4: 欠人家5万的先还2万了，先还3万了，欠2万的还1万了，欠了几千的就全部给人家还清了先。
5: 950元、啊、
4: 对，先给人还就要清了。
5: 清意思就是这个人的账、
4: 就是、没有了，
5: 完了
4: 啊，完了、哦、结束了。我们这人确实朴实，善良，没有人，没有一个来逼你的，都是来安慰你，反而
6: 说过很多次，要还完账还给我说反正那个钱咱已经还清了，但是呢这个人情嘛，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拉我们一把的，我们一定要感恩，要懂得感恩，咱不能说把钱还一下就没有心事了，对不对？
1: 当年在台风中遭受损失的不止宋强善，几乎所有的水产养殖户都受到了重创。一场台风让蓝山头人意识到传统水产养殖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敢于尝试的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7: 这呢，这是我们在海底上用那个海底摄像、啊、把它录完了节目以后呢，刻了光盘放一下。
1: 2005年，在政府的帮助下，养殖户宋有金开始尝试浅海立体综合养殖的新模式。
8: 哦，这是在钓。
5: 我知道咱们现在已经开始搞立体生态养殖了。这个立体是什么意思呢？
7: 立体养殖呢，就是从海底到水面都有养殖物，海虹、牡蛎、盔憨，你就毛蛤啊、扇贝啊，这个。各种蛤子都有，这是叫做笼子养的。放在底下养的呢，海参、鲍鱼、海螺、江瑶贝，都是养的。
5: 哇，这么多！
7: 很多对。
1: 立体养殖最下层是人工投放的鱼礁，往上根据水深分别养殖不同的贝类、鱼类。不仅一年四季都有稳定的收成，也抵御了台风等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如今，蓝山头立体生态养殖面积已经达到5万多亩，年产值接近3亿元。而这种养殖模式的出现，源自十几年前的一段往事。当时，有渔民将一条报废渔船沉入海底，没想到因为有了附着体，海藻开始生长，浮游生物聚集，鱼虾闻鲜而来。沉船周围很快形成了一个生态小环境。
9: 我们也叫大海深处的鱼窝，也叫海底银行。
5: 海底银行、啊、
9: 对，一次性投资以后呢，

0: 是永久性的受益。
1: 废船沉入海底，大海却迎来新生。这几年政府大力推广人工鱼礁，养殖户不仅能领到补贴，还能自

0: 蓝山头清澈的海水中，黑头、鲈鱼、马鲛鱼等鱼类又开始在一个个鱼礁间畅快地游来游去。丰收的喜悦还在延续，渔民开始了晒秋。和内陆的村庄不同，他们晒的是新鲜的海鱼，这是海边人家储存食物的古老方式，也称田晒。
1: 大哥大姐，
2: 你好你好。
1: 甜晒为什么叫个甜字啊？肯定不是放了糖吧？
3: 没有放糖，就是牙缝很小很小的，
1: 就是少放盐。
3: 哎，对对，少放盐。如果说一点盐不放的话吧，它就是这个鱼的本身的鲜度提不上去了。
0: 鲜活的大海气息酿出了甜晒鱼干独特的风味。每当有人远行，父母总会在行囊里塞一包甜晒鱼干，让家乡的好味道始终伴随游子的脚步。这几年，甜晒鱼干也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
1: 今天的蓝山头，甜晒鱼已经不仅仅是游子们在外惦念的那一缕乡愁，更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产业。现在每年大概会有数百吨鱼干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甜晒鱼和普通的鱼货相比，价格翻了几倍，渔民们的收入也更加可观。传统的工艺发展成为了致富的产业，而年轻的渔民们也找到了更多靠海吃海的渔业新业态。
0: 秋天的黄海把淡碧色的海波铺展到天边，微漾的水面下依然生机勃勃。这两天，宋大鹏的养殖场接待了一波又一波前来海钓的客人。六百多平方米的海钓平台上，不断响起钓上鱼来的欢呼声。
1: 哇，这鱼货真的挺多的。
4: 对对对，
1: 很新鲜。
4: 对，在一小会里就是这么多。
1: 现在这个季节是海钓的好时候吗？
4: 对，一年有好多时间，春天、夏天，然后秋天都可以。这个东西现在那个我们这边的海钓的，就是一条船一般都是六个人起步，一般就是平均都是七八个人、八个人到十个人之间，一般是人均是800到1000左右。
1: 哦，他们支付这样的费用。
4: 对，
1: 然后能钓出来多少都是他们的。
4: 对对，多少都是他们的。以前我们就是养殖，专门养殖，职高养殖，对吧？这是固定的收入。现在钓鱼的越多了，到我们养殖区去钓鱼了，这都是额外的收入啊。
0: 这几年来蓝山头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宋大鹏瞅准了这是个好机会，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搞起了海上休闲垂钓。如今蓝山头已经建起了3处海钓区域，每年能收入3000多万元。今天的新渔民不用再像父辈那样漂泊在海上。几年前政府开始老旧渔村的改造，通过房屋置换，世世代代居住在渔村的人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社区，房子里配备了暖气和太阳能。70岁以上的老人还可以在集体食堂免费就餐。
1: 羡慕了，真的。
5: 不想拉开都是在做那个房屋，又有蚊子咬，又有苍蝇，又要啥呗？你说真是自多了。
0: 如今，这样的新渔民社区已在蓝山头建成了3个。渔民搬进楼房，还保留着原有的生活习惯。设施齐备的现代住宅里，洋溢着的依然是浓郁的渔家风情。家乡的这片海，为蓝山头的年轻人打开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他们有的办民宿，有的开餐馆，有的拍起了短视频，向人们介绍自己家乡的美景。
6: 希望通过我的视频告诉大家，在中国，在山东，在日照有这么一小段地方，这里的人很实在很朴实，然后这里的海鲜很好吃，这里的风景很美丽就可以了。
0: 老渔村承载着历史，新渔村代表着发展。在古宅深巷中倾听海边人家的故事，在黄海之畔感受潮汐涌动的力量。这片海收获着幸福，也孕育着希望。
1: 早晚潮起潮落，大海无私馈赠，人们朝夕收获，这是蓝山头人的年年岁岁。从传统的海上捕捞发展到立体生态养殖、观光海钓，

种吃法吃海，让蓝山头人吃出了新滋味。对于他们来说，这条耕海牧渔之路不仅仅是一条产业振兴路，更是一条心灵归乡路。

0: 深秋时节，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开，翠绿的黄杨树梢还挂着露珠，园艺村已经车来车往，热闹了起来。村民们正在为黄杨树进行修剪和造型。生长在这里的黄杨树叶片形似瓜子，被叫做瓜子黄杨。面积3.1平方公里的园艺村，近一半土地种着黄杨，每年黄杨带来的收入高达4000多万元。远远望去，家家户户的黄杨连成一片，绵延1200多亩，是华东地区最大的瓜子黄杨生产基地。园艺村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瓜子黄杨之乡。
1: 这个黄杨一年四季必落的，
2: 万年青。这个我老爸手里种了，有个女儿儿子，这个呢留下来呢就有一年了。家有黄杨，代代栋梁。
0: 一代传给一代的黄杨，带着美好的寓意，把生机和活力铺满村庄的每个角落。东海之滨，长江入海，冲击出中国第三大岛屿崇明岛，和上海市区隔水相望。园艺村就位于崇明岛中部，岛上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通气透水的土壤，非常适合苗木花卉的生长。村庄里遍布的黄杨，织成一片平整的绿毯。40多公里长的水路纵横其间，白墙青瓦的江南民居依水而建，潺潺流水倒映着屋舍田园，流淌着临水相依满庭芳的诗情画意。
3: 好好好好，
4: 下来啊，
3: 下。
0: 眼下正是黄杨销售的旺季，每年9月到春节前，每天都有上百辆大型货车在村中来来往往。各地赶来买树的客商

0: 常熟门熟路，一到村里就进入各家的园子选购。施贺生家有两棵精美的黄杨树，每天都会吸引不少相熟的客商来看看。
1: 这年纪了，它估计要四十年。
2: 有四十年啊！这个树在你们崇明这边长得还好一点，在我们那边这个五十年、六十年你也长不了这样。
1: 这个树光造型就造了十多年了，每年都按修剪四五次，这样才漂亮了。
3: 这就是说，这个店上面。
0: 谈到家乡的黄杨，施贺生心里充满了自豪。黄杨生长缓慢，自古就有着“每岁长一寸，不亦分毫”的说法。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南等地区都有黄杨栽种，很多地方每年只能生长一季，但因为崇明岛优越的自然环境，园一寸的黄杨树每年可以生长两季，这也使得当地发展黄杨种植产业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 那你这个树大概有多少棵？
1: 我大概一千多棵吧，大大小小七八亩地。
2: 今年卖了多少？
1: 今年三十多万。
2: 三十多万还可以。
1: 现在家家户户都在造型，老太太、老伯伯都在造型啊，他们都自己也能干，干了也可以卖得好价钱。
2: 所以说都发财了，你们崇明岛种黄杨都发财了。
0: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棵造型黄杨的价格可以卖到几千甚至几十万元。它装点着人们的生活，也为园艺村人带来丰厚的回报。2022年，村民人均收入超过6万元。
4: 大家好，我是冯阳宝宝，老早人家谁叫木种君子，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上海市崇明区工业镇园艺村。
0: 这一天，村里举办起一年一度的黄杨文化节，上海植物园的盆景技师也来到了现场。这株盆景的造型，施贺生和搭档始终觉得不够出彩，于是请上海植物园的盆景技师赵伟提提建议。
5: 就是现在这个形式呢，有点四平八稳，剪一段小木头给它撑开了，这个效果会更好看一点。
2: 换
1: 上，穿上了一搞就好看多了，穿上了有动感了。你们弄的这景色弄得比我们好看，我们还在学。
5: 反正我们多交流呗。
0: 园艺村人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活动现场，赵伟创作了一盆黄杨与水元素搭配的盆景，创作灵感来自于当地种植黄杨的一段往事。
5: 当时的那个构图一个造型，用石头围成一个堤岸，在这个堤坝里面呢种树，外面呢就是水
6: 长江。
7: 这个限制的话是民国限制。
0: 盆景中展现的堤坝，如今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崇明县志里还记录着这段往事。
6: 这件事也被那个记载了，赵公堤，乾隆57年知县赵廷建筑。
0: 由于地处江海交接处，历史上崇明岛时常遭到台风、大潮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良田房屋一次次被摧毁冲垮。乾隆年间，赵廷建到崇明担任知县，看到百姓之苦，决心修筑一条贯通南北的百里堤坝，彻底解决水患。
6: 这个是我们崇明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筑堤啊，而且这个堤的话一下子筑就是100多里。考虑到的就是叫做毕其功于一役，既然要做这件事情了，你就做的质量要好一点，时间要长一点，因为这件事情还是对后世子孙啊会带来很大很大帮助的。
0: 筑堤是件大事，不仅惠及当代，更能福泽后世。人们纷纷出钱出力，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修筑起岛上第一条延绵百里的长堤，终于把汹涌的波涛挡在了堤外。然而，崇明岛的土质多为松软的沙土，人们又担心江浪不断的冲击会逐渐侵蚀堤坝。为了让堤坝长久，有人提出可以在堤上种植黄杨，黄杨根系发达，能牢牢固住沙土。那时，岛上人家一直有着在房前屋后

0: 种几棵黄杨的习惯。听闻此事，人们纷纷挖出家里已经种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老黄杨，移植到堤坝上。此后的百年间，因为这道屏障的保护，岛上百姓得以不忧水患，安居乐业。
1: 这个《村民县志》它记载汉玉贤朝百世历赖，然后后面还有个例子，光绪三十一年巨朝堤外堤内绵谷丰收，百世历赖就是造福子孙后代，其实是一种这个叫长远的一种发展眼光，还有长远的一种发展思路。
0: 由于崇明岛面积扩大，堤坝失去了原本的作用，渐渐消失，但变殖黄杨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也把祖辈立在长远的行事准则扎根在这方沃土。与上海市区一水之隔的崇明岛是由江水携带泥沙冲击而成的，1300多年间就从一座不起眼的小岛成长为中国第三大岛，如今更以每年5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着面积。这里土地资源丰富，土壤肥沃，素有上海绿肺之称。在20世纪初，这里就出现了专为城里供应花卉苗木的原厂作坊。1958年，岛上成立了核心园艺厂，也就是今天园艺村的前身。顾鸿春的父亲曾是园艺厂第一批苗木匠，老匠人培植出的黄杨树如今还有许多生长在上海的大街小巷。2004年，园艺厂改为园艺村，父辈们留下的一棵棵树成为村里发展黄杨产业的根基。周末在上海工作的儿子顾青回到家里，老两口忙着给儿孙们做点好吃的，一碗崇明羊肉汤，一盘崇明河蟹，是身在外地的园艺村人最惦记的家乡味。团聚的时光暖意融融，父子俩聊得最多的还是黄杨。
2: 今年卖了蛮多了，今年卖买了80多万，这个钱现在上我是手里肯定花不完的，树叶真的学一点回来经常看看，但我做不到你还住下去还种下去啊。
0: 吃完饭，小孙子拉着爷爷来到了屋后的黄杨地，这里种植的黄杨看着低矮，树龄却都在20-30年以上。培育造型黄杨最需要的就是耐心，等黄杨长到10几年以上才可以造型，造型后还需要至少5年以上的养护修剪，才能让它慢慢长成人们想要的模样。
3: 那要长多久才能变成圆圆的呀？
2: 你造好造型以后，造好以后7年长成这个样子。
3: 哇，好久啊！
2: 长久了就是密度高，密度高了就好看了，看上去了，知道吗？
3: 哦，越顶越密。
2: 对，越顶越密，越是密越好看。我的爷爷跟我说，要找到要黄土掉不下，一个把黄土放下去，这黄土掉不下，这个片子就灭了。
0: 黄杨的枝叶一年比一年繁茂，当地人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闲暇时，顾鸿春常和老友聚在一起，喝两碗茶，也聊聊过去的事情。20多年前，园艺村的黄杨树大多还是用于城市景观和道路绿化，一棵黄杨小的几十元，大的也就100-200元。有一次，一位江苏客商来到村里收购树苗，一下就买了好几千棵。大家有些好奇，于是跟着运树的卡车到了江苏。他们走进当地的苗木市场，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让他们大吃一惊。原本卖不出价格的树苗，经过手工艺人的盆景造型，价格竟翻了100多倍。

0: 人家我们这里买个倒是几百块，就是一根子，他就过来跟说的，就造了一造，造了个盆景要卖几万块，万把块，甚至一万多，耶，这么生存空间，自己为什么不搞啊？
1: 回到园艺村后，大家就聚在一起想办法，把树苗做成盆景，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提高卖价，但因为起步晚，没有知名度，很难抢占市场。父辈留下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黄杨资源，才是园艺村独有的优势。经过商议，大家决定从盆景造型中学习技艺，再运用到景观黄杨树的造型中。对于园艺村人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2: 那经过好几年了，做了好几年了。
0: 哦，我其实自己搞出名气来。
3: 好，要半年到十年
0: ，自己看上去这样做那么好看了。
4: 没师傅的，我们都没有师傅的，自己学起来
2: 了。百分之百的，
0: 要耐心，一定要喜欢这个东西，不要看到赚钱就卖，要一定保留在这个。一年多，这个人家的喜欢越来越多。
1: 在人们不急不躁的实践中，黄杨韧性十足的枝条逐渐柔顺起来。七八年过去，园艺村终于摸索出独具特色的地栽黄杨造型技艺。那时候，顾红春家种在门口的两棵黄杨，因为造型优美，常常吸引路过的人驻足观赏。2008年，一个外地客商几次上门想买走，顾红春试探着说出了20万元的价格。没想到对方不仅一口答应，更担心顾红春反悔，连夜开车把树运走。父辈留下的树，终于在子孙手中创造出千倍万倍的价值。
0: 两棵树没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好了，人家就知道了，哟，这个黄杨是真的值钱了。慢慢一个邻居过，
1: 这笔买卖当时在村里轰动一时。大家意识到，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美的需求提升，从原来的行道树变身为景观树的黄杨，有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园艺村的黄杨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就在那时，崇明岛启动了全面建设现代化生态岛的战略决策，以苗木花卉为主的绿色产业成为小岛发展的新方向。2009年，长江穗桥启用，两年后重启跨海大桥通车。短短时间，崇明从孤岛变成了沟通上海和启东海门的交通枢纽。飞速奔跑的时代车轮，满载着园艺村人的梦想和追求。凭借便利的交通，园艺村的地栽造型黄杨出现在各地的苗木市场。村里种黄杨学造型的人越来越多。到2018年左右，园艺村90%的人家都在从事黄杨产业，黄杨种植面积也扩大到1200亩，成为远近闻名的黄杨村。
0: 同样，这个收入是
3: 蛮可观的，
0: 蛮快的，真的很开心的。这个是我们手艺做出来的东西，按照这个市场可以一直延伸下去。我父亲那个时候就是叫说“先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话其实我铭记在身上。做事情要长远打算，眼光要远一点，留给我们下一代。他肯定还培养小的树苗，还留给下一代，一代的传，这个时候就越来越值钱了。
1: 现在，园艺村每户人家的黄杨地里，从刚种下的小苗到几十年的老树，都按比例划分了区域。人们每卖出一棵树，就会新种下一棵留给后人。在老树与新苗的轮换中，立在长远的道理也播撒在人们的心田。
3: 电话来了。喂，哎，太忙了，那数量大概多少棵树呀？8棵人可能免做不了你，你总共不得23棵，我们搞点得意那阵呢，商量，好吧？
5: 约了。
3: 啊，那分，那我们可以3棵啊？
5: 来，
3: 几只鸡去了，好吧？
6: 最近靠我们这些年轻人。

0: 园艺村的造型黄杨卖得热火朝天，但比黄杨树还要抢手的是像黄卫西这样有着丰富经验的造型师傅。他和殷建明带了一支11人的专业造型队伍，每天都会接到许多预约电话。
1: 我们23年基本上已经排满了，
2: 大概一万四多个最起码
1: 了。现在要排到24年了，每个月都挤满了，没办法了。
2: 我们光我们园艺村里有1000多亩了，还其他的那周边那个乡镇。
0: 在园艺村的带动下，周边村镇也开始种植黄杨。黄杨越种越多，造型的需求也不断增加。10里8乡都认准了园艺村的造型水平。这几年，村里的造型师傅从10几人发展到100多人。许多原本在外务工的人都返回家乡，跟着老师傅学习。
3: 我们都是改行的，做过2年以上，还马马虎虎的。真正全部学会能做，一个人能做，像这个大树的话哟，真的7、8年。
4: 黄杨呢，它一天一天的长的，我们在一天天练的。这个黄杨长起来了，我们技术也成熟了。
0: 园艺村人种黄杨做造型，打造出蓬勃发展的黄杨产业，也在时间的磨砺中打磨着自己的人生。与上海一水之隔的崇明岛，如今天蓝水清，林茂土净，每年吸引着2000多万游客来到这里。千亩连片的造型黄杨林也成了岛上一处独特的风景。毛景昌的黄杨园紧邻河畔，是孩子们眼里颜值最高的黄杨园。
5: 这些房子上面都会有画，
6: 是不是有诗情画意？
7: 以前没这么漂亮啊，现在我们乡村景色了，小桥流水多好看。
5: 爷爷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7: 最近3年。
0: 站在园子所处的十字路口，一眼望去，黄杨园、沿河民居、清水平台、黄杨大道，如同造型黄杨一样，四面都是景。为了维护如画的景致，村里的志愿队定期帮着村民们整治宅前院后的环境。每次志愿队换了新成员，毛景昌都喜欢和大家聊聊自己园子的变化。
7: 在这个地方。
0: 就在几年前，园艺村虽然黄杨产业发展起来了，但村里房前屋后、沿河沿沟都是杂乱无序的鸡鸭棚、粪肥坑。一到夏天，蚊虫肆虐，河水浑浊。毛景昌园子里也有一个窝棚，十分扎眼。
8: 这片就能弄的都是
7: 正经的。原来呢，就在这个地方
9: 用来干嘛的？
7: 带点草木，放点化肥，放点药水。现在这个房子拆掉以后呢，我们整片的黄杨就看上去就舒服了。
0: 黄杨树在园艺村人的巧手下变得更美、更有价值，村庄的人居环境建设也要跟上，不能空有园艺的名字。2018年，村民们开始治理村容村貌，人们一步步修整道路、疏通河道、清除杂物。渐渐的，河水变得清澈见底，屋舍也被粉刷一新。如今，白墙青瓦中，白鹭自由穿行，清溪绕着黄杨林缓缓流淌，宽阔的道路连接起每家每户的院落。花园一样的村庄融入崇明岛一望无际的绿色。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美景而来，村里也抓住机遇开始发展旅游。家乡的变化为园艺村的年轻人带来许多灵感和创意。前2年，黄丽华就用家里多余的房间开了一家民宿，地里废弃的黄杨木都被他当宝贝捡回家，改造成灯具、置物架等生活用具。

0: 再利用的话，可以发挥它更大的价值，我觉得。
1: 这倒是的，
0: 对吧？
1: 那就我们搞，我也搞不
0: 对呀、啊，因为你们会种，我们会用。
2: 伴随着园艺村人长大的黄杨，注入了年轻人的巧思，老一辈人的情感依托，也在新一代人的身上延续。村庄的另一头，张杰正和叔叔研究黄杨盆景制作。
3: 这棵树先试着做嘛，做起来效果可以嘛，就那个不行的话再重新写一个素材。
2: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园艺村黄杨产业的规模越做越大，但在人们心里，高灯才能照远路，只有看到更远的方向，路才能走得长久踏实。这两年，叔侄俩一直尝试在地栽黄杨之外，做出有当地特色的黄杨盆景。2000年出生的张杰是园艺村最年轻的一批黄杨种植户。年轻人善于了解新资讯，对盆景制作有自己的想法。
4: 我的想法就是给黄杨的小苗让它弯根，然后让它变得千奇百态的，因为这种是比较适合于做盆景的，在各种盆景流派里都有。但是其实在我们村，
2: 年轻人想要博采众长，老匠人很是赞同，但前提是不能放弃园艺村独有的特色，更不能丢掉村子立在长远的形式准则。
3: 这是片种片子，嗯，这个想法也不错，嗯，但要最起码经过两三年的时间，
4: 两到三年，
3: 片子慢慢的会饱满，这就是我们
4: 特色，
3: 哎，崇明的特色。从一棵小苗到毛树，要十几年功夫才可以造型。
4: 就像我们园艺村的有些精神，其实都是取自于黄杨。
2: 黄杨每岁长一寸，在贫瘠的地方也能生长。而今天的园艺村也带着蓬勃生机，在日新月异的改变中积蓄着力量。正如遍植村庄的黄杨树，从小苗到老树，前人积淀着当下，新生力量规划着未来，在园艺村一望无际的翠绿中，共同创造着充满生机的未来。

0: 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部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部，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

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re, Lam Kin Chu. To collect this trophy, we are delighted.
1: 贺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这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2: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100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1: 加贝兰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2: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一直都是边学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0: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牙，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买莲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积郁于田。

0: 战并存的试验场。
1: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的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后柜。
0: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奇的人生第一次。
1: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神酒庄庄主陈德奇。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闽宁镇的，
1: 这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藏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这里面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融合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灌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每一个人都有笑容，每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0: 从陈德杰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1000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3: 这个产区如何说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4: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s dream to come.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5: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ver Oa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0: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6: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龙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0: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

0: 也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1: 就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天图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宋徽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酒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0: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麓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
2: 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10几公分粗了啊。你看我们不除草，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是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道法自然。我们希望葡萄树就是自在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你看我们贺兰山东麓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葡萄酒的目标所致，甚至全球人都对宁夏的认可，是因为除了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我们都在为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去思考，我们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3: 这个项目我们做的不仅是住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从我来宁夏以后了解到这块地的故事，我觉得就很神奇。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就地取材，它的石头，它的特殊性，所以这块土壤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4: 让每一个来到宁夏的游客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沙漠、黄河以及贺兰山的不同文化属性，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品到美酒，赏到美景，去体会葡萄酒的东方美学。
0: 一群怀揣他乡造故乡梦想的追梦人，用酒庄和民宿的相互成就，为游客带来个性化的崭新体验。一个个调性不同、气质迥异的旅游场景在这里应运而生。当葡萄酒产业与文旅经济在贺兰山下协同前行时，这片土地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从荒芜到繁盛的文明跨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对话。
2: 贺兰山东麓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酒庄、不同的庄主、不同的价值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瓶酒，当然这一群人一辈子不仅仅是西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整个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的很多人一起的一个梦想。
5: 我和宁夏所有的酿酒人一样呢，我们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贺兰山东麓打造成为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
0: 举杯贺兰山，每一位因葡萄结缘的追梦人，为这片风土孕育的紫色奇迹加上了生动的注解。他们共同述说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扩大开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的故事，述说着这片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平凡人为共建美好家园努力奋斗的真谛。如今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一张紫色名片，打开与世界各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让当今世界说的紫色梦想照进现实。当改革创新的智慧凝成琼浆玉液，中国葡萄酒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征程。

0: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六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这是阿凡提的。
2: 这个。
1: 嗯，敲的敲边是高音，左边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2: 买回去家里的小孩子买的。
0: 玉素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1: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2: 对，好漂亮。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1: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有一顾客他没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客比较多，我们的绘图客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比如说微信里面、综艺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0: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

这个黑色的是牦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是牛的这个腿骨，这是一个一个这个牵出来的那个。

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一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十来天。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有两个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督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督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服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新疆喀什舒服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2: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督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生机勃勃。

0: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2: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1: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3: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1: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4: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1: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5: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6: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7: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8: 中国同志们，永远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9: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0: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9: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1: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9: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2: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9: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3: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9: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9: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5: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6: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0: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6: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6: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

0: 响。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2: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来了。
1: 哎，来了。啊，
2: 申师傅，坐吧。
1: 哎，好，谢谢。
0: 你可真是越来越讲究了，俩肩膀扛一脑袋，空着手就来了。
1: 啊，那个，哦，我刚才在您家大门外看见有卖糖葫芦的，我去给你买一串。
0: 嗯，我够算了。你有什么事儿吗？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可走了。
1: 啊，这是您的家，
0: 我遛狗去。
2: 爸，爸！啊，薛师傅，你
1: 我也跟着一块儿遛去。
3: 张老师，您开着车还遛狗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嗯 ，Lucky， 哎，怎么样啊？啊？
1: 你说怎么样呢？你这是遛狗呢，还是遛我呢？
0: 我就是跟你泄泄火。来吧，好东西出了北京就吃不着了。
3: 什么东西这是？啊，
0: 你是野猪吃不了细粮吧？
3: 我们两个人的碗里盛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0: 哎，弟子，碗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是脑子里盛的不一样。
3: 什么不一样？
0: 你自己明白。

0: 明白了，徐经理肯定给你打了电话，因为是我找他要的你的地址。
1: 就算徐经理告诉我你来了，我还得出门十里迎你不成？
0: 你知道我要来，你还搞这些没用的干嘛？就说事儿呗。
1: 我没事儿啊。
0: 是，你是没事，我有事儿。我有事儿找到你，敲到你头上来了。你说吧，你愿不愿意帮这个忙？
1: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0: 你开个条件啊，你只管说。
1: 我开条件？
0: 啊，
1: 我缺什么呀？我，你口气不小啊，你能给我什么？
0: 就这个，多少钱？我给。
1: 我看你倒是有三分诚意，我什么都不要你了，只想听个是非曲直。就这张纸，是您97年春分时节做的特净六尺丹，您自己看看有什么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自己看啊。

0: 没毛病。嗯，哎，戏里无瑕，云纹如雪，刃如牛筋。
1: 你还真好意思往你这脸上贴金啊！让我看这张纸，色浊无光，纹理不匀，你说对不对？你要是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你干脆就在那山里猫着，你就别出来了。让我说，就这刀纸，你看着。润墨失序，啊，再看写字儿。色而不畅，就像老牛犁地，你说对不对？你也别哼了，你大老远跑来，我也不想为难你，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回答的让我满意，我亲自给松鹤斋的董事长打电话，您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你回答我，咱们两个，你和我，谁对纸狗屁不是，狗屁不懂，
0: 我就给你一个答案。论纸，你江子流狗屁不是，狗屁不懂。
1: 蒋玉。

0: 哟，徐经理，哎，徐经理要到我们厂去考察？啊，不不不不，肯定欢迎徐经理去，欢迎欢迎。谁呀？是江自流给你们领导打的电话。徐经理，没有搞错吧？哦不，啊，欢迎欢迎徐经理去，欢迎徐经理。这个老家伙，
1: 大老远看你怎么开心？
2: 可不是嘛！哎呀，你说说，这老宣去北京是没白去。
3: 当然了，大伙呢也没白干。我早就想好了啊，如果这回合作成功了，我先给大家加工资。
4: 是是是，
3: 那不管多少，都是我的一个心意嘛。
5: 哎呀，你不用这么说，我们都放心着呢。
3: 你师傅还说了，他说啊，让咱们把这个纸啊多捞一点，人家呀要看咱们库存，到时候别人家要的时候咱没有啊，对不对？
4: 对，
3: 这个纸的质量一定要保证，好不好？
5: 好，好，您放心，今天这所有的槽子，我让他们开足马力。
3: 好，
5: 兄弟们，干活，
4: 干活。
3: 行行行，拜托了啊，我到别的车间，我去跟他们说说去啊。拜托了，哎，
4: 慢点，慢点，师娘。叶师傅，聊两句。
5: 聊呗，不耽误啊。
4: 还是那个事儿，我想请您帮忙捞点

0: 发纸。你这几天不好好捞纸，要不是不见人影，要不呢就是一个人在那瞎捣鼓。就为这事儿啊？
1: 我想试试，觉得适合路子。
0: 你是吧？我真没时间。你看看现在不是忙着呢吗？宗鹤斋马上就来了。再说，老娟呢，她也没说过这事儿啊，是不是？
1: 我耽误不了您多少功夫。
0: 哎，别讲，我忙着呢。浩南，
2: 哎，
0: 来，
2: 好，
0: 来，起身。
3: 一见公职到临间，保佑他本宫喜庆前，赞礼宫阿门，叫嚣。哎，算了。哎，太早了。
1: 小月，
4: 啊，
1: 怎么了？你能不能帮我捞两天纸？哎，抬脸儿，你之前干过，简单。捞纸，啊。
4: 张总。
1: 老咳嗽说。
4: 你们俩干嘛呢？
1: 我没啥事儿，我们俩聊点私事。
4: 我没聊啊。这工作时间，聊什么私事啊？赶回去。
1: 哎，马上去。你就帮我捞两天纸，你觉得行吗？
5: 捞行？那得看怎么捞，是吧？
1: 哦，我给钱，给钱。你看够吗？
5: 我，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明白人。哎，什么时候捞？
1: 现在行吗？
5: 啊，走。
4: 对的，
0: 张栋，谁让你捞古法纸的？
4: 没谁，我自己要捞古法纸。
0: 你师娘怎么交代的？你不知道啊？赶紧停下来，停下来。嘿，小鱼
5: 啊，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着一起下酒？
6: 那师傅讲以后厂子归张渡管，那我只有听他的了。
0: 胡说八道！老薛临走的时候交代了，让老师哥代管。
6: 那又没人跟我讲，我又没听见。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讲。
6: 那你讲了又不算呢。
0: 我
4: 来，小鱼，
6: 咋了？
0: 行啊，
6: 啊，
0: 等你们师傅回来，我看你们怎么交代。
6: 哦，
0: 报告，坐。
7: 稍等。

0: 来，继续。我电话里跟老轩说了，他就回了我三个字儿：随他去。这回立传人没有立他，他心里会有点不舒服。再说了，老轩也说了，欠这孩子的。
1: 那就随他去吧。多捞点少捞点，倒没多大关系。就是不知道这小子安的什么心，别捣出什么乱子来。
0: 师兄，张杜这孩子，他除了轴没什么坏心眼儿，你说他能使出什么乱子来呀？您就别多想了。
2: 都来考察了，估计不会再变卦了吧？放心吧，阿姨，这么大老远都愿意过来，基本上就确定了。
1: 那就好。
3: 不过轩轩师傅都来了，轩轩今天不来，
1: 我打他电话，他老是关着机，不知道忙些什么。
3: 我也联系不到他，上周给我发一信息，说他闭关了。
1: 嘿，他别给我出家了。
3: 哎呀，不可。

0: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北京综合斋的徐经理。哦，
1: 欢迎欢迎欢迎，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领导去线上开会了，委托我们来接待您。哦，
1: 不敢。哎呀，嫂子。哎呀，中午吃什么呀？
2: 秦宇蒸蛋都准备好了。
1: 还有那个
0: 茂林糊也有。
1: 就是冲着这口来的。
2: 江大师啊，我们家老轩说了，谢谢你了，给我们帮这么大的忙。
1: 他谢谢我啊，鬼开心的。哎，
0: 真的。
3: 大家听我说啊，一会儿那个江大师和徐经理要来这里参观，所以呢，大家要拿出平时的最好的水平，可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明白了没？
4: 好。哎，
3: 张杜呢？
5: 他呀，去找江大师。
6: 别人家呢，我不好说啊，但是我们轩家啊，做宣纸。就用三种原料啊，一个是青檀皮，第二个呢是沙田稻草，第三呢就是上等的山泉水。我从大山里面呢把山泉水呢引过来，
7: 从山里引过来啊，这距离可不近呐，
6: 5公里。哎
7: 呦，大工程，大工程，太好了，太好了，
1: 好工配好料，我没跟你胡说吧？这就是态度。
7: 江老啊，这大老远来了，要不您先歇歇，我上去看看这个水源地。就这细节，就充分证明了宣家造纸的态度。
6: 谢谢。
7: 我得上山拍些照片，回去跟我们这个老总好好汇报一下。
1: 你得好好看看。那我就在这儿等你们的好消息。

0: 哎呀，这炒个小菜熬个汤的我还行，做这个冒领糊啊，还得是我们秀梅姐。
1: 哎的呀，关键是那个姜子溜嘴太刁了，糊弄不了。
2: 沈阳，哎，生抽来了，
1: 就等他了。
2: 哇，好香啊！嗯，
0: 香吧？
1: 香满，哎，后院拔几颗葱。
2: 好。哎。
3: 徐经理，你看，就这水管，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呢？铺这个水管，山泉引过来，一直通到山下的蓄水池。
4: 这个地方呢，就是沙田道。
3: 大家看看这个稻谷啊，就是我们做宣纸的，而且这个稻谷是

0: 为什么工人们都那么吃啊？这一桌呢，比平时多两个菜。哦，
1: 金玉蒸蛋，还有冒灵狐。
2: 都是我的最爱。哦，
1: 动了动了动了。
0: 你这对工人没得说，没得说。
1: 这算什么？徐经理，不瞒您说，在咱们桃花镇私营造纸企业，咱们宣家一直给工人上着社保、保险什么的。哎，这么多年都没有间断。
2: 嗯嗯嗯。
1: 而且。我们的工资比别人家的都高点儿。
3: 这个啊，我听说早年松鹤斋也是这样，就是像家人一样，特别有人情味儿，是吧？
2: 以心换心嘛。
4: 是是是是是。
5: 要想做张好纸，首先得有一颗真心。
2: 是是，
3: 老板跟员工都宠成这样了，还能做不出好纸来，对不对？
5: 那你。就别端着了，
3: 不端着我端，不，我必须端一个，我必须端一下。
5: 哦，
3: 宣总啊，
2: 哎，
3: 就冲您这人品，冲您这份。

1: 坚守，您家的纸一定错不了。咱们的合作，咱们好好聊。我敬您，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啊！
2: 徐经理，来，我敬您，
1: 我敬您，我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您请。
0: 来来来来，我敬您，
1: 我赔一个赔。辛苦啊！
0: 来来来。
1: 您慢点吧，您请坐。
0: 吃菜吃菜，您尝尝，这个小鱼啊，是我们早晨的时候刚去小河边上的时候捞的。徐经理，哎，感谢您对桃花镇的支持，我能喝不了酒，但是我要表达一下感谢。我敬你一杯，
1: 谢谢。
3: 这丫头可不得了啊！
1: 你要是今儿不把合同签了，连这门你都出不去。
0: 马上签，马上签。
1: 嗯，
3: 好。
1: 嗯。
0: 好，
1: 姜大师，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向您赔罪还不行吗？好，那咱们两个干一个，
0: 少喝点，少喝点。嗯，嗯，你们吃。
1: 徐经理，哎，姜大师，是不是你？我吃饱了，我先去忙了，你们慢用。啊
0: 啊，
1: 好，
0: 送你。
1: 啊，
0: 来来来，
1: 当然这个
3: 好。
0: 嗯，
1: 味道怎么样？

0: 叶院长，哎，看见张杜了吗？没有看见。您吃，这是烫鸡。
1: 站长，嗯，我干事从来不磨叽，回去以后我就给您这儿签一个长期的战略合同，以后松鹤斋每年的这个订单都到您这儿的这个数量。
2: 张杜，
3: 张大师。
0: 我想麻烦你们，
1: 你们能不能帮我？帮不急，等会儿再说啊，不着急。
0: 徐经理，
1: 张杜，
0: 随他去。
1: 徐经理，江大师，我想请您二位看看，这是我自己造的古法纸。
0: 古法纸？
1: 对，纯古法纸。
0: 你造的？
1: 我自己造的，108道工序，全都按照古法。
0: 规行矩步，没有半分差池的。哎呀，这有点意思啊！哎呀，宣总啊，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紫禁博物院现在正满世界找古法纸呢。姜老知道这事儿，曾院长每天找我，这把我给逼的呀！我上哪儿给他找这古法纸去？这，姜老。
4: 要不你给长长眼看看？哎，
1: 江大师，
4: 看不了。
1: 你是专家，你就给看看这。我不参与。
4: 方永年，你收了个好徒弟，
0: 让你尽孝。
1: 江大师。
0: 行，你也别慎着，我给你看看。谢谢徐经理，我看看。
5: 吃轩家的饭，砸轩家的锅。
0: 哎，你就别跟着天上了。哎呦，谢谢。
4: 江老，
0: 你给看看呗，这纸有点意思。我跟你说了，不参与。江老，你可是紫禁博物院的专家团的，不参与。行，你不参与，但是这买卖我得做呀。宣总，这纸，实话实说啊，这纸。 真的不错，啊，做的可圈可点。这紫禁博物院啊，想统一用这个古法纸修复国宝级的这些古字画，啊。

0: 江老也是专家团的成员之一，依着徒弟刚才说的有道理。我是觉得这纸有门儿，啊，如果说紫禁博物院认可，我是觉得您可以先捞一批这个古法纸，这订单可是大呀，而且又是跟紫禁博物院合作，那我觉得您轩辕家这一炮可就。 是吧？还有啊，宣总，100年之后，您轩家再次跟松鹤斋合作，而且是携紫禁博物院的这么一笔大单而来，那你在这业内，你就是业内的龙头啊，宣总。哎呦，
1: 师傅。 你就同意了吧？这对轩家只有好啊！师傅，
2: 古不古法纸，我不懂，我呢也不评价，但是我只知道，我们轩家做的纸。

0: 那行，那咱回头再议，回头再议。更何况这个紫禁博物院还不一定看上这只，对吧？来，薛总，来喝酒喝酒。姜老，来，薛总，敬您。啊，
1: 永年兄，这徒弟不错呀，活泼可爱，上蹿下跳，就差把这桌子给掀了啊！嗯，说起你徒弟，我想起我徒弟了，萧炎了。对，王老师。
2: 你看，我跟这孩子说了，师傅今儿来呢，他说了要回来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1: 我找他去。现在啊，哪有徒弟看师傅的，都是师傅去看徒弟，反了。
0: 姜老，吃了饭再去，不差这一会儿，好吧？
1: 我不愿意看他运气的样子。
0: 你这，
2: 那我带你去。
0: 别背他，
1: 走了，
3: 慢慢吃啊，
0: 您慢吃啊。
4: 好，薛师傅，我先去啊。
5: 姜老师。

0: 来来来来来，江大师，
1: 好好好，走走走，
0: 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宣言，宣言起来了，
2: 请进，江大师请进，
1: 呵，
0: 这是遭抢劫了，这是，哎呀，这孩子怎么把这个屋子弄得这么乱呀？哎呦，我来收拾，一会儿这孩子把这，哎呀，
3: 这。哎，这算什么呀？他当初在我的工作室搞创作的时候，你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哎，
4: 有艺术家都有个性。
0: 哎呦，你看，这还让您夸他呀？一会儿就收拾好啊！
3: 你看他现在把他糟蹋成这样，说明他呀在专注的做事情。
4: 谢谢谢。
3: 我嘱咐过他，做事就要置身一处。不疯魔，不成活。
0: 您可真是他的好师傅。哎，
4: 天朗，你看看啊，这有点意思，有创意，
3: 有意思。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
5: 师傅，
3: 你个小兔崽子，
5: 你怎么来了？
3: 你不去看我，我不来看你吗？
6: 林然，你也在啊？
0: 那你别淋淋淋了，你赶紧进去给我洗脸刷牙去。
6: 你林然，你报销费大家。
7: 师傅，你等我。
8: 徐经理，这里边太乱了，咱们出去坐吧。给你们倒点茶。
6: 我一回来，我就闭关了。到了第七天，我感觉我被困在了一座四面只有墙的房间里面，没有出路，只有绝望和窒息。到了第十四天，这种感觉就变了，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孤独跟放

0: 无感。再后来，我就没有了时间的观念了。
1: 师父，我就那会儿，我感觉我自己好像超脱了本我，我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我的每一个情绪是如何影响我的。
0: 我就把那些情绪啊，一块一块地拾起来，让他们成为我创作的这些作品。这些我用纸浆凝合成的作品，其实就是我情绪化的表达，更是我这段时间完成的自我救赎。
2: 幸好我没早来打扰你。
1: 现在正当时，师父，您这会儿来刚刚好，我特别开心。
2: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有些难关呢，你就得自己走过去。
1: 是，
2: 凤凰涅槃，浴火才能重生。可惜啊，你只学了我的毅力，你这画画不怎么上心，还是？
1: 哎，师父，你要说到这儿了啊，这样。今天都在这儿呢，去看看我那画不一样了。徐经理，你也帮我看看，如果好的话帮我推荐推荐啊。
3: 好，
1: 走走走走
3: 去看看。
1: 来来，一起一起啊。来，师傅，哎呀，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啊。行吧，走走走，一起。
4: 我收拾，我收拾。
1: 你别收拾，一起看看。哎呀，真不一样。
4: 来，你觉得怎么样？很有信心，要不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
5: 老轩也是，你说这种人留着，他过年。
6: 主要是呀，这轩家祖上啊也没有辞退工人的先例啊。
5: 那也得看遇见什么人呢，这种人要轩家祖宗看见了，祖坟都得给他气冒烟。
6: 谁说不是呢？

0: 老板，你干嘛去？
1: 哎，去哪儿啊？这不是你的操，这是师傅的。
2: 师傅学兵，
1: 你不配，你不配，
2: 配不配又不是你说了算。行吧，干活。
1: 滚！
0: 干嘛呢？小满，起来干活。
1: 装死是吧？喜欢干活啊？看我，啊，来，看我，啊，再看啊，我看啊！哎，
3: 我打人了！
4: 招我一次，我打你一次，
5: 招都打人了。
3: 什么？打架是吗？
6: 来！
4: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6: 你看他还一套一套的，他
7: 坑进三尺有神明，你存什么心思？你自己心里清楚。
3: 哎，你不要脸吧？我们老孙家还要脸的，
6: 就是
3: 你赶紧走吧。
6: 是吗？
3: 行了行了，
8: 撤
3: 了，
8: 行了行了，吃饱了撤了。
9: 赶快，该干活干活。老爷，带个头，过去，快点，过去，走走走走走。哎呀，快点，走走。
7: 算了，
10: 真是没事找事儿。
9: 小满，干活。
2: 啊。跟谁干？
9: 跟张杜。
2: 我
9: 什么呀？听话。

0: 来，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些设计原型均取自于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里面有盛世唐朝的仕女图，也有《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它们都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大众熟知。在经过我的设计之后，又用了一个新的特性，那就是丑萌。
1: 那个咱能不能就别说那么虚啊？咱们就是最好是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就是你用这个宣纸疙瘩做这些丑萌的破玩意儿，保证会有人买吗？
0: 我先纠正一下啊，我卖的不是破玩意儿，我卖的是情绪价值。当然了，您不懂，我特别能理解，毕竟这两个字啊，您只占一个。丑萌表达的是年轻人叛逆的心理。
1: 是彰显自我的一种全新的潮流方式，是对主流审美的一种叫板。这说了等于没说，我不知道你们啊，我确实是理解不了。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小军老师，就是你之前说那个迷你的手工造纸系列，我还是挺感兴趣的。但是别的吧，我确实瞧不上。
0: 我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是很感兴趣的。
2: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自己，我不追求自己完美，我就是我。哎，
3: 小轩老师啊，嗯，你之前提的盲盒是什么意思啊？
0: 不知道黄总有没有过集卡的经历啊？就是类似《水浒传》人物的那种，你买的时候你不知道会获得什么卡，但是你就特别想把所有的人物都给集齐了。
3: 哎，我集过。
1: 就我们那盲同学啊，他抢着集呢，
0: 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在寻求情绪的满足。盲盒的魅力所在就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跟它的稀缺性上，通过延迟满足，给人一种情绪上极大的刺激感，给成功者带来更高的成就感。
1: 什么呀，铁臂阿童木啊，这不都是小屁孩玩的吗？
4: 张总，你很成熟。 连听别人把话讲完的定理都没有，你讲完了吗？那我说几句。我个人呢，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理念是很感兴趣的。他全新的设计理念给我们未来的公司的新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向。那么他刚才所说的盲盒的销售模式，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特别的建议。这些呢，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这个人是愿意接受挑战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各位，我先抛个砖。
5: 我首先是反对的，我提醒各位一点，大家不要做好好先生，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尤其是董事长。
6: 你要是急于向董事长汇报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
1: 不，干什么呀？说话阴阴阴阴阳不阳的，开个会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7: 小轩老师设计的产品呢，我个人认为啊，是可以去考虑尝试的。
1: 我对担心的呢是营销策略和资金投入的问题，
7: 就比方说这个金陵十二钗，那么首批推出的前六个呢，肯定是走低价打市场的。
1: 这样做，我们是想要培养消费群体能够有消费盲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7: 我听明白了，比方说有人啊，他已经买了这六个便宜的，那么想集齐剩下的这六个呢，是不是价格就贵了？
0: 所以说前面推出的这六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赔钱赚吆喝。那么这一块的投资大概在多少呢？这一块的资金投入我估计在800到1000万。不可能。
7: 什么不可能？投资是你说了算的吗？
0: 那投资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哎，行了，各位，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慢慢讨论吧。
4: 宣言。
0: 嗯。
4: 到时候把这个不用的话给我送过来。
7: 黄经理，去送一下。
1: 我觉得呀，投资风险不小，我建议公司啊慎重考虑。就这么多了。
8: 他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啊。

0: 你看刚才小熊老师上下嘴皮子一碰，这说起来简单，但是到头来呢，啊，投入巨大的，承担压力巨大的，那是我们，他就负责拿回报嘛，是不是？而且谁敢肯定，砸进去这么多钱就一定能有回报吗？所以呢，我再强调一遍，公司所有的重大的决策，都必须由董事长把关。
1: 我会向董事长汇报的。
0: 太好了，等你汇报完之后，我们再决定。
1: 散会。

0: 江会长，
1: 怎么了？
0: 可爱吗？啊，
1: 可爱，你不是就是说年轻人都喜欢吗？年轻人喜欢那肯定就好。哎，
2: 雪爷啊，
3: 都几点了，新人怎么还不来？
0: 我说咱们肖会长怎么心不在焉的，原来是惦记咱们欣姐呢。
4: 欣然怕是来不了了。
1: 为什么啊？

0: 放弃了公司的分红，他才同意的。盲盒没有盈利之前，我不想收公司的费用。
1: 凭什么呀，欣姐？你是为公司赚钱，凭什么牺牲自己利益啊？
0: 我们大雅斋的线装书和高金书画已经走到瓶颈了，我不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很难有大的发展了。
1: 你光替公司着想，又没有人替你着想啊。
0: 放心吧，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盲盒只要发展起来了，一分钱都别想少我的。
2: 大雅斋宣纸盲盒首发仪式现在开始，请四位领导揭幕。让我们有请优秀的设计师为大家讲解一下设计原理。
3: 这些产品的设计师宣言，我在设计这些产品的时候，均是取自于像盛世唐朝的仕女图啊，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的形象，它代表了年轻人彰显自己的一种态度，一种叛逆的感觉。
4: 对老天爷敬了杯酒，老天爷说了，下一场雨请一个礼拜，又下一场雨太阳又出来一个礼拜。你瞅瞅这多好啊，多白啊，这么些年没产生过这么白的辽皮了。
5: 是啊，所以说要懂行才行啊。哎，纸好啊，它终究要料好才行。
4: 这话你说的对啊。
6: 林师傅，哎呦
4: 呦，弟妹弟妹，哎呀，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
6: 怎么能不拿东西呢？你这一年才能下山几回啊？我跟老轩老叔来看看你，这东忙西忙的就没上来，也不知道你缺点什么。
4: 我能缺啥？有天有地有檀树，我啥都不缺。
6: 那你总不能让我再拿回去吧？
5: 拿着吧，山上凉，挡挡寒气也是好的。哎，
6: 就是的。你不是膝盖不好吗？我给你拿了一个纯羊毛的护膝，你带着。哎呦，暖和。
5: 谢谢你，你不用勉强。你们要是真看不上我们宣家的纸，那这合作就算了吧。
7: 别呀，玄总，紫禁博物院就看中了古法纸，您就给做点不就得了吗？你想啊，不管是手工纸还是古法纸，肥水没流到别人那儿去，不都在您宣家田里吗？
8: 我们老总听说您这儿的纸好，
7: 又给紫禁博物院解决了困难，当场就决定以后松鹤斋的手工纸都在您宣家进。
8: 您现在一句话说不合作了，您让我怎么交代呀？
5: 徐经理，我不是为难你，我上次就说过，我们宣家不做古法纸。

0: 师傅。
1: 有事就说。
0: 徐经理给您打电话了吧？徐经理也给我打了。徐经理也说，紫心博物院决定要用古法纸。他们董事长很高兴，拍板说，手工宣纸以后都从宣家订，一年能有四五百万的订单呢。啊，徐经理还说了，松鹤斋国内和国际的资源，我们以后都可以借上力，还会帮我们参与国内外的各个评奖，还有交流活动。以后国家级别的场合和联合国。

0: 都可以用上宣家的纸，只要我们能合作成，那宣家在宣纸界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了。
1: 我跟宋国斋已经说了，我们不合作。
0: 徐经理也说了，如果不合作，他跟董事长那边不好交代，再说别的合作也不可能了。
2: 呦呦呦，什么意思啊？这还威胁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3: 德行！
0: 我知道你们对郭法治有偏见，这点我特别不理解。那我们天天都在说敬祖先敬祖先的，那郭法治就是祖先造的纸啊，我们恢复郭法治不就是在敬祖先吗？那再者说啊，这消费者认可宣家这个品牌，那认可的不就是宣家传承千年的古法工艺吗？那我们放弃了祖先的蒙泽，去做那些手不手工、机不机械的纸，这怎么能对得对？
4: 够了！
0: 师傅，我们不能再……
3: 闭嘴吧你！宣家轮不到你讲话，像你这种欺师灭祖的逆徒，早就应该拖出去打死！你别拦我！吃饭。
2: 轩老哥，我也不明白了，像这种吃里扒外的人，赶紧让他走吧。
5: 别动我！别动我！动我！我最后让你退，别动我！
6: 等你怎么了
0: 啊？你还想挨打是吗？
6: 他来
2: 了，坐！
3: 坐！吃饭。
2: 坐下。
7: 永年，闹到现在这一步，你不能再由着他。
1: 都坐下。杨东，你继续说。
0: 你们几个人真是好笑，就只会在这儿道貌岸然的指责我。来，你们说说，你们有谁真正为宣家考虑过？
2: 你说什么呢？
0: 那现在再说就宣家，你提出个方案来，你能提出来，我跟你。还有你，少发你有工资行吗？
3: 我们晒纸拿工资有什么不对的？
0: 宣家要没了，还有什么工资拿？宣家有困难的时候，我一个字儿都没有。为宣家真正考虑的人只有我。我为什么这么坚持古法纸？因为古法纸是宣家活下去的根基呢。我敢当面跟师父这么说话，是因为我问心无愧。只有我，才考虑着怎么才能让宣家发扬光大。
7: 你还不如直接说，只有你才有资格做宣家的传人。
0: 您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只有我才有资格做宣家的传人。
3: 你看看，说的道貌岸然的，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你？
1: 行了。你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1: 我们宣家从古至今做的纸都是古法，只不过我们做的是守正创新的古法，不是那些因循守旧刻板的古法。张都，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先从原材料说起啊，这些啊，它是要经过日晒雨淋，再摆到石灰里去漂白，然后再拿到晒场去晒三年。这和用漂白粉和其他的化学工艺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宣家就保留的赛场，从选材料一直到撩皮撩草的阶段，我们都保留了古法工艺。
8: 这是制浆，过去我们先人呢都是用人力去怼皮怼草，后来呢就发明了水车怼，到现在就是用电来怼，这样就节约了几倍的人工，但是质量呢

0: 难道你说这个电嘴它就不是古法，还非得要人工才是古法吗？
1: 这洗浆池就是接通了上下的循环水，这比传统的带料它更干净。这个宣纸啊，它对工艺的追求是亲似蝉翼白如雪，这是我们对工艺品质的追求提升啊。以前呢，就是把纸啊贴在日光下的青石板上去晒，一天呢只能晒十几张，最多也就是晒几十张，遇到下雨就晒不成了。我们这个地方黄梅季节一下雨就一个月，好在后来呢就出现了用柴烧煤烧的烘焙墙，一直到现在就实现了电焙墙，它既解决了清洁能源，同时那个温度又实现了精准把控，纸的质量那比过去那要好得多了。你说干嘛不用呢？
2: 您啊就没理解我的思路，我在乎的是怎么才能证明宣家的千年传承。那老百姓们他们不懂，但是他们愿意相信古法就是传承。
1: 你那不是在做纸，是在做绣，在装样。
2: 那是您对我的误解，我想要做的是怎么让宣家再次荣耀。
1: 你做的那些做古法纸的视频，如果说麦子纸全部要还原于古法，那个价格它肯定在上万元以上，除了紫金博物院有特殊用途派得上用，那老百姓谁买得起呀？如果你宣传的是古法，卖的就不是古法，那你就不是诚信经营，你是在骗人，在行骗呐。
2: 师傅呀，现在时代变了，客户们他们最在乎的不是诚不诚信，而是高不高端。那古法纸就是定位高端，只有定位高端了，宣家的品牌呢才能高端啊。
1: 掌舵我们宣家千年的传承，我这个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是装样子装出来的吗？
2: 不，您绝对不是。所以现在宣家的情况才没有多好啊。
1: 在宣家以前，天下都是用麻呀桑皮呀垢皮和楚皮这些来做纸，如果宣家不懂得创新，那就不会是几代人煞费苦心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找到了用青檀皮沙田稻草来做纸，那就不会有今天享誉天下的宣纸。我今天我只跟你讲做纸的态度，如果你做古法纸的目的只是为了包装经营，那你就不用给我谈这些，你给我滚一边去。
3: 老薛，
4: 师傅，
1: 今天我们立下一个规矩，在宣家不许做你认为的古法纸，不从自便。
2: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古法纸要好吗？
3: 张都，
5: 说什么呢？
3: 你今天有点过分了啊！你
5: 来，张都，你再说一遍来。
1: 我宣永年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装样子。咱们就是个做纸的工人，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一点不影响进步。

他是你师傅。行了行了，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都回车间，回车间干活去啊，没事了没事了，回去吧啊。哎。

0: 徐经理都等半天了。哟，徐经理，哎呀，江老，哎呀，您这拳打的真是行云流水呀！
1: 什么呀？早知道您来，我还打什么太极呀？早就沐浴更衣，到门口候着吧。
2: 不敢不敢不敢，您这么说真是折煞我了。爸。
1: 徐经理他知道得罪您了，专程来赔罪的。自己一个人还不敢来，非拉上我，您就别阴阳怪气的了。我阴阳怪气？哼，我哪敢呢？人家现在手握生死大权，想跟谁合作跟谁合作，想跟谁翻车跟谁翻车。哎呀，江老，可能，哎，这里面可能有一点点误会。 怎么说呢？其实吧，不想合作的真不是我，是他宣永年宣总他不想合作。您可能还不知道，紫禁博物院，他偏偏他就看中了这些古法纸。我心想，你不管是古法纸还是传统纸，你说这肉不都烂在他宣家的锅里吗？可没想到，你这。
3: 薛永年他死犟啊！那你什么意思？我还得给你个交代。
1: 我真没这意思，江老。我今天来，一是诚心诚意的给您道歉，再就是呢，有一个新情况，想请您老给拿拿主意。
3: 坐。
1: 好。是这样啊，薛永年的徒弟。 张杜，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按照紫金博物院的要求，做一刀古法纸，再做一刀宣家的纸，然后请紫金博物院的专家再比比看，您觉得这事儿？
0: 停。比纸？
1: 啊？
0: 谁跟谁比啊？
1: 就是
0: 徒弟和师傅。
1: 对啊。哼。
0: 这有点意思啊！江老，你真的假的？你别逗我啊！我还真是没想到，宣家这小河沟子里边还卧着一条过江龙。哎，这回够那老纪离喝一壶的。
1: 那紫禁博物院那边，
0: 交给我了。
1: 啊，
0: 只要薛永元他同意跟他徒弟比纸，
1: 啊，
0: 曾院长那边我亲自去说服了。
4: 哎呀，江老，这可太好了，太好了！如果这事儿成了，我一定好好的改。不用，我就是想瞧一乐。嗨，来来来，怎么了？什么事儿？你师傅可要和张杜进行一场师徒大 PK？
5: 师徒大 PK？ 你自己看看视频。
4: 那究竟是我所做的千年古法纸会更受专家们的青睐，还是我师傅薛永年所做的传统手工纸会更胜一筹呢？请看我们决战紫禁之巅。哎，你说这宣老爷子对张杜这么好，拿他就跟自家孩子一样，
5: 这都说啊，这紫禁博物院是认准古法纸啊，
4: 啊，
5: 我也认可这小子。
4: 谁说的？
5: 外边都这么传，
6: 这视频都在这儿了，这还错得了啊？人家现在都看好张杜，他拿这个打堵下注呢。
7: 你是不是也参与了？
6: 我
5: 能干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吗？这什么性质？这欺师灭祖啊！这应该清理门户，这要在古代……
4: 哎，
5: 这事儿你深有体会啊！
6: 嘿，二虎，
5: 行行行行，别
6: 说什么呢？你别
5: 急了，你这。
4: 坐坐坐坐坐，咱说正事儿，说正事儿。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事儿啊，张杜做的是太不合适了。你师傅是谁？那可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这被自己徒弟挑战，万一……
8: 这万一张杜要赢了，薛永年可丢大人了。这个张杜。
4: 原来觉得这小子挺好，装出来的，是个演员。

0: 什么？哼！关键啊，宣叔以前那么气愤，这回真气死。那宣叔现在什么态度啊？没好问。不过想也知道啊，这毕业不是，不毕业不是，哎，骑虎难下呗。宣家这次呀，真是麻烦大了。遥想当年，欲痛失弟子章太炎。 反清为不忠不孝，愤然宣告，屈原无视弟子。
1: 廖主任，您说的这个章太炎反清的故事啊，这是进步思想，和章布是两码事儿。
0: 鸡蛋里挑骨头，我这是在表达我的悲愤之情。
1: 我没有说。主任，您这哪是鸡蛋里挑骨头啊？鸡蛋都要让您说成鸭蛋了。
0: 你们两个什么态度？比那账多，耗不到哪儿去。
2: 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张度啊，他心术不正，但我没想他这么坏啊，现在坏透顶了他。就是啊，老轩呐，你就是太善良了，看走了眼。你是农夫，他是蛇，谁说不是呢？你看，我们为了跟苏鹤在合作呀，费了多少力气啊！
3: 现在好了，全让这小子给搅和慌了。
1: 宣师傅，你还要立他当传人啊？他比我们宣言可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3: 就是啊，哎呀，你们多少说两句吧。现在不是讨论是非的时候，这回比不比，咱们得商量个主意出来。
2: 嗯，
3: 哎，
2: 师哥，你遇事啊，你看得最明白，你给大家说个章程啊。
4: 行，师哥，你就说吧。
3: 要我说呀，就不能比，也没法比。那人家还约我们老宣家，这怕事儿呢。这样
1: 就是嘛，这是要传出去啊，桃花镇做纸的都笑死我们了。
4: 对呀，就是啊。你要让我想啊，有三个不能比。这第一啊，紫君院的专家认定了古法纸，怎么比了就是输。对呀。
3: 这江都啊，就是算准了这一点，他赢了宣师傅啊，他就当大师了。这第二条，师傅跟徒弟比，这还没出手呢，就失了身份。这老话讲啊，叫为老不尊。这第三个呀，万一比输了，咱们就得给孙鹤斋啊去做古法纸，输了名誉不说，还坏了咱老仙家的规矩。
2: 所以我说呀，这是三不能比。老柯子呢？哎，说的也对，现在就是啊，那肚子再胀，这口气啊，也得咽下去。没想到，临老还被徒弟逼着要夹着尾巴做人。
3: 这口气咱不咽。哎，轩辕回来了，他张度想比，那就陪他比。不过不能跟我爸比，他不配。我来。哎，帅
5: 啊！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宣家怕过谁呀、啊？是不是嘛？
1: 就是。
3: 轩辕，哎，你这个主意不错。嗯，龙年啊，这轩辕说的对啊。
5: 让宣言跟张度比，两个晚辈就是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辱没不了咱宣家的名誉。
6: 没错，哎，这就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5: 看看看看，这关键的时候，那还是得看我儿子，还得是我们宣言。
6: 不是不是，哎，老何怎么办？怎么就输了呢？我不仅要赢。
3: 我还要把孙鹤斋的业务给拿回来。好，有规矩。我跟老轩教了轩辕十几年，还怕他这个新手吗？
7: 我来帮轩辕抬镰。
1: 有我们大家做你的后盾，不怕。
3: 一炷馨香，透云霄。白鹿闲书，杜十桥。
0: 宣誓祖先

0: 星斗仪，只将凝坐月光仪。水文洞，星辰魂印塑真元。
1: A 组指样 ，pH 值数值检测开始。
2: A 组指样，抗老化实验开始。时间记录：9月17日13:55。
3: A 组指样，纤维组织结构与杂质测定。
4: AB 量化指样 ，pH 值复检完毕。
3: 记录 ：B 组指样耐折度数据。A 组指样，采用埃莱门多夫法撕裂度实验。
1: 收到。
5: 你好，那个。问你一下，就是现在结果出来了没有啊？
6: 现在我们专家组正在开会研讨。结果出来我通知你。
5: 谢谢啊。怎么那么磨合去啊？
2: 都一个多钟头了，就不能等结果出来之后再叫我们过来？哎，张舵，要不然咱们回去吧。
7: 他们都是学识渊博、学贯古今的专家学者，态度专业、严谨、审慎。你也严肃点儿。
5: 一个整天做梦都想当大师的假大师，今天是要见到真大师了啊！
8: 理化实验的结果出来了。
9: 是的，可能是原材料和水源相同，两组样纸的理化数据非常接近，都达到了标准。但是在白度、均匀度和杂质测试这三项来看 ，B 组样纸的表现更好。
8: B 组，这不是宣家的手工纸吗？
9: 是的。
8: 行，你忙去吧。
10: 哎呀，这都定好的事儿，还折腾干嘛呀？
11: 既然大家意见统一了，那就定了吧。就选古法纸。
12: 哎，怎么叫大家？怎么就统一了？我是来观光的游客，不作数，是吗？
11: 你个老东西，你不是游客，你倒是发言呀！再不说话，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2: 那也是被你们几个老东西给气死了，只是拿来用的，是都不是就定了。就因为这个东西叫古法纸啊，天津的包子还叫狗不理呢。你喂喂狗试试，看它理不理。各位都是专家，说话做事要严谨，要负责任的，不能狗带嚼子胡勒。
8: 不是老姜，你才胡勒呢！这古法纸和狗不理能一回事吗？好，那我问你，这次咱们修复的字画是明清的，你这个古法纸，所谓的古法是哪朝哪代的古法？啊，一天让你吃三顿饭都吃一样，你还不愿意呢？这宣纸千年。从选料配方到制作工序，那都一成不变吗？你们搞研究搞了一辈子了，不能因为古法纸这三个字的噱头就给你们灌了迷魂汤。
11: 这老东西啊，这辈子那嘴就跟小刀子似的，不戳伤人他心里难受。
12: 这次大规模的国宝修复，关系到国宝文物的千秋万代，选最好的纸才是我们的责任和态度。
8: 哎，不是老钱，你干嘛生气啊？这个姿势

0: 是提到啊，既然把话说出来了啊，你这个老焦也表明态度了，是吧？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啊，保证做到这个公平公正。
1: 你不公正，我骂死你！来吧，那就试纸吧，来啊，试试
2: 纸啊，
1: 试试。
3: 有一件事儿，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哎，张杜啊，张杜，你说你干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想当一个大师呢？那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哎，你就是真想当个大师，你当个易经大师，当个国学大师，你就出家也能做个大师，对吧？那不都比捞纸强百倍吗？好，就算是你捞纸真捞成了一个大师，那不还是个捞纸的吗？厉害！
0: 嘿，这老小子有模有样，天衣无缝。你还不服不行，
4: 先别说服不服，你们几个老家伙呀，好好的看看这两张纸

0: 粗看别无二致，细看却有区分
1: 啊。你就别学我咬文嚼字了，就直接说哪张纸好。
0: 负责任的说啊，还是宣家的传统手工纸更好，
2: 润墨自然灵动。
3: 你别说啊，透着那么一股灵气儿。江大师啊，您怎么说啊？
4: 赶紧显摆吧，别剩着了。
1: 你们要真想知道，就把那两个做纸的小子叫上来，仔细问问他们是怎么想的。
5: 评委老师们好。
1: 坐。
5: 宣言，哎，张栋，我们专家组呀，对你们二位造的纸啊，分别进行了理化方面和艺术方面的分析研判。今天请二位来，就是想和你们好好聊一聊，在造纸上，你们有什么样的体悟和感受？谁先来呢？
6: 好，那我先来。我在造这刀纸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一首诗。我觉得这首诗就可以代表我当时的心情。
5: 诗？
6: 嗯。
5: 你好，讲一讲。
6: 好。一帘雪浪出深山，天楚声中见大观，不向人间争艳色，只留清气满坤间。
5: 挺好，托物言志，
6: 寄景生情。
5: 你这首诗啊，临摹了王冕的墨梅，不由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你是不向人间争艳色，只留清气满坤钱。
1: 嗯，
5: 把乾坤换成了坤钱也可以啊。
1: 这诗还能临摹啊？
5: 那当然了，不过呀，这有一个伦理边界，独创性增量，语境充够度，文本变异率，吟声杂录里有这个偷语、偷意、偷视三级评判。最忌偷语，偷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抄袭。
6: 我只是借诗言志罢了，让评委们见笑。
5: 哎，老师，你谈谈吗？
7: 啊，我们这桃花镇上啊，挨家挨户的都造纸，镇上的小孩呢，都会一段

0: 顺口溜，剪纸的先生，捞纸的匠，晒纸的伢儿不像样。这捞纸的大师傅是最牛的，那会儿挨家挨户都穷，一到过年谁家有糖有点心不用问，捞纸师傅家里肯定有。所以我6岁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要学捞纸，我爸一口就答应了，但是他把我给蒙了，他根本就没教我捞纸，那整天就带我去啊，去那个青潭林还有水稻田里干活，但我那会儿小，他老打我，我也不敢问，我就只能整天陪着他，一待就是一整天。那我爸跟林伯两个人那就是两个闷葫芦啊，一声不吭，埋头就是干，从天亮到天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就这样，我就看着那一棵棵的青檀树慢慢的长大，被砍下来一根根的枝条，剥下来一缕缕的青檀皮，被制成一捆捆的药品。看着那一茬茬的水稻成熟，稻秸秆被割下来做成潦草，整整3年啊，3年，一张纸都没让我捞过，还反反复复的让我去背祖训那几句话：青檀3年成材，稻草3伏炼骨，用料当如事亲，莫负天地之恩。这有一天我实在我就忍不住了，我就问他，我说爸，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教我捞纸？他说啊，我早就教你捞了。每当我捞纸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一片片的青檀林，还有那一片在春风中节节拔高，秋风里稻穗饱满的水稻田。时至今日，我再看到那青檀林和水稻田的时候，我仍然能感受到一股亲切的感觉，是他们养活了我们千年轩家，他们是我轩家的一部分，用他们造的纸，那和我们是一样的，是会呼吸、有情绪的活物，是藏在纸中千年不散的神。
1: 说得好，纸寿千年，因为它是活的才有寿命，它要是个死的东西，你就过上个1亿年，它还是个死东西。
0: 对，
1: 正因为它是活的，才有了纸的神，才有了我们书画的韵。
2: 该着你老小子出风头啊，这句句在理儿，是那么回事儿。
3: 今儿啊，我们被这个年轻人啊给好好的上了一课。
4: 还没听出来吗？他就是轩家人，千年轩纸，千年轩家呀。
2: 你们发现没有，这小子身上有他师父那魂不吝的洒脱劲儿，这说起话来啊，4六不靠，像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但是啊，这声声带响啊。
0: 这都是我师父带的好。
5: 你小子行，那几位老专家我都伺候不了，可一提到你，嘿，个顶个的夸。哎，
0: 这都是前辈们的褒奖，对我这个晚辈的提携。
5: 他们一致把票投给了你的传统手工纸，他们联名向上请示，把原先用古法纸修复的议案彻底推翻了，不容易啊。
0: 明白。
5: 咱们的合作就这么定下来了，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就一条，你们的品质连带着我们松鹤斋的荣誉不能掉链子。
0: 请您放心，我们轩家视死如命。
5: 合作愉快。

0: 这和松鹤斋合作的这份合同还真让你给签成了。老薛，
1: 徐经理会跟你们讲啊，需要什么样的纸，要多少，定什么价格，还有打款方式，那个副业上都有写，你们慢慢研究，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儿子，板凳没坐热呢就走啊？
1: 大雅斋那边在搞文创宣传，整天催我过去，一大堆事等着我弄呢，我得赶紧过去。
2: 轩辕，
3: 那个上次你跟张都比赛还赢了，我跟你妈说过好几次了，家里要给你祝贺祝贺。
0: 哦，是是是，你爸早说了。
1: 好，我最近忙，要不这样吧，等我最近忙完了再回来一块吃。
3: 我还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就刚才你们在回来的路上，张都说了什么没有？

0: 还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就刚才你们在回来的路上，张杜说了什么没有？
1: 他没说什么。
2: 你爸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
1: 爸，你是不是心里打不定主意，到底留不留他？
0: 你怎么想的？
1: 我还是不发表意见了，我走了。
2: 儿子，
3: 轩言，
0: 轩言，我平时呢也做得不是太好，老拿你当出气筒，这次就全靠你了。
1: 你们好好的，比什么都强。我走了。
2: 儿子，儿子，忙完了回来，别忘了家里还有个你爸你妈。
1: 知道了。

0: 师兄，哎，你把衣服放在那儿，我来洗。
1: 哎呀，就两件衣服，我自己行。
0: 哎呀，两件衣服我来，你歇着吧。
2: 张姑娘，
0: 有事儿吗？
2: 我来跟您道个别。
0: 一定要走吗？哎哎，你不跟你师父告个别呀？

0: 师傅。
1: 喂。
0: 徒弟狂悖不肖，对不起。
1: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你今后怎么打算？还做纸吗？
0: 做。
1: 做古法纸。
0: 是。师父，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我只能这么做。
1: 个人的路各自走啊，谁也替代不了谁。
2: 战多，
0: 师娘，
2: 舍不得你。之前厂子困难的时候，你一直一分钱都不要，难得你有这份孝心，我跟你师父都记在心里了。但是宣家有宣家的规矩，不能欠着工钱不给呀。我也没有你的账号，这钱是你这几个月的工资、补助，还有利息、奖金什么的，师娘都给你存着呢。没有照顾好你，拿着吧。
0: 不行，师娘，这个我不能要。
2: 拿着，你在外头少不了花钱。拿着，听话听话。
1: 要是你没出去啊，我这个老宅子呢，虽然房子旧了点破了点，但是呢，你随时都可以来住。日后你有出息了，你要想搬走，都随你意。
0: 谢谢师父。

0: 这是我们的金陵十二钗系列，我们首批发行的这六款，你们看啊，首批发行的这六款，今天我们做活动特价，还有六款我们会陆续发出，一款比一款更精彩。今天呢，我们是活动日，我们推出了第七款高阶版的厚厚。如果你们今天集齐了前面的这六款，
1: 这款呢是我们新推出的新兴环保浮雕彩绘画，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呢是使用的是纸
2: 效果不错呀，那种就这几个文创档口人多，
1: 非常
2: 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山水画和中国十二生肖，
3: 我呢是打算啊，把咱们盲盒的系列再多做几个。你像中华传奇人物、文房四宝、精灵，到时候哪款卖得爆，咱就主打哪一款。
4: 你只管设计你的，我们全力支持。嗯，这边。
5: 但是我不太建议你把精力放在横向发展，我是觉得你应该纵向挖掘一下，嗯，去做更有文化内涵、有故事的角色。
3: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在内涵我做的东西没有内涵。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你在给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你文化根基的支撑可以再饱满一些，再丰富一些。我只是建议。
6: 辛总，这是您点的咖啡。嗯。
5: 不是你笑什么呀？挺吓人的，你出来吧。
3: 不是，我是笑你啊！现在说话还会注意别人情绪了，有点不像你了。
5: 我是怕我太直着说你受不了。
3: 你试都没试过，怎么就知道我受不了啊？来，你直说，我听听。
5: 我的意见呢是，内容先行，叙事驱动。没有文化根基的文创，它就是快消品，而且情绪价值不是去讨好消费者，是要跟消费者产生一个情感共振。而且文创呢，一定是建立在宣纸的文化根基之上，去挖掘宣纸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手工价值，和受众呢建立一个浓厚的情感连接，不然就像那狗咬尾巴一样，一直在那快消圈里面打转转。
3: 嗯，哎呀，还真是挺酸爽的，挺好。
7: 喂，文化沙龙，政府啊，给我们什么支持？
5: 嗯，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去跟
2: 我马上通知辛总。
5: 你感兴趣？
2: 辛姐，
4: 怎么了？
2: 董事长来公司了，通知所有高管马上分别谈话，您是名单上最后一个。而且我还听说，除了张副总之外，没有人知道董事长今天要来。今天张副总去接董事长的时候，连司机都没有带，董事长人还没来，他
4: 说重点。
2: 董事长打听的都是关于您做文创的事儿。
4: 这有什么可问的？
2: 树欲静而风不止，您还是小心应对吧，千万别跟董事长起冲突。
8: 我这个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明，我愿意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得值得我信任。
9: 明白。
2: 欣姐，你看，
4: 张正，这个号码是谁的？
2: 不知道，估计是谁的小号。
4: 意思很明了了，张副总，账，董事长在查账。
2: 查账只要把财务叫去谈话就可以了呀。
4: 不是查公司的账，查我的账。
2: 董事长这样搞就太让人寒心了吧。谁都不信任，谁能给他好好干啊？
4: 他就是太相信张副总了。

0: 您刚才提的二号的那笔采购啊，是这样，我当时找张副总签字，这张副总出差了没回来，我就去找辛总了。辛总说你生产不能耽误啊，就让我把这个采购的详细清单整理清楚，又叮嘱我进出库登记签字要清楚留底。他还找了财务做了说明，说这个采购费先支出，啊，事后再找张副总督签字。后来这事确实怪我，一忙起来我就没有及时找张副总签字，但是我能保证整个采购流程手续齐全，采购金额与之前的没有任何出入，这些您都可以查到。
1: 上个月的招待费用激增了一倍啊，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0: 觉得这个木质的呀，恐怕有时候啊，你得考虑是受众啊，对吧？
1: 董事长，一路辛苦了。哎呦，
0: 你去忙吧啊。嗯，
1: 一路辛苦了。
0: 来来来，
1: 给您冲了一杯咖啡。哎呦，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嗯，你看啊，同样是咖啡，你做的味道和别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谢谢董事长夸奖。哎呀，
0: 出差顺路，来看看你们，坐。
1: 大家呀，都希望董事长能经常过来看看我们，给我们提出一点意见，我们才有更大的空间进步嘛。哎，
0: 不能光想着进步啊，有时候啊，大踏步的撤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我也想着今天晚上就打冲锋，明天一早上就把敌人的百万大军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商场如战场啊。哎，辛总啊，我呢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啊。啊，
1: 您说。
0: 盲盒的项目就到此为止吧，从今天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回到线装书上来。
1: 董事长，您是不是对这个项目目前的状况不太了解？我可以跟你。
0: 不需要了解，这是集团的决策。
1: 那我能知道为什么吗？
0: 集团的决策还需要理由吗？嗯。
1: 董事长，这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的千好万好，如果现在突然叫停，我总得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吧，不然的话以后我工作没办法开展的，我说什么大家都不会信的。
0: 孙总啊，你这是在逼宫啊。
1: 我没有逼宫，我就是想要您对我的信任，这个项目我一直都在全力的推进。
0: 我这是在为你好啊，你怎么不明白啊？公司的收益要超过50%，这是你自己承诺的吧？你没忘了吧？
1: 我没忘，我做得到。
0: 你怎么做到？
1: 董事长，现在市场上面已经有了很正向的反馈，只需要一点点时间，我相信。
0: 不是你相信，是我要相信，是市场要相信。经营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呀？风险可控，对不对？不是赌博，800万就这么白白的打了水漂了，收益呢？我没有看到收益啊。
1: 董事长，您是对那800万的开销有质疑？
0: 我给你800万，你回馈给我1000万，我当然愿意把所有的钱搁到你个人腰包里了。
1: 所以，董事长现在怀疑的是我。
0: 不行，我只强调一点，从今天开始，大雅斋一分钱都不允许投入盲盒项目。
2: 哎，

都停下，把手上的活全都给我停了。老黄你过来干什么？这是啊，每天没日没夜的就生产这些赔钱的玩意儿，瞎耽误功夫吗？这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公司损失就不是损失了？我告诉你，从今往后跟这些什么破盲盒有关的工作全都给我停了，下一步工作等着我开会给你布置。

0: 你别看我了，俊爷，我再敬你一个，就顿饭，算我们的散伙饭吧。哎，
1: 你等会儿，先别说什么散伙不散伙的，你刚才说你们那个张副总代表董事长，把文创生产这条线给停了，那你答应你们董事长那个50%的增长，不就化为泡影了？接下来这张副总就要全面接管你们的公司，你在公司里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2: 你说的都对。 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我什么都做不了。欣姐表面厉害，还是太善良了，不然怎么会被张副总这种小人得志？还有董事长，他脑子是被张副总植入了吗？雨晴，董事长现在压力大，集团准备
1: IPO
0: 上市是容不得任何闪失的。你还帮他说话？欣然，你不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咱们合作的这一阵子，什么都是你来做的。 接下来就交给我，我们不但要让事业继续下去，还要学会反击。事情要一件一件的去办。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第三方的资金托底，只要我们有第三方资金，项目入股，我们就一定能博赢。你答应你们董事长这些事儿也都能完成。你知道你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吗？去跟你们董事长去讲，现在终止，就代表着前期的投入都打水漂了，而且现在。
3: 资金已经有了，就算是输，他也不会有损失。
4: 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轩爷，你知不知道后续是需要2-3百万的投入的？你上哪儿去找那么多资金啊？
3: 啊，这个你就别管了，我有我的存钱罐。
4: 存钱罐？
3: 啊。说说吧，你这回。
4: 有些什么套子让我往里钻呢？
3: 骗你发财！每次都说这个，挺烦了，挺腻了，换换吧啊！
4: 本来想着嘛，有钱带你一块赚，我还是自个儿跟着新总干吧。<笑>
3: 你简单说说就行。
4: 哎，
3: 算了，我这都是套路。
4: 以下你的套路钻不钻的是我的事儿啊。
0: 你是不是还是俗？耍我是吧？行，玄烨，肖明同志，我很重视这次谈话，请你坐下听我说完。说吧。其实你现在根本没必要着急，以你现在的状态，你跟辛总即便感情上是有发展的，那也只能是友情啊。 哥哥妹妹这样不干不尬的叫着，绝不可能是你期待已久的甜美爱情。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0: 因为辛总根本就不喜欢你这款。你呢，是属于在基本层，有个温饱，能有吃喝啊，就自我满足了。人家辛总那是什么？那在最高层，人家追求的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3: 不，你把我都搞晕了，你能不能说的直白点，什么意思？
0: 提升你自我的档次，干文化产业。
3: 我那造纸不就是在搞文化产业吗？
0: 你那个经营许可证上怎么写的？生产加工制造业，有文化二字吗？那怎么搞啊？怎么搞？搞什么？既能提升你的档次。 又能让你跟辛总两个人的情感关系上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啊！你跟辛总合伙做文化产业，
3: 一箭双雕。哎，辛总现在呀，正处在一个危难时期。如果这会儿你伸出援手，给他鼎力相助一下啊，这叫什么？这叫英雄救美，这叫效果加倍，这叫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4: 哦，哎呦，我明白了，明白了，你这办法真好，这是好事，好事。
0: 哎，但是这个文化产业这方面我是真不懂啊！你这市场前景到底好不好？你告诉我，
4: 你懂不懂的无所谓，这不有我的吗？你现在就给我说说。
5: 进来，
4: 邢总，邢总好，邢总好，邢总好。

0: 我来向你取取经，再争取一下进步的空间。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1: 肖总客气了，请坐。
0: 哎，好，
1: 我去给你倒茶。
0: 哎，不不不，我不渴，不渴，不渴。
1: 肖总热吧？我去把空调开低点。
0: 啊，不不，不麻烦，不麻烦，把扣解开就行。
2: 哎呀，说实话啊，我平时穿着都比较随性，这不今天特地为来见你，所以才穿这么板正。
1: 妈，
2: 这往后咱要成为一家人呐，我就不必这么客套了，是吧？
1: 肖总，我发过去的生产计划还有财务报表，您那边都看了吧？
2: 你大可不必送给我看，我对新总你是绝对的信任。
1: 信任只是合作的基础嘛，有了信任之后，我们后续的发展就会开得更加的顺利。所以我还是希望肖总能够仔细的看一看，毕竟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2: 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我的实力你大可放心。第二笔资金，我决定在项目执行到优惠推广活动之后及时的跟进，这样可以避免产能出现的问题。你笑什么？
1: 肖总啊，肖总，计划书你看的是非常的仔细。
2: 哎呀，这计划书毕竟是新总你辛辛苦苦写的，我要是不仔细看，那真的是对不起你。
1: 你放心，那我这边一定尽全力保障好肖总你的收益。
2: 好，真好。真好看呀。
1: 肖总
2: 啊，
1: 要不我派人带你去生产车间看看。
2: 不不不不不，你的管理水平啊我早就见识过了，我是一万个放心，这生产销售方面我绝不插手，我只负责解决钱的问题。
1: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肖总你及时伸出来的援手。哎呀，
2: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你这有好多书啊。哎呀，这么多的书。哦呦，这么多的书你都看过吗？
1: 肖总
2: 啊，
1: 还有别的事儿吗？
2: 是什么什么事儿？你怎么进来了？不是让你在外边等着吗？你这孩子太不听话了。
3: 丁阿姨，我刚观察了一下，您这儿真好，我爸的厂跟这儿一比，土的直掉渣。
2: 这孩子刚放假，这非缠着我说要过来见你，说想你了。
3: 我叫张欣阿姨，
4: 阿姨也喜欢你。
3: 我在学校还梦见你了呢。
4: 你梦见阿姨什么了？
3: 爸，
2: 嗯，
3: 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穿针引线制造机会？
2: 聪明，不愧是我女儿啊！
3: 你这么老，笑起来满脸褶子，脸皮还这么薄，人家欣然阿姨怎么可能会喜欢你？
2: 所以老爸才想请你帮忙嘛。
3: 帮你可以，但是我有我的原则。
2: 说吧，准备要多少钱？
3: 1000。
5: 你啊太善良了，你们那个什么张副总，他就是一个伺机而动，在你必经之路上只要逮准时机就要咬你一口的毒蛇。
6: 对，要狠狠治他，把他的毒牙全部拔掉，否则后患无穷。
1: 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我们大雅斋和镇上的吴玉良是有合同的，我们所有生产线上下来的纸毛子全部都归他的，一年他要付给我们10万块钱。但是我知道张副总经常偷偷的把纸毛子拉到废品收购站上去卖，而且赚了不少。
1: 哎，张总，张总来了，张，您来了。
2: 别，少来这套，什么意思啊？什么两吨？不可能，我从厂子里面称的好。

0: 头了啊，三吨半，
1: 肯定是两吨。那个过秤的时候我拍照片，我给你看完。
0: 我不干，我看看这些，是谁呀？这是？
1: 哎，你搞什么啊你？啊，快点，给我赶紧下来。
2: 哎，老爸，我家里装修，想去你这儿买一些废纸盒子用用。
1: 我都打包好了，不卖。
2: 哎，老爸，我给你多加点，帮忙啊，着急用。
1: 啊，那等一下啊。
2: 哎，好。
0: 我跟你说，老七，别跟我玩这花花肠子，不然的话，以后咱俩就别合作。
1: 张总，您消消气，消消气，那我就给您算三吨，都不假了，好吧？
0: 行吧，到时候赶紧把账转给我。
1: 哎哎，好。张总，慢点啊，慢点啊，张总。哎，你刚才要多少啊？不是要纸壳子吗？
2: 纸壳子的事儿，明我问一下我媳妇儿。
1: 你刚才不是很着急吗？
2: 哎，他不着急，这个事儿着急。
1: 你这什么？你告诉我，你是谁啊？
2: 废品公司的无意良人是吗？
1: 谁不认识吴总啊？我们这行业老大。
2: 我是吴总的助理。啊，咱们聊聊吧。
3: 不作不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4: 天烦万烦了，家贼难防啊！
5: 我每年按时交陈粗款，你给我偷出去卖了！
6: 你想让大家知道是吧？视频在我手上啊，我马上报警抓你！
4: 这对不起，你好好说吧，
5: 好好说你们俩那个腿！你们给我做事注意点。
3: 行了，别打了。
6: 来，赶紧回去，该干嘛干嘛。来这呢，
3: 够了，吴总，不少。吴总，我大雅斋的人有问题，咱们有事儿解决事儿，树理不能树面。你在我的地方上又打又骂的，不合适吧？
6: 我不闹事，请辛总给我还我公道。
3: 行，于青，把吴总和几位兄弟请到会客室喝茶，请吧。
7: 这边请。
6: 今天你要不给我一个交代，我饶不了他。
3: 行了，起来吧，别再丢人现眼，回屋说。
4: 帮我们以前就不是个玩意儿，我在董事长面前我还告您状，我还处处跟你作对，我以后保证不敢了，行吗？你
3: 这是
4: 帮我，我以后为你安全把关，你救救我，救救我！
3: 别在这说了，进屋说。你现在麻烦大了，董事长要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在大雅斋就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还不是最主要的麻烦，吴玉良现在逮着你不放，他要真告你。雨晴，查了吗？
7: 查过了，根据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涉及金额30,000到100,000以下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废品站老板交代张副总，一共卖给他3次，总金额多少，我就不说了吧。
4: 系统，我可不能坐牢，我先上有老下有小，我求你帮忙，我以后一定你鞍前马后的，我给你双头衔。
3: 我还没死。别哭了。雨晴，去把吴总请进来。
7: 好。
3: 吴总，请坐。
8: 怎么搞？是赔钱呢，还是我报警？
3: 啊，坐下说，喝会茶。吴总，事情呢我也了解清楚了。按理说，这是你和张副总私人的。

0: 的事情，跟我大雅斋无关，可以管，也可以不管。但是呢，看在你跟我们公司合作了那么多年的份上，我可以站在你的角度，给你提两点建议，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1: 你说，
0: 你可以告他，让他坐牢。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张副总是我们董事长非常信任的人，你得理不饶人，把他送进去了，那么你跟大雅斋的合作就到头了。
1: 我可以不告他，他总要赔钱吧？
0: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吴总，咱们之间是不认识的，我饭也没有吃过你一口的，茶我都没喝过你一口的，所以咱们俩谈不上有任何交集。那你呢，是跟我们的前任总经理签的合同，我大雅斋一年的纸毛子给你，打包价10万，你早就赚翻了吧。但是现在我是大雅斋的总经理，吴总，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今年合同到期了，我是不想跟你再续约了。我粗略的算了一下，一年大概50-60万，那么我凭什么要把这个钱给你赚呢？我可以安排公司自己的人脉吗？
1: 哎，徐总，我可听说过，这小子对你不怎么样，你这么帮他，我为了你，我就算不合作，我也把他告进去。
0: 吴总，他对我好不好，那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您插不上嘴的。你如果真想告他呢，你还不一定告得了。他拉到废品收购站上的那些纸，我说是纸毛子，它就是纸毛子；我要说它是成品纸，它就是成品纸。怎么界定，是我说了算。那现在，我要告诉你，它就是我们公司的成品纸，这件事情跟你就没关系了。
1: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但是，你不能让我吃这个闷亏呀。
0: 吴总，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本来我是不想跟你合作的，但是今天你卖给我面子，那我就给你留条财路，合同我们俩继续签。
1: 行，新总都这么大量了，我就不跟他计较了。下次我给你盯查来，小子好好学着点，好好感谢新总。李总，先走了。
0: 慢走啊，吴总。
2: 邢总，谢谢你，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0: 哎，干什么你？
3: 以后你是老子干嘛？
0: 放手。
4: 从来没见张副总这么乖过，早请示晚汇报的，您说什么都当圣旨。不过我觉得您还是太仁慈了。像张副总这种的，就该狠狠治他，判他个几年。
0: 他毕竟也有妻儿老小，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我把张副总弄走了，到时候集团又会派过来李总、唐总，我还得继续跟他们斗。把心思都放在勾心斗角上面了，那我们大雅斋还怎么发展下去？
4: 您说的也对，就这样维持现状也挺好。

住民家属，马上去交费。哎。

哎，桃子，起了吧？对，那个，我在医院接我妈出院，那个，你借我点钱吧，我到时候还你。

0: 手续办好了没有？这屋里头好多东西你得收拾呀、啊、这衣服啊特别难受，我得赶紧换一件啊。
1: 哎，大姨，我跟我妈在路上，对，她现在刚出院，但是恢复的还挺好。
2: 嗯，行，那一会儿见啊。哎，谢谢大姨。
3: 什么意思啊？这不回家呀？
4: 去哪儿啊？这是啊？
2: 嗯，先去大姨家待两天。
3: 你看看你大姨夫那半吊子的样，他那脸我可不看啊，我不去。
4: 你不喜欢他，你可以不理他嘛。而且他天天打牌，也不怎么回家。
1: 那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没什么钱了，我没有钱给你请护工，我现在挣的连护工，我现在挣都没有护工挣的多，你知道吧？
3: 我说让你给我请护工了吗？我自己都说了，我能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挺好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思琪，你给我停车。我不去。
1: 不是妈，你干嘛呀？
3: 只要你停车
1: 呢，你能不能换位思考，为我考虑一下呀？
3: 我换位思考，你调回来最好。
4: 妈，你讲不讲道理啊？司机，调头，跑完成。
5: 好的。
2: 刚来。
6: 哎，那你准备让阿姨住哪儿啊？
2: 嗯，不知道呢，这不想着先给我妈打饭，打完饭再给她找住的地儿。
6: 那还那么麻烦干嘛呀？住咱们宿舍呀，我给阿姨腾地儿。
2: 不用啊，那么麻烦。
6: 嗯，如果阿姨住这的话，我就可以去我闺蜜家了。快给阿姨打饭去吧，我去宿舍看看阿姨去。
2: 谢谢你啊，桃子。
7: 这就能看了。不过伯伯，我可先跟你说好了啊，这小短剧一刷起来，那根本就停不下来。
8: 白天哪有时间看呢？就晚上看一会儿。哎，来，这不花钱吗？
7: 你手机里有钱吗？
8: 哦，对了，我的钱都你妈给我管着。哎，那个时间

0: 爸，啊，那个乾隆御馆舰的小测验是您给我做的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说呀，乾隆御馆舰的小测验是你给我做的吧？
1: 听不见，干活呢。
0: 知道你干活了，问你呢。
1: 什么乾隆御馆舰？
0: 哪能有你？
1: 嗨，听着挺挣钱啊。
2: 大玩儿去，
1: 你不带我？
2: 哎，你小子乖一点。
0: 就问了，
3: 前面
4: 王主任，
3: 那就是我们彭书记。哦，彭书记。啊，这是依然的妈妈，有事找您。哟，
5: 依然妈妈呀，你好，你好，你好。那个吃饭了没有？快快快，去食堂吃一口。
6: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我就想，单独跟您聊两句。
5: 哦，行，办公室去聊。
3: 你们聊。
5: 哦，不是，
6: 办公室也不去了。我就两句话，很快就能说完。
5: 好好好。什么事儿啊？那您说。
6: 是这样的，我们家依然呐小，他这没好好跟我商量，这就考到咱这桃花镇来了。哎，不是，我不是说咱桃花镇不好啊，没这意思，主要是，这儿离我们家距离太远了。嗯，他爸走了，这现在我这身体也不太好。我，
5: 依然妈妈，你就直接告诉我你的诉求。
6: 哎，彭书记家有孩子吧？
5: 有啊，
6: 你看，那就太好了。这谁愿意让孩子往农村跑呢？而且一个女孩子家，将来她这结婚生孩子，这都不方便呀。孩子的眼光没那么长远，咱这做妈

0: 那总得为他长远的打算，你说是不是？
1: 严妈妈啊，你说了这么多，你是想让我帮你什么呀？
0: 彭书记，嗯，您是然然的领导，您就帮帮忙，你把他弄到县里头去，哪怕是戒掉都行啊。我们只要这个事儿能办成了，我们俩真是对您千恩万谢。
1: 严妈妈，
0: 好，
1: 其实我们镇上的很多干部都是年轻人，而且好多都不是本地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困难。你看你刚才还问我，我也是当妈的，对吧？咱们都有孩子，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咱们这些当妈的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

0: 静如水，有微澜似锦。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4: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5: 三天，仅上百人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

0: 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1: 总有一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宁夏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
1: 宁夏坚持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系统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建设品质稳步提升，百姓获得感持续增强。
0: 吴中市科技赋能，将昔日盐碱地变成致富田，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效益倍增的水产致富路。
1: 20多批福建支教团队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丰富的教学方法带到固原市西吉县，以温情与坚守续写闽宁协作教育佳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9号至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宁夏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扎实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
2: 李干杰来到中卫市、吴中市、银川市，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乡村与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情况，深入葡萄种植基地、电商帮扶车间，了解东西部协作助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和各民族携手创业团结致富情况，考察北方民族大学，了解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情况，走访宗教活动场所，了解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情况。调研期间，李干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听取意见建议。李干杰表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治举措，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法治保障。要加大法律学习宣传贯彻力度，结合民族团结

0: 进步宣传周等重大活动，深入做好普法工作，按照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原则推进相关工作，确保法律精神落实到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着力抓好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切实把制度优势、法律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李干杰表示，宗教工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做好的重大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制渗透、打击犯罪，发挥大统战工作格局优势，压实工作责任，夯实基层基础，深入细致做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工作，依法依规解决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提升宗教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和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1: 城市品质关乎百姓的生活品质。今年以来，宁夏聚焦城市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系统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建设品质稳步提升，百姓的获得感持续增强。
2: 我现在是在新晋区张五巷周边雨水管道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现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沟槽开挖、钢板桩支护等作业正在同步的开展。这一项目通过新建雨水管道、雨水泵站等设施，全面推进雨污分流，将有效缓解区域的积水压力。
3: 本次项目工程属于民生工程，目的是进行雨污分流和缓解张五巷周边积水压力，我们将于11月上旬施工完毕。
0: 今年，银川市被列入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示范城市，依托12亿元补助资金，城市内涝、设施老旧等民生痛点将被逐一精准破解。在西夏区营北苑小区，正在推进的小区海绵城市及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将彻底解决这一区域积水难题。
4: 这个管网改造整体的给路面也整洁了，这下水道下雨的时候也不会再说淤堵泛水啊之类的，环境整体上都有了大的改变。
5: 此次改造也将同步更新小区老旧管网，翻新小区道路，既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居住品质，也优化小区生态环境。
0: 同样，在中卫市中宁县，一大批城市更新项目让一个个老旧小区换新升级。今年以来，中宁县天然二区、河滨家园、红宝南苑等小区同步开展楼梯改造及配套设施完善，群众反映强烈的外墙瓷砖脱落、屋顶漏水、楼体无保温等实际问题有了彻底解决的办法。一大批民生项目的实施，在改善群众居住环境的同时，邻里矛盾也迎刃而解。
6: 通过对老旧小区的改造，改善了五楼居民房顶漏水的问题，大大减少了居民和居民之间的矛盾，居民和商户之间的矛盾。
0: 一系列实打实的项目投入与民生改造，成为宁夏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我区全年计划实施2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4.8万户居民，推进47个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完成管网更新1079公里，改造城中村及危旧房2500套，盘活1.5亿元基建补短板资金，升级城乡市政配套设施，推动公用设施向乡村延伸。
7: 吴中市立足资源禀赋，在盐碱地里养出海鲜，在温棚里实现智能养鱼，逐步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效益倍增的水产致富路。
0: 在盐池县惠安堡镇老盐池村，一排排整齐的养殖大棚格外醒目。这里曾经是寸草难生的盐碱地，如今已成为软黄金螺旋藻的生长乐园。
8: 我们都知道螺旋藻是一种微生物，那咱们怎么能判断我们这个螺旋藻的养殖情况呢？
9: 我们这个螺旋藻它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就是这个大棚的光合作用，我们这个靠着这个棚温把我们这个水温就是搅拌均匀，能够起到很好的生长效率，对吧？就藻类漂泊的浓度特别大，就说明我们的藻已经特别大。
0: 盐池县有 1.2

0: 2万亩盐碱地，过去长期闲置撂荒。近年来，盐池县联合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大学搭建科创平台，创新螺旋藻加三文鱼循环种养模式。目前，惠安堡镇已建成螺旋藻养殖大棚1000座，三文鱼养殖池40座，年产螺旋藻2000吨，藻蓝蛋白200吨。通过科技赋能，昔日盐碱地变成了致富田。
1: 现在呢，我们采取的就是冷冻，藻泥直接进入冷库，再进入化冻破壁，直接提取藻蓝。
0: 在红四堡区大河乡平岭子村，高密度循环水智能养殖模式不仅让鲈鱼成活率和品质大幅提升，水循环排出的废水还成了植物有机肥。
2: 我们以养鱼为水浇灌紫花苜蓿，苜蓿饲草投喂草鱼，形成闭环生态种养体系，水资源循环利用，不施化肥，农残归零。
0: 为了补齐鲈鱼养殖链条，吴中市成功攻克反季节繁育技术，年育苗能力达1亿尾，彻底解决了苗种对外依赖的难题。截至2025年，吴中市渔业养殖面积达3.04万亩，水产品总产量1.59万吨，同比增长3.2%。鲤鱼、鲫鱼等大宗淡水鱼销往西藏、甘肃等地，南美白对虾、河蟹畅销区内外，螺旋藻、丰年虫等高附加值产品走出国门，销往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3: 30年来，一批批福建支教队伍来到宁夏，为我区教育事业注入新动能。在固原市西吉县，20多批福建支教团队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丰富的教学方法带到这里，以温情与坚守续写闽宁协作教育佳话。
4: 抛球时候干嘛？直上直下的抛，往下落的同时，这干嘛？它落到我们的身体前侧，顺势呢，用我们什么？全面啊，进行这个打到什么？我们的排球中部。
5: 我现在最高颠球是283个，以后想颠到350个以上。
6: 对于这些学生而言，很少有这样专业规范的排球课堂。2025年，福建省福清市的支教教师王佳杰来到学校后发现，体育课形式单一，缺乏专业系统的教学内容。为了培育学生的体育素养，他牵头成立排球社团，培养学生的拼搏精神和学习兴趣。
7: 里面有个学生叫马龙，他也是排球社团一员。那我在教学过程中呢，可能这个有时候对他比较严格，我用心的教他之后他非常的喜欢跟我在一起，那也非常喜欢的跟我打排球。
8: 王老师来了以后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让我们整个课堂都活了起来。
6: 一堂生动的排球课为乡村孩子点亮体育梦想，也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9: 这个仪器的名字叫做基于 ESP32 的自制力学实验电子秤，它的原理呢就是通过是给它施加一个压力，然后让其改变示数，用手机在家里做实验。
6: 西吉中学这款兼具创意与实用性的科创作品获得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3等奖。把学生的科创梦想变为现实，离不开福州一中支教教师张群林。2023年，他主动请缨来到西吉中学支教，在学校牵头组建38个特色社团，丰富了校园育人体系。
10: 我们的学生呢，他们做题很多，但是动手太少。有些学生考得很高，进入大学以后呢，也被人叫做小镇做题家。张老师来了以后呢，让我们做科创，我们建立自己的科创社团，让学生呢从一个小镇做题家变成科创家。
6: 据统计，福建省已累计向西吉县派遣27批218人次支教教师，他们带来的精品课程、特色社团与科创实验室，不断丰富当地教育资源，让优质教育持续照亮孩子们的求学之路。
11: 过去3年，在教育协作的深厚土壤中，建立了超越山海的深厚情谊。在帮扶团队的推动引领下，学校实现了名师工作室零的突破，西吉中学的整体水平和教育质量得到了持续的提升。
6: 近期，多家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发展，围绕贺兰山考古新发现、教育组团帮扶、绿色算力产业等多角度展现宁夏在文化保护、民生服务和工业等领域的生动实践。
0: 9月10号，新华社推出报道，贺兰山新发现500多。

0: 幅岩画，记者带你实地探访。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自2020年启动新一轮复查以来，贺兰山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多分布在红基山区域，丰富了贺兰山岩画的研究素材。报道以记者探访的形式，展现贺兰山岩画以动物题材为主的生动图案。9月10号，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推出《跨越山海，托举未来》，讲述福建派出教师团队入驻西海固薄弱学校，通过教研共建、跟岗培训、双师课堂等方式进行传帮带，提升本地师资能力，助力山区学子圆梦的生动故事。新闻直播间推出报道，打造家门口的幸福生活，宁夏吴中邻里百家宴特色威士忌，拉近社区邻里情。报道吴中利通区通过举办社区邻居节，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故事。9月8号，光明日报刊发文章，宁夏算电协同助力数据企业降本增率，报道宁夏推进算电协同统筹配置风光新能源，吸引算力项目落地等做法，展现宁夏助力数据企业降本增效的具体实践。
1: 眼下，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项目建设一片繁忙，多个重点基楼项目全力提速，持续扩容算力规模，夯实算力发展底座。
2: 连日来，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单位倒排工期，统筹人力设备、土建、方舱吊装、机电安装等多个工序同步推进，项目跑出建设加速度。算力基建的提速带来数字应用的落地提速，宁夏医保影像云云胶片项目今年5月在这里落地，经过2个月的项目建设，当前核心平台已经建成交付，
3: 已经部署了42台通算服务器和4台智算服务器，能够实现算力统一调度、业务自动部署。
2: 该项目未来将成为全区统一的医学影像数据共享枢纽，核心服务参保群众、医疗机构、医保监管和区域医疗协同4大场景。
4: 这个服务器开始运行之后，会对老百姓的看病带来哪些便利？
3: 解决了排队取片、带着胶片奔波就医的这种繁琐的这个情况。能够实现的手机上就能自动查取分享影片。
2: 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项目 B 区2期 B13 机房楼于4月1号开工，仅用时45天便完成主体土建工程，创全国钢结构单体数据机楼面积最大、主体封顶用时最短记录。
5: 机电工程执行数据中心5.0架构新标准，采用预制化方舱架构，减少方舱现场拼接工序，高效推进建设。机电施工90天完成，目前机楼内外施工已全部竣工，即将投产运行。
2: 目前，中国移动宁夏公司正持续加快中卫数据中心建设进度，不断扩容算力规模，持续做优算力服务。未来还将以算力底座为支撑，落地更多数字化民生项目与产业应用，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落地见效贡献宁夏力量。
0: 9月11号，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组织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31名旅行商、旅游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走进宁夏，开展深度考察活动。考察团将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实地了解宁夏独具特色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6: I think that China has developed over the last.
7: 我认为，在过去大约10到15年间，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旅游业同样蓬勃发展。所以，带游客来到这里会是一件很兴奋和愉快的事。我期待领略丰富多彩的文化，尤其是自然风光。我热爱沙漠，那一定会特别精彩。
0: 活动期间，自治区文旅厅将举办宁夏文旅资源专场推介会，围绕线路开发、产品设计、客源输送等合作事项开展对接。9月11号，2026年玉米机械化生产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05市举行，一站式呈现玉米耕种管收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模式，展现先进农机装备省时省工、降本减损的显著优势。
8: 收获是满满挺大的，包括这个七息玉米播种机有助于提高玉米的单产量提升，因为它播的株距更精准，而且都是单粒，还节省了成本，不浪费种子。
9: 我们就想通过这个平台呢

0: 建一个产销企业与种植户的一个零距离沟通，目的也是促进这些先进装备能快速从展示场能走向田间地头。
1: 近年来，宁夏大力推广绿色高效农机新技术新装备，持续提升粮食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目前，全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4.96%，引黄管区玉米收获机械化率达到92.34%，全区玉米机收损失率稳定在2.1%以内。9月11日，由自治区医保局、宁夏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医惠保捐赠仪式在银川举行，现场为2025年度获赔群众发放理赔金，并向困难群众代表捐赠2026年度宁夏医惠保保费，向捐赠企业授牌。
2: 我妈是今年87岁了，然后就是不小心摔骨折了，相关的工作人员联系到我们，给予这份保障吧。我们也挺意外挺惊喜的，因为的确是能解决我们这些人的就是实际的困难。
1: 作为宁夏首款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宁夏医惠保有效缓解部分罕见病、重特大疾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负担，
3: 优化服务举措，不断扩大保障覆盖范围，提升惠民精准度，真正把宁夏医惠保打造成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民生保障工程。
1: 2025年，全区参保19.6万人，群众医�疗综合报销比例提升7.31%。今年参保人数已近23.3万人，保费规模突破3199万元，增长26%。
4: 近年来，固原市原州区探索构建培训筑基、品牌赋能、市场拓路的非遗产业化发展模式，将多绣、钩织等传统指尖技艺转化为富民增收的指尖经济，走出了一条非遗保护传承与妇女就业增收互促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
5: 我手上拿的这款就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醒狮电脑包，包包融合了多绣等多项传统技艺，是现代年轻人中非常受欢迎的单品。
4: 这些织女都是原州区开城镇寇庄村50岁左右的村民，他们正在赶制的多绣背包来自宁夏思涵多绣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企业提供订单培训技术，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学到一门手艺，实现增收。
6: 做这个5个、4个、5个，做这个6-7十块钱，然后了，电能干，钱能做。
4: 作为当地非遗产业化龙头企业，宁夏思涵多绣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持续深耕多绣产品开发与创新，目前已研发出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年产值已达3000多万元，产品远销浙江、广东、东南亚等国内外地区。企业长期用工136人，日常吸纳近1000名来自周边社区村镇的妇女灵活务工。
7: 原州区多个社区和乡镇呢，已经建立了常态化合作机制，长期呢为免费为辖区居民呢提供订单式的手工专业培训。截至目前呢，我们今年已经开设了56期手工培训班，3000多名妇女参与培训，其中呢，我们2000余户家庭呢凭借多绣呢稳定增收。
4: 近年来，原州区聚焦手工编织、钩织、刺绣等传统非遗技艺，着力打造原州织女劳务品牌，推动非遗技艺从零散民间传承向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已建成10个手工坊、20个非遗家文旅工作室，日产值超过10万元，培育2家龙头企业，年产值达3000万元以上。
8: 我们构建企业加手工坊加农户联动模式，培育成熟产业工人1210人，带动4000余名妇女居家就业。我们将继续以原州织女劳务品牌为抓手，加大手工编织、刺绣等技能培训力度，促进更多妇女等重点群体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0: 9月12日，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开考，我区共设置5个考区、7个考点、176个考场，共有7000余名考生分批次入场应考。根据国家统一安排，2026年法考客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将于9月19日由司法部公布。

布。九月十号，由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主办的“塞上十六红非遗画筑牢全区老年大学优秀节目展演”在银川举行。展演集中展示宁夏花儿、秦腔、

0: 银川市各部门各行业十四支球队参赛，比赛采用九人制赛制，利用周末时间进行，比赛将持续至十月中旬。连日来，红四堡区红蓉蓉宣讲团“思想聚力，声入万家”系列宣讲活动走进乡村一线，通过接地气、精准化的宣讲形式，将新思想、好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惠及民生。9月11号，彭阳县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暨全国科普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文艺展演、科普体验和民族团结、惠民政策、网络安全等知识讲解，增进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隆德县2026年第一批保障性住房配租工作有序推进。9月10号，通过公开抽签分配的方式，55户符合条件的家庭顺利领到安居钥匙。针对农村困难家庭子女进城就读无住房问题，隆德县统筹整合资源，优化房源结构，用实际举措回应群众期待。
1: 9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连日来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宁夏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生动图景。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日晒雨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都盼的天地。
6: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7: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8: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支

0: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又到周末了，欢迎大家来到新闻一周见。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9月9号至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宁夏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9月7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围绕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共筑宁港合作新高地，在宁夏考察，并召开座谈会。教师节前夕，李亦飞到吴中市、银川市调研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推进情况，看望慰问教学科研一线教师。张宇普到银川市走访慰问教育工作者和退休教师。在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到来之际，宁夏各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连日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近日批准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9月8号，为期4天的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圆满闭幕，赛事共计产生奖牌1001枚。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公布了全国诚信之星名单，银川市网约车司机肖全光荣上榜。
0: 这一周的一周试点，我们的目光要投向闽宁协作。9月1号，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30载光阴，30次联席会议，山海之约从未中断。跨越2000多公里，闽宁协作啊，早已不只是东西部之间的帮扶故事，而是变成了2个省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交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常态化帮扶第一年的新起点，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也即将在宁夏召开。从帮扶到协作再到共赢，两省区的山海携手也在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
2: 在龙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的人造花生产车间里，3D 打印设备精准雕琢着模具构件，女工们娴熟完成着各道工序，一朵朵人造花由此走出六盘山，远销海外。
3: 当初这个闽宁协作的记忆，我从福建泉州来到龙德创业，如今我们全家世代人定居龙德，在这里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
2: 山海同心，产业共兴，当宁夏蜂蜜牵手福建好水，两地资源优势互补，福建3名泰宁县西林蜂蜜水项目便顺利投产，后续还将引入宁夏枸杞等特色农产品落地加工分销流通。
4: 这个宁夏的特产加上这个福建的这个特产然后把这个产业链再做长一点，我觉得就是这种延续深化。
0: 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发展，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共赢啊！首先，闽宁协作的产业格局正在被重新定义。咱们来看一组数据啊，30年呀，福建呢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多少呢？超过了1000亿元。而比资金更有分量的呀，是人心。我们还是用数据说话，您看，有10万多名福建人来到宁夏兴业定居，还有

0: 近60000名的宁夏人赴闽就业创业生活，所以他们这个交流啊，带来的可能不只是项目和资金，还有两省区跨越山海落地生根的深情厚谊。
1: 产业之外，还有教育医疗领域的组团式帮扶。目前福建122所学校、41家医院分别与宁夏84所学校、29家医院结对共建，70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接续奔赴宁夏，在基层一线传技术、育人才，
2: 希望把掌握的技术实实在在地留在这片土地上，培养本地的儿科医生骨干，即便在今后我结束了援宁返回福建，成熟的诊疗技术、常态化的儿科服务依旧能够持续服务当地群众。
3: 这个仪器的名字叫做基于 ESP32 的自制力学实验电磁秤，它的原理呢就是通过是给它施加一个压力，然后让其改变视数，用手机在家里做实验。
1: 西吉中学这款兼具创意与实用性的科创作品获得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3等奖，把学生的科创梦想变为现实，离不开福州一中支教教师张群林。2023年，他主动请缨来到西吉中学支教，在学校牵头组建38个特色社团，丰富了校园育人体系。
4: 我们的学生呢，他们做题很多，但是动手太少。有些学生考得很高，进入大学以后呢，也被人叫做小镇做题家。张老师来了以后呢，让我们做科创，我们建立自己的科创社团，让学生呢从一个小镇做题家变成科创家。
0: 其实啊，闽宁协作的价值呢，早已超越了闽宁两地，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比如说啊，菌草技术汇集全球100余个国家，巧媳妇减贫案例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东数西算工程为国内区域协调发展贡献中国方案，源自闽宁的实践经验正在从中国走向世界。
1: 在位于福建南安霞美镇的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内，高端 3D 铸造打印产品能够替代传统铸件开模，产出高精度高品质的铸件。这项 3D 打印技术来自宁夏共享集团。
5: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了全部的南安市 3D 技术打印这一块的工白，那通过呢闽宁协作产业链其中共建呢，实现了两地的资源的互补，双向的补链强链。
1: 共享集团将工厂设在泉州，不仅离客户更近了，这里众多装备企业对铸造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也推动了共享集团智能制造技术不断进步。
6: 将宁夏的解决方案走到福建，其实相当于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呢建立了一个支点，也是做了一个示范，不仅仅能够带动我们共享自身的发展，也能够加强闽宁协作在往深入的方向去发展，能够建立一个通道。
0: 30年来，这场协作的内涵啊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组组数字映照出东西部协作不断深化的清晰轨迹，更带来了万千家庭蒸蒸日上的好日子。30载山海守望，30年再登高，站在155新起点上，闽宁协作的答卷还在续写。山海不为远，同心可致远，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最生动的时代答卷。好，本期一周纵横的关键词是宁夏的奶产业。都知道宁夏的牛奶好喝啊，咱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宁夏呢，地处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是全国优质奶源基地。但是曾几何时，宁夏生产的大量生鲜乳呢，必须依靠外销，这个资源优势啊，没能变成产业效益。所以近年来，原奶价格波动、成本上涨，就导致传统卖原料的老路是越来越难走。宁夏奶产业主动求变，以科技为引擎，加快全产业链布局，从奶源输出地向乳业创新级转变。
1: 在贺兰工业园区塞上乳业，一滴普通鲜奶被吃干榨尽，身价翻了不止一番。生鲜乳经过4道模分离工序，精准提纯，转化成全乳蛋白粉、厚乳、鲜奶油等高附加值产品。 企业深耕深加工16年，突破核心技术200余项，攻克常温稀奶油

0: 国内空白，其厚乳产品只供茶颜悦色等国内知名茶饮品牌，支撑了2024年全国约200亿杯限制饮品，单款年产值曾达6亿元，占全国80%市场份额。
1: 赛上通过投了1亿多的研发费用，3年的这个攻关啊，我们攻下了这个常温新奶油的这个技术，成为国内的第一家能生产常温新奶油的企业，让我们真正进入了深加工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市场。
0: 持续的技术攻关带来了产品的迭代升级。前不久，首批浓缩牛乳蛋白从塞上乳业发往中东，实现宁夏高端乳精原料出口零的突破。从输出原料到输出产品和技术，这家企业的成长正是宁夏奶产业转型发展的生动缩影。
2: 有人甚至说啊，宁夏的奶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断奶，当然是打引号的哈。断的是什么呢？断的是靠原料续命的老路。原奶价格是起起伏伏，养殖成本呢只涨不跌，所以光靠多养牛多产奶已经撑不起一个产业的未来，还得在产业链上做文章。
0: 在吴中，塞上牧歌乳业主攻乳汁深加工，日产稀奶油20吨，精准供应广东、福建市场。下半年还将启动马苏里拉奶酪生产线。雪域牧原公司面向烘焙茶饮行业提供专业原料，并与宁夏伊利合力对接东南亚客户。目前，吴中汇聚了伊利、夏进、新希望等10家龙头加工企业，日加工生鲜乳能力占全区的53%，奶产业全链条综合产值已达300亿元。
3: 以陆续研发全脂纯牛奶、脱脂纯牛奶、常温酸奶、低温酸奶、稀奶油，未来计划投资一条马苏奶酪生产线，预计到年底产能达到每天300吨。
0: 在05，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奶牛养殖工作，从人工管护到大屏管控，数据养殖让精准降本提质增效成为现实。当地奶牛单产突破43公斤，生鲜乳乳蛋白率稳定在3.4%以上。灵州奶牛研究院运用活体采卵、体外收精等前沿技术，让优质种牛扩繁效率提升100倍以上。今年7月，05生鲜乳平均收购价每公斤2.87元，单月奶业产值达2.79亿元，产业发展质效稳步回升。
4: 现在养牛是靠数据，目前我们全场有45000头奶牛，单产突破了43公斤，生鲜乳的乳蛋白率稳定在3.4以上，体细胞数在20万以内。
0: 转型不只是加工端的事，养殖端、消费端同样在变。在银川粤菜城，山下有牛门店将彭阳红梅杏与酸奶融合，成为品牌爆款。当日单店营业额可达18000元，全区门店已扩展到20家。平罗久贝尔5G 智能化观光牧场打造自有品牌牛奶咖，在银川开设20多家直营鲜奶门店。通过牧场加工厂加门店的一体化模式，把新鲜乳品送到社区居民家门口。
5: 我是天天过来买来，因为他们家牛奶质量特别好，而且他又开到社区。
0: 优质奶源基础与良好的营商环境不断吸引国内头部乳企落地宁夏，飞鹤、蒙牛、李子园等企业相继来此布局，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夏全区奶牛存栏量达88.1万头，同比增长2.1%。
2: 您看啊，从卖原奶到造精品，宁夏奶产业的转型呢，就成了全产业链条的价值重构。从黄金奶源迈向乳业高地，宁夏奶产业的发展方向清晰，步履坚定，以科技赋能全链升级，以产业增值带动行业增收，让塞上优质奶源成为富民产业，正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歌啊，来听一下。这个歌声呢是来自田埂上的歌声，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和声之一。前不久啊，中卫视举办了农民合唱展演活动，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一周链接的话题，农民艺术团。当和泥土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乡走上了舞台，当他们以质朴纯粹的歌声唱响土地的故事、奋斗的故事。

0: 丰收的故事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们，广袤土地不仅仅是粮食的产地，也是精神的沃土。那一抹来自乡野的文艺亮色，正是新时代乡村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示。
1: 跟随着客船的队伍啊，我现在就来到了中宁县的人民广场。12支来自中卫市的本土农民合唱团将登上我身后的这方舞台，他们将把对于家乡的热爱以及丰收的喜悦，用嘹亮的歌声唱给大家听。
2: 展演现场兼具乡土韵味与时代先锋的演出精彩上演，剧目涵盖经典红歌、本土原创歌曲、非遗花儿曲目等多元类型。其中宁夏红牡丹、黄河岸边枸杞红、幸福歌儿唱不完等曲目，生动描绘了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经过专业评审团综合打分，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凭借出色的演绎获得一等奖。
0: 在这儿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获得一等奖的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哎，您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啊？他们可是登上过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绚丽舞台，而合唱团的成员们呢，就是从西海固搬迁而来，在戈壁荒滩开荒拓土，建设新家园。他们的歌声唱的是移民群众战风沙、改山河、谋新生的真实奋斗史，是乡村振兴带来的安居、丰收和希望。在祖国大地，类似的农民文艺团体呢还有很多，他们的蓬勃兴起啊，正是乡村文化自信不断提升的生动缩影，更印证了中国乡土文艺的全新特质，那就是扎根大地、紧跟时代、昂扬向上。
2: 云南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队员们没有专业声乐训练，靠口耳相传学会四声部合唱，走出大山赴英美多国巡演，被称为大山里的天籁之声。山东费县流苏古韵农民艺术团涵盖舞蹈、合唱、快板、小品等多支队伍，活跃于乡村舞台，被称为基层文艺轻骑兵。江西吉安稻香乐队由农民靠着短视频自学乐器组建而成，用小号架子鼓奏响乡村烟火。河北献县蔡东庄沪剧团通过编排剧目调解纠纷，唱树新风，被农民亲切地称作文化管事团。这些团体不是宋文化下乡的产物，而是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自发主动的寻求。
0: 我们这个节目不光喜欢看自己啊，也喜欢看看别人怎么做，所以放眼世界呢，各国农民艺术的文化传承表达方式虽然说各不相同，但是呢却有着源于劳动、忠于生活的共同内核。他们的演绎也让很多作品成为了世界民间文艺保护中不可或缺的瑰宝。无论国别和地域，劳动者以生活为底稿，以劳作韵律为节奏，自发创造的歌舞曲艺民俗表演啊，让艺术源于人民，服务人民，这是全球乡土文艺共通的精神底色。
2: 英国霍克农民合唱团登上英国达人秀走红，把田间的歌声带到全国，通过合唱搭建起农民之间的互助社群，成为英国乡村精神凝聚的代表。葡萄牙阿联特如农民民歌合唱团把散居的农户连结在一起，守住乡村民俗，涵养乡土社群情感，千百年来延续至今。俄罗斯布拉诺沃老奶奶演唱组登上欧洲歌唱大赛，火遍全俄。合唱改变了小村庄的精神面貌，用歌声激活乡村活力，带动当地乡村文旅发展。保加利亚维索科乡村多声部合唱队成为世界级非遗，把大山里农民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
0: 有句话我特别喜欢，叫热爱可抵岁月长。中外农民艺术虽然说表达各异，语境不同呢，却共同印证着一个文艺真谛，那就是艺术的根在大地，艺术的魂在人民。所有流传久远的文艺作品呢，终究离不开生活和人民的滋养。 国外乡土艺术守护着传统民俗文脉，中国新时代农民艺术呢，则在传承之上创新表达，把脱贫攻坚、生态移民、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化作可听、可感、可传播的文艺作品，让乡土艺术拥有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和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7: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8: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啊，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它。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个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上一期我带大家回访了现代民间绘画传承人王洪喜，在他那里，我们感受到了热闹和热情。接下来，我们再回访同心县的田空，感受不一样的农民画。每当我们说到农民画，就不能忘记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老人——净守公，因为他是中国民间美术。

0: 有个人到我们家说你这话是农民话，我还不爱听，对吧？所以我就很使劲儿的学素描嘛。哎，我什么农民画，我才不画这个，我要好好画素描的啥。我就觉得呀，画这个呀太难受了，负担那个压力太大了，我害怕别人笑话。你看这个怎么画这么幼稚的画。后来啊，徐老师，我觉得我越幼稚越好，我就画这个，为啥呢？它反映我们的生活就行了。我们的生活我都画，我越画越觉得这个是就跟写诗、写作文、什么写小说一样。
1: 早些年对西洋绘画情有独钟的田空，提及农民画总觉得难以启齿，但是他没因此而停下手中的画笔。这段经历足以证明，农民画抛开西洋绘画固有的框架和认知，能够更加真切直白地表达乡土民俗这一人文情怀。

0: 来，把这个别上。
1: 地点有点小。
0: 别上这么个，反正别上，别在那里边。现在有这种了。
1: 对。
0: 当年没这个啊。
1: 对呀、啊，现在文创很多各种各样的。
0: 能拿下来不？
1: 一个样子，当然能行了。这是我创作的原作这么大。
0: 山海情深，泯宁同心。
1: 这边是黄河，你看羊皮筏子，这是咱们的黄河，这边是海呀、啊、山、啊。
0: 这是哪一年开始做的？
1: 山海情深，我做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0: 已经有十年了，那就是从2017年、2016年就开始了。
1: 就慢慢的。
0: 那当时我没见这个。
1: 徐导见了这个了，但是后来才有这个的。
0: 这也是后来的吗？
1: 啊，对，后来我这是我画的我们家乡的，看我们家乡的套件，从这个角度看里面挺好的。这是客厅，从客厅看卧室。
0: 对，
1: 你看这幅画，这画了一组呢，画了四个。我在维州见的就这种柜子，它柜子上画的画嘛，我特别爱这个柜子，然后我就把这个拍下来，我回来就把这个元素放到这儿。
0: 哦，这个画当时是已经有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我好像那一年我拍
1: 过、这个。宁夏博物馆把这个拿走了。
0: 啊、哦，你看当年我拍的就有这个画呢，你看。
1: 宁夏博物馆拿走了这个，还有另一件。他说要四件，我说你们拿上两件吧，给了。
0: 画完了就舍不得了。
1: 啊，对。
0: 十年过去了，再次回访，田空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了，也随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创产品，有了一定的市场。这对于一个非遗传承人来说，既是他们的期许，也是手艺赖以传承的必要条件。
1: 这就叫生产性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的这个传播方式很多的。它现在我们国家它主要抓的是什么？文化创意产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它融入了现代生活，不就传承下去了吗？
0: 这是个啥呀？
1: 小包包。
0: 钱包
1: 啊、
0: 哦对对对，这就是抗蚊子画嘛。你看，做成一个小钱包的这个。
1: 方
0: 设法。你看。
1: 蔷薇画就是乡愁，你只要看到特别有感情。你像我们那60后的都知道，他这个群众基础很广泛。你看谁来，你一说蔷薇画都知道，都有特别有感情，说都说这个好，你就创作这个。
0: 蔷薇画是中国北方的一种特殊的民间绘画形式，由于绘制在房屋大炕周围的墙上，也叫炕薇画，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大多都是用油漆绘画，防止墙面土坯蹭脏被褥衣物。同时，各种图案和农民画一样，具有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憧憬。而这种绘画形式，也正是田空独一无二的创作源泉。
1: 这边是炕文化，我们做了一个展。
0: 哦，这还闹了个炕。
1: 我当时画这个的时候，那个山海情剧组不是让
0: 经过多年的摸索，田空的作品不再只停留于蔷薇画的单一创作，他还将笔触拓展到革命历

0: 识的宏大叙事之中。
1: 我的这幅作品呢，是把工匠绘画和农民画结合到一起搞的一个作品，主体主要是表现的是咱们红军与咱们同心县的一个故事。像这幅画呢，主要就表现的是我们的回族英雄马和福，他知道了咱们红军的是人民的队伍，他就动员咱们回族人民成立了回民游击队。
0: 1936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继东征之后的西征。西征红军6月9日来到宁夏裕望县境内，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当地广大回汉群众的积极拥护。8月初，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冲遵照中央指示来到同心城，开展回民自治政权筹建工作。1936年10月20日到22日，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
1: 这是中秋节，
0: 多好！
1: 你各个民族的节日，中秋节要干什么？我们画的
0: 哦。
1: 然后就是元宵节要干什么？
0: 中国的传统节日嘛。
1: 对。
0: 当农民画不再局限题材的时候，对当下社会的关注，田空也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1: 我们这个同心县在医疗、农业、科技、教育、体育等等，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受到了这个福建的帮扶嘛。30年来，而且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0: 山海情深，闽宁同心，这是田空创作的系列作品。闽宁协作是福建与宁夏跨越时空的守望相助。田空把这份守望相助融入农民画，无疑更加生动，更加鲜活。如今已经退休的田空依旧没有闲着，他在埋头创作之余，把课堂带进社区，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文化。过去抗文化只装点着农家的土炕，如今土炕越来越少，但只要人没有遗忘，还有人愿意拿起画笔，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记忆就能一直传承下去。这位老人叫晋守公，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如今已离世多年。今天再次回放他的影像，也算是我们对老人的一种缅怀。
2: 不知道不能画吗？书画都快文字，念字也看不清，脑子我是一点昏昏沉沉的。
0: 他从11岁开始跟着舅舅学画画，直到生病，整整画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的绘画创作中，他的作品曾先后发表、展出、获奖和被收藏的就有300多幅。
2: 人把我叫农民画的，我没画过农民画。其实我还主要画的是规划、年画这一类，就是说工具画。真正农民画我还不会画。
0: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晋守公的绘画已经有了一些名气，所以隆德县文化馆破格录用了他，因此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了文艺工作者。
2: 跟我解释这个事情，我觉得农民画还另是一个品味，也不好画。
0: 初次接触农民画的晋守公，边学习农民画边教学员。1988年，晋守公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称号。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隆德县的农民画逐渐在全国有了影响。1991年，隆德县被国家确立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2: 这个农民画就好比是一瓶酒，就负责人负责把酒瓶盖给打开就对了。
0: 虽然晋守公的画和其他农民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的作品或精细逼真，或执着夸张，